0: 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这绝非简单的三个问题，而是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必须用整个职业生涯去回答、去实践的终身课题。从古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朴素情怀，到新时代“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正确的政绩观如同航行中的罗盘，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方向、事业的成败与人心的向背。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历史的烟云，聚焦忠诚实干，去探寻与解读那份深植于共产党人血脉之中、伴随人民军队成长的正确政绩观。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肃帝。近一段时间来，全军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备受鼓舞，斗志昂扬。大家一致表示，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忠诚、干净、担当的作风形象和实际行动，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近期，陆军某旅组织进行了一场狙击手实弹射击考核。此次考核采取临机导条、连贯实施的方式，设置随机抽取科目、分配射击目标等多重变量，通过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全方位检验狙击手的心理素质、体能储备、战场研判和专业技能。走下训练场，集训队党员骨干围绕隐蔽潜伏、战场渗透等薄弱环节逐项拆解分析，不仅复盘成绩，更复盘科目设置与实战契合度，现场形成问题整改清单。机关相关部门汇总集训队清单后，分类指导优化科目设计，完善组训流程，为每名训练官兵建立训练档案卡，根据档案卡组织差异化训练。铁翼飞旋，战鹰升空，一场野外机降训练按计划展开。突击队员搭乘运输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低空隐蔽机动，达到机降点，队员们快速索降离机，短时间内即展开战斗队形，对目标发起突击。检验训练成果最牢靠的标准是能否提升打赢质效，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政绩是破解战训中的难题。该旅常态化开展训练复盘，集思广益，对机降训练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展开研讨交流，并制定整改措施。直升机外吊挂飞行属于险难飞行科目，机动途中如何减小吊挂物的摆动，抵达目标地域后如何精准投放吊挂物，是训练中的攻坚难点。飞行员们潜心梳理经验，对外吊挂飞行难点问题逐项研究，攻克了多项训练瓶颈，实现直升机遂行外吊挂任务，快速安全机动，精准投送。
0: 武警广东总队惠州支队野外驻训场上，一场高强度、高难度的战斗演练正在进行，聚焦实战环境，真实敌情，真实处置，把训练落到实处。政绩不在汇报材料里，而在训练场上；政绩不在会议记录中，而在实战能力中；不在口号声中，而在关键时刻顶得上、打得赢的担当里。武警广东总队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练兵备战上，训练成绩直接挂钩干部考评，评优评先，晋升推荐，真正让能打仗、打胜仗的干部有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李子口岸海拔4772米，是中尼贸易的重要枢纽。2023年通关以来，口岸贸易量持续增长。驻守在此的昆木家哨所官兵，结合执勤实际，持续优化执勤方案，完善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防控网络，用严密的勤务守护口岸安全与贸易畅通。围绕边境突发事件、非法出入境等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锤炼部队在高原、高寒、缺氧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真正的政绩不仅要经得起当下众人的评说，更要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么究竟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它有着怎样具体而深刻的内涵？又在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实践中如何被反复印证？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党史党建专家辛向阳、党史党建专家张鹤福。

党史党建专家刘存福。台风摩羯是1949年以来登陆中国的最强秋台风，它在超强台风级别维持长达64小时，给多地造成严重灾害。

0: 合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某旅闻令而动，迅速奔赴受灾地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展开人员转移、道路抢修、清淤清障等工作。经过连夜奋战，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抢险间隙，子弟兵们在原地休整，留下感人一幕。
1: 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演播室。从刚才的小片当中，我们看到人民军队始终活跃在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的第一线。可以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人民军队；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那么在人民军队的这些行动当中，体现了哪些正确政绩观的特点和要求呢？
2: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政绩观实际上就是为谁创造政绩的问题，那么答案其实也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人民。
3: 新时代以来，人民军队继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刚才在小片的这个结尾，我们看到在抢险救灾这个场合啊，我们的战士就地休息这种场景，其实让我想起了这个历史上曾经有过令人震惊的一幕。那是1949年的5月，上海解放后一个晚上，第三野战军发布了入城的守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准进入民宅。当惊魂未定的上海老百姓在5月27号早晨推开窗子往外看的时候，他们被震惊了。在这个水泥路的两边，圣路的这种水泥地上躺着无数解放军战士，他们有的冻得浑身发抖，但是严格地遵守命令，没有打扰老百姓。所以从这些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这种镜头中，人民群众看到了我们党领导的这支军队的性质，充分体现了文明之士、秋毫模范的这种人民军队的形象。
0: 台风摩羯过境后，海口各中小学分批复学复课。复课的第一天，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师生们来到教室，惊喜地发现板报焕然一新，黑板上画着人民解放军的卡通形象、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标志，写着我们负责保家卫国，你们负责好好学习，华夏少年意气扬，发愤图强做栋梁等对小朋友们鼓励的话语。这是前一天完成校园清理任务后的官兵给孩子们留下的一份特殊礼物。
4: 复课的第一天来到教室，看到了忙了一个晚上的解放军连夜为我们绘制了这个黑板报，留下这几段暖心的话，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然后热泪盈眶。
0: 班主任第一时间带领同学们朗读板报内容，并拍下板报照片发到家长群中，很快便得到家长们的点赞留言。
5: 在学校的部分战士看到墙上一幅画作，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大家一言一语讨论着主题，这些话都是官兵的心声，希望通过这种不见面交流，让同学们能真切感受到在危难面前总有人民子弟兵守护。
6: 刚才我们共同回顾的这两个案例，看着平凡，但却如一面棱镜，清晰地折射出人民军队一以贯之的正确政绩观核心光芒，那就是彻底、纯粹、知行合一的人民观和群众观。首先，这两个案例

0: 案例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问题，答案就在人民二字。1949年，战士们宁愿受冻也绝不扰民，他们用纪律书写了为民的初心。2024年的官兵在抢险救灾中迎难而上，完成任务后啊，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用一块黑板报激励下一代，他们用温情啊传递爱民的传统，他们的政绩就是守护人民安宁，赢得人民的真心。正确政绩观啊，必须造福人民，必须赢得群众公认的这样一个本质要求。其次呢，就是这两个案例也鲜明展现了树什么样的政绩的实践样子。1949年，数十万解放军露宿街头，树立的是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军队形象，他为新生政权凝聚了人心，其政治效益啊无法估量。那一块黑板报呢，架起了军民情感的桥梁，他在孩子们心中筑起的精神长城和我们筑起的物理长城同样重要。当这两张照片逐渐融合时，我想一切问题都有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人民军队几十年如一日，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正确的政绩观起点在于摒弃私心杂念，终点在于为国为民。理论明确了，如何将这把尺子真正的运用到实践当中，指导我们打好每一场仗，这绝不是一句空话。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1948年的秋天，看一看在辽沈战役当中，人民军队是如何用实际行动将攻心转化为胜势，用炮火与热血去丈量那通往胜利的每一步。
2: 义县距锦州50余公里，是保障锦州安全及掩护北宁县的屏障，又是我军南下兵力运输和后勤补给的重要通道，更是攻打锦州的咽喉重地。1948年10月1日，为了实现辽沈战役中攻占锦州的战略目标，我军发起对义县的总攻。义县战斗中，我军出动上百门火炮，含150毫米重榴弹炮、105毫米榴弹炮、野炮、山炮、迫击炮等，分3个炮群，前沿抵近部署，通过步炮协同紧密配合，炮兵以排山倒海之势轰击国民党军的阵地，步兵抓住机会，通过炸开的城墙冲进城中，仅几小时，义县攻坚战就胜利结束。
0: 战场上的隆隆炮声不仅打出了我军的军威，更标志着我军炮兵部队成建制的走上了历史舞台。这隆隆炮声的缔造者，就是被称为人民解放军炮兵之父的朱瑞同志。提起朱瑞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比较陌生，然而在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建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也是解放战争中牺牲级别最高的解放军将领。朱瑞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公私二字。
3: 说起朱瑞，我们知道1945年4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么会后不久呢，毛泽东同志跟他做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那么毛泽东呢，特别肯定了朱瑞同志工作，希望他呢担任我们军队的副总参谋长，协助当时的彭德怀同志同美国和国民党谈判代表进行谈判。那么因为毛泽东认为他口才非常好，头脑也非常灵活，但是朱瑞同志呢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认为自己呢从苏联这个留学回来之后啊，一直是在领导机关工作，他是很希望到基层一线去，特别是到

0: 炮兵这个工作岗位上去，所以他就说他想把后半生呢交给我们的炮兵这个工作，然后呢跟大炮交朋友，为人民炮兵做些工作，然后呢又具体谈了谈他对炮兵工作的一些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1: 在朱瑞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基础上创办炮兵学校，1945年开课，全校编为三个炮兵大队，一个工兵科，还有一个迫击炮部队，学员1000多人，他们采用了人衔炮部衔的轮训方法，有射击还有战术运用等。朱瑞啊，就扑在为人民军队培养炮兵人才这项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业上。后来党中央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朱瑞同志呢又毫无怨言地奔赴冰天雪地的东北，几乎白手起家筹建咱们的炮兵部队，从收集日军遗落和散落在民间的火炮零件开始，后来又建立修建所、兵工厂，他就像不知疲倦的播种机，为新中国的炮兵事业啊，奠定了最初也是最宝贵的基础。
2: 今天，当我们看到炮兵阔步前行、快速发展，追溯源头，不能忘记像朱瑞司令员这样甘为人梯、奠基开路的先驱。他们的政绩从不体现在个人的职位高低上，而是完全融入到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发展历程中。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哟，快开始了。
5: 哎呀，
4: 我回来。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从战火纷飞到盛世华年，从白手起家到大国崛起，什么样的政绩能穿透时间，被历史铭记，被人民认可？一份考卷横跨百年， 叩问初心，一份答卷写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讲武堂特别节目，锚定初心，立政绩，实干强军，建使命。郑义斋，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党。1930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在上海开办义斋钱庄，任经理，将原名郑绍文改名郑义斋。1932年离开上海，前往鄂豫皖苏区开展银行业务，促进苏区经济建设，开展对外贸易。随后，郑义斋随红军入川，被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任省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兼造币厂厂长等职务，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1: 郑义斋同志与党的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掌管着当时10多万红军的粮饷物资，尤其长征途中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他掌管着财权，却始终廉洁自律到了苛刻的地步。他和战士们一起啃树皮吃野菜，一件棉衣缝缝补补穿了多年。他常对部下讲，管钱管物的人首先得管住自己。这里有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发生在郑义斋在四川工作期间。当时根据地创建不久，敌人切断了从南部往通江的沿路。有一次地下交通站通过封锁运来了一批盐巴，郑义斋喜出望外，急忙命令工作人员赶快下发。在分发时他留了半斤盐巴，把自己的警卫员小曾叫来说，你把这些盐巴给徐总指挥送去。郑义斋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亲密战友，3天前他们一起研究军队后勤保障工作，晚上徐总留他吃宵夜。炊事员端出2盘小菜，菜很新鲜，但是却淡然无味。郑义斋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却难免难过。因为徐总指挥身上担子重，日夜操劳，和战士一样在苦熬。那现在有了盐巴，给他送一点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可是过了一会儿小曾又把盐巴原封不动的带回来，还带来徐总指挥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义斋同志，感谢你的关心，我这里已经有了卤水，盐巴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凝视着这个字条郑义斋同志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想了想，又命令警卫员小曾把盐巴送到了战地医院。医院的院长给伤员们讲述了这个盐巴的故事，大家深受感动。当场的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求返回部队参加战斗。最后经过医院的批准，有16名伤员返回了前线。这件事不胫而走，所以半斤盐巴感动伤员的故事也成为根据地军民的美谈。
2: 那通过刚刚几位老师的深刻剖析，我们从朱瑞司令员和郑义斋部长的故事里呢，触摸到了衡量政绩观的那把硬尺子，公与私。朱瑞同志放弃高位，甘愿从零开始为炮兵事业奠基，郑义斋同志手握巨款，却将半斤盐巴让给更需要的人。他们的选择将公字刻进了灵魂，将私字抛在了身后。这把尺子量出了党性的纯度，也量出了政绩的成色。那么从军队建设发展来看，这种以人民观为内核，以公心为尺度的政绩观，又是如何深刻塑造一支军队的魂魄，从根本上影响着强军兴军的伟大进程。我们来连线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释清仁研究员为我们进行解读。
3: 好的，主持人，刚才谈到的案例生动诠释了人民军队一贯制的政权政绩观。那么其核心要义就是政绩为公、政绩为民、政绩务实、政绩立长远。朱瑞同志的故事深刻体现了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那么他的政绩不在任内的显赫战功，而在为军队长远发展夯实的坚实基石。那么这就告诉我们

0: 真正的政敌是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我们自己可能看不到成果，但国家和人民必将受益的潜力。那么郑义斋同志的故事呀，则集中体现了科技丰功、轻重廉洁的政绩观。他的政绩体现在经书百万而分文不取的公心，体现在管钱管物，先管住自己的党性传度。那么这就标定了创造政绩的底线，必须处于公心，守住廉洁。这两位前辈的故事呀，对我们今天的强军事业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1: 好，感谢世青人研究员的剖析。干事创业就应该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态度，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已有的部署和规划，只要是科学的、切合新的实践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就要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可现实中总会遇到各种困难，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正像主持人所说，我们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过程，而是循序渐进的。我们知道今年是2026，明年就是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在这近100年的辉煌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军队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铺路石和接力棒的典范，正是他们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是人民军队始终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前进。刚才前面我们也讲到了人民军队的炮兵之父朱瑞同志的故事，我们下面再说一说人民军队的航母之父刘华清同志的故事。我们知道1982年呢，刘华清同志担任了人民海军的第三任司令员。那么1983年的2月，他在南海舰队的机关科仪上干部大会上，面对着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建设现代化人民军队，必须要确立海军战略的指导地位。
3: 这是一张网上流传甚广的老照片，记录的是刘华清参观美国航母时，美军要求观看必须保持距离，刘华清将军不得不踮起脚尖来观看的一幕。
4: 刚才我们看到的小片儿，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那是面对他国的先进武器装备，我们心里只有羡慕，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建设海军、建设航母，那更是难上加难。但刘华清却几十年如一日，为中国的海军和航母的发展奔走发声。早在20世纪60年代，刘华清任舰艇研究院院长时，就时刻关注海军强国航空母舰的发展和应用，也思考过航母研制问题，并于1970年亲自主持起草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母工程报告，组织领导了新中国首次航母的研制专项论证。1975年9月，刘华清第二次建言造航母，在那篇关于海军装备问题的汇报，他向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大胆陈言，尽早开始航母研制。1980年5月15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刘华清率团访美，先后登上了美军的角鹰号和突击者号航空母舰，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军事将领首次登上美国的航母。我们看到的小片中的照片就是那时留下的。
2: 正如两位专家讲的，他在担任海军司令员之前呀，都是从外围来观察和思考航母的建设问题。他担任了海军司令员之后，航母在他心目中的分量那就大大不一样了。在1983年，他在海军内部有条不紊地主持航母的这个建造的前期论证工作，甚至是都初步定下了航母建设的

0: 时间表和路线图。1987年，他就及时地找到了总部首长，汇报了他的想法。3月31号，他亲自组织召开了汇报会，他把关于未来这个海军发展的一些想法和盘托出。第一是航母，大体上用15到20年的时间进行预演，到2000年后形成战斗力。第二是新一代的核潜艇，这两项工作都事关海军的核心力量建设，在战斗的时候是为了战，但是平时也是为了看，看就是威慑。所以刘华清同志坚决认为应该把航母和新一代核潜艇继续往前推。历史的看，刘华清同志对于航母和新一代核潜艇的这种坚持，特别是这次汇报，对于中央军委研究制定海军的装备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 从刘华清将军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真正的政绩官往往要经历冷板凳的寂寞与铺路时的艰辛，面对投入巨大、周期漫长，甚至在自己任内都难以见到成果的战略工程，是选择追逐立竿见影的险绩，还是甘于投身夯基垒台的前进？我们来连线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新安，为我们具体剖析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人民军队应该如何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转化为强国强军的扎实步伐。
2: 好的，主持人，刘华清老将军航母梦的故事深刻诠释了什么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将这一份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转化为新时代强国强军的扎实步伐，要求我们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第一，必须强化为长远计的战略定力。强军事业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很多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像刘老当年规划航母发展一样，周期长，见效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摆脱任期思维和速成心态，甘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前进，哪怕自己看不到成果，也要坚定不移地为后任铺好路，夯好基。第二，必须锚定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军队是要准备打战的，一切阵地最终都要用战斗力来检验，必须坚决纠治一切与实战要求不相符的和平疾病，把资源精力真正向备战打仗聚焦。第三，必须激发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实战精神。强军路上必然会遇到像技术封锁、资源瓶颈等硬骨头，要学习刘华清将军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面向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以钉钉子精神把规划蓝图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主持人，以上是我的一些思考。
1: 好的，感谢李新安老师的讲解。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于2012年9月25日正式交付海军，中国人的航母梦开始变成现实。人民海军通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从更宏大的历史的维度来看，这种正确的着眼长远的政绩观，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3: 我们知道今天呢是6月28日，这个日子实际上我们这个回望历史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日子。为什么惨痛呢？鸦片战争实际上就开始于1840年6月28日，之后我们中华民族在长达100多年的历史中被很多的帝国主义都打过。为什么我们受这样的屈辱？很重要的就是封建王朝它不可能确立一个国家长

0: 久的发展战略，它也不可能制定出科学的规划能够实现这些战略。那么我们知道，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呢，清政府呢也筹建了所谓的亚洲第一海军，就北洋水师，表面上的力量很强大，但是为什么经过甲午海战一次就把北洋水师打得落花流水？这里边有很多需要我们汲取的教训。我想第一个呢，就是他没有确立海军发展的长远战略，特别是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缺乏对一个国家的海权的战略谋划。第二个呢，就是封建王朝啊，他建立的这个水师啊，他不是统一指挥的，也不是说真正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我们知道有北洋水师，还有南洋水师。当北洋水师跟日本发生海战的时候，南洋水师是不给予支持的。这就说明在当时的封建朝廷中啊，各方势力是割据的，他没有一个整体的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这种统一的观念，所以他做出来的所谓的政绩，那都是表象的、表面的，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这个集团利益的，他不是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所以他的惨败也是有他的重要的政治原因的。
1: 186年前，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国门，海疆洞开，有海无防，那道深刻见骨的伤疤铭刻着一个古老民族忽视长远、苟安眼前的惨痛代价。斗转星移，2017年6月28日，黄浦江畔的国歌声中，我国首艘055型万吨大驱南昌舰昂首入水，那激起的浪花仿佛一个民族跨越伤痛的深沉呼吸，更是向百年屈辱做出的历史性回答。从近岸到远海，从单一到体系，这条强军之路没有捷径，它凝聚了几代人的青春、智慧与生命，将一份着眼于民族复兴的前迹融入进钢铁的脉络，镌刻在深蓝的航迹。这不是纸面上的蓝图，而是一座移动的、经得起风浪的历史丰碑。
2: 人民海军啊，从黄水走向蓝水，从望洋兴叹到挺进深蓝，正是一份关于国家战略和民族命运最宏大、最生动的政绩答卷。那么从2017年到现在，人民海军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军舰下水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下饺子。2017年4月26日，山东舰下水；2022年6月17日，福建舰下水。那么055型万吨大驱啊，也是系列下水。那么这一系列政绩一次又一次接受了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那我们看亚丁湾护航、也门撤侨、远洋训练，这实战化的任务啊，也证明了这支力量的可靠和高效。人民海军啊，是整个军队的缩影，历史这面镜子最为无情，但也最为公正。它最终铭记住的是那些真正为民族生存发展根基做出的不懈奋斗。人民军队的发展啊，正是这样一份穿透时空、被历史和人民认可的政绩。它告诉我们啊，最大的政绩就是为国家、为民族打下管根本、立长远的坚实基础。
0: 我们知道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那么回望过去的历史啊，我们可以看到打长远、打基础的一些所谓的潜剂，在当时可能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但是从历史长河来看呢，它往往能够焕发出璀璨的光芒，终究被历史和人民所记住。那么我们说，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

0: 怪啊，他其实是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对未来负责。所以他首先要求我们要有历史耐心，就是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那么同时呢，要求我们有战略定力，就是一张蓝图要绘到底。只有这种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才能让我们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也真正是对历史、对人民、对时代负责的政绩出来。那么对于军人而言，最大的政绩、最硬的政绩，那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能够有效的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使命和责任。
1: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些案例，回忆这些故事，其实指向的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把我们的政绩写在人民群众的笑脸上，写在大地山河的锦绣中，写在民族复兴的壮丽史册里。这里要求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经常用公司这把尺子量一量自己的言行，用远近这把尺子量一量自己的决策，用虚和实这把尺子来量一量自己的业绩，确保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要坚定地走在为民造福的这个正道上，都要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都要体现出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的这种要求上。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坚强的党性来保证，需要科学的制度来引导，需要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来坚持，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实，在我党我军的历史长卷与当代实践中，还有许许多多关于政绩观的生动故事和深刻启示。在接下来的第三板块“五趣互动”当中，我们也请来了梁芝老师为我们讲述开国元勋粟裕的故事。
3: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芝。今天，让我们走进一位被誉为常胜将军的将领，看他如何在个人得失与大局之间权衡抉择，感受一段关于公与私的深沉回响。粟裕大将被誉为常胜将军，战功赫赫，他指挥了著名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之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负责华野的战役指挥，直接指挥了孟良崮战役，在淮海战役中指挥华野17个纵队作战。按常理，这样一位战神式的人物，职务晋升岂不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然而历史却跟我们开了个意料之外的玩笑。粟裕职业生涯中的两次晋升，都让他自己坚决给推让掉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第一次发生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一份华中军区司令员的任命摆在面前的时候，粟裕的反应不是欣然接受，而是再三恳切推让，最后他只担任了华中军区的副司令员，主持具体的军事工作。如果说第一次是谦让，那第二次就更见粟裕的高风亮节。1948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找粟裕谈话，中央本已决定陈毅到中原军区工作，由粟裕接替陈毅全面主持华野工作，这本是众望所归、板上钉钉的事儿。可粟裕的反应再次让所有人惊讶，他不仅没有接受，反而再三请求陈毅司令员不能走，华野离不开他。最终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格局，陈毅仍担任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在1948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中，粟裕以代职身份实际担负起了淮海战役主要的战役指挥责任，他让出了名分，却扛下了千军重担。他为何要一让再让？这绝非简单的谦逊美德，其背后是多重深刻考量，而这一切考量的出发点都指向一个公字。一是对全局利益的清醒认知，粟裕深知陈毅同志德高望重，由陈毅挂帅更能确保华野内部的高度团结，形成最大的作战合力。他考虑的不是我能不

0: 不能当这个司令员，而是怎样安排对革命事业最有利；二是对个人得失的超脱，在个人的名誉和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之间，粟裕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选择了后者。在他的价值天平上，个人的职务高低、名利得失轻如鸿毛，而党和军队事业重如泰山。这种纯粹到极致的党性，使得他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甚至难以理解的选择。粟裕大将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丰功伟绩往往与个人的显赫职位无关，而与他对事业全局的贡献深度绑定。粟裕的政绩不在司令员的头衔上，而在淮海战役的辉煌胜利中，在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里，这种胸怀与境界至今仍是我们审视政绩时一面明亮的镜子。
1: 好，感谢梁直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用心选好材，匠心出优品，富爱青春，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0: 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哟，快开始了。
4: 小姐啊，

哈哈哈哈。

0: 高中毕业后，我顺利的招飞了。现在我成为了一名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我的梦想实现了，我感觉特别的幸运。我飞歼八也已经十几年了，每次起飞啊，都有一种强烈的加速的刺激感，就这种感觉让我上瘾。说起来，我和歼八还是很有缘分的，歼八二跟我同岁，我们当年毕业之后就直接进行歼八改装了，当时在同期的同学中还是属于佼佼者。相比较同时期的国产战机来说，歼八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没有同型的双座教练机，所以对于改装飞行员来说有着不小的挑战。歼八在设计初期，它是以高空高速作为性能指标的，可以看到它的高空性能是非常优异的。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平台有点过时了。有很多的飞行员希望去飞歼十六、歼二零等四代机、五代机，它更先进。但于对于我来说，我愿意飞歼八，因为它就像我的老伙计一样，我们彼此了解。我希望与歼八并肩战斗，再飞十年。我的飞行生涯中，有很多的第一次都是与歼八共同完成的，比如说空中加油。很多军迷可能在模拟飞行游戏中体会过空中加油训练，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要求技术达到一定层次才可以进入。
1: 正在受油。
0: 记得我教员曾经说过，空中加油训练就是在极限的时间内完成一件极致的事情。在空中加油时，我们与加油机最近的距离只有1.9米，也就是说比你我现在的距离还要接近。在空中看，它就像一座山一样，非常具有压迫感。记得我在初次空中加油时，连续2次空中对接都没有成功，当时已经到了返航油量，不得已我返航着陆。着陆之后，我真是一句话都不想说，心里那个滋味无以言表。后来经过师傅的带教，以及我又系统性的学习了空中加油的方法，在后面的空中加油训练中，我一次对接成功。那一天我觉得就是我终于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在那之后的空中加油，我基本都能做到一次对接成功。有一本反映现代空战的纪实作品中，其中有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讲在空中加油之前，我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在安全的环境下、区域内，能尽早地发现加油机并与之会合，这是极具挑战性的，这也是我们能否进行后期顺利加油的关键所在。相比较操作上的细节，这一类的细节也是我们现在训练的重中之重。每年的4月1日，全网都会刷编号81192。当时王伟驾驶的战机与我身后的战机属于同一个平台，我们对于这种精神的传承是深有体会的。历史是在不断变化，历史总在往前走，而属于歼八的时代可能就要渐渐远去了，他可能即将退休了。但我觉得他当年扛起的那面大旗并不会因为他的远去而倒下，相反，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扛起它。有句话说得好，老马深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对于歼八，我想加两句话：体系制胜出奇招，万米高空有作为。
2: 我们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3: 光明需要什么？光明也必将来临，刺破黑暗，迎接新生。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

0: 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你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你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3: 我的天哪，
4: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5: 哟，啥呀？
2: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0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卓威接触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7: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9: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9: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9: 亚洲制药。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0: 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和谐共生。

0: 交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美伊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聚焦落实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划分三条航线，航运管控格局愈发复杂化。以色列防长放话，随时可单独打击伊朗。以军突袭约旦河西岸多地，美国计划向黎以派驻地面部队，监督双方军事行动。以色列采购数百套反无人机雷达，新型脉冲激光武器专克无人机蜂群。谈判缓和与军事备战同步上演，中东各方较量将走向何方？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中东近期迎来多重动向，当地时间7月1号，美伊官员在多哈举行了间接会谈，而另一边以色列防长释放强硬信号，称已准备好独立打击伊朗的作战方案。具体内容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谈判进展顺利。他还称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此前有报道称，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同日，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已全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上已出现3条不同航线，第一条航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由伊朗控制，第二条航线穿过海峡中部，它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前的常规国际航道，第三条航线则位于海峡南部，途经阿曼附近海域，该航线由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运行。由于管理方不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秩序变得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月2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针对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并做好了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的互动步骤。此外，卡茨还列举了2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说，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据悉，所谓的蓝白行动是指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此次美伊谈判很顺利，而且呢还特意指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那您觉得这次谈判真的像特朗普所说的吗？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呢？
2: 特朗普说的无核化进程似乎没有谈到，那么除此之外，这个谈判还是蛮值得关注的。我想主要体现在如下4点。第一呢，是谈判的形式，这次谈判是一个背对背的方式。那么相比在巴基斯坦的直接谈判以及在瑞士的18个小时的正面交锋，那么这种方式无疑是一个大的倒退，它凸显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那么第二一个要关注的点呢，二是谈判的层级或者级别。尽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都在卡塔尔，但这一次的级别实际上是非常低的，所以它更多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谈判，并没有触及到一些原则上的大的一些东西。那么第三呢，是谈判的节点。我们知道上周四伊朗跟美国双方相互袭击，那么一直到周日的时候才宣布停火并重启谈判，所以这一次能够看到在卡塔尔顺利举行，能够谈判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成功。它就意味着未来还有外交谈判的空间，外交解决的空间。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一次谈判结束之后，双方商定在7月9日可能还要继续举行。那么最后一个呢，四是谈判的内容。在谈判之前，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

0: 里巴夫曾经明确强调说，谈判如果想要持续下去的话，想要落实的话，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第四、第五、第十、第十一条内容必须得到落实，也就是全面停火、海峡解封、六十天免费通行、石油出口豁免以及部分解冻资金。那么这一次谈判，我们就看到资金解冻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进展，双方商定可能要初步解冻30亿美元的备冻资产，所以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件好事，只要它不是原地踏步啊，不是不欢而散，它就证明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
1: 那张先生，我们看到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是呈现了一峡三线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使得这个通航问题啊更为复杂。而此前呢，美伊的冲突的起因也是由于这个通航的线路问题。那现在呢，这个三条线路规则各不相同，那是否会增加冲突的风险呢？
2: 现在虽然说是一峡三线，但是目前来看呢，主要还是通过北线，也就是说，伊朗控制的这条航线进行进出。因为之前的，在冲突之前的这个航道呢，现在西方认为呢，有可能会有伊朗的水雷啊进行部署。目前来看呢，很少有船只通过中间的这条线路进行航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像美国联合国际海事组织，包括阿曼，在南部开辟了一个新的航线，也就是靠近阿曼的这条航线，但是呢，这显然是要打破伊朗对整个海峡的控制。所以我们看到前段时间有一艘新加坡籍的邮轮通过的时候呢，遭到了打击。实际上这也导致目前这条航线处于一种停滞的，或者说流量非常小的一个状态。那么下一步呢，像伊朗和美国还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产生更多的矛盾，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是它最大的筹码。但是从美国方面来看呢，它发动冲突之前呢，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是通行比较自由的啊。但是它打了一仗之后呢，费了那么大的劲，反而让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美国也不愿意放任伊朗这样的封控霍尔木兹海峡，不排除下一步呢，美国还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这个对，从南线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邮轮进行护航，那么这可能又会导致伊朗对这些商船、邮轮进行打击，那么可能会激化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导致新的冲突。
1: 那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伊朗议长是声称美国已经全面解除海上封锁，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是证实了这一命令。但是呢，既然封锁解除了，但美军当下还要紧紧抓着南部第三条航线的控制权，又是否是一种形式上撤兵、事实上卡脖子的战略呢？
0: 我特别同意张老师刚才的观点，因为现在矛盾的焦点就是海峡的控制权，各方都在争夺。美方做出了巨大让步啊，全面解除对海峡的封锁，换取伊朗在60天之内允许航船免费通过。但问题是，备忘录的描述用语它并不清楚，非常的含糊。它只说要求伊朗尽最大努力安排船只通过，安排是什么意思？那么伊朗就把它解读为，我可以指定航线，我要求所有船只必须提前48小时通知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否则后果自负。那么我们刚才听了啊，三条航线里中间那条线现在已经用不了了，因为现在有水雷。那么只有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啊，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后，解了封之后呢，然后很多船只就开始从南侧通过啊，这是美国想要达到的。美国一直在吹嘘这个协议对于他来讲是多大的胜利，但这样伊朗就很不乐意。如果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那就相当于海峡共管，那基本上就失去了海峡的杠杆作用。所以现伊朗的底线是非常坚定的，上周四布希跟美国打了起来，那么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打了3天之后，我们就看到上周三通过的船只数量是75艘，那么到了周日就立刻就降到了22艘。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谅解备忘录能否贯彻和执行，未来它海峡的问题就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痛点、难点，也是堵点。
1: 请教张先生，就在美伊进入间接谈判之际，以色列国防部长却明确表示随时可能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甚至表示已经做好了开启所谓蓝白行动的准备。那以色列为什么要刻意强调这种不依赖外部力量的独立军事？

0: 行动呢？
1: 虽然说这次他威胁的对象是这个伊朗，但是我觉得呢，他首先要对美国施加压力、施加影响，或者说对美伊谈判施加影响。因为对于这次谈判来说，最不甘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希望这个美伊的冲突继续下去，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是去意已决。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就会退而求其次，至少要要求美国在和伊朗谈判的时候呢，不会再涉及核问题，涉及伊朗对抵抗之湖的支持问题，包括伊朗的弹道导弹问题上呢，做出过多的让步。所以啊，以色列首先是要告诉美国啊，即便美国不打，以色列呢有独立作战的能力。这样的话，如果说相关的谈判没有完全达到以色列的这样的期望，那他有可能掀桌子，影响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其次呢，他也是在向伊朗传递强硬的信号。刚才谈到了这个以色列有可能实行所谓的蓝白行动。蓝白行动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国旗的颜色是蓝色和白色的，这就意味着它即便不依赖美国，也具备对伊朗的打击能力。这也体现出呢，以色列正在为所谓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声称绝不撤出黎巴嫩，而有美媒报道，美国或将向黎以地区派驻地面部队，介入双方局势管控。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2: 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入黎巴嫩南部视察了以军前线部队，并再次强调，在威胁彻底消除之前，以军绝不撤出黎巴嫩。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以方已与美军中央司令部代表达成一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号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另据卡塔尔通讯社报道，以军还在约旦河西岸发起大规模突袭行动。以军6月30号闯入拉姆安拉和比拉的多个镇和村庄。消息人士说，以军还闯入拉斯艾哈迈尔地区的6所房屋，暴力搜查并破坏一个监控系统。在那不鲁斯，以军进入一处慈善机构总部，在建筑内造成破坏，并突袭了该市以东的巴拉塔和阿斯卡尔难民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若最终确认哈马斯未能满足相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那请教廖先生，目前呢，美方是计划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直接驻扎地面部队，用来所谓监督两军行动。那美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派出地面部队介入？那您认为美军这种罕见的驻军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3: 那么美国这一次派遣地面部队，现在还不知道规模，我觉得可能更多是起到一个监督作用，而且确实是就起到一个监督作用。他这个地面部队呢，很有可能不是钦差，只有可能像一个棒球裁判一样，我只负责裁决哪些是好球，哪些是坏球。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军事部队或者军方很有可能不会直接介入，他们会把看到的违规情况上报给白宫，然后由特朗普政府去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监督这个协议执行，然后用我的存在去敦促双方，向双方施加压力，那么仅此而已。那么为什么这么做？我觉得这也是美国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个协议签署了之后非常的脆弱，伊朗方面坚持必须黎以冲突停火才可以，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但问题是，以色列也看到了这一点，逻辑就很简单，如果以色列不希望这个协议执行的话，那我只要去进攻就可以了。那么伊朗说，这个问题我不管，因为美国要对以色列负责。所以前两天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直接说，以色列是美国的宠物啊，美国你必须负责啊。这样的话就陷入了一个特别尴尬的一个境地，美国之前就非常的不高兴，因为内塔尼亚胡不听话，然后在这个黎巴嫩问题上啊，不断地去挑拨啊，不断地去挑事儿，意思就是为了破坏这个协议。那么现在双方之间的矛盾走到了美国不得不派兵监督的一个地步，所以我说这完全就是美国现在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情况。
0: 那张先生，在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呢，紧接着以色列又在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打击，并且声称已经提前告知了美方。那么

0: 美军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所谓的监督呢？
1: 首先我们看这个监督啊，我觉得呢它监的成分多一些，督的成分少一些，甚至是监而不督。那么美军的主要任务呢还是记录双方的违反停火的行为，它不会直接的介入作战中或者说阻止双方的作战。其次呢，它监督的标准会比较模糊啊，甚至是多重标准，因为目前达成的这个框架协议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协议。此外呢，我觉得这个监督的结果恐怕也不是那么理想。实际上在2024年以离达成停火协定之后呢，美国也领导了一个五国小组来监督双方的停火协议，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监督的效果是不是很理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下一步如果美国单方面的在双方的交火地带部署少量的部队，可能还会要部署一些黎巴嫩政府军，这样的一个监督的效果恐怕不会达到美国想象的那么理想。
0: 廖先生，另外呢，我们看到乙方还透露已经和美军中央司令部达成了一致，坚决不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所谓安全区撤军。那您如何解读这一表态？而乙方特意强调已经和美军中央司令部达成一致，又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2: 乙军这是在跟美国协调立场，划定底线，他要告诉美军，告诉美国政府，这个安全区就是最大的关切，那么也是最核心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从去年以色列军方就开会达成了一个决定，要跟所有的邻国都建立安全区，为此也采取了相应的军事行动。这些东西既然已经被他吞下肚里，我不相信以色列会轻易地吐出来。但是这个表态跟美国、黎巴嫩、以色列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其实并不矛盾，因为这个框架协议里边有很多模糊的地方，譬如讲它没有规定时间，一天是撤，几天是撤，几年也是撤，而且呢它没有规定具体的范围。譬如说这个协议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但是呢现在只有在利塔尼河以南和利塔尼河以北划定了两个试点区，试点区能够走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好讲。这些完全是符合以色列利益的，是以色列所想看到的，因为现在是以色列的大选季，所以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他也是处在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位置。国内要求说，你为了选票，那你必须进攻，啊，他说我没撤人呢，我的人都还在那里，我只不过撤出了一部分。然后美国说你必须撤，然后他也会跟美国人说，你看我撤了几个人呢？所以这就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相互扯皮的一个话题。但是美国对此心知肚明，美国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他已经是破口大骂了，现在又派兵进行监督了，那么下一步还能怎么做呢？所以我觉得中央司令部就像刚才张老师所讲，他只能监不能督。
0: 那廖先生，美国方面的这种所谓的只监不督，是不是给以色列反而留下了一些空间，能够继续的去发动打击，继续去袭扰捣乱呢？
2: 这是非常肯定的，这取决于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走，取决于以色列政府方面到底认为选举更重要还是对美关系更重要。那么我们就发现在很多时候美国对以色列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未来美国没有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的话，那么以色列很有可能单独采取行动。
0: 那与此同时呢，张先生，我们看到以军呢是在约旦河西岸发动了突袭行动，一方面呢是以军进入到一处慈善机构总部，另外呢还突袭了难民营。那您怎么看以军这一系列动作？
1: 最近以军对相关地区的打击可以说是他铁壁行动的一个延续，这次他突入的地区更加核心，比如说他在 A 区建立了一些临时性的军事基地，这在以往呢是不允许以色列这样做的，因为根据奥斯陆协议呢，以色列这个他不能进入到 A 区，因为 A 区是完全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完全控制的。现在呢，以色列已经把他的部队派到了 A 区，可以说扩大了对约旦河西岸的打击的这个范围。以色列现在大规模的对约旦河西岸的打击，我想首先它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尽最大可能，或者说要清除约旦河西岸的一些抵抗力量，那么避免以后呢再陷入多线作战。其次呢，它也要扩大定居点的这个面积，压缩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的空间，因为它每次进行行动的时候呢，往往它要和当地的定居点

0: 的以色列人进行配合。他占领了一些区域之后，或者肃清了一些区域之后呢，以色列定居点的人啊，那可能就会扩大他的这个面积，这样呢进一步压缩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
1: 一方面在多条战线维持高压军事态势，另一方面以色列近期加紧进行反无人机作战准备。具体内容我们来看观察短片。
2: 据范媒六月三十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为加强反无人机能力，与本土防务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斥资约570万美元采购了数百套无人机探测雷达。据悉，此前已交付的八套同型雷达在实战中表现良好，可为前线部队提供至少60秒预警时间，并能探测光纤制导无人机。该雷达单台造价仅数千美元，显著低于大型防空雷达，便于在前线大规模部署。另据美媒报道，以色列埃施泰克公司研发出名为无人机光刃的新型激光武器，用于反无人机蜂群。该激光武器采用脉冲激光技术，受大气湍流传输距离的影响很小，毁伤范围为1000米，击落单架无人机只需1到2秒，1分钟内可摧毁30多架无人机。具备低功耗优势，运行功率约为4000瓦，远低于许多传统的激光武器。目前该公司已在履带式装甲车上列装了该型武器，首套无人机光刃激光武器预计将于今年9月投入使用。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据外媒披露呢，以色列是砸下了570万美元，用来采购了数百套单价仅数千美元的小型探测雷达。那么一旦这些低成本的探测雷达全面铺开之后，又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以色列在应对无人机作战方面的难题呢？
0: 首先呢，它可以解决装备雷达数量的问题。刚一听说我570万美元要采购数百套雷达，我是有点不太相信，因为传统的雷达是非常昂贵的。你像美国的爱国者系统使用的制导雷达，上亿美元；以色列的这个铁穹系统使用的雷达至少也有几千万美元。现在呢，以色列花570万美元采购几百套，那么这个雷达呢，单价只有几千美元。但是后来我看到雷达的相关的照片之后呢，也差不多，因为这个雷达非常小，那么和美国的这个星链终端这个头差不多，外形也有点像，所以这么小的雷达呢，成本估计也不会太高。这样呢，通过降低雷达的采购成本，可以采购大量的这种小型雷达，实现分布式的部署，这就解决了对相关区域的覆盖问题。其次呢，通过这个把它的雷达小型化，也可以提高它生存能力。因为如果你都使用大型雷达的话，的辐射信号强度啊非常的明显，信号特征明显，外形特征明显，容易遭到对方的打击。我们也看到，像这个争端武装就对以色列的一些重要的雷达呀也进行了打击。那么如果说使用这种小型雷达，那么本身的尺寸比较小，然后这个信号特征也不很明显，被探测到的概率也比较低，被打击的概率也比较低。另外呢，即便遭到了摧毁，他也不心疼啊。这种小型雷达只有几千美元，它经得起消耗。所以呢，这对于以色列探测微小型的无人机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手段。
1: 那廖先生，除了雷达，以方还拿出了一款无人机光刃的新型激光武器，并且计划在9月就投入使用。结合以方近日声称已准备好独立打击伊朗的作战方案，那您觉得以色列是否是在为可能的冲突做准备呢？
3: 这款新的武器是以色列一家高科技公司6月份才首度亮相的，那么9月份就投入使用，足以说明现实威胁之紧迫。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一共有两款无人机大放异彩。那么一款呢，就是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它是地面小的典型代表，雷达很难监测到，所以让防御方主要是海湾国家美国跟以色列苦不堪言。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就是现在珍珠党所使用的光纤制导无人机。那么这个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上已经被证明非常难以防御，现在以色列不断的设立安全区，拓展安全区，实际上发现这些安全区在珍珠党的光纤制导无人机面前都无法起到一个好的效果。那么现在就是一个矛跟盾的一个博弈和升级。以色列最近研发了这个新的武器，就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因为这款武器的功率非常低，只有4000瓦，可以直接接到军车的电池上，重量全套下来也就800公斤，虽然说不能人背着，但是呢可以直接放在车上，所以它就有一个战术的机动性。更重要的是，它的成本同样非常低，不像拦截弹那样，它用脉冲的形式打击速度是非常快的。

0: 中之内可以瞄定30多个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它相当于解决了成本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只要有电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款无人机的反击系统的实际使用效果，但如果真的能照它所宣传的那样的话，相当于以色列有效地补足了这块短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战争不可能永久持续，理解与互信终需建立。历史一再证明，安全是共同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之上。任何的军事占领和施压都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俄军对基辅军工企业及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称成功拦截俄军48枚导弹，另有25枚导弹突破防线。泽连斯基呼吁美方开放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乌方称俄军在前线每天投入超7000架 FPV 无人机。外媒披露，乌军已接收数十万 N7 反坦克弹头并投入实战。乌克兰测试新型双体无人水面艇，欲打造海上无人机母舰。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以前是飞武装直升机的，武装机的战法就是起得来，过得去，打得准。现在飞运输直升机，运输机的战法就是起得来，过得去，降得下，以及回得来。当我第一次坐在直升机舱里，给人的第一视觉冲击就是那种科技感满满。当我第一次操纵G20起飞时，感觉它不像是一个十吨级的运输直升机，它有使不完的劲。我形容它是运输机的心脏，武装机的血液，它非常灵活，有一种直打达拉的感觉。我还把它比作跑得快、吃得少的千里马。吃得少主要得益于它的两颗强大的心脏，高性能的涡轴发动机；跑得快主要体现在它的工图性能上，它的模块化程度非常高，改装潜力非常大。我以前是飞直九的，直九这个飞机它体积小，操纵起来非常灵活，但是它的往复动作会比较多一点，需要反复修正。而G20就不一样，当我在操纵G20时，我感觉不仅是我在驾驭它，更多的是它和我融为一体。它能够将我的操纵指令经过电传飞控系统优化，反馈在机体的状态上。有的时候甚至你能觉察到它的智能化，它可以将我的一些错误操纵指令过滤掉，转化为正确的操纵指令。G20是一款对于飞行员来说操纵起来省心省力的机型，它的主要作战任务是进行空中输送，需要与武装直升机进行战斗协同，比如我们的直十九型武装直升机。但是G20由于它有着强大的突防能力和自卫能力，可以更少的依赖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支援。它相较于我们以前的米171啊、直8等机型，夜战能力特别突出，所以我感觉它更适合特种机上作战。记得大概那是10年前，我原先的老单位开始列装直十型新型武装直升机时，由于种种原因啊，当时没有能通过选拔，没有能飞上当时最先进的直升机，这个遗憾就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我们单位要列装G20，要开始选拔飞行员的消息，一下子又重新点燃了我心中那个熄灭已久的小火苗。不过这个时候说实话，改与不改我还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飞的是直九型武装直升机，对于这个平台我非常的熟悉了解。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可能很难再有飞最先进直升机的机会了。一种人到中年特别想挑战一下自我的心驱使着我报名了。经过漫长的理论学习，迎来了我的G20首次飞行。这个季节正是风速的时候，当我操纵G20进行超低空远地时，看到脚下金灿灿的麦田以及耕作的农民，这个画面很美。但是仔细一想，这又是一个播种的季节，G20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份播种。对于我们陆军来说，随着G20的加入，我们陆军的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在此我想送给广大军迷朋友的一句话，就是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有一颗追梦的心。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活力有组，全程掩护，全面行动，注意。
7: 在我们老年长张梅静的带领下，这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一个突破点，直接杀出去。
8: 今天我们在连队荣誉墙前，就是为了接过老一辈们手中的历史接力棒。
9: 作为赤道进口的兵，你要深刻意识到，你身上现在流的血是赤道进口人的血，是一名红军连队的血。说你作为一名党员，你得有一个岗位冲锋，你得去主动站在前面，你得去站排头扛红旗，去主动去迎接一些困难。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对，烧饼铁丝网雷场实时爆破，突击组做好补充爆破，标示突突准备，火力和组全程掩护前排行动，执行。

0: 四集团军某旅刺刀见红莲，战士李科研将首次参与实战演练，班长李荣静也以组长身份指挥班组协同作战。他们所在的英雄连队将如何诠释刺刀见红战斗精神，接续传承老一辈的血性风骨呢？
1: 血战一命，血战到底，血战到底。
2: 更快的、更高的提升我们的打击效率和实现协同，去争夺更高的荣誉，减少和别人之间的差距。
0: 李荣静所在的连队刺刀见红连是一支传承90余年红军血脉的英模连队。1945年淮阴攻坚战，该连担任尖刀连，突破敌人城防。
3: 在我们老连长张梅进的带领下去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就跟着共产党讲，这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一个突破点，直接杀出去。
0: 在遭到敌人密集火力封锁，弹药全部打光，连队伤亡过半的情形下，连长张梅静和几名党员官兵冲锋在前，带领剩余官兵上刺刀，与守敌展开残酷白刃肉搏，硬是凭借刺刀撕开突破口，为主力总攻争取了关键时间。1945年9月，新四军第3师党委为表彰连队敢于近战拼杀、刺刀见红的铁血作风，正式授予该连刺刀见红连荣誉称号。
4: 今天我们在连队荣誉墙前，就是为了接过老一辈们手中的历史接力棒，就是让刺刀见红在奋进百年目标的伟大征程中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0: 从战火年代党员带头拼刺刀，到和平时期党员带头闯新路，党员冲锋在前早已刻进连队红色血脉。作为党员，李荣静在一面面荣誉旗前，一遍遍回望先辈事迹，也慢慢读懂了属于共产党人的刺刀见红。
2: 我们老先辈，我们的红军前辈，这哪怕枪栓都拉不开，哪怕敌人有数倍一级的敌人埋伏，全连官兵没有一人掉队。
0: 敢为刀锋，死打硬拼，血战到底，是刺刀见红连的连魂。其实刚来连队时，李荣静并没有完全理解连魂的本质。
2: 我在新兵连是属于不仅是体能不行，体重很重，脾气还很冲。我身边的同连兵基本上每个人都有特色，这一批13个人有8个是优秀新兵，就我没有什么特点。
0: 李荣静真正开始改变是班长的一次谈心，
2: 他就把我带到了连队荣誉室。他说刺刀见红其实并不是说是我们挂在墙上的荣誉，也不是说是别人宣传的刺刀见红有多厉害。他说真正的刺刀见红就是刻进我们每一名连队官兵骨子里的一种血性。
0: 注视着饱经战火淬炼的英雄战旗，李荣静立志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将敢为刀锋的铁血风骨传承下去。
2: 当时第二年我就给自己定了目标，就是我不仅要成为连队红色解说员，我还要把我的军事训练不仅从不及格，我要冲到体能特3级。
5: 杀！杀！杀！
3: 他说讲的贴切点就是一种推背感。
0: 连队党支部会定期开展党员教育，浓厚的红色氛围也推着每名官兵向前冲。
3: 我们连队的话特别侧重于党支部，包括对我们党员的教育，辐射带动我们连队的全面建设，然后整个支部形成了一种支部领着干，党员带头上，官兵跟着冲等优良传统，通过典型来激励培养典型。
6: 没有什么防守，只有进攻，进攻。
0: 身边的党员骨干 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在。

0: 加上在各项任务中磨砺锤炼，耳濡目染间，李龙进的变化有目共睹。
1: 2024年抗击超强台风的这个任务中，当时其实大树挡住了我们这个云龙生命线。当时我看到李龙进，他手上都已经砍出了血泡。当时我在想，我说这个兵太拼了吧？但是我就有这种感觉。当时我们就感觉，我说这个兵，他为了这个任务，这个党员的先锋性，包括面对岗位刀锋的这种精神，其实在身上已经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2: 每一次行动，我对班里面的指令，班里面的永远行动都是我会首先冲在最前面，通过我自己的引领带动大家。
0: 经历抢险任务的磨砺，李龙进对党员使命、连队精神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所谓敢为刀锋，就是党员遇事冲在前，难任务扛在先。作为勇猛顽强班班长，李龙进立志带着全班读懂刺刀见红战斗精神，在实战演练中交出亮眼成绩。
2: 其实在执行中是有几个点是很考验我们整个班组的一个协同，如果说有一人掉队，两个步兵小组的一个行动就会脱节。第一，要考验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体能素养，第二个就是很考验我们集体荣誉感。
0: 这次演练是李龙进首次独立担任作战小组长，目标就是压缩作战时长，提升效率，检验指挥和班组协同作战水平。
3: 突击组迅速前出，标识通路，火烈火组做好通过通路准备，执行。二组加油，掩护前进。
4: 立，二组立。
3: 一组过来。出来隐蔽。
5: 我发现他在任务前，他会做非常非常充足的准备，他会像去找连长啊、一些老班长啊，去请教一些关于步兵班指挥。他一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他能立马说采取一个合适的战法对前方进行搜索。抵近楼房进行搜索死角的时候，然后在楼房的右侧呢有一条土路，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李龙进班长就灵活地用了班内成员各个组的特点，然后使用突击组前出对那个前方那个厂区进行搜索清剿，然后也占领了正对面对那个房屋的敌进行火力牵制。
2: 能让我们在协同实践上面能够更快，效率更高。其主要目的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在测试演练中能不能更快地给我们去争取时间。
0: 演练中有浅滩、丛林、建筑物等多个场景，由于受到时间限制，对所有人来说最大的考验就是体能。
5: 对我来说考验是比较大的，但我在这个整个行动中呢，我还是一直给自己下一个命令，一个死要求，说此刻下来不能放弃啊！因为我一旦放弃，那么我可能会滞后整个班的一个行动。
0: 整个班组按照战前部署，人员交替掩护，配合默契，依靠李龙进的高效指挥与团体紧密协同，小队比预定计划提前10分钟抵达楼房集结地域，刷新了连队此项科目的演练用时记录。李龙进心里清楚，这份成绩是连魂凝心、全员同心协作换来的。
5: 作为一名班长，你不抛弃班内的任何一名成员，你不放弃班内的任何一名成员，你敢去鼓励你班里的任何一名成员去站在排

0: 抬头去做一个优秀的人。
1: 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完成，和大家的零失误和默契协同配合，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我想，这更是我们每一名班组成员在那一刻想的是为集体而战，想着我们都是一个集体，都是一赤道军人的兵。
2: 班长李龙进在协同指挥中读懂了党员的攻坚担当。而班组里的年轻党员李科衍则在一次次自我突破中也慢慢触摸到了刺刀见红的精神内核。
0: 因为我体能上本来就存在一个较大的短板，我看到前面的战友的身影，我觉得我不能落下，我不能拖他们后腿。
3: 步子打开，步子打开，加油！
1: 马拉花是马上就要接近力竭了，他的眼神里面充满的就是我一定不能掉队。
3: 跟进。
2: 体能一直是李科研的弱项，为了在演练时跟上大家完成协同训练，三个月前他就已经开始了准备。
3: 加油！加油，科研！加油！来，放枪！快，别上！前面快点，跟紧！一个人停一点，再咬一咬，冲冲冲冲！
0: 如果没跑到那个良好水平，而拖累整个班的话，我自己跟自己也会过不去的。
1: 想通过这次5.5公里训练呢，能够首先提高大家的集体荣誉感，那些跑得慢的跑得及格边缘的同志能够在积极的感觉下，能够在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我能迎难而上，跟进一下。
3: 快到了，坚持住，坚持住。
2: 以往5公里成绩勉强及格的李科研，在那次训练中硬是跑进了良好。而刚开始来连队时，李科研连一圈都冲不下来，
0: 冲一圈就冲不了的状态，我真的受不了。
2: 刚入连的李科研还未能完全读懂连队刀锋精神的内核，而一次战术训练让他的认识发生了转变。
0: 就是在连战术的时候，指挥已经没水了，就已经快濒临不知道是中暑还是没有中暑的边缘了。然后那时候那个老同志他就从包里面拿出了就这么小一瓶那个雪碧，然后我们全班就8个人就把这块小的雪碧分了。喝完之后其实没解到什么渴，但是心里面觉得我要坚持下来，我们一定会坚持下来的，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班。
2: 一瓶汽水让李科研明白，刺刀见红从不是单人成勇，而是党员官兵同心同德、生死与共的集体血性。
4: 分批撞击开始，
5: 杀！
4: 转身突刺开始，
5: 杀！
6: 杀！
4: 击打刺下开始，
5: 杀！
4: 左转突刺开始，
5: 杀！
7: 杀！
5: 杀！
7: 杀！
5: 杀！
6: 杀！
5: 杀！
2: 在日复一日的并肩训练、同甘共苦的日子里，李科研真正体会到了刺刀见红的精神内核，也扛起了属于青年党员的责任。
8: 班里面的这种团结拼搏，其实不也就是连队这种赤刀见红的感染吗？他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连队，我就觉得待得很有意思，我感觉很有奔头。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0: 我看我们连队非常多的老班长，他们都党员，他们在一些任务中，他们能主动带头去干，这深深地打动到了我。你得去主动站在前面，你得去站排头，扛红旗。去主动去迎接一些困难。
2: 身边党员的示范引领，让李科研对党员使命有了清晰认知。党员就是危险冲在前，困难主动扛，这与连队先辈在弹药打光后仍凭刺刀的精神一脉相承。

0: 在这次演练中，由于地形多变，李克言突破着体能极限，跟紧战友往前冲。
1: 我听到班长说跟我来，我认为的跟我来就是快点跟我上，我们一起战斗，我们是一个班啊，我们该一起战斗了，端起你的枪啊，我们要进行消灭敌人了。那时候你跟自己也会给自己打气，说不能掉队。
0: 在接下来的楼房搜索环节，班组随时会遭到蓝方的突然袭击。就在李克言小队刚抵进楼房时，对讲机里传来一个特情指令：
2: 步兵一班，当前的情况是红蓝双方弹药消耗殆尽，蓝军遭我先期打击后向高层退守，命你班迅速调整部署，明确任务，搜索清剿残敌，执行。
0: 在复杂室内环境中，没有弹药，近距离清剿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全新挑战。
1: 我说弹药打光了怎么打，根本打不了啊。
0: 这时的李科研和小队成员已经体会到先辈们浴血拼杀时的绝境，他们知道必须复刻先辈血性，用刺刀直面风险。
1: 我心里面冷静了之后，我一下子想到了，那肯定是拼刺刀。
3: 当时没有退路可走，所以我第一时间给全班下指令，所有人上刺刀跟我上，
4: 上刺刀。
0: 李科研在突击小组的职责是率先搜索，这就意味着他最先面临被敌方歼灭的风险。
1: 当时我在进行切角进行搜索的时候，危险也是挺大的。就你作为一名党员，你得有一个岗位冲锋，岗位去担当一些任务。
0: 越是危险，党员越要冲锋在前。李科研置身于敌人的火力视野之下，

0: 敌人就隐藏在楼内，李克言跟队友随时面临突然袭击，他们高度警惕，不放过任何一个搜索细节。
1: 按照所有的动作要领，因为当时我已经不能掉以轻心了，按照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角落，一个一个动作要领进行搜索。那么在搜索到楼梯口的时候，吴班长对右边的房间进行了搜索，陆连元同志对左边的房间进行搜索，那么中间那个阳台就是留给我的了，我就举着枪啊，慢慢的往那个门里面进行搜索。
0: 在二楼露台，李克言的刀被突然出现的敌方压住了，
1: 本来反民肯定很慌的，慌了之后我心里想，他把我枪抵住了，那么敌人就在这里，作为一名赤道进攻的官兵，那肯定就是拼刺刀，他防住了之后，我把枪挑开，他一下子劈过来的时候，这个瞬间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如果说我脑子没想过来，我没想过来说要去格挡那一下，可能他那个刀尖就劈到我脖子或者劈到我头了。
2: 我没有想到他的枪握得那么紧，然后我一刀下去的时候呢，他就顺势把我的力给卸了。
0: 焦灼对战中，李克言的手部被刺刀划出了伤口，
1: 当时我的手可能已经被他的刺刀已经划破了，但是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想当时把他干掉。
0: 连扮演敌方的战友都被李克言骤然迸发的冲劲儿震撼到了。
2: 啊，这一个血性呢，体现到了一个极致。因为我不知道他当时的就是表情也好，或者说这个，他的持枪状态，都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
0: 班长李龙进以党员担当，带领全班高效协同。青年党员李克言在白刃搏杀中读懂

0: 血战到底。二人在不同赛道完成了对连队精神、党员使命的深度感悟。
1: 因为你做赤道进攻的

0: 严守党的纪律，
1: 保守党的秘密，
0: 保守党的秘密，
1: 对党忠诚，
0: 对党忠诚，
1: 积极工作，
0: 积极工作，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永不叛党，
0: 永不叛党。
2: 党员班长李荣进在演练中高效指挥协同，为整体行动抢出宝贵时间，用行动践行着一名党员的冲锋姿态。年轻党员李科研一点点补齐自身体能短板，在楼房近战中直面白刃对抗，尽显党员敢打敢冲的本色。先辈以刺刀见初心，新时代官兵以圣战担使命，勇争第一，敢为刀锋，迎难而上，死打硬拼，不畏强敌，血战到底，是刺刀见红战斗精神的时代注解，更是每名党员官兵一生坚守的前进方向。

0: 选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肝肾虚了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祝你睡好吃好
0: 亚洲制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潜心向党，筑忠诚，刺刀向敌，一血性，永远做党最锋利的尖刀。
6: 以青春赴山河，以热血敬党旗，
7: 一身戎装心向党，矢志不渝保山河。

0: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9: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

0: 九块九。
1: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

0: 刻钟，
1: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张表格记录着明枪传奇，
8: 这个表格上就能看到他给福建省的几个工厂提供了五六式冲锋枪的这个样品枪和零件，可能也是626原件包件的唯一一家硕果仅存的现在还在生产的工厂。
5: 两个机匣镌刻着创新之路。
8: 1970年生产出来的这个第一版的冲锋机匣的枪呢，很快就交付了部队，但是当年呢出现了大量的部队退货。
5: 六支步枪书写着怎样的五六式家族族谱？
8: 怎么说呢，62年之后这个枪还能正常的工作，确实还是很扎实的一个产品啊。
5: 外景军迷深入兵工一线，走进人民军队第一代枪族。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寻迹传奇五六冲。
9: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年呢是560冲锋枪生产定型的70周年，正因为这个原因呢，我第三次来到北安，也是来到了咱们560冲锋枪的第一故乡626厂。我身后这间红砖的厂房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但它当年呢却是整个560冲锋枪包括626厂生产的所有枪械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工房，他们称它为204车间。这个厂房呢是生产枪管的，我们想在这儿找点五六冲当时留下的痕迹，一会儿再去博物馆里看看。
1: 黑龙江北安这座北方小城曾是国营626厂的所在地。70年前，人民军队的第一代自动步枪1956年式冲锋枪正式诞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轻武器长期处于万国造状态，型号繁杂，统一制式化迫在眉睫。1955年，我国引进苏联 AK-47 步枪图纸与

0: 技术加以仿制，五六冲由此应运而生。依据当时的战术设计，他以近战冲锋提供密集火力而得名，因此有了冲锋枪的名号。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与部队失散的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组成临时战斗小组，他们深入敌后7.5公里，两夺炮兵阵地，击溃数百印军。庞国兴的武器正是五六冲，他报告中那句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可谓广为流传。
1: 在这儿我们是看见了一个相对比较早期状态的一个冲卯机匣的五六式冲锋枪。其实在1956年五六式冲锋枪定型的时候呢，我们定型的是咱们叫锻造洗削机匣，那个机匣的工艺和生产所用的工时都比这个冲锚机匣耗时要多出许多。在50年代的时候呢，是由苏联给我们国家提供了全套的AK-47 图纸，包括工艺技术资料，甚至是提供了一批半成品或者说是零件。第一批的这个五六式冲锋枪就是在北安由这些技术资料和半成品的零件组装出来。
0: 究其血统，五六冲最初所仿制的蓝本是另一款极负盛名的传奇武器 AK-47 突击步枪。1947年，苏联枪械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在二战实战经验基础上定型了 AK-47 突击步枪，该枪于1949年正式列装苏军，成为二战后第一款大规模列装的中间型威力枪弹突击步枪。它以极端环境下强大的可靠性著称，并在越南战争湿热的雨林中一战成名，甚至出现了美军士兵丢弃 M16 改用缴获 AK 的情况。冷战时期，为了扩大影响力，苏联将该枪资料大量援助给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五六冲在内的诸多 AK-47 的衍生型号。整个20世纪，如我国五六冲系列在 AK-47 基础上各国各自发展的枪械家族可谓遍地开花。时至今日， AK 系列及其仿制型号的总产量超1.2亿支，参与了二战后大部分局部战争，成为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武器符号。在博物馆中寻找了一圈，虽然没能发现最初版本的五六式冲锋枪，军迷杨恒却找到了一个别样的线索。位于福建的兵工厂直接吸纳了来自626厂的大量人才与技术，他决定前往福建一探究竟。
1: 根据我们在黑龙江北安获得的线索呢，我们现在是来到了福建省的龙岩市。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种红砖的房子，应该就能知道我们是在曾经的一个国有大型工厂的生活区。这个地方呢，就是曾经龙岩386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地方都在生产五六式冲锋枪和它的衍生型号。我们在这儿联系上了一位老同志，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到他那儿去，跟他聊一聊，听他讲一讲当年的一些故事。
0: 20世纪60年代，东北沿海一线地区的国防生产开始向腹地山区转移，五六冲的生产血脉也因此播撒到了全国各地。在626厂支援建设的厂家中，直接继承其生产的正是位于福建的386厂。
2: 我老家是江苏的，我是57年
1: ，
2: 对，
1: 57年在北安参加的工作，
2: 对。
1: 那您到的时候，就是626也刚刚开始干这个五六式冲锋枪，
2: 对，刚刚开始。我当时是在检验科，
1: 检验科，
2: 检验科当技术员。我在626工作的大概是6年，到这边来。
1: 那把您调过来，是因为这边要做五六式冲锋枪吗？
2: 做五六式冲锋枪，但是过来20多个人都是技术骨干。因为他这个枪呢，他有个考核，就是你不管你产量多少，你比如说是这个月，产量一万支或者5000支，

0: 这锤子，
1: 要打
0: 打一万五千发，
1: 打寿命哈，
0: 打寿命，他的寿命是一万五啊，原来这个产业是过不了关，后来我们来的时候，把它过关了，其实是打一万五没问题，分析这个零件啊，
1: 原因，
0: 设立的部位，在哪里？比如一啪一枪打出去的，什么地方设立？
1: 那等于就是您退休之后，这边枪的生产线就搬到313去了。
0: 对对对。
2: 一生辗转江苏、黑龙江、福建的张永泰老人，如今长居于福建龙岩，虽已经年迈，但老人依旧记得关于五六冲的点滴。这型经典步枪陪伴他整个军工生涯。21世纪初，龙岩386厂相关生产线并入了313厂。这所位于福建永安的军工企业，就此成为国内少数的几家五六冲生产厂家。
3: 杨老师，这是我公司的一个冻库。那以前始建于60、70年代，因为我们身处福建前线，深挖洞管计量这个要求需求，所以说在这山体中打通一个这样像隧道一样的这样的洞库。
1: 那这个洞库过去是作为厂房还是作为库房在使用？
3: 有的作为厂房，有的作为库房。现在看的这个洞啊，主要作为库房来使用。那主要存放一些我们公司的一些成品枪。还有
1: 像这些都是啊。
3: 对对对，还有一些兄弟单位移交过来的。这个5、60式的成品枪。还有一些枪支配件。那还有一些不知名状态的这些枪械。
1: 相当于这个洞里不仅有咱们的产品，还有其他生产5、60式的厂家的。
3: 对对对对对。
1: 那可能宝贝就非常多了，那咱们应该是能今天这个在洞里淘到一些宝了。
2: 军迷杨恒所在的这个洞库隶属于福建兵工装备有限公司。抵达厂区后，杨恒便迫不及待地打听起了五六冲的情况。在得知厂内果然保存有一批老宝贝之后，他获得厂方批准，决定去洞库好好地淘一番。在洞库深处的老枪之中，果然有着五六冲的身影。在这里，杨恒能找到五六冲最初的版本吗？
1: 那咱们五六冲的这些枪是也在这一串吗？
4: 那就是底下一枪。
1: 找找看看有没有最早版本的五六冲啊？哎，这底下几把就是了哈。哦，这个是14了，相当于可能这一支是，有没有下折叠刺刀的一个过渡时间的产品，可能在它过后不久就有了这个下折叠刺刀哈。这几支状态都还不错呢，看起来。
4: 这是我们平时展示用的解剖枪，从侧面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一些结构，还有一些功能模拟啊。
1: 那它还能动吗？
4: 可以。
1: 可以动吗？
4: 可以试试。
1: 看看保险开了没？哦，真的。这种确实在别的地方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相当于是解剖枪哈。这种其实是除了展示之外，应该是还有一个教学的作用哈。
4: 对，展示教学
1: 用。这个枪号是个9字头的哈。
4: 那应该就是64年的。
1: 相当于是5、60式冲锋枪定型之后的第9年的产品。
4: 是。
1: 这个应该来说还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早的一个状态，就是德作吧。这个是一个全包的准星座了。其实更早的5、60式冲锋枪应该来说还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准星座，
4: 对它瞄准的视野会更好一些。
1: 其实看到这个实枪之后，我觉得可以破除一个谣言，好像广大的这个军迷都以为，辨别5、60冲跟 AK-47 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的5、60冲有下折叠刺刀，但是苏联的没有。但是咱们在早期可能生产5、60冲的前10多个年头里，其实都还没有下折叠刺刀哈。
4: 对，下折叠刺刀也是65年或者是66年时候才开始。它中间还有一个折叠的那个可拆卸的，
1: 可拆卸刺刀，
4: 那个、剑形刺刀的过渡版本。
1: 是，
4: 版本很多。
1: 这把枪状态看看，哇，这把枪好像除了黄油多一点之外，没啥问题啊。感觉这个锻造机匣的枪拉起来的手感要比这个冲锚机匣要顺滑的多哈。
4: 是，它一体成型的就是这样。

0: 在老枪之中一通寻宝，还真就让杨恒找到了一只早期的五六冲。与大众印象中全包准星护圈三棱刺刀的五六冲经典形象不同，最早的五六冲和苏联的 AK-47 三型几乎是完全相同的，相较之下，二者唯一的显著差异仅有枪械铭文使用的文字差异。在五六冲的快慢机档位处使用的是中文连单字样，而非俄文字样。杨恒手中的这支生产于1964年的五六冲，除了准星护圈有所调整外，还基本保留着这款枪械早期的全部特点。
1: 我们在这个宝库里是找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这个五六式。我们开始仿制AK-47 Type 3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提了一个方案，叫做不走样的去仿制老大哥的产品，然后甚至连表尺板这个位置都是这个俄文啊，都是俄文。然后这个字头呢用的是汉字。从1970年开始，626厂就开始转产冲锚机匣的五六式冲锋枪。当然，当年转产的冲锚机匣的五六式冲锋枪并不是这个状态哈、在70年到72年、73年这几年当中，机匣经历了三种状态。我们说到这个70年当年第一版的这个冲锚机匣哈，它有一个特征，它的这个两个节套铆钉是平齐的，它也没有这个支撑套管。没有支撑套管，这个枪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机匣变形。那么1970年626厂生产出来的这个第一版的冲锚机匣的枪呢，其实很快就交付了部队，但是当年呢出现了大量的部队退货。时间到了71年、72年，做了第二次改动。第二次改动呢跟这个版本的机匣就非常接近了，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没有这个弹匣定位坑。在越战的后期，北越军队使用的非常多，像北越的部队打进这个南越的总统府，这些历史照片里当时的越南士兵手上拿的就是这个版本的五六式冲锋枪。我们国家到可能到74年最终定型的这个冲锚机匣的五六式冲锋枪。
0: 为了能够将五六冲由锻造工艺改进为重压工艺，我国的兵工人经历了不懈的努力。20世纪60年代，苏联撤走了技术专家，我国不仅丧失了获取核心图纸的渠道，部队还因面临苏联军事压力，有着庞大的武器缺口。在这一大背景下，锻造机匣在一整块钢材上掏零件的生产方式就显得难以适应部队需求了。采用锻造洗削工艺生产五六冲，不仅有着很大比例的材料损耗，还让枪重高达4.3公斤。一线部队迫切要求减重，提升单兵机动性，因而我国兵工人走上了攻坚之路。在早期生产中，我国受苏联生产经验的影响，认为重压机匣强度不足，但在后来的对外技术接触中，我国兵工人接触到了 AKM 步枪，这为我国重压机匣技术带来了重要启发。其后的重压机匣五六冲自研成功，可谓是我国枪械摆脱仿制依赖，实现系统工程设计思想跃升的一次质的飞跃。
1: 那么时间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大量63式自动步枪，应该来说是全型号退役，接替它的是谁呢？就是56-20，就是冲锋枪。其实56-20是当时，应该来说是当时用到了一些国内能接触到的最先进的理念去设计这支枪哈。它是侧折叠，但是苏联是往枪的这个左侧折，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你枪不论怎么背，你枪托靠着背，枪托硌你的背，那么56-20它就简单了，这边是一个大平面，包括这个在包装的时候，它也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需要使用到的高度，它把凸起的都放到一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
0: 56-20冲锋枪是五六式枪族的重要改进型。1980年正式设计定型，用以解决56-1式采用下翻折叠枪托、长期使用易松动等问题。它的出现是我国首次采用右折叠枪托，

0: 展开后巨墙稳固，折叠后仅65厘米，人机功效实现质的飞跃，是我军对步枪现代化设计的一次重要尝试。作为一款专门适配特殊作战需求的枪械，56-2因为81式步枪的出现而没有广泛列装部队，使其相对罕见，但其极具现代风格的设计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精锐力量的经典符号。身处一众经典武器之间，不上手打上几发自然是难以过瘾。在取得允许之后，杨恒带上了这些年龄不一的枪械来到了靶场，他们会有怎样的射击体验呢？
1: 这些枪呢，也是根据我们这次拍摄的内容，我是代表性的挑了几支。第一支呢，就是一个早期的，我们说这个锻造洗消机匣的一个老的56冲哈，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状态，还是没有下折叠刺刀的这个状态哈。这支枪应该状态还是非常好的，非常的丝滑哈。一会儿咱们先打一打这一支。说完老的，我们说新的哈，这一支比较新的枪哈，这个看起来有点像俄罗斯的这个 AK103。接下来这一支呢，就是56C 哈，56C 应该来说是56式冲锋枪系列最年轻的一支枪，这枪90年代左右才定型，所以这个枪，很少看到关于它的资料，甚至说互联网上都看不到这把枪的一个实弹射击的视频。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打一打。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支枪的，因为它非常的短，而且很现代，很漂亮。然后接下来呢，就是56M 轻机枪哈。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像 RPK， 但是很多细节上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像我们国内的这种56式冲锋枪，特别是机匣上的一些特征啊。一会儿打一打。

0: 怎么说呢，应该来说老当益壮啊。这个锻造机匣确实这个枪它很丝滑也很顺，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重。60年之后的这个产品到现在，这支枪应该是1964年的产品，62年之后这支枪还能正常的工作，而且精度也比较高，确实这支枪还是很扎实的一个产品啊。这支呢应该来说就是一个标准步枪的一个状态啊，比较长，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步枪的感觉。虽然说这个镜子可能离现在也有接近40年历史了，但是可能俄罗斯现在这个瞄准镜还在用，所以今天也是在这儿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比较接近俄制的这个 AK 系列的一个体验，感觉其实还挺好。这支枪应该来说是参考了这个苏联后续的这个 AK 系列，打得更稳定一些。
1: 虽然彼此之间生产时间相隔数十年，但无论是经典的56冲，还是能够加装各种附件的改进版，都保持着源自 AK 系枪组全尺寸步枪优秀的操纵手感与稳定性。其一脉相承的设计思路与操作逻辑，使得熟悉该系列枪组的使用者可以在短时间内上手各种型号。这也是 AK 系列一直在全球轻武器市场拥有广泛拥趸的一个重要原因。
0: 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在整个56式的这个系列里边，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短小精湛的这个56C 哈。这支枪确实因为它足够神秘，曝光的次数足够少，所以吸引了更多人的喜欢。但是不得不说，这支枪，还是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因为这个，枪管比较短嘛，所以它的这个精度确实不尽如人意。但是作为火力压制来说，它也够用。然后因为它的这个枪口装置设计可能不是那么合理，它的这个枪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能有效的抑制这个枪口火焰，

0: 可能我经常开玩笑说，这个枪打起来，可能前面就是一个火球，像球形闪电一样的一个火球。然后也能看到那个年代的一些，假如说材料的进步，让这个枪其实现在也显得不是那么的落后哈。包括这种高分子材料的应用，可以在这个枪上看到一些其他产品的一些特征。像咱们说它的罩门，其实跟八一是应该来说有点像哈。它的这个机匣的减重和它的整枪的这个重量，都非常适合这个现代的一个标准，因为它很轻嘛。
1: 五六 C 式短突击步枪是我国首款专用短突击步枪，1988年在56-2式冲锋枪基础上启动研制。它是五六式家族中最后一型产品，却也是第一型冠以步枪称谓的型号。在高原、舰艇等特殊作战环境中，原本配备56-2的部队面临一定负担。尽管56-2采用了折叠设计，但作为全尺寸步枪，其携带负荷依然较大。56C 对此进行了显著优化，成为56式枪族中最轻巧的型号。不过 56C 也面临着和56-2类似的尴尬，在它正式定型时已是1991年，其后的95式枪族列装部队使得它的军用产量不足万支，算得上极为罕见。此次能够上手实操，令杨恒格外兴奋。

0: 终于体验到了心心念念的轻机枪的腰射哈。轻机枪其实上手之后远比我想象中的它的这个重量要轻得多，我以为它比 AK 要重很多，其实也没有。出于安全的考虑哈，我并没有这样单手这样架着打，挂着背带，但是我相信这样打呢，依然这个枪也是能控得住的。确实机枪打起来的感觉跟自动步枪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从锻造机匣的老五六，到紧凑精悍的五六 C， 再到五六式轻机枪，几代枪械在靶场上依次吐出火舌。杨恒手中感受到的是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稳定可靠的强悍动能。从北安626厂的红砖厂房，到永安深山中的洞库，从锻造洗削的早期机匣，到冲压定型的成熟工艺，从经典的五六式到神秘的五六 C， 此次寻枪之行，杨恒见证了一代传奇枪族跨越70年的血脉传承。一支支历经岁月洗礼的步枪身上，铭刻的不仅是钢铁与火药的历史，更是中国兵工人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精神底色。在轻武器不断更新迭代的今天，五六式冲锋枪的传奇身影依然在强军征程上熠熠生辉。70多年前，一桩绝密使命让万千战士扎根南疆热土。
2: 飞机要橡胶，汽车要橡胶，没有这个橡胶，我们国家建设呢，就很多事情都不行。
1: 小小一粒胶种，缘何牵动国家命脉？
3: 北半球北纬17度以北，橡胶是不能存活的。
1: 影像中的旧时光，承载着永不褪色的军垦记忆。
4: 这个照片就是建设农场的，以团以连为单位，现在进行大开发。
1: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橡胶林的记忆。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第一次飞这个飞机，那种感觉就一个字，爽。我们这个团队换装G20以后啊，整体面貌看起来和以往完全不一样。这款飞机是许多飞行员眼中的梦想战机。世界上只有两类航空器，战斗机和它的目标。G20在我心中不仅仅是一款无与伦比的先进战斗机，更像是一把尖刀。发挥好一把尖刀的作用，你首先得成为刀尖。我们曾经在对抗空战考核场上吃过亏，至今啊，我们还把这个悬殊的成绩铭刻在墙上，59比166。我们做总结反思的时候，发现主要是双方的思维差异悬殊造成。新时代的空军飞行员必须善于学习，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而且是整个团队都要学习。最后一名不过关，在战场上就是活靶子、木桶效应，这就是一个团队的一块短板。我们曾经有位金头盔飞行员，因为任务耽误了改装，他当时的情绪啊很低落。我感觉带兵不仅要从技战术上要有要求，还要和他们同心共鸣。他想飞，那我们就创造条件，多鼓励。改装以后啊，也是一把好刀。我经常啊对我们的飞行员说，全国有多少名G20的飞行员，你就是其中一名。增强他们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如今啊，我们有了先进的战机，就得向新机要战斗力。我经常提醒我们的飞行员，无论何时都不能松懈，要警惕那些你忽略的地方，对手一定会帮你想起来。有了先进战机，就要练就和它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如今啊，时代在变化，但精神不能改变。
1: 我是中国空军航空兵某师副团长徐彦军，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归国，五部。

0: 机型两架，正面卫旅全程护航。
1: 我们曾经参与过多次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护航的人，确实感触很深。当看到搭载烈士们的大飞机飞入国境线那一刻，使命感油然而生。当年我们的飞机还是米格15，现在是歼20，这是巨变，是真正强大的硬实力。镜头前的年轻人们，我们都处于一个好的时代。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讲，极致这个词很重要。无论是我飞歼20那种极致的追求，还是镜头前面埋头苦干奋力作为的你，永远不要给自己设边界，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心中最秉持的梦想，一起加油。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记录美好生活。
1: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2: 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
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3: 张连长，戏，戏门戏。
4: 出啊！
1: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5: 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儿。这个臭猫眼儿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龙门村里呀，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呢，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家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守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就往北边走啊！
1: 乡亲们不用慌啊，离他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地雷埋好了吗？
1: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
0: 副队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1: 啊，来，告诉你。

0: 炮楼里啊，空了，
1: 空了，空了，炮楼空了，
0: 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咱里面就接近。嘿，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1: 好啊，
2: 干！
1: 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打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2: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
3: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1: 光岗哨也够麻烦的。
3: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0: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2: 对
0: 对，你们去掩护转移吧。
1: 好，
0: 鬼子快进沟了。
1: 好，
0: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1: 好，
0: 行，
1: 快点。

0: 这孩子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与主张反间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情报信。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

0: 的，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吧？嘟嘟
0: 嘟嘟，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桃儿，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2: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他跟那有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
0: 好险。

0: 小孩，你得把小八路，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得行为说话，
2: 哎，说话呢？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不是，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得说话。
3: 大皇帝，哎，
0: 说了说了，
2: 说了。不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生地的放羊王吗？
0: こいつは何が用かな？
4: はっきり聞こえないです。

慢慢地

0: 小孩，八路的小边秀。
1: 我是皮山地的，三人我不知道啊。
0: 什么你不知道？完了，乱七八糟说话不信，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对吧？
0: 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得说话。加个加个加个，扛的，大大的，行着行着。
1: 我不知道。
0: 扛的。
1: 哎呀！
0: 统统的看看。起来，站好了。
3: 啊，工作人员，写作业。连长，没什么。走吧。
0: 慢着。这个。
1: 班主。
0: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1: 保安，我是平镇保安的。
4: 梁明军的哟。
1: 我在十二军呢，梁明镇啊。
4: 二岁个，
1: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5: 你给陈都庄谁家放羊啊？
1: 老张家。
5: 哪个老张家？
1: 就那边靠东头的那家，就那边。
5: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1: 啊。
5: 哦。
0: 黄金队两名，开路开路，站起，
5: 是。
0: 上马。再见。

0: おい、小孩、慢慢的。おい、
1: 嗨，
0: 那个那个，样，通通拿来，没事没事，他到货。
1: 嗨，走，
0: 前面去，
1: 走，
0: 走。站住！
1: 什么？站住！回来，
2: 等等。
0: 站住！
3: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呢。
2: 哎，不行了，这给别人揽粮了，不是我的。
4: 不行，
0: 去你妈的！
3: 啊，别惹老子火啊！
0: 你瞧他妈疯了你！
5: 把我给
6: 算了啊！你他妈
5: 他妈找死你！哎呦喂！哎，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6: 哎，我看呐、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只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哎，对了，
5: 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2: 不去，
5: 不去，枪毙了你！

为了鸡毛信，海娃跑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不怕，下了决心，摘下信来就逃。

0: 北的粮食东走进南海。OK， 快！
1: 都卖粮食藏在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2: 什么干什么？
1: 哎，拿回来吧。里边的没有，
0: 没有的不行，靠你好。
1: 来一下，左左，是胡乱玩的吗？是，
0: 哪里？
3: 没有啊，
0: 没有啊，有事的滚！嘿，你看看，喂，他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被左左说看看。哎，你不用，再点来。
4: Yeah.

0: 上帝，没事没事喏。
1: 哈，喂，啊，那个杨帝，他咋的呢？哎，杀了没事没事。
2: 哎，来，走，杀羊去。这个肥的，
3: 糟了，黑狗子在抢老头羊啊，七宝信，哎呀，害怕差点没叫出来。哎呀，七宝信可别从尾巴底下掉出来呀、啊！哎呦！
4: 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5: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这啥吃头啊？

0: 得，不吃老的，来这个小的。
1: 老总，这羊羔太小了，可不能吃啊。
0: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吗？
1: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0: 撒手吧你！

0: 小孩儿什么感觉？小孩心里话了，你得看看。
1: 你那干什么呢？你
2: 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嘛。
0: 睡觉？屋子里睡去。
1: 老种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觉，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可去你的吧，这香。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好差事都交给我了，跑吧。门口站岗，他已经等着你呢。
2: 好，一路走着。明日朝は、こう、舞台をこの山にまた手に、こうなんです。いいか。

小海玩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都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马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0: 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那臭毛。
2: 这时候

柜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儿，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这时候得逃出去，送信去。娘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然逃出虎口了，再翻入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鸡毛信呐，这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呢？
1: 谁跑了？是杨镇里的杨跑了，我追杨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刚逮住他，你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

0: 落ちたんだバカ野郎。ええ、ここ捨てんのか。もう時間です。殿。
1: はい。
0: お手を手で運します。
1: はい。
0: 集まれ。

0: 小号。
1: 快点，快点过！哎，
2: 好嘞，你们前面快快的开路！
0: 哎，嗨，
1: 阿斯曼，
2: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
0: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瞧我给炸！
2: 怎么怕死了？
0: 你不怕死，

0: 哎，从旁边绕过去。
1: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0: 哎，我让。小孩，你走前边。
1: 哎，
2: 大哥。

小心！

0: 人血。
1: 这不是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2: 小六哥。
3: 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喜，
2: 张连长，喜，金毛喜。
3: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4: 是。
5: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3: 马上叫一排长来。
6: 是。
3: 现在破楼是空的，里面又有个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得把小胡子牵出来消灭他。
1: 我一定完成任务。
3: 就这样进行吧。把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简单的，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睡好。
4: 亚洲制药。
6: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7: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黄仲福，诚信品牌，值得拥有。
12: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o。
13: 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8: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中国海警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首个公众开放日，昂船洲军营人气拉满，香港市民排长队打卡祖国军舰。74枚导弹、496架无人机，俄对基辅发动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防空全线告急，泽连斯基敦促美加速向乌运送爱国者导弹。空地一体协同发力，第83集团。

0: 军某旅直升机分队战术演练，锤炼胜战利刃。党旗扎根科研一线，锻造中国精度。走进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看一代代科研人员接续奋斗。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号抵达香港，3号到5号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
2: 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知情、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不少学生主动提问，学习海防知识，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风采。
3: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唔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噶。我亦都为祖国好骄傲，可以有咁高科技嘅嘢。
2: 在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们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眼中满是好奇与敬佩。
4: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5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绳结、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这个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2: 在快闪环节里，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铿锵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
5: 军人是世界上最威严、最可爱，他们用生命守护祖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敬爱他们。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三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公布了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视频。克里姆林宫三号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控制乌军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御枢纽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普京在会议上还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0: 三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间，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当地时间三号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两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初步信息显示，袭击造成至少7架战机损毁。截至目前，俄方对这一消息没有做出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经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进入七月，俄乌冲突已经演变为双向纵深互袭的报复循环，双方攻击范围从传统前线扩展至对对方首都及核心能源腹地，冲突的烈度显著升级。俄罗斯方面，7月1号夜间至2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俄军此次空袭将高价值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及弹道导弹作为主攻利器。
1: 2号凌晨，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长达11个小时的袭击，出动了数百架无人机和数十枚导弹，这是俄乌战事至今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当天，无人机和导弹爆炸的闪光照亮了夜空，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基辅，防空炮火的夜光弹划破夜空，滚滚浓烟升腾而起。乌克兰一家健身中心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袭击发生的瞬间，当时人们正在泳池里游泳，剧烈的震荡可见袭击的威力之大。当局发布空袭警报后，许多人躲进防空洞和地铁站避难。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中发射了74枚导弹，其中24枚是弹道导弹，还有496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了其中的大部分，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成为漏网之鱼，导致33处遭袭。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市有10个区遭波及。乌克兰军队连夜袭击了位于莫斯科以东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并引发火灾。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在对乌大规模打击中动用了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目标是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回应乌方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恐怖袭击。
0: 针对此次袭击，据路透社报道，作为预防措施，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波兰一度出动战斗机。芬兰国防军表示，芬兰也曾短暂在芬兰湾东部设立临时航空限制区。本轮遭袭暴露了乌克兰的防空短板。据乌克兰国家新闻社报道，泽连斯基提前得到俄罗斯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的情报，于7月1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乌克兰首都基辅，并敦促美国加速运送爱国者导弹。
1: 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了基辅遭袭现场，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敦促美国加速向乌克兰运送爱国者导弹。

俄乌冲突期间，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有所提升，尤其是在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方面。但在拦截弹道导弹问题上，乌克兰官员多次恳请伙伴国家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系统，以提供最佳防护。但作为爱国者的主要供应方，美国因中东局势消耗惊人，无法及时交付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2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

0: 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
1: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通报，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俄国防部称，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而据外媒报道，就在上个月，乌克兰军工企业透露，射程约850公里的 FP9 弹道导弹可能在今年夏季或秋季试飞。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经从无人机和巡航系统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俄总统助理兼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3号表示，俄罗斯海军必须具备对任何潜在对手造成重创的能力。
0: 帕特鲁舍夫称，国家海军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是确保俄作为海洋大国的地位。俄海军将均衡发展，达到能够保障在世界各大洋所有区域捍卫国家利益的水平。帕特鲁舍夫表示，俄计划对海上战略核力量和非核力量进行现代化升级和扩充，重点发展海上无人系统。他说，在俄面临的军事危险和威胁清单中，有必要考虑北欧国家和乌克兰组建的海军联盟，以及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的活动。帕特鲁舍夫说，俄国防部已编制完成至2050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海军活动政策基础草案。俄国防部3号通报，俄防长别洛乌佐夫在黑海舰队指挥所召开工作会议，听取了指挥官关于当前态势和部队行动情况的报告。黑海舰队司令平丘克向别洛乌佐夫汇报了舰队正在执行的任务，以及为保持战备状态、保障地区安全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别洛乌佐夫指出，当前重点任务是提升岸基探测系统的作战能力，增强防空兵力和手段，同时保护好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
1: 北约成员国芬兰日前解除核禁令，与此同时，另一成员国立陶宛也正在推进解除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禁令。北约东向核布局提速，严重触碰俄罗斯安全红线。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梅德韦杰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芬兰已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已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于7月1号正式生效。另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月2号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针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立陶宛是北约成员国，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正考虑在更多北约国家境内部署核武器。立陶宛国防部长曾宣称，该国正在参与相关讨论。对于北约在欧洲东部的军事活动，俄罗斯方面曾批评称，北约在俄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
1: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2: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

0: 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希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爆料，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方高级谈判代表。今天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此刻总台记者马源就在现场，我们一起来连线他。马源您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3: 是的，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南宁舰衡阳舰迎来了抵港之后的首个公众开放日，那今天又刚好赶上是周末，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他们手里都拿着五星红旗，脸上满是期待。那舰艇官兵啊，为了丰富市民的参观体验，也还精心准备了很多多种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市民在参观的同时充分感受人民海军的热情。那在岸边啊，刚刚是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快音乐会，市民与官兵们一起歌唱祖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响亮的歌声回荡在维港上空，大家一起挥舞着国旗，祝福国家繁荣稳定，人民幸福安康。而其中官兵们的才艺展示环节更是引得现场观众连连叫好，官兵们可以说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那与此同时，官兵们还在码头设置了5大互动交流体验区，那这里面既有海军特有的绳结、防火服、旗鱼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像武器讲解、触摸这种互动体验环节。那在登上军舰之后呀，大家终于是能够近距离的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舰艇上的装备，官兵们也是耐心地接待每一位市民，为大家拍照讲解，把远赴亚丁湾呀，以及海外紧急撤侨呀、远洋演习这些亲身的经历娓娓道来。不少青年学生围着官兵问个不停，从舰艇怎么航行啊、武器怎么使用啊，再问到海军们日常的训练生活，孩子们听的是津津有味。整个互动过程让大家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风采。那此外，驻港部队还在展览中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让在户外走累了的市民可以坐下来边看演出边休息。在接下来呢，公众开放活动还会继续，我们还会持续为大家发回报道。那很多香港市民都表示，不只是自己看到了，也希望更多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能够有机会来感受国家带给香港的安全感、幸福感。那今天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马源发自香港现场的报道。

0: 接下来直击演训一线，来看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直升机分队战术演练。
1: 北疆戈壁，多型直升机梯次升空，向目标地域快速机动。抵达目标地域，搜救自救科目率先展开，低空气流紊乱，区域内残存敌火力威胁，搜救难度陡增。飞行员快速研判当前态势，实时修正飞行姿态，在火力组掩护下精准悬停。地面搜救队员顺势降落，紧急救护，转运伤员，整套搜救流程紧凑高效。
2: 敌火力不断对我进行干扰，我只能不断调整位置，寻找更好时机，同时与火力组取得通联，申请火力压制协助我进行战场搜救。最后我们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搜索、救援和撤离。
1: 火力突击科目训练，突击队员接收指令后迅速完成机降，向阵地发起冲击。突击步兵占领前沿阵地，准备向塔台展开夺控，但敌反扑迅速，突击步兵被压制在前沿阵地。指挥组引导空中编队灵活调整攻防节奏，自主完成突击牵制、火力压制和空中掩护。突击队员抓住时机，灵活调整部署，精准清剿残敌。
3: 这次作战过程十分艰难，各种情况迭出，但是我们最终取得了胜利，而且为大家呈现出了未来空中突击作战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会把演示出来的战术战法进一步验证扩展，应用于未来战场。
0: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1: 当地时间7月2号，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圆满完成联合国所属部队加纳维和步兵营和二级医院整建制兵力轮换空中投送任务。此次任务历时54天，累计安全运送轮换官兵1252人，各类物资装备63.3吨，全程零安全事故、零运输差错，有力支撑联阿安全部队完善一线安防、医疗救援力量布局。近日，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实弹射击演练，演练模拟空中多批次多方向目标来袭，各火力单元依次开火，远近火力梯次配置紧密配合，构建起层层拦截的密集火力网，来袭目标接连被精准摧毁。连日来，第71集团军某旅火炮分队组织年度实弹射击考核。与以往不同的是，考核过程中指挥所随机导调情况，设置单炮急速射、远距离拉发射以及减员操作射击等多项内容，高度还原实战场景，并依托前沿官苗分队实时修正标尺，模拟实战条件下官兵应变能力，进一步锤炼炮兵精准打击能力。近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紧贴山地执勤保障任务需求，组织军车驾驶员实战化比武考核。考核分为复杂路况实操驾驶、车辆应急抢修两大板块，碎石颠簸路段、S 型弯道、泥泞积水路面、陡坡障碍等24项考核内容，全方位检验驾驶员上车能驾驶、故障能抢修、全程能保障的综合本领。武警新疆总队塔城支队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比武区分个人单项、个人全能、警官个人全能及女子全能四大类别，步手枪射击、手榴弹投掷、3000米跑、400米障碍、武装5公里等多个实战科目轮番展开，百余名官兵围绕专业科目激烈角逐，持续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近日，临沂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沂蒙精神代代传主题宣讲活动走进海军航空大学，根据真实事迹改编的红色故事宣讲和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有效推动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军人的血脉中更续传承。
0: 在四川绵阳，有这样一支科研队伍，60多年来，两弹一星精神在这里薪火相传。他们围绕确保总体工程事业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前进这一主线，用一项项科技创新成果筑牢国家战略安全防线。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
4: 走进总体工程研究所离心机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一台设备进行调试。
5: 如果没有这种设备的话，系统的精度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4: 喜英杰所说的这台设备是精密离心机，用于高精度导航仪表关键检测，涉及大地测量、石油钻探以及航空航天等重大科技领域。
5: 最困难的是标准不确定度的评估，需要我们将离心机的动态半径偏差控制到头发丝粗细的1/80以内，还需要将它转动每一圈所用的时间偏差控制到1纳秒以内。我们的方案前前后后迭代了将近200次。
6: 我所攻克的多项科技前沿技术，实现了超重力模拟领域从奔跑到领跑的跨越。这是所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战略定力，也是我们全体党员工作者持续奋斗的成果。
4: 超重力离心机为科研打开了新的可能，但研制设备之初，掌握同级别技术的国家不仅对测量模型基本算法守口如瓶，连设计制造安装工艺也未公开，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只能自己闯。
5: 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没有模型我们就自己建，没有算法我们就自己推。
6: 通过在现场建立临时党支部、党员先锋示范岗、青年突击队，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了科研一线，让党组织成为了破解技术难题、保障节点推进的战斗堡垒。
4: 这里是永怀广场，在我身后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的雕像。在总体工程研究所有一个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每一批新入职的科研人员都要来到这里，在雕像前完成他们的入所第一课。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他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回国，为国防科技事业付出了毕生精力。关键岗位有党员，困难面前有党员，突击攻关有党员，已成为一代代科研人员接续奋斗的生动写照。
7: 我是在入所前入的党，所里有很厉害的前辈来帮带我们，同时也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来培养我们，帮助我们快速融入科研环境中。我们不仅要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也要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将我们个人的奋斗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中。
4: 精神的传承最终落脚于关键技术的突破。核电站内部环境恶劣，传感器需在高温高辐照中长期可靠工作，而市场上通用的传感器无法满足。总体工程研究所研发的耐辐射传感器便瞄准了核电站安全监测的核心需求。
8: 这款传感器呢，是保障我们国家核电站长期安全运行的一个安全监测设备，它主要起到一个听诊把脉的作用。目前核电安全关乎我们国家未来的能源安全，关键核心科技一定要自立自强，这也是我们国家队应该要有的担当。
4: 他们理解的担当，就是越在艰难时刻，越要有人站出来。
8: 党员同志在关键岗位、关键时刻都敢于挑起大梁。作为一名青年科研人员，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党组织永远是我的坚强后盾，我始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你好，来看天气。最近新疆、甘肃等地在大陆高压的掌控之下，高温持续蔓延。昨天上午十点，新疆托克逊的气温就已经是突破了40度，持续炙烤之下，地表温度一度是达到75度以上。那预计今明两天，西北、华北南部以及黄淮这一带炎热还会持续的升级，高温区域将会连成一片，尤其是新疆吐鲁番等地高温还可能会打破观测史记录。西北、华北、黄淮以及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像是福建、浙江等地，今后一周可以说是高温将会频繁的现身，并且随着暖湿气流不断的北上，就连华北多地今后几天空气相对湿度也大多会维持在60%以上。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体感温度呢往往比实际温度更高一些，闷热的感觉会明显增强，提醒您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后几天我国降水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区域。首先呢，是在东北、华北这一带，冷涡带来的阵性降水是局地性、突发性强。其次呢，长江中下游一带正处于梅雨季，雨带稳定少动，雨日多，雨量大。另外，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后几天呢，像是海南、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会陆续下起大到暴雨，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乃至特大暴雨，大家要加强防范。好，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今天就聊这些。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沈阳雷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7度。济南雷阵雨转大雨，23到35度。乌鲁木齐阴转小雨，25到31度。兰州晴，21到37度。拉萨晴，15到29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武汉小雨转阴，27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0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2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那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湛品质，值得信赖。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8: 要发言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2: 敬天时，

0: 草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温暖舒适。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美意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聚焦落实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划分三条航线，航运管控格局愈发复杂化。以色列防长放话，随时可单独打击伊朗。以军突袭约旦河西岸多地，美国计划向黎以派驻地面部队，监督双方军事行动。以色列采购数百套反无人机雷达，新型脉冲激光武器专克无人机蜂群。谈判缓和与军事备战同步上演，中东各方较量将走向何方？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2: 普达奇运动鞋赋能你的每一步，敏福牌综合抗震成品支吊架系统组件，您放心的选择。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中东近期迎来多重动向，当地时间7月1号，美伊官员在多哈举行了间接会谈，而另一边以色列防长释放强硬信号，称已准备好独立打击伊朗的作战方案。具体内容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谈判进展顺利。他还称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此前有报道称，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同日，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已全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上已出现3条不同航线，第一条航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由伊朗控制，第二条航线穿过海峡中部，它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前的常规国际航道，第三条航线则位于海峡南部，途经阿曼附近海域，该航线由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运行。由于管理方不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秩序变得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月2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针对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并做好了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的互动步骤。此外，卡茨还列举了2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说，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据悉，所谓的蓝白行动是指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此次美伊谈判很顺利，而且呢还特意指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那您觉得这次谈判真的像特朗普所说的吗？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呢？
2: 特朗普说的无核化进程似乎没有谈到，那么除此之外，这个谈判还是蛮值得关注的。我想主要体现在如下4点。第一呢，是谈判的形式，这一次谈判是一个背对背的方式。那么相比在巴基斯坦的直接谈判以及在瑞士的18个小时的正面交锋，那么这种方式无疑是一个大的倒退，它凸显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那么第二一个要关注的点呢，二是谈判的层级或者级别。尽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都在卡塔尔，但这一次的级别实际上是非常低的，所以它更多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谈判，并没有触及到一些原则上的大的一些东西。

0: 那么第三呢是谈判的节点。我们知道上周四伊朗跟美国双方相互袭击，那么一直到周日的时候才宣布停火并重启谈判。所以这一次能够看到在卡塔尔顺利举行，能够谈判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成功。它就意味着未来还有外交谈判的空间，外交解决的空间。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一次谈判结束之后，双方商定在7月9日可能还要继续举行。那么最后一个呢，四是谈判的内容。在谈判之前，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曾经明确强调说，谈判如果想要持续下去的话，想要落实的话，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第四、第五、第十、第十一条内容必须得到落实，也就是全面停火、海峡解封、60天免费通行、石油出口豁免以及部分解冻资金。那么这一次谈判我们就看到资金解冻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进展，双方商定可能要初步解冻30亿美元的被动资产，所以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件好事，只要它不是原地踏步啊，不是不欢而散，它就证明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
1: 那张先生，我们看到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是呈现了一峡三线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使得这个通航问题啊更为复杂。而此前呢，美伊的冲突的起因也是由于这个通航的线路问题。那现在呢，这个三条线路规则各不相同，那是否会增加冲突的风险呢？
2: 现在虽然说是一峡三线，但是目前来看呢，主要还是通过北线，也就是说，伊朗控制的这条航线进行进出。因为之前的，在冲突之前的这个航道呢，现在西方认为呢，有可能会有伊朗的水雷啊进行部署。目前来看呢，很少有船只通过中间的这条线路进行航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像美国联合国际海事组织，包括阿曼，在南部开辟了一个新的航线，也就是靠近阿曼的这条航线。但是呢，这显然是要打破伊朗对整个海峡的控制。所以我们看到前段时间有一艘新加坡籍的邮轮通过的时候呢，遭到了打击。实际上这也导致目前这条航线处于一种停滞的，或者说流量非常小的一个状态。那么下一步呢，像伊朗和美国还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产生更多的矛盾。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是它最大的筹码。但是从美国方面来看呢，它发动冲突之前呢，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是通行比较自由的啊。但是它打了一仗之后呢，费了那么大的劲，反而让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美国也不愿意放任伊朗这样的封控霍尔木兹海峡。不排除下一步呢，美国还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这个对从南线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游轮进行护航。那么这可能又会导致伊朗对这些商船游轮进行打击，那么可能会激化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导致新的冲突。
1: 那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伊朗议长是声称美国已经全面解除海上封锁，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是证实了这一命令。但是呢，既然封锁解除了，但美军当下还要紧紧抓着南部第三条航线的控制权，又是否是一种形式上撤兵、事实上卡脖子的战略呢？
0: 我特别同意张老师刚才的观点，因为现在矛盾的焦点就是海峡的控制权，各方都在争夺。美方做出了巨大让步啊，全面解除对海峡的封锁，换取伊朗在60天之内允许航船免费通过。但问题是备忘录的描述用语它并不清楚，非常的含糊。它只说要求伊朗尽最大努力安排船只通过。安排是什么意思？那么伊朗就把它解读为，我可以指定航线，我要求所有船只必须提前48小时通知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否则后果自负。那么我们刚才听了啊，三条航线里中间那条线现在已经用不了了，因为现在有水雷。那么只有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啊，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后，解了封之后呢，然后很多船只就开始从南侧通过啊，这是美国想要达到的。美国一直在吹嘘这个协议对于他来讲是多大的胜利，但这样伊朗就很不乐意。如果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那就相当于海峡共管，那基本上就失去了海峡的杠杆作用。所以现在伊朗的底线是非常坚定的，上周四不惜跟美国打了起来。那么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打了3天之后，我们就看到上周三通过的船只数量是75艘，

0: 那么到了周日就立刻就降到了22艘。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谅解备忘录能否贯彻和执行，未来它海峡的问题就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痛点、难点，也是堵点。
1: 请教张先生，就在美伊进入间接谈判之际，以色列国防部长却明确表示随时可能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甚至表示已经做好了开启所谓蓝白行动的准备。那以色列为什么要刻意强调这种不依赖外部力量的独立军事行动呢？
2: 虽然说这次他威胁的对象是这个伊朗，但是我觉得呢，他首先要对美国施加压力、施加影响，或者说对美伊谈判施加影响。因为对于这次谈判来说，最不甘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希望这个美伊的冲突继续下去，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是去意已决。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就会退而求其次，至少要要求美国在和伊朗谈判的时候呢，不会再涉及核问题，涉及伊朗对抵抗之湖的支持问题，包括伊朗的弹道导弹问题上呢，做出过多的让步。所以啊，以色列首先是要告诉美国啊，即便美国不打，以色列呢有独立作战的能力。这样的话，如果说相关的谈判没有完全达到以色列的这样的期望，那他有可能掀桌子，影响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其次呢，他也是在向伊朗传递强硬的信号。刚才谈到了这个以色列有可能实行所谓的蓝白行动。蓝白行动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国旗的颜色是蓝色和白色的，这就意味着它即便不依赖美国，也具备对伊朗的打击能力。这也体现出呢，以色列正在为所谓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声称绝不撤出黎巴嫩，而有美媒报道，美国或将向黎以地区派驻地面部队，介入双方局势管控。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3: 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入黎巴嫩南部视察了以军前线部队，并再次强调在威胁彻底消除之前，以军绝不撤出黎巴嫩。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以方已与美军中央司令部代表达成一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号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另据卡塔尔通讯社报道，以军还在约旦河西岸发起大规模突袭行动。以军6月30号闯入拉姆安拉和比拉的多个镇和村庄。消息人士说，以军还闯入拉斯艾哈迈尔地区的6所房屋暴力搜查，并破坏一个监控系统。在那不鲁斯，以军进入一处慈善机构总部，在建筑内造成破坏，并突袭了该市以东的巴拉塔和阿斯卡尔难民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若最终确认哈马斯未能满足相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请教廖先生，目前呢，美方是计划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直接驻扎地面部队，用来所谓监督两军行动。那美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派出地面部队介入？那您认为美军这种罕见的驻军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0: 那么美国这一次派遣地面部队，现在还不知道规模，我觉得可能更多是起到一个监督作用，而且确实是就起到一个监督作用。他这个地面部队呢，很有可能不是钦差，只有可能像一个棒球裁判一样，我只负责裁决哪些是好球，哪些是坏球。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军事部队或者军方很有可能不会直接介入，他们会把看到的违规情况上报给白宫，然后由特朗普政府去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监督这个协议执行，然后用我的存在去敦促双方，向双方施加压力，那么仅此而已。那么为什么这么做？我觉得这也是美国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个协议签署了之后非常的脆弱，伊朗方面坚持必须黎以冲突停火才可以，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但问题是，以色列也看到了这一点，逻辑就很简单，如果以色列不希望这个协议执行的话，那我只要去进攻就可以了。那么伊朗说，这个问题我不管，因为美国要对以色列负责。所以前两天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直接说以色列是美国的宠物啊，美国你必须负责啊。这样的话就陷入了一个特别

0: 尴尬的一个境地。美国之前就非常的不高兴，因为内塔尼亚胡不听话，然后在这个黎巴嫩问题上啊，不断的去挑拨啊，不断的去挑事儿，意思就是为了破坏这个协议。那么现在双方之间的矛盾走到了美国不得不派兵监督的一个地步，所以我说这完全就是美国现在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情况。
1: 那张先生，在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呢，紧接着以色列又在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打击，并且声称已经提前告知了美方。那么美军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所谓的监督呢？
2: 首先我们看这个监督啊，我觉得呢，它监的成分多一些，督的成分少一些，甚至是监而不督。那么美军的主要任务呢，还是记录双方的违反停火的行为，它不会直接的介入作战中，或者说阻止双方的作战。其次呢，它监督的标准会比较模糊啊，甚至是多重标准，因为目前达成的这个框架协议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协议。此外呢，我觉得这个监督的结果恐怕也不是那么理想。实际上，在2024年以黎达成停火协定之后呢，美国也领导了一个五国小组来监督双方的停火协议，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监督的效果，是不是很理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下一步如果美国单方面的在双方的交火地带部署少量的部队，可能还会，要部署一些黎巴嫩政府军。这样的一个监督的效果恐怕不会达到美国想象的那么理想。
1: 那廖先生，另外呢，我们看到乙方还透露已经和美军中央司令部达成了一致，坚决不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所谓安全区撤军。那您如何解读这一表态？而乙方特意强调已经和美军中央司令部达成一致，又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0: 乙军这是在跟美国协调立场，划定底线，他要告诉美军，告诉美国政府，这个安全区就是最大的关切，那么也是最核心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从去年以色列军方就开会达成了一个决定，要跟所有的邻国都建立安全区，为此也采取了相应的军事行动。这些东西既然已经被他吞下肚里，我不相信以色列会轻易地吐出来。但是这个表态跟美国、黎巴嫩、以色列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其实并不矛盾，因为这个框架协议里边有很多模糊的地方，譬如讲它没有规定时间，一天是撤，几天是撤，几年也是撤，而且呢它没有规定具体的范围。譬如说这个协议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但是呢现在只有在利塔尼河以南和利塔尼河以北划定了两个试点区，试点区能够走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好讲。这些完全是符合以色列利益的，是以色列所想看到的，因为现在是以色列的大选季，所以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他也是处在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位置。国内要求说，你为了选票，那你必须进攻，啊，他说我没撤人呐，我的人都还在那里，我只不过撤出了一部分。然后美国说你必须撤，然后他也会跟美国人说，你看我撤了几个人呐。所以这就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相互扯皮的一个话题。但是美国对此心知肚明，美国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他已经是破口大骂了，现在又派兵进监督了，那么下一步还能怎么做呢？所以我觉得中央司令部就像刚才张老师所讲，他只能监不能督。
1: 那廖先生，美国方面的这种所谓的只监不督，是不是给以色列反而留下了一些空间，能够继续的去发动打击，继续去袭扰捣乱呢？
0: 这是非常肯定的，这取决于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走，取决于以色列政府方面到底认为选举更重要还是对美关系更重要。那么我们就发现，在很多时候美国对以色列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未来美国没有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的话，那么以色列很有可能单独采取行动。
1: 那与此同时呢，张先生，我们看到以军呢是在约旦河西岸发动了突袭行动，一方面呢是以军进入到一处慈善机构总部，另外呢还突袭了难民营。那您怎么看以军这一系列动作？
2: 最近以军对相关地区的打击可以说是他铁壁行动的一个延续，这次他突入的地区更加核心，比如说他在 A 区建立了一些临时性的军事基地，这在以往呢是不允许以色列这样做的，因为根据奥斯陆协议呢，以色列这个他不能进入到 A 区，因为 A 区是完全由巴勒斯坦 民族权利。

0: 构完全控制的。现在呢，以色列已经把他的部队派到了 A 区，可以说扩大了对约旦河西岸的打击的这个范围。以色列现在大规模的对约旦河西岸的打击，我想首先它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尽最大可能，或者说要清除约旦河西岸的一些抵抗力量，那么避免以后呢再陷入多线作战。其次呢，它也要扩大定居点的这个面积，压缩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的空间，因为他每次进行行动的时候呢，往往他要和当地的定居点的以色列人进行配合。他占领了一些区域之后，或者肃清了一些区域之后呢，以色列定居点的人啊，那可能就会扩大他的这个面积，这样呢进一步压缩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
1: 一方面在多条战线维持高压军事态势，另一方面以色列近期加紧进行反无人机作战准备。具体内容我们来看观察断片。
2: 据范媒6月3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为加强反无人机能力，与本土防务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斥资约570万美元采购了数百套无人机探测雷达。据悉，此前已交付的8套同型雷达在实战中表现良好，可为前线部队提供至少60秒预警时间，并能探测光纤制导无人机。该雷达单台造价仅数千美元，显著低于大型防空雷达，便于在前线大规模部署。另据美媒报道，以色列埃施泰克公司研发出名为无人机光刃的新型激光武器，用于反无人机蜂群。该激光武器采用脉冲激光技术，受大气湍流传输距离的影响很小，毁伤范围为1000米，击落单架无人机只需1到2秒，1分钟内可摧毁30多架无人机。具备低功耗优势，运行功率约为4000瓦，远低于许多传统的激光武器。目前该公司已在履带式装甲车上列装了该型武器，首套无人机光刃激光武器预计将于今年9月投入使用。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据外媒披露呢，以色列是砸下了570万美元，用来采购了数百套单价仅数千美元的小型探测雷达。那么一旦这些低成本的探测雷达全面铺开之后，又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以色列在应对无人机作战方面的难题呢？
0: 首先呢，它可以解决装备雷达数量的问题。刚一听说570万美元要采购数百套雷达，我是有点不太相信，因为传统的雷达是非常昂贵的。你像美国的爱国者系统使用的制导雷达，上亿美元；以色列的这个铁穹系统使用的雷达至少也有几千万美元。现在呢，以色列花570万美元采购几百套，那么这个雷达呢，单价只有几千美元。但是后来我看到雷达的相关的照片之后呢，也差不多，因为这个雷达非常小，那么和美国的这个星链终端这个头差不多，外形也有点像，所以这么小的雷达呢，成本估计也不会太高。这样的通过降低雷达的采购成本，可以采购大量的这种小型雷达，实现分布式的部署，这就解决了对相关区域的覆盖问题。其次呢，通过把它的雷达小型化，也可以提高它生存能力。因为如果你都使用大型雷达的话，的辐射信号强度啊非常的明显，信号特征明显，外形特征明显，容易遭到对方的打击。我们也看到，像这个争端武装就对以色列的一些重要的雷达呀也进行了打击。那么如果说使用这种小型雷达，那么本身的尺寸比较小，然后这个信号特征也不很明显，被探测到的概率也比较低，被打击的概率也比较低。另外呢，即便遭到了摧毁，他也不心疼啊。这种小型雷达只有几千美元，它经得起消耗。所以呢，这对于以色列探测微小型的无人机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手段。
1: 那廖先生，除了雷达，以方还拿出了一款无人机光刃的新型激光武器，并且计划在9月就投入使用。结合以方近日声称已准备好独立打击伊朗的作战方案，那您觉得以色列是否是在为可能的冲突做准备呢？
3: 这款新的武器是以色列一家高科技公司6月份才首度亮相的，那么9月份就投入使用，足以说明现实威胁之紧迫。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一共有2款无人机大放异彩。那么一款呢，就是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它是地面小的典型代表，雷达很难监测到，所以让防御方主要是海湾国家美国跟以色列苦不堪言。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就是现在真主党所使用的光纤制导无人机。那么这个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上已经被证明非常难以防御，现在以色列不断的设立安全区，拓展安全区，实际上发现这些安全区

0: 在珍珠党的光纤制导无人机面前都无法起到一个好的效果。那么现在就是一个矛跟盾的一个博弈和升级。以色列最近研发了这个新的武器，就是具有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因为这款武器的功率非常低，啊，只有4000瓦，可以直接接到军车的电池上，重量全套下来也就800公斤。虽然说不能人背着，但是呢，可以直接放在车上，所以它就有一个战术的机动性。更重要的是，它的成本同样非常低，不像拦截弹那样，它用脉冲的形式，打击速度是非常快的，1分钟之内可以瞄定30多个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它相当于解决了成本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只要有电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一款无人机的反击系统的实际使用效果，但如果真的能照它所宣传的那样的话，相当于以色列有效地补足了这块短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战争不可能永久持续，理解与互信终需建立。历史一再证明，安全是共同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之上。任何的军事占领和施压都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俄军对基辅军工企业及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称成功拦截俄军48枚导弹，另有25枚导弹突破防线。泽连斯基呼吁美方开放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乌方称俄军在前线每天投入超7000架 FPV 无人机。外媒披露，乌军已接收数十万 N7 反坦克弹头并投入实战。乌克兰测试新型双体无人水面艇，欲打造海上无人机母舰。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0: 你知道我国服役时间最长的作训鞋是什么样的吗？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国橡胶工业的起步发展，解放鞋开始量化生产。此后，解放鞋迅速替代了传统布鞋，成为我军的主要装备。这一穿就是50多年。直到2004年，解放军总后勤部宣布解放鞋正式退役。解放鞋的鞋底是由硬度较高的丁苯橡胶制成，具有出色的耐磨性。鞋面和鞋帮则采用纯棉材料制成，确保了舒适性。鞋底为黑色，鞋面为绿色，因此也被称为布面胶鞋。这样的解放鞋不仅具备良好的速干性，还兼具轻便和耐磨的特点，为解放军在徒步行军中立下汗马功劳。关于解放鞋称呼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这种胶鞋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另一种则是因为这是解放军穿用的制式军鞋，故而称作解放鞋。这个名字一直流传到今天。从建国之初到20世纪80-90年代，解放鞋是几代人共同的穿戴记忆。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一般穿的都是50式解放鞋，因此不少外军甚至称我军为穿帆布胶底鞋的军队。除了军队大量装备以外，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耐磨轻便、价格低廉的解放鞋成为专业运动员和老百姓的首选。如今解放鞋依旧是很多校园军训的必备单品。我军新式作训鞋轻便舒适，抗菌性强，更加符合人体运动需求。在满足跑、跳、攀登等训练和作战需求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军队战斗力。你知道在现役部队中使用的作训鞋还有哪些黑科技吗？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在人民军队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征程里，基层的党组织始终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在充满挑战的训练场上，凝聚迎难而上的勇气和力量。在高风险的任务中，锚定方向，担当重任。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走进部队一线，看基层党组织如何成为赢得胜利的力量之源。

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0: 在这片山林地里，陆军某旅的合成营正在进行野外驻训。陌生的地域、严酷的天气和全新的训练科目，都是这支部队这次训练任务面临的挑战。炮兵分队的直瞄射击训练就选择一天中最热的时间点进行，在封闭的车内进行连续射击，光阳光直射就能让环境温度达到40度，加上发射药燃烧后留下的高温烟气，这样的感受令人窒息。在这里完成一轮射击，都需要战士们拿出足够顽强的战斗精神。
1: 最难的还是克服这个天气炎热，进行一个高温作业，汗流不止，就不停的就是往眼睛里面滴，要克服这个汗对眼睛的一个刺激，努力观察这个目标，对准才能够保证这个精度不会打偏。到达这个驻训地点之后，进行了大概有一个月的一个强化训练，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对热环境的一个热习服训练，还有就是克服热环境对咱们的一个装备进行不间断的一个负荷训练。
2: 人员全身上下衣服基本上是湿透的，这相对于往年来说也是没有过的，但是这也对我们下一步的训练积累了较好的经验，可以在这个全天候全地形进行更好的作战。
0: 从高原高寒到高温高湿，火力分队经受住了所有复杂环境的考验，诠释了人民陆军全域出击的能力。而对于装甲步兵分队来说，他们也在这片训练场上迎来了全新的考验。在这里，他们要进行的是轻武器的射击考核。不过这一次，他们的射击要在长达数百米的行进过程中，面对多种不同类型、不同距离的靶标来完成，而且时间上也有严格的要求。
3: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连长一直在喊着跑起来，速度加快。但这个时候就是越是前面增加跑动，射击的时候，怎么样控制心率、控制呼吸、控制身体的这个稳定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0: 而就在马上要进行最后一个靶标射击的时候，所有的战士们突然都停了下来。
3: 戴防毒面具射击，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射击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只是凭过去的经验感觉吧，那今天这样的天气，而又把自己闷在防毒面具里面，那至少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状态。
0: 实际上，对于战士们来说，穿戴防毒面具条件下的射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平时也要经历大量的训练，去找到适合自己的瞄准角度，慢慢的把这样的瞄准姿势融入自己的肌肉记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射击。

0: 中靶命中一发，命中两发。来，这命中了两个，好吧，三个，这个打得不错，命中了三个。在减靶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让我有点疑惑。按照成绩标准。 八个靶标中，只要命中其中的七个，就达到了优秀。也就是说，战士们完全可以选择用更多的精力去打前面更容易命中的深靶和凶靶，放弃最难打的头靶，这样同样可以得优秀。而连长告诉我，我的计算没有错，但这不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
1: 现在这个射击孔就已经很大了，如果说让我完成。
2: 军枪和射击，我可以看到我眼前可能180度方向的敌人可能更大。
1: 但我看你其实就这么点。
2: 如果你在80米呢，100米呢？如果是敌人的话，我的孔再做小一点，那可能因为这一个点，我把所有的进攻的敌人全打掉。看我现在瞄一下，我就是可以把它，他说模拟是一个头靶，但是这个头靶它比喻的。 它就是一个，或者是火力点，或者是狙击枪手，或者是一名步枪手，在几百米开外已经瞄准你了。所以打头靶的重要性非常的重要。头靶，比如说我们不打了，直接取消它头靶的这个射击，它在实战上来讲，这种选择是不对的，不贴近于实战。
0: 实战的需求是训练的唯一标准，而为了达到这样的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一标准，这就要在训练方式上想办法出新招。在这片训练场上，战士们正在对射击瞄准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搞目标。
1: 而这个缩比投靶，就是战士们在平时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个训练方式。
2: 缩小的靶子呢，因为不受场地的限制，在任何场地，只要有场地、有开阔地，哪怕是室内，它都能够用。因为这缩小比例，按照这个10倍缩小比例，它在80到100米的距离上，它就是8米到12米的距离上，
3: 等比例，
2: 对，等比例缩小。
3: 哦，那就是你做这个靶子的时候试过，就是它瞄起来的时候8米之外，能达到我们在这现实靶场里面80米之外瞄这个感觉吗？
2: 这个是可以的啊、咱们教学就是要不断的更新，也因为咱们要顺应咱们现代化战争，所以说以前老的一套肯定必然是要更新淘汰，更新一直在更新的。
1: 在艰苦的训练和攻关中，党员骨干一直冲在最前面，也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了一起。而这也是这支连队从战争年代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他们和抗美援朝中的淞沪锋特工连同在一个营区，共同传承着刚多气多骨更硬的战斗精神。而在抗战时期，这支连队前身的党支部就因为带领全连团结一心，在学习中积极进取，在战斗中英勇无畏，1942年被新四军独立旅授予战斗堡垒的称号。现在战斗堡垒的作用在指战员们应对更难更严的训练要求时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引领作用。
2: 我觉得党员要冲在前面，要想在前面，要干在前面，要练在前面，

0: 因为党员就是先锋队。
1: 嗯，
0: 我们作为党员，如果说都打不上这个吧，那我觉得训练肯定是不够扎实的，因为在战场上，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要交给党员上。
2: 在越来越贴近实战的训练场上，面对挑战，攻坚克难，锲而不舍，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着。无论是精准的火力打击，复杂的战术协同，还是拓展身体和心理的极限边界，强大的战斗堡垒永远是这支队伍迎难而上争取胜利的力量之源。
3: 新的军事训练大纲实施以来，面对着这种新科目啊，重难点科目，连队的党支部成立突击队啊，成立党员突击队，这个在科目的攻关和训练上先训先练先考。我们相信要想有一流的战斗力，就必须要有一流的训练，而一流的训练就必须有一流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很重视军事训练基础的训练。我们当下的前的口号就是啊，传承伟大的宋国峰精神，锻造刚多气多骨翁硬的制胜尖刀，争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我们营人人都相信一句话，再硬的钢铁都硬不过忠诚，再先进的武器都打不烂信仰。
2: 面对训练科目的挑战，一起跨越难关时，冲在最前面的是党员；而在面对高风险任务时，冲在最前面的依然是党员。在这片靶场上，排爆队员正在进行未爆弹的处置工作，而这支排爆队就全部由党员组成。他们要完成的任务到底有多难、多危险？看看我的体验，您就能感受到了。
4: 首先，第一步，
5: 嗯，
4: 您需要把这些东西放地上。
5: 行。
4: 但是不能离它过近。
5: 那我放在这块可以啊，
4: 放地上。
5: 行。哇，这现在蹲下来都好困难。
4: 对。然后放地上。这个线可以放地上了，这个线也可以放地上。
5: 啊。那稍等一下，我这放的位置好像不太，我看不到那个包的位置。啊，在这边。
4: 对，然后拿这个电雷管。
5: 嗯。
4: 要取电雷管的时候，必须双手触地。
5: 双手触地。
4: 对，三次。
5: 这是为什么？
4: 消除静电。
5: 啊，消除静电。
4: 对。双手触地。
5: 就是摸电雷管之前是吧？
4: 对。
5: 这样三次就够了是吧？
4: 对，三次够了，然后就可以拿这个电力管了。
5: 这我的手要尽量的往上抬，才能保证这个电力管在我的视野里。
4: 对对，然后与这个咱们的干线相连。
5: 相连。它这个正负极有什么讲究没有？没有。
4: 没有正负极之分。
5: 没有是吧？
4: 对。
5: 我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呼吸的那个水汽
4: 挡住了，
5: 在一个镜面上。对
4: 对。
5: 啊，为什么放在中间这个部分？
2: 连接完炸药块就是最后一步安放了。不过到这个环节我出了一点小问题。
5: 对，他要是个实弹，我是不是已经
4: 对已经关火了？他的状态不稳定，对，已经炸了。咱们的日常的训练包括考核过程中都会有对排爆服的蹲下起立趴下这样一个动作的一个训练。所以就是蹲下之后一点一点往前挪，一点一点往前挪，要求就是不能与未爆弹接触，但是距离还不能过远。
5: 这个距离行吗？
4: 距离一般不超过一厘米。
5: 不超过一厘米啊，我那还得往前靠，
4: 还得往前，就是四阶飞阶的那种感觉。
5: 哦，
4: 就是给外人一看就是四阶飞阶，这还得再往前，
5: 还得再往前，再往前就碰上了。
4: 一般就这种感觉，还没碰上，可能您在这个镜片里面看到它是碰上的，但其实是没有碰上的。
5: 哦，
2: 经过一次简单的学习，我终于对排爆手的工作有了初步认识，也大概能够看懂他们在现场做了些什么。

0: 而在真正的实战中，所有的情况都需要排爆手在一个人的情况下进行应对。在如此困难又危险的任务中，去掌握一厘米的安放距离，这把艺高人胆大展现得淋漓尽致。前几枚大威力的未爆弹都顺利诱爆了，而在这个时候，搜爆队员发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情况。
1: 就能明显看到一个弹嵌在这个土里边。
2: 对，是跟刚才方法一样，但这个可能需要点挖掘。
1: 需要挖是吗？
2: 需要清一下表面的位置。
1: 就把表土得去掉是吗？
2: 对。
3: 有点跟上一发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操作的时间明显长了很多。
0: 未爆弹插进土里，这样的情况对于排爆工作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还是通过训练场上的模拟演示来看一下。
4: 你可以看见吗？一个金黄色的一个尾翼。
5: 那块是吗？
4: 对，
5: 炸这么深啊？
4: 有一个金黄色的尾翼。
5: 那我把那个药块直接放上面那个炸行不行？
4: 如果说前面的战斗部还在的话，炸尾翼它有一定的引爆不了战斗部。
5: 有这个问题。
4: 所以说这个需要咱们的挖掘作业。从这边
5: 先趴下来比较好。
4: 距离它差不多有30公分的距离。然后要在这儿开一个沟槽，就是这个沟槽大约在30公分左右深。
5: 然后那它这个沟主要是有一个什么作用？
4: 你在挖完沟之后，您前面，再挖的时候清出来的土可以往后堆。
5: 我先来吧。关键还是这个问题，我看不到。
4: 然后在开完沟槽之后吧，咱们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小手铲，就这么小。
5: 这是小铲子。
4: 对，
5: 这小铲子咱怎么挖？
4: 然后就是拿着它，一点一点抠，
5: 就一点一点把它抠，一直抠到弹的位置，是吧？
4: 快接近未爆弹位置。
5: 这个时候我可能只能趴下。
4: 因为快接近未爆弹了，你的这个动作需要小一点的。刚刚这几下猛刨就有点大，很容易扰动这个未爆弹。
0: 面对坚硬的土质，我还不能用蛮力来挖，同时整个身体还要对抗70斤排爆服的压力，这样我的体能消耗得非常快。在头盔里，我感觉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的喘息声了。
5: 我觉得这个耐心已经到极限了，我真是好想起来一铲子给它挖掉，但是不行是吧？
4: 对，
5: 得耐着性子来。
4: 差不多到这个距离的时候，咱就需要用刷子了。
5: 用刷子？
4: 对，用刷子将它这个土一点一点的往下刷。
5: 刚开始是土方作业，感觉自己是工程队。现在就觉得自己是在搞这个考古了，感觉这个脑袋上有汗已经顺着这个脑门往下流了。
4: 对，因为首先你身体上的疲惫，包括挖这个确实，如果说是真的，还有心理上的一个
5: 精神上
4: 恐惧，
5: 高度紧张哈。
4: 对，一紧张它就容易出汗。
5: 哎，等一下，我看看，我是不是挖到头了？
4: 您现在看到是断层是吧？
5: 对，断了一层，
4: 现在就可以判断它没有战斗部。
5: 它只是一个尾翼埋在里边了，是吧？
4: 只是一个尾翼，就是炸完之后尾翼埋在里边的。
5: 那就可以不往下挖了，是吧？
4: 可以了，这个已经挖掘作业结束。
5: 哇，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应该排爆作业最开心的时候啊，就挖的时候，挖到最后。这个点就没有危险，
4: 没有危险是最开心的时候。
0: 仅仅20分钟的挖掘工作，

0: 就已经浑身酸软，双腿无力。而面对真实的未爆弹，排爆手要进行的挖掘工作量远远不是我的模拟所能展现的。还好这一次任务顺利完成，回来之后他还不忘提醒我们，爆炸威力有点大，拍摄要注意安全。
1: 那个车身是五六十米吧，
2: 五六十米就到那个车的那个，
1: 对，到那坑那边应该差不多。
2: 行，
3: 三二一起爆。
0: 看着爆炸时巨大的火球，我都有点后怕了。但对于排爆手高家辉来说，这样身处高风险的操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 迫击炮弹它的是后装引信啊，就是说你在挖掘过程中可能一个小小的震动啊啥的，可能就会这让它产生爆炸。所以说当时在进行挖掘作业的时候，我也是比较紧张。
4: 当时挖多少时间还记得吗？
1: 大概只在一个小时左右。
4: 一个小时？
1: 对，因为咱们这边的土地不太好挖，比较硬，就是感觉体力有点不支的时候，就是返回到这个安全区域就休息一会儿，
4: 然后再进去。
1: 对，然后再进行挖掘。
0: 一上午的时间，排爆队就完成了多个地点的排爆工作。复杂的地形需要他们穿着排爆服上山下沟，这样的体力消耗有时候也会让他们累得喘不过气来。一般情况下，他们都需要在这样的强度中连续工作6到7个小时。面对疲惫和风险，他们总是咬牙坚持着。他们说，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更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没错，这支排爆队全部都是由共产党员来组成的。
5: 大家都知道，未爆弹排除呢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作业，时刻面临着生死考验。而作为共产党员呢，就是要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到前，到最危险的地方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在担任党员排爆队队长的4年时间里，我也参加了上百次排爆任务，大家都会觉得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的付出排除了一个个的危险源，保证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0: 夕阳西下，一天的排爆工作还在进行中。在排爆队员们的心里，总是想着早一点完成排爆工作，其他专业其他单位的战友们才能早一点开始演训任务。千军万马备战练兵的演训场，对于党员排爆队的队员们来说，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的阵地。在风险面前，他们总是说让我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只是说放心，我能行。不畏艰险，勇闯险境，这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工兵精神，也是他们诠释党员担当和军人使命的最好方式。
1: 因为我们党员排爆队属于在我们连心目当中是一个比较这个先进的一个集体。首先大家都非常的有这个奉献的精神，面对任务都丝毫没有退缩，非常勇敢，非常负责。
5: 包括我们的每一名队员在每一次执行排爆任务过程中都会面临这种大大小小的危险，可以说是有时候是要面临生死的这种任务情况下。
1: 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说上级赋予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而且我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 老人视力

0: 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睡不好，
7: 睡不好，
6: 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1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射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1: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2: 我不支持。
4: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我相信你要惩罚
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

0: 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张表格记录着明枪传奇，
2: 这个表格上就能看到他给福建省的几个工厂提供了五六式冲锋枪的这个样品枪和零件，可能也是626原件包件的唯一一家硕果仅存的现在还在生产工厂。
1: 两个机匣镌刻着创新之路，
2: 1970年生产出来的这个第一版的冲锋机匣的枪呢，很快就交付了部队，但是当年呢出现了大量的部队退货。
1: 六支步枪书写着怎样的566式家族族谱？
2: 怎么说呢？62年之后，这支枪还能正常的工作，确实还是很扎实的一个产品啊。
1: 外景军迷深入兵工一线，走进人民军队第一代枪族。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寻迹传奇566冲。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今年呢是五六式冲锋枪生产定型的70周年，正因为这个原因呢，我第三次来到北安，也是来到了咱们五六式冲锋枪的第一故乡626厂。我身后这间红砖的厂房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但它当年呢却是整个五六式冲锋枪包括626厂生产的所有枪械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工坊，他们称它为204车间。这个厂房呢是生产枪管的，我们想在这儿找点五六冲当时留下的痕迹，一会儿再去博物馆里看看。
1: 黑龙江北安这座北方小城曾是国营626厂的所在地。70年前，人民军队的第一代自动步枪1956年式冲锋枪正式诞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轻武器长期处于万国造状态，型号繁杂，统一制式化迫在眉睫。1955年，我国引进苏联 AK-47 步枪图纸与技术加以仿制，五六冲由此应运而生。依据当时的战术设计，它以近战冲锋提供密集火力而得名，因此有了冲锋枪的名号。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与部队失散的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组成临时战斗小组，他们深入敌后7.5公里，两夺炮兵阵地，击溃数百印军。庞国兴的武器正是五六冲，他报告中那句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可谓广为流传。
0: 在这儿我们是看见了一个相对比较早期状态的一个冲铆机匣的五六式冲锋枪。其实在1956年五六式冲锋枪定型的时候呢，我们定型的是咱们叫锻造洗削机匣。那个机匣的工艺和生产所用的工时都比这个冲铆机匣耗时要多出许多。在50年代的时候呢，是由苏联给我们国家提供了全套的AK-47 图纸，包括工艺技术资料，甚至是提供了一批半成品或者说是零件。第一批的这个五六式冲锋枪就是在北安由这些技术资料和半成品的零件组装出来。
1: 究其血统，五六冲最初所仿制的蓝本是另一款极负盛名的传奇武器 AK-47 突击步枪。1947年，苏联枪械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在二战实战

0: 经验基础上定型了 AK-47 突击步枪。该枪于1949年正式列装苏军，成为二战后第一款大规模列装的中间型威力枪弹突击步枪。它以极端环境下强大的可靠性著称，并在越南战争湿热的雨林中一战成名，甚至出现了美军士兵丢弃 M16 改用缴获 AK 的情况。冷战时期，为了扩大影响力，苏联将该枪资料大量援助给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五六冲在内的诸多 AK-47 的衍生型号。整个20世纪，如我国五六冲系列，在 AK-47 基础上各国各自发展的枪械家族可谓遍地开花。时至今日， AK 系列及其仿制型号的总产量超1.2亿支，参与了二战后大部分局部战争，成为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武器符号。在博物馆中寻找了一圈，虽然没能发现最初版本的五六式冲锋枪，军迷杨恒却找到了一个别样的线索。位于福建的兵工厂直接吸纳了来自626厂的大量人才与技术，他决定前往福建一探究竟。
1: 根据我们在黑龙江北岸获得的线索呢，我们现在是来到了福建省的龙岩市。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种红砖的房子，应该就能知道我们是在曾经的一个国有大型工厂的生活区。这个地方呢，就是曾经龙岩386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地方都在生产五六式冲锋枪和它的衍生型号。我们在这儿联系上了一位老同志，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到他那儿去跟他聊一聊，听他讲一讲当年的一些故事。
0: 20世纪60年代，东北沿海一线地区的国防生产开始向腹地山区转移，五六冲的生产血脉也因此播撒到了全国各地。在626厂支援建设的厂家中，直接继承其生产的正是位于福建的386厂。
2: 我老家是江苏的，我是五七年
1: ，五七年在北安参加的工作。
2: 对。
1: 那您到的时候，就是626也刚刚开始干这个五六式冲锋枪。
2: 对，刚刚开始。我当时是在检验科。
1: 检验科。
2: 检验科当技术员。我在626工作的大概是6年，到这边了。
1: 那把您调过来，是因为这边要做五六式冲锋枪吗？
2: 做五六式冲锋枪。但是过来20多个人都是技术骨干，因为他这个枪呢，他有个考核，就是你，不管你产量多少，你比如说是这个月，产量1万支或者5000支，都得抽一支，
1: 要打
2: 打15000发，
1: 打寿命哈，
2: 打寿命，他的寿命是15000啊，原来这个厂一直过不了关，后来我们来的时候，把它过关了。
1: 哦，
2: 其实打15000没问题。
1: 哦，
2: 分析这个零件啊，
1: 原因，
2: 受力的部位，在哪里？比如一啪一枪打出去了，什么地方受力？
1: 那等于就是您退休之后，这边枪的生产线就搬到313去了。
2: 对。
1: 哦。
0: 一生辗转江苏、黑龙江、福建的张永泰老人，如今常居于福建龙岩。虽已经年迈，但老人依旧记得关于五六冲的点滴。这型经典步枪陪伴他整个军工生涯。21世纪初，龙岩386厂相关生产线并入了313厂。这所位于福建永安的军工企业就此成为国内少数的几家五六冲生产厂家。
3: 杨老师，这是我公司的一个冻库。那以前始建于60-70年代，因为我们身处福建前线，深挖洞管计量这个要求需求，所以说在这山体用打通一个这样像隧道一样的这样的冻库。
1: 那这个洞库过去是作为厂房还是作为库房在使用？
3: 有的作为厂房，有的作为库房。

0: 现在看的这个洞啊，主要作为库房来使用。
1: 哦、
0: 嗯，那主要存放一些我们公司的一些成品枪，
1: 嗯，
0: 还有一
1: 些像这些都是哈、啊，
0: 对对对、
1: 啊，
0: 还有一些兄弟单位移交过来的，
1: 嗯，
0: 这个五六式的成品枪，
1: 嗯，
0: 还有一些枪支配件，
1: 嗯，
0: 那还有一些不知名状态的这些枪械。
1: 哦，相当于这个洞里不仅有咱们的产品，还有其他生产五六式的厂家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可能宝贝就非常多了，那咱们应该是能今天这个在洞里淘到一些宝了。
2: 军迷杨恒所在的这个洞库隶属于福建兵工装备有限公司。抵达厂区后，杨恒便迫不及待地打听起了五六冲的情况。在得知厂内果然保存有一批老宝贝之后，他获得厂方批准，决定去洞库好好地淘一番。在洞库深处的老枪之中，果然有着五六冲的身影。在这里，杨恒能找到五六冲最初的版本吗？
1: 那咱们五六冲的这些枪是也在这一串吗？
3: 那就是底下一枪。
1: 找找看看有没有最早版本的五六冲啊？哎，这底下几把就是了哈。哦，这个是14了，相当于可能这一支是，有没有下折叠刺刀的一个过渡时间的产品，可能在它过后不久就有了这个下折叠刺刀哈、啊。这几支状态都还不错呢，看起来。
3: 这是我们平时展示用的解剖枪，从侧面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一些结构，还有一些功能模拟啊。
1: 哦，那它还能动吗？
3: 可以。
1: 可以动吗？
3: 可以试试。
1: 看看保险开了没？哦，真的。这种确实在别的地方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相当于是解剖枪哈。这种其实是除了展示之外，应该是还有一个教学的作用哈。
3: 对，展示教学用。
1: 嗯，这个枪号是个九字头的哈。
3: 哦，那应该就是64年的。
1: 嗯，相当于是五六式冲锋枪定型之后的第9年的产品。
3: 是。
1: 哦，这个应该来说还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早的一个状态，就是德作吧，这个是一个全包的准星座了。
3: 嗯，
1: 其实更早的五六式冲锋枪应该来说还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准星座，
3: 对它瞄准的视野会更好一些。
1: 其实看到这个实枪之后，我觉得可以破除一个谣言，
3: 嗯，
1: 好像广大的这个军迷都以为，辨别五六冲跟 AK-47 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的五六冲有下折叠刺刀，但是苏联的没有。但是咱们在早期可能生产五六冲的前10多个年头里，其实都还没有下折叠刺刀哈。
3: 对，下折叠刺刀也是65年或者是66年时候才开始。
1: 嗯，
3: 那中间还有一个折叠的那个可拆卸的，
1: 哦，可拆卸刺刀，
3: 那个、剑形刺刀的过渡版本，
1: 是
3: 版本很多。
1: 哇，这把枪状态看看，哇，这把枪好像除了黄油多一点之外，没啥问题啊。感觉这个锻造机匣的枪拉起来的手感要比这个冲锚机匣要顺滑的多哈。
3: 是，它立体成型的就是这样。
1: 嗯，
2: 在老枪之中一通寻宝，还真就让杨恒找到了一支早期的五六冲。与大众印象中全包准星护圈三棱刺刀的五六冲经典形象不同，最早的五六冲和苏联的 AK-47 三型几乎是完全相同的。相较之下，二者唯一的显著差异仅有枪械铭文使用的文字差异。在五六冲的快慢机档位处，使用的是中文连单字样，而非俄文字样。杨恒手中的这支生产于1964年的五六冲，除了准星护圈有所调整外，还基本保留着这款枪械早期的全部特点。
1: 我们在这个宝库里是找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这个五六式。我们开始仿制AK-47 Type 3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提了一个方案，叫做不走样的去仿制老大哥的产品，然后甚至连表尺板这个位置都是这个俄文啊，都是俄文。然后这个字头呢用的是汉字。从1970年开始，626厂就开始转产冲锚机匣的五六式冲锋枪。当然，当年转产的冲锚机匣的五六式冲锋枪并不是这个状态哈。在70年到72年、73年这几年当中，机匣经历了3种状态。我们说到这个70年当年第一版的这个冲锚机匣哈，它有一个特征，它的这个两个节套铆钉是平齐的，它也没有这个支撑套管。没有支撑套管

0: 这个枪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机匣变形。那么1970年626厂生产出来了这个第一版的冲跑机匣的枪呢，其实很快就交付了部队，但是当年呢出现了大量的部队退货。时间到了71年72年，做了第二次改动。第二次改动呢跟这个版本的机匣就非常接近了，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没有这个弹匣定位坑。在越战的后期，北越军队使用的非常多，像北越的部队打进这个南越的总统府，这些历史照片里当时的越南士兵手上拿的就是这个版本的560冲锋枪。我们国家到可能到74年最终定型的这个冲跑机匣的560冲锋枪。
1: 为了能够将56冲由锻造工艺改进为冲压工艺，我国的兵工人经历了不懈的努力。20世纪60年代，苏联撤走了技术专家，我国不仅丧失了获取核心图纸的渠道，部队还因面临苏联军事压力，有着庞大的武器缺口。在这一大背景下，锻造机匣在一整块钢材上掏零件的生产方式就显得难以适应部队需求了。采用锻造洗削工艺生产56冲，不仅有着很大比例的材料损耗，还让枪重高达4.3公斤。一线部队迫切要求减重，提升单兵机动性，因而我国兵工人走上了攻坚之路。在早期生产中，我国受苏联生产经验的影响，认为冲压机匣强度不足，但在后来的对外技术接触中，我国兵工人接触到了 AKM 步枪，这为我国冲压机匣技术带来了重要启发。其后的冲压机匣56冲自研成功，可谓是我国枪械摆脱仿制依赖，实现系统工程设计思想跃升的一次质的飞跃。
0: 那么时间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大量630自动步枪，应该来说是全型号退役，接替它的是谁呢？就是56-20，就是冲锋枪。其实56-20是当时，应该来说是当时用到了一些国内能接触到的最先进的理念去设计这支枪哈。它是侧折叠，但是苏联是往枪的这个左侧折，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你枪不论怎么背，你枪托靠着背，枪托硌你的背，那么56-20它就简单了，这边是一个大平面，包括这个在包装的时候，它也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需要使用到的高度，它把凸起的都放到一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
1: 56-20冲锋枪是56式枪族的重要改进型，1980年正式设计定型，用以解决56-1式采用下翻折叠枪托，长期使用易松动等问题。它的出现是我国首次采用右折叠枪托，展开后距枪稳固，折叠后仅65厘米，人机功效实现质的飞跃，是我军对步枪现代化设计的一次重要尝试。作为一款专门适配特殊作战需求的枪械，56-2因为81式步枪的出现而没有广泛列装部队，使其相对罕见，但其极具现代风格的设计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精锐力量的经典符号。身处一众经典武器之间，不上手打上几发自然是难以过瘾。在取得允许之后，杨恒带上了这些年龄不一的枪械来到了靶场，他们会有怎样的射击体验呢？
0: 这些枪呢，也是根据我们这次拍摄的内容，我是代表性的挑了几支。第一支呢，就是一个早期的，我们说这个锻造洗削机匣的一个老的56冲哈，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状态，还是没有下折叠刺刀的这个状态哈。这支枪应该状态还是非常好的，非常的丝滑哈。一会儿咱们先打一打这一支。说完老的，我们说新的哈，是一支比较新的枪哈，这个看起来有点像俄罗斯的这个 AK103。接下来这一支呢，就是56C 哈，56C 应该来说是56式冲锋枪系列最年轻的一支枪，这枪90年代左右才定型，所以这支枪 很少看到关于它的资料，甚至说互联网上都看不到这把枪的一个实弹射击的视频。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打一打。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支枪的，因为它非常的短，而且很现代，很漂亮。然后接下来呢，就是56M 轻机枪哈。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像 RPK， 但是很多细节上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像我们国内的这种五六式冲锋枪，特别是机匣上的一些特征啊。一会儿打一打。

0: 怎么说呢，应该来说老当益壮啊。这个锻造机匣确实这个枪它很丝滑也很顺，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重。60年之后的这个产品到现在，这支枪应该是1964年的产品，62年之后这支枪还能正常的工作，而且精度也比较高，确实这支枪还是很扎实的一个产品啊。这支呢应该来说就是一个标准步枪的一个状态啊，比较长，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步枪的感觉。虽然说这个镜子可能离现在也有接近40年历史了，但是可能俄罗斯现在这个瞄准镜还在用，所以今天也是在这儿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比较接近俄制的这个 HA 系列的一个体验，感觉其实还挺好。这支枪应该来说是参考了这个苏联后续的这个 AK 系列，打得更稳定一些。
1: 虽然彼此之间生产时间相隔数十年，但无论是经典的五六冲，还是能够加装各种附件的改进版，都保持着源自 AK 系枪组全尺寸步枪优秀的操纵手感与稳定性。其一脉相承的设计思路与操作逻辑，使得熟悉该系列枪族的使用者可以在短时间内上手各种型号。这也是 AK 系列一直在全球轻武器市场拥有广泛拥趸的一个重要原因。
0: 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在整个五六式的这个系列里边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短小精湛的这个五六 C 哈。这支枪确实因为它足够神秘，曝光的次数足够少，所以吸引了更多人的喜欢。但是不得不说这支枪还是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因为这个枪管比较短嘛，所以它的这个精度确实不尽如人意，但是作为火力压制来说它也够用。然后因为它的这个枪口装置设计可能不是那么合理，它的这个枪室没有那么大，所以不能有效的抑制这个枪口火焰。我经常开玩笑说这个枪打起来可能前面就是一个火球，像球形闪电一样的一个火球。然后也能看到那个年代的一些假如说材料的进步，让这个枪其实现在也显得不是那么的落后哈，包括这种高分子材料的应用，可以在这支枪上看到一些其他产品的一些特征。像咱们说它的罩门其实跟81是应该来说有点像哈，它的这个机匣的减重和它的整枪的这个重量都非常适合这个现代的一个标准，因为它很轻嘛。
1: 五六 C 式短突击步枪是我国首款专用短突击步枪，1988年在56-20冲锋枪基础上启动研制。它是五六式家族中最后一型产品，却也是第一型冠以步枪称谓的型号。在高原、舰艇等特殊作战环境中，原本配备56-2的部队面临一定负担。尽管56-2采用了折叠设计，但作为全尺寸步枪，其携带负荷依然较大。五六 C 对此进行了显著优化，成为五六式枪族中最轻巧的型号。不过五六 C 也面临着和56-2类似的尴尬，在它正式定型时已是1991年，其后的95式枪族列装部队使得它的军用产量不足万支，算得上极为罕见。此次能够上手实操令杨恒格外兴奋。

终于体验到了心心念念的轻机枪的腰射哈。轻机枪其实上手之后远比我想象中的它的这个重量要轻得多，我以为它比 AK 要重很多，其实也没有。出于安全的

0: 依然这个枪也是能控得住的。确实，机枪打起来的感觉跟自动步枪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从锻造机匣的老五六到紧凑精悍的五六 C， 再到五六式轻机枪，几代枪械在靶场上依次吐出火舌。杨恒手中感受到的是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稳定可靠的强悍动能。从北安626厂的红砖厂房到永安深山中的洞库，从锻造洗削的早期机匣到冲压定型的成熟工艺，从经典的五六式到神秘的五六 C， 此次寻枪之行，杨恒见证了一代传奇枪族跨越70年的血脉传承。一支支历经岁月洗礼的步枪身上，铭刻的不仅是钢铁与火药的历史，更是中国兵工人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精神底色。在轻武器不断更新迭代的今天，五六式冲锋枪的传奇身影依然在强军征程上熠熠生辉。70多年前，一桩绝密使命让万千战士扎根南疆热土。
2: 飞机要橡胶，汽车要橡胶，没有这个橡胶，我们国家建设呢，就是很多事情都不行。
1: 小小一粒胶种，缘何牵动国家命脉？
3: 北半球北纬17度以北，橡胶是不能存活的。
1: 影像中的旧时光，承载着永不褪色的军垦记忆。
4: 这个照片就是建设农场的，以团以连为单位，现在进行大开发。
1: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橡胶林的记忆。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8: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9: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0: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8: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7: 国防军事频道，
9: 五星剧场，
7: 五星剧场，
8: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9: 每天与您相约。
1: 你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

0: 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3: 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查了吗？
10: 查了，人昨天就退房走了，用的身份证也是偷来的。
9: 那这画像呢？他们看了没有？
10: 服务员和保安说看着不对，不像是住在里面的人。
11: 在酒包看了两个警察，在找王小玉。
12: 干小暖的货就是王小玉提供的。
13: 定位到了，
14: 哪儿啊？
13: 风华广场。
14: 老张，老张，风华广场，风华广场。

0: 我们觉得也不排除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件事发生在你进入凯撒集团之后，二是你故意隐瞒了这件事情。
1: 后来呢？
0: 当时你一直在昏迷，我们也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就给洛杉矶警方回了一封信，话没说死，就说我们这边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姓名和职业也大体上对得上号。
2: 结果信刚刚递上去，小暖就主动找过来了。
3: 你好，我是禁毒支队的熊国良，这位是杨小磊。
4: 妈，
3: 我们是来接人的。
2: 小暖，干小暖，
0: 把人接回来之后啊，我们马上把你跟他的 DNA 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出来呢，在生物学上你们俩确实是亲子关系，可是因为你当时在昏迷，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总不能又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去吧。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小磊提出来愿意做他的监护人，当时他确实也是最合适的人选。就这样，小磊就把小暖领回家了。啊，对了，你确实得好好感谢感谢小磊，还有台局。当初台局为了小暖身份的事情，可是忙前忙后，还专门去了一趟美国做交接呢。小暖这孩子呀，确实也命苦。你小子往后可得好好对他，知道吗？
2: 没事儿，这个没有人天生就会做父亲啊。我当时也不会照顾他，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对吧？

0: 那我先走了。啊，哎，嗯，我回去走趟，晚上回来吗？我争取。你走了。
1: 我喝不喝汤，我都说半天，说的我口干舌燥的，太不够哥们儿了。重色轻友的家伙，哎呀，本来还想请你去撸串儿的，现在看来是不行了。这撸串儿哪有喝汤的魅力大呀，对不对？田林现在也醒了，估计往后也没机会请你撸串了吧？啊？
2: 等啊，有机会我们两个人一起请你撸串，走啦！
3: 一起请我撸串，乐得后槽牙都露出来了。
2: 警官，我错了，我该死，我坦白，不是说坦白能从宽吗？我都坦白还不行吗？
3: 哟，赵二进攻的就是故意，轻车熟路啊！
2: 那得看他坦白到什么地步了。来吧，听你坦白。本来这事儿吧，我没想干，那货非得怂恿我，结果一个没忍住，我这就犯错误了。
3: 那货是谁？怎么诱惑你了？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警官，我真不知道，我之前从来都没见过他。这是一个朋友在网上帮忙揽的活，说是什么从
2: 缅川过来的。
0: 哎，对对对，
2: 缅川谭家的人。
0: 我当时手头紧，我想着就帮忙买点货的事儿，结果没想到那哥们还上瘾了，一扫就扫100万的货。
1: 你那朋友叫什么？在哪能找到他？
0: 他姓王，我们也不是很熟。
1: 你跟那个让你买货的人在哪接头？
0: 在他的宾馆里，赣都大酒店1203，还是个套房。
3: 那你记不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
0: 记得，那当然记得。
4: 5公斤海洛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够枪毙你100次的了。
5: 海洛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
4: 好，不知道，记下来。
6: 不知道就没事了是吧？
4: 拿你没办法。我告诉你，在那5公斤海洛因的包装上有你的指纹，指纹，小朋友，证据确凿。
5: 我就是个跑腿的，都是愣子哥安排的。
4: 愣子哥是谁？
5: 左桥的二愣子，好像不是本地人，上头应该还有个大老板。
7: 他们神神秘秘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就跟他们有事儿上的往来，我跟他们真不熟。
4: 愣子，
8: 不着急啊，慢慢吃。老板，我是真心想了，你不是胃口大吗？不吃也得吃。
9: 人被抓了。
8: 老板，我错了。知道为什么点自己的炮吗？我最恨别人出卖我。我问你，为什么把干天雷的闺女卷进来？
10: 当年你跟干天雷在开萨集团的事儿，我晓得一点儿。我就是气不过他对你背信弃义，就想收拾他呀。那这趟交易嘞，正好又缺个送货嘞，他妮儿嘞又正好装到我人手里头，就是这么回事嘛。
8: 最后一次了，别再挑战我的底线了。这笔货别再卖了，你能卖，谭家就能买，顺藤摸瓜就能找出你来。干天雷的闺女，别再动她一根头发丝儿，记住了吗？
10: 晓得了，晓得了。老板，我嘞就是有一点儿还是不太懂。
8: 你想问我为什么干天雷背信弃义？我还不动他
10: 啊。
8: 干天雷的生死牵涉到一盘大棋，牵一发动全身，所以一定要谨慎。在我没有完成剧本之前，他万万不能登场，明白吗？
10: 懂了，懂了。等他。

0: 咱们兄弟点什么？
1: 再来20串带油的大腰子。
0: 哎，好嘞。
1: 做成刺身。
0: 好嘞，好嘞。
2: 老伴儿，全吃了，我肚子都快撑破了。

0: 通知。
1: 进来。好，查了吗？
0: 查了，人昨天就退房走了，用的身份证也是偷来的。
1: 那这画像呢？他们看了没有？
0: 服务员和保安说看着不对，不像是住在里面的人。
1: 监控叫了没有？
0: 拿回来了，上正在查。
1: 赶紧查，有线索告诉我。
0: 明白。
2: 我跟的那个人叫二愣子，他还有个兄弟叫大彪子，他们两个都是万州人，他们有个小团体，大概30多个人。核心人物全是万州人，应该就是他们留下了凯撒的标记。
3: 万州的，过去没听说过呀。
2: 这两个人都是小喽啰，上面应该有人。
3: 说说看。
2: 这个二愣子一看就是个大傻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这个兄弟呢，跟他也是一路货色，以他们俩的实力对付谭家根本不可能。
4: 月亮饿了吧？来，边吃边聊。
5: 既然月亮已经把问题摸清楚了，
4: 把人盯上，到时候啊直接把他上家查清楚行吗？
6: 来。
0: 确定是默默酒吧吗？也不确定，只是马烈说看着眼熟，像是默默酒吧，他说他去过。再打过去发现对方已经把小暖拉黑了。
7: 先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吧。
8: 又不能回家吃饭，你先回去吧，我让马烈陪我去。
7: 好。马烈，马烈先别着急回家折回来，陪我去趟默默酒吧。

0: 就是这个地方，找人问一下吧。
1: 把你们尹班经理叫来。啊，还你。两位，什么事儿啊？
2: 有，你打听点事儿。
1: 说。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小玉的？
1: 小玉？哪个小玉啊？不是，你们谁啊？
0: 我们是。
1: 哎哎，有事儿说事儿。
0: 哥们儿，别那么冲，知道我是谁吗？
1: 还真不知道，
0: 没见过是啊？新来的吗？啊，我是你们万老板的朋友。
1: 万老板，
0: 小马哥，
1: 哥，
0: 认识了吧？
1: 认识一下好吗？
0: 别那么冲，这是我杨老板，杨老板问你点事儿，有什么就说什么，别拿疑问回答疑问 ，OK？
1: 杨老板好，
0: 哎，你好，你们这儿有几个小玉啊？王小玉嘛，就一个。刚才问你，你怎么不说呀？
1: 嗨，刚才问你，你问我有几个小玉，跟我耍花腔呢？
0: 对不起啊，哥。
1: 那个，他在这儿吗？
0: 今天没来，好几天没见着了。
1: 他的电话和住址你有吗？
0: 这个还真不知道，他在我们圈子名声不好，我们都不爱搭理他。 给我打电话，交个朋友 ，OK？ 好嘞，哥。哎，你真认识他们老板啊？笑什么？不认识。那你不怕穿帮啊？杨老板，不瞒你说，我在这片盯了这么多年了，跟着我爸。
1: 这儿的这些小混混，我打眼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货色，刚才那位就是个领班，不可能认识自己的大老板。就算认识，咋呼咋呼也就害怕了。
0: 行了，算了吧，这什么都查不着，走。别走啊，杨老板，刚来，这儿有好多人，我们都打听打听。
2: 我有点头晕，你在这儿打听吧。
1: 不是，杨老板。
0: 你经常来这儿啊？啊，那你是不是带小暖也来过？什么？
1: 没有，真的没有。相信我，杨老板，我只带他去过迪士尼。你快离小暖远点，
3: 不许啊！
1: 真的没有啊！
4: 等一下，我给你打听个人呗。你说，认识一个叫王小玉的吗？认识啊，真认识。嗯，好，走，那边说去。哎，
5: 同志，饿了吧？
4: 同志，给你泡碗面，谢谢同志。怎么样，打开了吗？啊。
5: 开是开了，但是没用啊！你看，都是老手，手机不是智能的，号码也是加密的。这里边只有一个通话记录，大概谁的？也是一个僵尸号，现在尽管记了，没法定位。
4: 继续查，他就是个木乃伊，咱们也得查明白。
5: 啊，
4: 哎，先吃吧，啊。
6: 哎，陈哥，哎，坐坐坐坐，
7: 好嘞，来这个不辣，谢谢。
6: 啊，
1: 听说今天跟干年雷交上火了。
2: 哎，别提这事儿。
3: 我阴差阳错的绑了干天雷的女儿，
2: 结果这小子跟疯了一样，差点把我两个手底下人给干死。真他娘是他宝贝女儿。
4: 对，程哥，我还发现了一件事。
3: 说，
4: 在酒吧我看到两个警察在找王小玉。
5: 干小暖的货就是王小玉提供的。
6: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7: 什么机会啊？
6: 给你爹给小帅报仇的机会。
7: 怎么报啊？
6: 小玉下手。

0: 妈妈，你知道吗？爸爸醒来以后，发生了好多事，我该怎么办？
1: 还不睡觉啊？你睡觉了好不好？
2: 妈妈，不，我要听爸爸的故事。
1: 好吧，那我就再讲一会儿。我上次讲到哪了？
2: 讲到爸爸通过了测试，加入了宇航局。
1: 哦，爸爸通过测试，加入了宇航局，就准备登上飞船飞往太空。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认识了很多朋友，还有外国的朋友，就会问他：“甘天雷，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2: 为什么外国人知道爸爸的名字？
1: 因为爸爸是很厉害的宇航员啊。爸爸就跟他们说：“我是中国宇航员，我是代表中国来的。”你爸爸就是这样一个很正直、很勇敢的人。
3: 天雷，你的小暖已经3岁了，他有问不完的问题，也经常会问起你。有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会怪我连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你吗？这世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生命属于你，你有感应吗？天雷，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你还在毒窝里，我好不容易从凯撒走出来，绝不能让女儿再回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在凯撒长大。
4: 哎，兄弟，
5: 别动！

0: 有点冲啊，
1: 爽。
0: 这款茶像阿雷，金戈铁马，一般人架不住的。
1: 我知道，您就喜欢这款。
0: 还可以吧，说说，阿雷怎么样？
1: 您指哪方面？
0: 他是什么人？说实话啊。
2: 人狠，话不多。
1: 干爹，我凭直觉，这是一个可以以命相交的人。
0: 在你们年轻人里头，就属你跟阿雷有点谱。我在想啊，我把这扳指交给他，你觉得行吗？如果你觉得不行，那就是你了。
1: 他行。
0: 我觉得你也行啊。
1: 干爹，你别看我在外头成天吆五喝六的，我老觉着那都是在演戏。我可能压根儿就不是这块料。您知道，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那种，我百看不厌。有时候我就想，说不定哪天啊，我也能。干爹，您要征求我意见，我支持阿雷，我觉得他能干得比我好。
0: 有你支持他，当然最好了。跟你交个底，我总觉得呀，阿雷的身上还有让人摸不透的东西，你记住，将来他只要有一丁点的反常，你都必须毫不犹豫地把他做掉，必须的。
1: 明白。
0: 你打小就跟着我，这个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你都很清楚。以后呢，集团里的事阿雷说了算，家里的事你说了算，明白吗？
1: 干爹你放心，只要有我车厘子在，只要我不死，咱们凯撒这块牌子就永远不会倒。
3: 阿雷。
4: 还吃啊？哦，真要吃啊？啊，吃不吃？

0: 活了，活了！哎，熊志，这个僵尸号又活了。
1: 好，我马上到。你带上设备，通知小姨和尚准备出发，
0: 让杨队他们在家待命。
2: 是，
0: 明白。杨队，熊志说了，你、文振还有玛丽在家待命，其他人跟我出发，他马上就到。
1: 好，你们小心一点啊，去吧。
0: 哎。
3: 说说了啊！哎，小姐，哎，吃吧，哎，带走吃啊！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脑子里有时候会闪过一些片段，但是怎么都连不起来，我该怎么办？你呀，不能这么心急。你现在不仅是个病人，而且是一个特殊的病人，你脑子里的记忆没有丢失，它只是。 成碎片化状态，就跟拼图一样，要慢慢的拼。你心急了呢，容易把拼图拼错。哎，图拼错了好办呢，你重新拼就可以了。要是记忆拼错了，那麻烦就大了。那要怎么才能拼好呢？第一啊，不能让脑子受到强刺激，否则会出现不可逆损伤和非客观逻辑排列，也就是产生。 虚假的记忆链条。第二呢，要按时复查，我要随时掌握你的新情况，好调整用。

0: 第三，哎，也是最重要的啊，一定一定要按时的用药，这是快速恢复你正确记忆的最好办法。你记住了吗？
1: 好。
2: 但是确认他的家庭地址。
3: 兄弟，肖楠手机收到一段视频，小玉发来的。
4: 我看，
3: 你看。
5: 我们跟你没关系，你快救救我吧！别打我，我都说了。肖楠，你快跟你哥哥说，放了我，放了我吧。
0: 那让我看一眼。
6: 钢管很好，后面的舞台很好。
0: 哪儿是哪儿？
6: 默默酒吧，默默酒吧。
3: 你怎么确定的？
6: 这个钢管舞台我印象非常深刻，100%是默默酒吧。但是小南哪来的哥呢？他哥不是我吗？
4: 喂，老熊，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个王小玉的视频，但是视频有点可疑，背景是默默酒吧，我需要和马烈去确认一下。
7: 行，我知道了，你们注意安全啊。
4: 好，我知道。文振，你在家看家，看看有没有人来自首。
8: 嗯。
9: 老张，老张，速度慢一点，速度慢一点，东哥定位不到了。
7: 东子，你这还不如高德导航呢，能不能精确点啊？
10: 能啊，熊志啊，实时定位系统德国造，只要您给钱，占哪块砖我都能给您定位出来啊，也不贵，1000来万吧。
11: 1000万？你就是把队长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
12: 把我卖了，把我卖了，
7: 算了，那还是别换了，也不能光迷信这个什么设备。
10: 你看，一提钱您就赌。定位到了，
7: 哪儿啊？
13: 风华广场。
9: 老张，老张，风华广场，风华广场，加速。

0: 你好，我是小玉的朋友，他在吗？
1: 哦，小玉的朋友啊，走，我带你去找他。来，里面请。
2: 之前没见过你啊，第一次来吧？
3: 哦。
2: 不会还是个厨吧？

0: 谁叫小玉？
1: 小玉，我们这儿都是小玉。
2: 我们都是小玉啊。我们都是小玉啊。
3: 来找哥哥玩呀。
2: 出来！
3: 轻点，轻点，疼！

0: 谁叫小玉？我再问一遍，谁叫小玉？
1: 他们都是小玉。
0: 没问题。

0: 正在来的路上，你准备好了？
1: 我都准备好了，他们动手抓人，你就赶紧过来。
2: 往哪个方向去了？信号丢了，正在找。都盯紧了，注意所有的可疑对象。
3: 兄弟，我怎么觉得这谁都挺可疑的？
2: 那是因为你的功夫不到家，还得再练三年。

0: 头，找到了。
1: 广场西南角，基础巴士。你怎么知道的？
2: 照片已经发给你了，查他的地。
0: 明白。
1: 头，先按了再说呗。
0: 现在是法治社会，抓错人很麻烦的，赶紧查。

0: 轻点，轻点。哎，什么情况？
1: 他刚才往外跑，被我摁在这儿了。
2: 问住什么了吗？
1: 他认识小玉，而且是小玉跟一个男人跑了。跟谁走的？什么时间？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2: 说话。
0: 大概半个来钟头，
1: 那人一米八的个儿，穿黑色运动装，看起来挺能打的。
0: 看清楚了没有？
1: 没有。
0: 真没看见，拿起来。
2: 你知道小玉住哪儿吗？
1: 大概方位我知道，具体位置我也不知道。
2: 那麻烦你带我们走一趟吧。
1: 啊？那可不行，我这正上着班呢，要老板知道的话，那非开除我不可。我这一天起早贪黑的，
3: 赚点钱也不容易啊。
2: 不用上班了，这儿被查封了。
1: 啊？
2: 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来收人。
4: 不是杨磊，什么情况？我怎么陈述？
2: 聚众吸毒，聚众淫乱，妨碍公务，拒捕。
1: 那我工资还没发呢。
4: 配合调查。
1: 那我跟你怎么办？
3: 喂，文振。
5: 喂。
2: 天磊，你在哪儿呢？怎么说话气喘吁吁的？
5: 啊，跑步。
2: 你人生地不熟的，不是跟你说别乱跑吗？
5: 啊，知道了。那个，小暖出来了吗？
2: 放心吧，今天就出来。
5: 啊，那我去接她吧。
2: 不用了，她那么大人，让她长长记性，自己回家。
5: 啊，那我去买菜，你们想吃什么？
2: 我吃什么都行，

好了，先不说了，我挂了啊。

0: 你爸现在醒了，好多麻烦就会找上门。最近你和你爸注意安全。你必须要配合我们的行动，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可是武功军的毒品。爸，
1: 爸救我！
2: 闭嘴！听到了吧？我告诉你啊，只要我们的货没问题，你女儿就绝对没问题。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0: 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天哥，你爸现在醒了，
10: 好多麻烦就会找上门，最近你和你爸注意安全，
11: 你必须要配合我们的行动，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可是5公斤的毒品。
12: 爸，爸救我。
13: 闭嘴，听到了吧，我告诉你啊，
14: 只要我们的货没问题，你女儿就绝对没问题。

0: 头儿查到了，他叫王六，因为贩毒蹲了三年，后来一直在干毒幌，无业游民。
1: 是的，一千二。
2: 啥意思啊？一千二？八百吧。
1: 八百太少了吧，房费都不够。这样，一千二，套餐不讲价。
3: 干活了，干活了。
4: 别动！

0: 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吧！放了你，那我女儿这笔账该怎么算？
1: 可我都按照你的吩咐做了，要不然我赔你钱。这不是钱的事儿。
2: 王六上套了，估计被警察摁住了。
3: 你抓紧过来，之后留他在另一波警察在来的路上了。

0: 轻点，警官！
1: 头儿，手机信号又跑了，正在快速离开广场。
2: 先验验这个。
1: 是。

0: 就里面，但是具体哪一家我就不知道了，你们再找找看吧。
1: 好，谢谢你的配合。
0: 哎，不客气。
2: 聊天记录都在这儿，
3: 我们没办法带去下吗？
4: 二，往城郊方向走了，走，拿着。哎，
3: 警官，我没事了是吧？
5: 以后好好做人，别让我们自逮着。
3: 一定一定。哎，慢走，警官啊。
6: 杨队，这里地形很复杂呀，跟羊肠小道似的。
1: 这我们还找人问一下。你好，阿姨。
7: 我们是警察啊。那个，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1: 这一片儿有没有一个叫王小玉的人？
8: 王小玉啊，不认识。
1: 那有没有那种就是穿得很，就是。
9: 我来说，
10: 阿姨啊，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小姑娘？哎，很年轻的小姑娘，就是穿得花枝招展的，哎，就裙子特别的短那种。
8: 啊，你说这种呀？啊，有。
6: 在哪边？
8: 就往那边走。

0: 走到底一排小平房
1: 啊，
0: 你只要看哪家窗户上挂了一串红辣椒，里边住的就是小姐。哎，至于哪一家是王小玉呢？那得你们自己去问一问了。
2: 非常感谢，谢谢，
0: 快点走，
3: 谢，
0: 多来点人把他们抓走。

0: 自己当心，枪好使就撵。
1: OK。
2: 妈呀！妈呀！

0: 有人吗？醒醒，醒醒，醒醒！
1: 哎，坚持住，坚持住！哎，醒一醒！

0: 告诉我谁干的？你说什么？说话！哎，
1: 玛丽，
2: 这边，
1: 你们怎么都来了？来晚了，人从后门跑了。
3: 上，看看四周监控。

0: 我们是跟着这个僵尸号一路转过来的。我知道了，他们是一伙的，又中圈套了。这帮孙子真够狠的。
1: 王小玉这件事儿确定不是你干的，
2: 没得你的命令，我哪敢嘛！

0: 这是有人挖了个坑让我们往里跳啊。默默酒吧的小玉，广场的僵尸号，都是设计好的，就是个套。关键是他们为什么绕这么一大圈子呢？到底要套谁呢？
1: 谭家。
0: 不光是谭家，我认为跟凯撒也有关系。这一系列事情的根源是那个举报电话。小姨，你们赶紧回去，

0: 阿扎，这事儿我就拜托你了。你知道这个人对我有多重要，拜托了，你一定想尽办法让他恢复记忆。他是那个案子的唯一知情人呐，唯一。
1: 阿潘，我希望你能够慎重、慎重再慎重。
2: 啊，醒了，能说话了，但是说出来的未必是真话，那记起来了也未必就是真相。
0: 你说什么？他恢复了记忆，说的话也不一定是真话
1: 啊？
0: 你确定？
1: 对。
2: 老太，我知道你有压力，但是他在恢复期是需要时间的，你呢也需要耐心。
3: 还有一条，
2: 他现在是我的病人，得听我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许折腾他。
0: 啊，我知道了。
4: 哎，小磊，正好有事找你。
5: 小楠的事情有结果了，鉴定科的报告出来了，那些毒品当中没有找到小楠的指纹。
4: 我们找到了他的粉丝群，群里的人也证明王小玉是以运送化妆品为由诱骗小暖，在事成之后以粉丝见面会的门票作为回报，所以他们之间并没有金钱交易。由此也可以证明小暖确实是无辜被诱骗的。
6: 我这颗老母亲的心啊，总算是放下来了。这孩子啊，越大越不好管。
4: 骂你也骂了，打也打了，该消消气了。哎，我听说昨天你还给了他一耳光，你真够狠的，我听着都心疼。
6: 少在这和稀泥儿，他是我闺女儿，你以为我想打？再说就算心疼也轮不到你啊。长这么大，我还真一个手指头都没有碰过他。这次出这么大事儿，再不打上天了。
4: 是是是是是，你说的都对，行了吧？但我得告诉你啊，教育孩子没错，得讲究方式方法，你别到时候越管越作，那你不更头疼了？
6: 切，你个单身狗还跟我谈教育啊？
4: 哎，嘿，我还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6: 小暖，这次的事情是个教训，以后吃一堑长一智，知道吗？你都这么大了，做事情要三思后行，不能那么冲动。
7: 对不起啊妈，我这次被人骗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6: 那天杨妈有点冲动，动手打了你了，疼吗？
7: 你下手那么重。
6: 你还怪我下手重，你不想想自己有多气人？
7: 我看你就是个金刚芭比。
6: 行了，别跟我贫，自己叫辆车先回去吧，别在外面瞎跑啊。
7: 你不带我去吃点什么好的吗？
6: 吃什么好的？哪有钱吃好的？我得留下来上班，养你和你那个脑子不好的爸。
7: 那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6: 好，路上小心啊。
7: 拜拜。

0: 你上哪儿了？
1: 信息也不回。
2: 啊，那个，我昨天玩太嗨了，然后那个手机被我摔坏了，我这刚换上新手机呢。
0: 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那电话坏了，要不要我打点钱给你？
2: 嗯，不用不用不用，我钱够的，钱够的。啊，
3: 现在，你爸现在醒了。

0: 好多麻烦就会找上门。最近你和你爸注意安全。
1: 是什么麻烦呀？
0: 具体是什么我现在说不清楚，总之最近出门最好有人陪着，陌生人给的什么吃的喝的别搭理。
1: 哎呀，我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了。
0: 我就提醒一下。
1: 陈叔叔，我想你了。
0: 最近我忙着呢，
2: 等空下来吧。
1: 真的吗？

哎，小诺啊，哦，出来了。好，那我们家里见。啊，我马上回去。好，嗯。

0: 小暖。
1: 爸，爸，快救我！爸，
2: 11:50，5点之前，我们要拿到那5公斤的货，不然他就得死。
0: 货在警察那里。
2: 废话，要不我找你干什么？
3: 我补充一句啊，一个人来，不许报警。
0: 我拿不到，
2: 看到没有？这巴掌就是告诉你谁现在比较难看。
3: 记住了，一个人来。

0: 小暖出事了，老兄，小暖是我女儿，对吧？没错。那我女儿是不是你女儿？当然是。那你还犹豫？把东西给我呀！
1: 你冷静点行不行啊？这明显是对方设的一个套，即便是要去，那也要详细部署之后再去啊！
0: 没时间了，还不署？要不这样，你把东西给我。
2: 只要能救小暖，是全当我认了。
3: 姐，要是成了，功劳算你的；不成，这锅我背了，行吗？
4: 干听你，你说的是人话吗？我要逼供啊！我这么紧是我为了谁？
2: 好了，别吵了，吵有意义吗？小暖可以平安回来吗？
3: 我去打报告，行吗？太乱，你也乱啊！
2: 现在确实没时间了，那你说怎么办？
3: 太君，
5: 我熊不了，我这有个紧急情况，需要得到您的特别。
6: 我知道了，
5: 你要绝对保证干天雷的安全，救回小暖。
6: 明白，您放心吧。
5: 把1207的物证拿到我办公室来，马上。
6: 批了。
5: 殿内，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 你不能莽撞。
6: 我懂。
5: 下来，通知技术科上手段。
6: 知道。
5: 还有，大家都是为了救人，你必须要配合我们的行动，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可是5公斤的毒品，一旦有什么闪失流落到社会上，后果不堪设想。一旦有什么纰漏曝光事故，抬举也得被处分，知不知道？
6: 我明白。

0: 你别来，别晃来晃去的，行吗？晕。
1: 不是哥，我第一次干这事儿，紧张啊。
2: 哎，你说咱们干这个，要不要跟老板打个招呼啊？
1: 不是哥，你说什么呢？这货是从咱手里弄丢的，再从咱手里抢回来，天经地义吧。再说了，老板因为这事儿手心都被扎透了，咱要再不帮他，说不过去啊。咱兄弟靠什么行走江湖？义气，不讲义气，以后还怎么混？
2: 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哎，不管了。哎，咱们要是把这货拿回来，再给老板个惊喜。
1: 必须的。

0: 瘸子，这绑结实了吗？
1: 胡扯！
2: 你才瘸子呢！我哪瘸了？我瘸吗？
3: 对呀，他也不瘸呀。
4: 哦，哥，我忘跟你说了，他爸以前是瘸子，所以社会人都管他叫王瘸子。
1: 跟你们俩这没文化的人交流真费劲。
4: 我瘸。可以啊，哥。
5: 行啊，瘸子，
3: 专业呀，定时的。
1: 嗨，还能随时起爆呢。别乱动。
5: 行，你给我狠。
3: 停止，你们俩先上车。怎么了？
6: 贼看。

0: 这事还谁知道？
1: 除了法医，我就没有人知道。
0: 小磊，我这临时有点急事，我要处理一下。你先盯着点，我完事马上过来。好，好。珊儿，你们等我一下。
2: 喂，你手机肯定被定位了吧？啊，我告诉你，现在你给我拐弯去百米胡同，那儿有个垃圾桶，你把你的手机扔进去。垃圾桶底下有另一部手机，你给我带在身上，我会再联系你，听到没有？
3: 小暖呢？
4: 妇女情深的。
5: 少废话，我要确认小暖的安全。
6: 哎哎哎，说两句。
7: 爸，爸救我！
4: 闭嘴，听到了吧？我告诉你啊，
6: 只要我们的货没问题，你女儿就绝对没问题。再有一个，警察可没跟着你吧？
4: 如果让我们发现有警察跟着你，你女儿肯定完蛋。
3: 我想办法。

0: 高东，现在我们找不到田雷了，你马上看定位，
1: 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在一个路口，
2: 往森林公园方向去了。
0: 森林公园，
3: 这明显是栽赃陷害嘛！这甘天雷他都不在现场，凶器上怎么可能会有他指纹呢？老陈，你是个老法医了，这还不明白吗？
4: 谁不明白啊？正因为这个人重要，所以我们特别谨慎，检测了不下十次。
5: 我说老兄，你这是在怀疑我们法医鉴定科的专业性啊？
3: 老陈，你看你说的，我怎么可能怀疑咱们鉴定科？哎，
6: 我们是一个集体，没有你们我们破不了案。
3: 我刚才确实因为着急口无遮拦，海涵啊。不过老陈，我这个觉得这个凶器上的指纹，它明显是个套嘛，你对不对？
5: 你这话说的有点道理，是有点蹊跷
3: 啊。
7: 从指纹的位置来分析，我们感觉他握刀的姿势确实有点奇怪。
3: 这就对了嘛。老陈，这个报告没给别人看吧？
5: 王处长想要一份，你不知道？
3: 王处长？哪个王处长？
5: 省厅的王处长。
3: 老陈，你手怎么那么快？你能不能悟一悟嘛？
5: 那是省厅怎么悟啊？再说人家一直对类似的社会影响恶劣的恶性杀人案件特别重视，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哎呀，行，我不管。王处长来之前，你给我捂住了。
5: 什么玩意儿？你属狗脸的你！
3: 我有

0: 这边的范围有点大，你要给我一个具体的方向。
1: 向北20米。
0: 目标动了吗？
1: 一直没动。
0: 好，我知道。

0: 那个穿花衬衣的小男孩，实际上他好像是雷哥的手机。
1: 能确定吗？
0: 那手机是我送给雷哥的。
1: 好，我来拨号。

0: 是为难了他。
1: 兄弟，这个雷可不小啊，你得三思。
2: 阿昭，你就在这个门口守着，王处长要是到了，立马给我打电话，我回来之前必须要拖住他。
3: 王处省厅的人，我说能拖住就拖住吗？
2: 必须。喂，哎，小磊，
0: 然后手机查一下。
4: 天雷不见了。
5: 什么？
2: 把位置发给我，我马上过来。拖不住也拖，我只看结果，过程自己想办法。
1: 哎，熊志，

0: 贵宾一位，快拿双拖鞋。
1: 我找黑牡丹。
2: 您楼上请。

0: 师傅，我这条腿不吃力，您轻点。
1: 兄弟，咱这个腿之前这是受过伤吧？你看这肌肉都萎缩了都。
0: 啊，伤的还不轻呢。
1: 是吧？咋弄的？
0: 爆炸。
1: 爆炸？怎么？这煤气罐啊？
0: 炸弹。
1: 大哥，大哥，你真能开玩笑，你咋不说你炸碉堡去了？行，大哥，你真行，我给你加把劲儿。
2: 找到了吗？
3: 杨队，找到了，我把监控照片和定位都发给你。
4: 杨队，开车不能玩手机，这叫啥事干的，我脑震荡都快出来了。
2: 没错，是电雷。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5: 东海湾啊，在天山路那儿。
2: 你认识啊？
5: 我认识，是一澡堂子。
2: 就是洗浴中心对吗？
5: 啊，不。洗浴中心是洗浴中心，澡堂子是澡堂子，这是个澡堂子。要不，我先去摸摸情况。
2: 不行，摸情况来不及了。
5: 那杨队，你要干什么？自己亲自去摸情况，那可是清水的老大爷。
2: 别说。哎，老钱所长，我是那个禁毒支队一大队的杨小磊。
6: 你好，杨副支。
2: 那个，现在有个情况跟你反映一下，我们正在追捕一名逃犯，我们怀疑他们窝藏在你们那片的东海湾，你看能不能我们联手协作来一个突击检查呢？
6: 那你看，用什么名义比较合适呢？
2: 你看小黄怎么样？
6: 行，那就这么定了。
2: 好嘞，钱所，那我们一会儿见。好，好，拜拜。走。
5: 杨队，有这个必要吗？我直接打电话给熊志，叫几个兄弟，我们一块上去不就行了吗？
2: 所以我说，你就还得跟老熊再学一学，有没有听说过猛龙不过江？你到了人家地段上，你得跟人打一声招呼吧。再说了，突击检查这种事情就是个烟雾弹，总比我们直接冲进去好吧？万一打草惊蛇，天雷和小鸟都危险。哦对，给熊志打电话。
5: 好的。
3: 哎，玛丽，情况怎么样？我们正往你们那儿赶呢，
5: 我们正准备去扫黄检查。
3: 扫黄？扫什么黄啊？
7: 玛丽，你怎么不干正事儿呢？
3: 你又做什么妖啊？小磊呢？让他接电话，快点。
2: 我开车。
5: 他说他在开车，不方便接电话。熊志，你听我解释，我现在可能也跟你解释不清楚，我们到的地方我再慢慢给你解释，好不好？
3: 解释什么解释啊？那回头收拾你。

0: 你现在给我下水，5分钟就可以。
1: 我现在叫人去检查你的衣服，如果你衣服没问题，咱就进入正题。
2: 听着，在我没见到我女儿之前，你拿不到东西。

0: 不用送了。
1: 这片子不是早就被封了吗？
2: 都多少年前的盘了，哼，就爱看这个。
0: 我走了。
2: 原来我卖盗版盘的，就这片子，这么大箱子，一晚上我能卖过去半箱，多火当年。
1: 夜深黑得戴国庭，哪儿那么多兄弟情深呢？
2: 听这话茬，让朋友坑过。
1: 何止是朋友啊！我一直都把他当老大呀。

0: 快快快！他捅了膀子上了，
1: 定时炸弹已经启动了，我这还有个起爆器，一按就炸。你要是再来，我就完了。
2: 我怎么听说，你还在那儿呢？
3: 你说你当年在学校里对杨桥磊死缠烂打，怎么还没成呢？
1: 货呢？
2: 对对对，你什么货呀？打！前面！哎，对。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

0: 支柱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7: 别动，看那腿上绑的什么？
8: 定时炸弹已经启动了，我这还有个起爆器，一按就炸。
7: 你要是乱来，我就完了。
9: 我怎么听说你还单着呢？你说你当年在学校里对杨小磊死缠烂打的，怎么还没成呢？
10: 货呢？
11: 对，你还什么货呀？打，前面，哎，对，

0: 不打了。别打。
1: 我女儿呢？
0: 啊！

0: 小暖呢？
1: 你放心，只要货没事儿，他就没事儿。
2: 看到那个鞋柜没有？把它挪开，
1: 就能看到楼梯，从那上来。

0: 一会儿啊，等货一到手，咱就撤，明白吗？大磊，看着他，
1: 我得叫你。
0: 好。头，杨队和马烈他们到了，派出所人也到了。小易，跟我跑步前进，事儿把车停好以后跟我们汇合。
2: 走。来

0: 应该的，这点事儿算什么呀？对不起。好，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1: 太多了，没办法，我们俩跑过来了。哎，建总，兄弟们到位了吧？
0: 我一接到杨队的电话，就把能喊的弟兄都喊上了。保准是豪华套餐。
2: 够意思，确实是豪华套餐啊！完事以后都别走，我请大伙儿搓一顿。
0: 成啊，那我就不跟你抢了啊！
1: 行，那咱们干活吧，
0: 来，行动，
1: 走吧。
3: 警察同志，我们今儿这不营业，
4: 有人举报你们这里涉嫌组织容留他人卖淫嫖娼，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3: 哎，我们正规的，
5: 正规的，
6: 这我是，报纸说了，老实点。

0: 快点绑了是吧？
1: 定时炸弹已经启动了，我这还有个起爆器，一按就炸。
0: 我知道你不怕死，我怕死。你要是再来，我就完了，咱一起上天。
1: 你再往前一步，我就完了。我不动。
0: 好，你把货放地上。
2: 把人放了，我把货给你。不行。
0: 我要先拿到货，我再放人。你干什么？别乱来！我告诉你，我马上就问。
2: 等会儿，费这么点东西没必要吧？对吧？
3: 散开，检查每一个房间。
2: 别动，熊志，这是你的人啊！
4: 马丽，别动！
2: 怎么了，熊志？就你有罪是吧？一天到晚叭叭叭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懂就学，不会就干，不知道啊？整个什么大盘算，脸都让你丢尽了，扫黄！再多说一句，让你回去扫地去。
4: 熊志，这边有情况。

0: 后门。
1: 我把东西扔下去，你找人在下面接着，拿到东西你就放人，行吗？
2: 可以。

0: 我打个电话。
1: 我数到三我就扔了。
0: 我喂，三，你抬头往上看，你是不是看到一个包？
2: 看见了，包外边有个包。
0: 对，一会儿扔下去接住了啊。
3: OK，
0: 扔。
1: 三。二。一。小暖没事，是我是我，别怕啊。别怕别怕。别怕小暖。

别乱去，干什么？送医院的。

0: 装了。
1: OK。你干啥去？
0: 找老板汇报工作。

0: 那边。
1: 哦。
0: 那边。
1: 地道怎么这么深？
0: 利用了防空洞。

0: 这帮人烟瘾不小啊，找人调一下监控，查一辆面包车，严重超载，本地车牌，白色。胎痕辨车况，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过，但是本地车你是怎么判断的？浴室里面大部分都是本地人。
1: 那白色呢？读一把。可以吗？喂，高东，帮我查辆车，面包车。嗯。小南，小南，醒醒，醒醒，小南，别睡呀，小南，跟我说说话。 什么情况，头？小暖，小暖，醒醒，小暖，前面应该是堵死了，小暖，不行，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等了，小暖，小暖，坚持住啊，小暖，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啊，前一下，前一下，来，过来，上我身上来，对，哎，不好，等。
2: 我先走，
1: 走吧，注意安全。小南，醒醒，给我说说话。小南，醒醒！哎，你还记不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又黑又瘦，跟猴子一样啊？杨队让我照顾你，我一百个不乐意。凭什么？我是你保姆啊！醒醒！你说说你小时候干那些事儿啊？你把人家孩子打哭了，我求给你赔不是。 你开家长会，我求给你做家长，还在当你小舅，你记得吗？你去听阿婷的演唱会 ，VIP 最前排，阿婷就在你面前，谁给你买票？谁？我是谁？我是你兄弟，我一点点看着你长大，我比谁都了解你，陪着你，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你现在给我搞这一出啊！
3: 你不是让我不听吗？喂，老板，我正想去找你呢，我要给你个惊喜啊！
4: 惊喜？你给了我一个大惊吓！东海湾是咋个回事？扫黄的来了，缉毒的咋个也来了？
3: 你都知道了，
4: 我知道个啥子，我老板被无厘头了，现在正在生气。老板，是这样的，你呢平时对我们也不错，拿我们当亲兄弟看待。这
3: 次交易失败了，我们心里啊实在是过意不去，于是就跟二愣子一商量，把干爹来的闺女绑了，
5: 逼他交出货，
3: 把货呢送到东海湾，现在呢货已经到手了。
5: 啥？
3: 你他妈帮了干爹的泥儿，
5: 你他妈让你们这么干嘞？
3: 不懂，你们还晓不晓得我是你们的兄弟？
5: 你他妈干爹，为啥不告诉我？
3: 你们这是要害死我哟！老板，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你这回货丢了，大老板不是很生气吗？我们。

0: 咱给你找回面子呀。
1: 好了好了，莫包了，先这样喽。
0: 哎，啥意思？
1: 我这只手能不能保得住，现在也晓不得了。
2: 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做
1: 事情一定要讲规矩。你们俩的这智商哦，我当初是咋个想的，就带你们出来混喽，滚！

0: 快，左胳膊！什么？左胳膊！左胳膊被注射，不明药品，昏迷，浑身发冷。怎么样？快，天下救治！小救治！小救治！小救治！你不能进去！
1: 不是，我是病人家属。
0: 病人家属也不能进去，患者是在那边。
1: 好。

0: 喂，啊，老师，
1: 秀芝，你赶紧过来吧，王出道半天了，我快顶不住了。
0: 好，我马上回来。好，马丽，我现在必须得回去的，你在这盯着，有什么事马上通知我。
2: 没问题。
3: 高东，你赶紧追查面包车。小姨，你们随时待命，杨队那边一有消息，马上出发过去增援。
4: 刮一下，你以前开装甲车的吧？
5: 这熊国良他还来不来了？啊，是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讲，结果呢，连人面都不找。
6: 那个熊队刚刚给我打过电话，路上堵车，他马上就到。
5: 这话我信，你信吗？就他那张嘴，当年编瞎话，在咱们学校可是出了名的。哎，我跟你说呀，当年我当团委书记那会儿。他可没少帮那些宿舍里用热得快的同学打马虎眼呢。
6: 是吗？
5: 懒得说他。老陈，不等了，先上你那儿。
6: 哎，别，那个熊芝打过电话了，真的一会儿就到。
0: 王叔，哎呀，王叔，哎呀，不好意思，路上太堵了，来晚了，不好意思啊。
5: 行了吧？
6: 那个，熊芝，那你们聊。
0: 哎，你忙去。哎，老陈，你也先忙啊，没事。哎呀，路上太堵了，来晚了，不好意思啊。走，上我那坐。我藏着一罐好茶，你不来我都不敢开封。
5: 我才不信呢，我怕你那茶里给我下了迷魂药，喝完了再把我卖了，这事儿你准干得出来。
0: 哎，不能够！哎，不光是喝茶，还有重要事向你汇报。来，
5: 不去。
0: 来，
5: 我不跟迟到的人说话。
0: 来，请进。哎，
5: 行了，没有人了。
0: 哎呀，
5: 我说你怎么还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磨磨唧唧，有事说事啊！
0: 哎呀，你还知道说没人了啊？你看你刚才那个处长劲儿啊，那个显摆的，哎呀！

0: 我可告诉你啊，这会儿这儿就咱兄妹俩，对吧？你别给我再装啊！你不过又忘了当年那个体育考试的时候，你拉着我胳膊过终点的事儿了吧？
1: 哎，这事儿你提了多少年了？我也不跟你说气，我跟你说了，年纪大了不能生气，生气对身体不好。哎，有闺女贴心吧？啊？哎，我问你个事儿。
2: 你说。
1: 我怎么听说你还单着呢？你说你当年在学校里对杨小磊死缠烂打的，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还没成呢？听我一句劝啊，这天涯何处无芳草，咱何必单恋那一枝花，赶紧换目标，到时候我也好带我外孙去喝你喜酒啊。
2: 你看你这张嘴怎么还是那么损呢？我真奇了怪，你当初是怎么爬上去的？下面得有多少人恨你啊。
1: 行了，咱少说废话，你给我撂个底儿，是不是有麻烦了？
2: 这个你看啊，你是法医出身对吧？你有让这个死人说话的本事，这个死人是不是也会说谎啊？
1: 死人不会说谎。
2: 那要是这个活人让死人说谎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甘天雷还记得他吧？跟我一届那小子，他惹上大麻烦了。
1: 嗯，干天雷，对，他的事我听说一点。什么时候醒的？
2: 前阵刚醒，一醒来就摊上事儿了。
1: 像他的风格，不惹麻烦，手痒痒。
2: 哎，
3: 王处长，
1: 太君，
3: 哎，
1: 您好，
3: 辛苦辛苦啊。
1: 应该的。
3: 怎么样？这次来到赣都，这个师兄没慢待你吧？
1: 就给我沏了杯茶。
3: 那就不错了，他平时就抠门。王处长，这个案子局里头非常重视，希望我们能看到一个结果，需要我们做什么尽管吩咐，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啊。
1: 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力。
4: 高中怎么样？查出他们的位置了吗？
5: 根据那辆车的行驶记录来看，他们最后进入了三平汽修，我把位置发给你。
4: 好，我马上过去。
6: 行动。行动。行动。谢谢
7: 了啊。爸，我来了。
8: 哎呀，今天呀、啊、我们是真够累的，多喝点吧。
7: 吃面吧哥。
8: 啊，
7: 不吃，不吃我吃。哎哥，今天说实话，多亏了你在，要不我们惨了。
6: 这还不够惨吗？
7: 不是哥，咱把货都抢回来了，我觉得还可以啊。
6: 你是可以，我可是栽到家了。名声不说，我带出来的兄弟也都折得七七八八，我都没脸回去。干天雷下手真黑，我送给他死磕了。

0: 到晚上，
1: 谁啊？问你话呢，聋子！
0: 你就是个聋子吧你？找谁啊？
2: 我找二愣子。
0: 愣哥也是你能叫的，你小子是不是找死的？
3: 我赢了。
4: 嗯，我看见了，奖励你连续给我做三天饭。
3: 白色面包车。
4: 嗯，看到了，不是给你奖励了吗？
3: 连做三天饭也算奖励啊？
4: 不算吗？
3: 算。我进去拿东西，你在这等着，王瘸子肯定在里面。

0: 打电话叫人。
1: 啊，天雷，你不能进去，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最好等待支援，不然太危险了。
0: 小暖救出来了，东西不能丢，丢了你们都得受处分，放心。
1: 小心点，我马上打电话，你别冲动，见机行事。喂，张国庆队长吗？我是杨小磊，熊国良支队长让我跟您联系。

0: 前面有车，跟我走，这边。 二号干嘛呢？跟我来。
1: 打呀！干嘛呢？
0: 别烦我。三号，前面啊。
1: 货呢？
0: 对，你喊什么货呀？打！前面！哎，对。

0: 说不说？
1: 有种你杀了我！
2: 你把车油钱轮，油钱轮。

0: 现在情况不太好，你说清楚一点。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1: 他一直在喊爸爸，
0: 你让那个赶紧过来一趟吧。
1: 好，我知道，我马上过去。
2: 准备电机，200架充电。
1: 对啊，那。

0: 干啥呢？
1: 滚了！
2: 孙子。

0: 哎，
1: 彪哥，你怎么来了？老婆来，东西早让人拿走了，收拾东西跟我走。老板说了，让我们出去躲躲。
0: 不是哥，老板让我们出去躲躲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被警察盯上了？
1: 我哪知道啊！
0: 我操，干天雷，咱必须得弄死他。我跟你说，这货太横了，他能找上咱第一次，他肯定就能找上咱第二次。他不会放过咱大哥。
1: 他俩什么身份？你们不知道啊？啊，尤其是那个女的，
0: 不是哥，绑都绑了，结果不都一样吗？
1: 就是，你们怕麻烦，没事儿，我弄死他！我，
0: 哥，别了，冷静。老板说了，这人不能动。
1: 我那么多兄弟都在里面躺着了，我要不弄死他，你让我怎么有脸回去啊？
0: 哎，不是。
2: 彪哥，今天瘸哥是来帮咱的，结果呢，伤了那么多兄弟，你说这事儿你要是再拦着他，说不过去啊。
0: 咱把人弄上车，一会儿再商量怎么弄，行吗？

0: 太君，田雷当年的入境仪式可是您亲自给办的，您真相信这事是他干的？
1: 你们甘田雷一共给我送过7次情报，6次抓捕成功，缴获毒品400多点9公斤啊，抓获涉案人员39名，其中有23名是凯撒集团的成员。你也知道，凯撒集团。 在西南是一个最大的肿瘤，我们市局追踪了11年，一直没有铲除。现在这个甘田雷呢，已经全面的。

0: 去了，而且也完全的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1: 经过我们研究，鉴于他以前的突出贡献，还有他个人的意愿，请厅里头特批让甘天雷加入公安队伍。
2: 这个人的材料我看了，以前是警察学院的学生，是个好苗子。
0: 我跟你讲，2001年我就相中这小子了，
2: 有点可惜了。他的底全摸清楚了，
1: 范婷，我以一个20年党龄的老党员做担保，甘天雷完全可以信任。为了这个案子，11年呢，我们牺牲了7位同志，3位失踪，到现在还下落不明，有2位重伤致残，永远的离开了警队。范婷，我们总要给这些人一个交代呀。
2: 你说的没错，我们必须给牺牲的同志和人民一个交代。
1: 现在甘天雷是捣毁凯撒集团最佳的人选。
2: 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啊。
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省公安厅范副厅长。
3: 您好。
0: 这位是政治部主任季主任。
3: 您好。
2: 甘天雷同志，经过组织研究决定，正式批准你加入警察队伍，我们今天来就是给你做个见证。
0: 各位，不要紧，布置一下。
3: 好。

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我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宣誓人，甘定磊。

0: 你不是空乘吗？我们是装卸工人。
1: 装卸工人？
2: 我们是人主任物流公司的。
0: 干天雷约了上午来检查头部，不但人没来，连电话也打不通。
1: 他们俩去执行任务了。
2: 他一个病人，执行什么任务？
1: 小雷，
2: 小雷，
1: 不准死，听到没有？杨小雷。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3-1166。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1: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5: 没事，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7: 叫腊肉，
8: 知道吧？
9: 知道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1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伴随着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现实世界中的无人武器平台正逐步投入战场，而战争影片里也不断演绎着无人武器装备的精彩传奇。从最初的炒作噱头演变为如今的核心元素，战争电影中的无人武器装备实则是人类科技发展在文艺作品中的生动映射，它寄托着人类对未来战争的幻想，也承载着人类对技术发展的深度思索。本期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同探寻那些电影里的疯狂脑洞如何在战场上一步步得到验证与落地。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本期节目一开始，先让我们看一场特殊的比赛视频。
1: Who would win in a race?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or the fastest robot in the world? He is going to be going head to head against this giant robot mech.
2: I have to win.
1: And us humans need you to.
3: Now the hardest part. Does he get the bus first pull?
1: NBA champion Manu Ginobili going up against the most elite basketball robot in the world.
4: You nervous?
2: Very. Intimidating.
1: Two. Big hand.
2: Boo.
1: Is so intimidating. There it is.
4: Whoa. Don't give up, man.
1: You hear that?
4: All right. Here we go.
1: Got this. Oh! Manu, the robot just won. The robots are officially tied with humans. I'm sorry, Manu.
2: Good job, man.
0: 刚才看到的画面啊，是前段时间互联网上一场世界最强机器人与人类的现场 PK， 无数网友的目光都被吸引了，网友们都在感慨，太不可思议了，以前只存在于终结者、变形金刚等电影里的高智能机器人，如今已经真真实实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在科技与工业实力飞速发展的今天，机器人的迭代更新速度早已超出了人们的预期。那么从最初需要电子脐带辅助才能蹒跚学步，到如今啊能灵活完成部分高难度动作，军用无人作战平台已经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进化，不仅成为各国军事力量建设的新方向，也正在悄然改写未来战争规则，催生出全新的作战形态和对抗逻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从大银幕里讲起，看看那些最初只存在于编剧笔下的机械身影是如何一步步从幻想走向真实战场的。
5: Destination or task?
6: Helipad.
7: Yeah.
8: 在电影《超能查派》里，查派作为侦察兵型机器人，是警方维护城市秩序的得力助手。他们像训练有素的警员般熟练使用枪械，还能和人类协同执行战术动作。走出银幕的想象，我们会发现，人形机器人的诞生并非源于人类创造新人的私心，而是基于多重现实考量。在我们身处的物理世界，从楼梯高度、门把手位置到工具握持方法，都是按照人类身体尺度与行为习惯设计，而人形机器人不需要改造环境就可以直接使用，自此人形机器人的环境通用性成为了它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2026年2月，两台名为幻影 MK1 的人形机器人已被部署到俄乌战场，这是全球首次将人形战斗机器人投入实战环境。这款被定位成全球首个专门为防务用途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看上去就像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士兵。它身高 1.8 米，体重80公斤，通体包裹着乌黑的钢制外壳，加上一块深色玻璃面罩，仅仅是外观就能唤起一种普通人形机器人难以引发的本能式恐惧。这款人形机器人能自主侦察、规划路线，具备使用手枪、霰弹枪以及一支 M16 步枪的射击能力。
9: 人形机器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可以和现有的制式

0: 制的啊武器装备进行结合，人类所使用的轻武器啊，那么它都是可以用的，甚至还可以进入装甲车或者是其他的运载工具的内部。有什么样的瓶颈呢？啊，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啊这种战场的适应能力要足够强，能源的持续啊要满足作战需求。啊，如果在战场上，只是运行半个小时就没电了，那在战场上想要进行充电很麻烦。这个电力模块，如果不靠谱的话，无法持续作战，那么它的性价比就比较低。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也要具备一定的啊这种目标的识别能力和装甲防御能力啊。如果说对方打一枪它就坏了就倒下了，那可能这个价格过高，但是呢使用的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
1: 人形机器人全面投入作战尚需时日观察，但机器人向人类形态靠拢的进化进程已悄然开启。终结者中的 T800 机器人不仅拥有与人类无异的四肢，更配备了仿生活性皮肤，不仅外观与人类皮肤高度相似，设定中还具备出汗功能。现实中波士顿动力公司研发的佩特曼机器人同样具备这些特质，它不仅能完成行走、蹲起等基础动作，还可模拟人类体温，甚至像 T800 那样流汗。佩特曼身高约175厘米，体重80公斤，是一款专门为防化服测试设计的机器人。它拥有29个自由度，能完成人类的大部分动作。搭载的精密热控系统可精准调节表面温度与湿度，实现逼真的出汗效果。不仅如此，佩特曼的皮肤表面还布满传感器，一旦测试用防化服出现泄漏，传感器便能敏锐察觉。在电影《机器人总动员》里，人类开启了太空移民的征程，机器人包揽了人类的大部分工作，成为支撑人类养尊处优生活的坚实保障。随着人类对外太空的探索日益频繁，机器人进军太空的步伐也在加快。美国宇航局着手研发的女武神仿人机器人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应运而生。R5仿真机器人昵称女武神，身高188厘米，体重约136公斤，拥有44个自由度，是目前运动灵活性最接近人类的人形机器人。其重量之所以较大，是因为搭载了多功能模块与可拆卸电池。头部搭载的感知系统能发射红外结构光，生成点云数据，构建环境 3D 地图，实现如人眼般的立体视觉。躯干前后及四肢均配备辅助观察摄像头，可实现多视角观测。内嵌的递归神经网络能将捕捉到的图像与当前执行的任务相结合，及时做出调整。这般精密的设计旨在未来月球与火星探索任务中代替人类完成更精密、更危险的科考作业。
2: 虽然人形机器人能真正应用于作战尚需时日，但各类无人平台和无人装备已经如同人类一样开始拥有一颗独立思考的大脑。机器人的外形呢多种多样，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另一种作战思路完成人力不可为的任务。

0: box. Who did this?
1: I don't know, but the hell is happening.
2: 在《流浪地球2》中，太空电梯基地的多款无人装备遭到入侵，对基地进行破坏。这些无人装备可以自主分配任务，感知临场态势，通过针对性的战术打击和修改身份识别系统，让基地防卫人员手足无措。即使拥有绝对的火力，也无法压着这些紧密配合的无人机，只能暂时消耗，等待救星的到来。在现实中，这样的配合被称为集群作战能力。2025年，美国德州正在开展一项武器测试，测试对象并非庞然大物，而是一群小巧玲珑的反坦克机器人火蚁。与以往反坦克武器低容错率的特点不同，火蚁无人车以轻便、可消

0: 号为核心设计原则，为集群作战开辟了可行路径。一名操作员可同时指挥6至8辆无人车组成作战集群，火蚁群会自主分配任务、规划路径、最终执行命令，实现决胜千里之外的远程作战效果。
1: 它的这种集群使用的方式就可以应对装甲作战集群。那么如果是十几辆或者是几十辆火蚁无人车共同的运用或者是联合使用，就可以在地面上形成蚁群作战体系，针对对方昂贵的装甲车辆进行1对1的精准的火力打击。
0: 支撑这一切的是其搭载的去中心化网状网络，它摒弃了传统自上而下的任务分配模式，每台火蚁既是战场信息的传递者，也是接收者。即便火蚁群因战损出现减员，剩余个体仍能研判当前状况，规划后续任务，不至于陷入群蚁无首的尴尬境地。火蚁能够自主执行任务，源于强大的感官与计算系统，这使其不仅是一辆四轮战车，更是拥有眼睛和大脑的智能机器人。多光谱传感器组件集成了红外、光电及极光测距系统，即便在浓雾极端天气或密林等复杂环境中，仍能精准研判战场态势。正因如此，火蚁无人战车凭借小巧轻便的体型、自主化操作及低成本优势，在完成反坦克任务的同时，还能承担地形测绘、火力支援、后勤补给等任务，堪称行走的瑞士军刀。
1: 随着这种小型专用无人车的大量使用，那么地面作战的态势也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未来其他国家可能也会发展类似于火蚁的这种反坦克的无人车，在战场上专门打击高价值的装甲目标。

0: 在电影《天空之眼》中，为追踪并捣毁恐怖组织的窝点，军事情报部门将微型机器人伪装成鸟或者昆虫，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使得任务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在未来的战场上，不仅仅是士兵和重型武器的天下，一群微型特种兵正悄然崛起。他们体型微小，却拥有强大的能力，能够在战场上执行各种艰巨的任务，甚至可以改变战争的规则。将所有元件装入方寸之间并不是完全的想象，微型机器人已经开始为人类解决难题。不过，他们在战场上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微型机器人的体型通常只有几厘米，能够轻松地隐藏在各种环境中，比如草丛、建筑物的缝隙、车辆的底部等。它们可以通过自身携带的摄像头、传感器等设备，实时获取敌方的情报，如兵力部署、武器装备、通信信号等，并将这些情报及时传输回己方指挥部。
1: 微型机器人在战场上是大有可为的。首先呢，个头足够小，对方想要探测、想要观察、想要防范，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么它的这种攻击和破坏方式啊，和其他的这个武器装备都不太一样。它可能会进入到对方作战平台的内部，针对指挥控制系统、针对信息的传输系统进行啊这种轻微的破坏，那么导致对方昂贵的作战装备出现脑断路，出现神经损伤，然后呢像小虫子、像小昆虫一样在进行这种悄悄的撤离。所以它可以进行反复使用，除了这种渗透式的破坏任务之外，它也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啊。那么比如说在丛林当中，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那么它可以悄悄地潜伏在对方的防线当中，观察目标，确认了坐标之后把信息发

0: 押送回来，然后引导己方的火力打击。你想要找到微型机器人难度很大，所以未来微型机器人它既可以做间谍，也可以作为这种渗透式的破坏者。
1: 美军的黑黄蜂机器人相较于军用机器人，不到手掌大的黑黄蜂已经是小巧玲珑。一套完整的黑黄蜂系统包括两架无人机、一个遥控器、一台显示器及充电器，总重仅有 1.3 千克，士兵装在口袋里，用于侦察和狙击定位。小巧的体型和静音飞行的设计让它隐身于战场之中，但也因为小巧的体型限制了活动范围。首先，同样微型的电池仅能提供25分钟的续航，换算成距离只有2公里左右。经过多个版本的升级，也只能将电池续航至30分钟，可飞行距离不足3公里。因此，部分国家购买黑黄蜂，用于在楼宇或管道中飞行，执行反恐任务。如果说黑黄蜂体型仍达不到大众对微型机器人的想象，那么机器蜜蜂就更接近人们的严苛要求，身长仅有1至2厘米，与真实的蜜蜂大小相当。机器蜜蜂舍弃了限制飞行的电线，采用了光能转化动力的设计，可以摆脱电线的束缚，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但最突破前代的设计是搭载了微控制器，可以进行自主飞行，并模拟蜜蜂的翅膀运动过程，为之后自主悬停或主动转向打好基础。

变形机器人一直是人类科幻想象的巅峰，如今这个曾经只存在于银幕中的想象正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一步步走进现实。科研人员不仅没有望而却步，而是造出了可变形的原型机，静静地等待着动力学和材料学等学科的重大突破。2012年，日本研发的 JDDRide 机器人已经可以从仿人形变换为汽车形态，仿人形态身高将近4米，可以行走，不过每小时只能走100米。当启动变换形态的指令，机器人将头嵌入到胸口，随即蹲下，只用1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变成一辆可以乘坐2人、最高时速达60迈的4轮汽车。虽然大体功能已经与变形金刚类似，但研发人员只想让它作为娱乐设施，而非真正投入实际使用。2023年，加州理工学院的团队研发出了 M4 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以完成从无人机到无人车的变换。M4 能够实现空地两栖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将螺旋桨保护罩与车轮进行结合。然而，如何实现更多的运动却是一个难题。因此，科研人员在不同的生物上找到了灵感，例如模仿石鸡用翅膀助力攀岩，使得 M4 机器人在爬超过45度的坡时，仅用后轮进行驱动，前轮则变为螺旋桨产生推力。而在进行观察任务时， M4 机器人会像虎猛一样警觉地站立，从而获得更宽阔的视野。但 M4 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只能在着陆后才可以切换为无人车模式，否则空中变形导致重心失衡，很容易让它坠机。因此切换对于场地的要求也颇为苛刻，只有在平整的地面才可以切换。这些设计的缺陷促使它的下一代产品 ATMO 已经可以实现空中切换形态并保证平稳着陆。团队开发了模型预测控制算法，通过对气流变化的学习， ATMO 已经可以实现空中切换形态并保证平稳着陆，变形的时长仅0.3秒。目前

0: 团队仍需解决电池续航、载荷能力以及应对天气等难题。
1: 机器人变形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前景也非常的广泛，但是呢，机器人的变形啊，和我们看到的这种科幻电影当中的这个变形金刚还是不一样的。那么所谓的机器人变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它的行走方式和它的任务方式。比如说我们打造一种四足的仿

0: 行这样的一个行进，这样的话呢，走得又快又稳。但是呢，如果进入到狭窄复杂的环境当中，那么它就可以站起来，那么两条腿变成两只手啊，那么采用直立行走的方式可以躲避障碍，或者说呢，在建筑物的内部去执行任务。那这种变形，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在电影中，机器人并非完全是人类的帮手，创作者们更对有自主意识的机器人产生了担忧。从《太空漫游2001》中的哈尔就在太空中完成谋杀，到《我机器人》中的机器人兵团违反了原则开始攻击人类，还有《流浪地球2》中的无人机被人为操纵成为破坏基地的敌军，都将焦点放在了机器人拥有自主意识的问题上。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2007年发生了一件真实的事件，令人毛骨悚然。剑士机器人是美军部署在伊拉克战场的武装机器人，配备了 M249 型 5.56 毫米机枪或 M240 型 7.62 毫米机枪，是世界上第一种投入实战使用的武装机器人，被美国陆军认为是极具潜力的技术，可以降低士兵的伤亡率，迎合了反战思潮。然而就是被寄予厚望的剑士机器人，却在部署战场的当天将枪口对准了战友，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这仍然让人不寒而栗。事后查明，剑士机器人并不能分辨敌我，控制信号的中断造成了这次的叛乱。这次的事故有惊无险的结束，可剑士机器人在战场上被下了禁令，警醒着之后的机器人研发。
0: 在未来战场上，机器人是作战工具，但是呢，它不是作战主体。为什么说它不是作战主体呢？就是它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因为呢，这个决策权还是要掌握在人类手中。单纯的独立的机器人个体是不可能叛变的，也不可能叛乱。我们讲的叛乱，其实指的是机器人的软件系统，也就是指的它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控制智能化无人化作战平台的军用级别的 AI， 如果说让它在任何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进行海量数据的学习，甚至给它自主的思考、自主决策的能力，那么有没有可能它出现一些反对人类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有这个风险。所以说呢，真正要阻止机器人叛乱，并不是阻止硬件的叛乱，而是阻止软件的叛乱。那么还是要有明确的规则。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军用级别的 AI 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它的军用功能，从而在其他的层面不产生问题。
1: 在《流浪地球》的设定中，智能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日趋完善，可以做到代替人类完成各项任务，通过自主感知判断打击的闭环，可以将响应时间精确到毫秒级别，但镜头拉远，人类仍决定在关键节点按下最终授权键。技术再快，仍需要人来掌控，最终决策权没有被科技取代，并非是技术的难题，而是文明的刻度。在真实的战场上，面对生死存亡，很多时候就在一瞬之间，但恰恰是这一瞬间让人性在冰冷的人工智能面前显得格外珍贵。机器算得再快，能力再强，但最后的底线仍由人类把握着，以人性的温度坚守这份底线是最低要求，也是最高的追求。未来在国际伦理与法律的双重约束下，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核心原则，确保人工智能武器系统始终处于人类的有效控制之下，将是人类必须直面的必答题。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攀升，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和平宪法框架下完成国家重建。这份宪法本该是一道封印，将日本的军事野心永锁于历史深渊。然而过去数十年间，日本的军事力量建设却从未停止，从专守防卫到主动反击，从本土防御到远程投射，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轨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 军事科技，我们将沿着日本武器装备的发展脉络，透视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束缚，重塑自身军事力量版图的野心与企图。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睡不好，不好吃不好，不好精神不好，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1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0: 亚洲制药。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足球而知军事，论军事而明足球。各位好，欢迎您收看第二战场特别节目《军事与足球》。那今天演播室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介绍北京体育大学董武志董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欢迎军事媒体人金浩老师。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两位啊！今天咱们是一场非常特别的，应该说是跨界对谈。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激战正酣啊，这是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横跨三个承办国家的宏大的足球盛宴。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把足球和军事放在一起来聊，也是因为他们在排兵布阵、攻防转换、战略战术上面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都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意志。也有人把足球称为和平年代的战争啊，两位嘉宾也是分别来自于足球和军事两个不同的领域。今天咱们就来换个视角看世界杯。首先咱们这个第一个破局之问，就是您二位是怎么看待军事和足球这个相似之处？董老师，
3: 这个足球呢，就是被誉为现代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呢，足球比赛其实它也有这战略、战术、执行、攻防等等。我觉得跟军事里面的思想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4: 是的，都是强对抗，都是这个双方智能、体能、意志的比拼，就是我必须要压垮你。而且呢，它还有一点相似，就是军事和足球都是很早就出现了。还有中国古代就有蹴鞠。那么那战争军事就更早了，原始人那时候就打仗。
0: 所以说今天相信两位嘉宾虽然来自于不同的领域，但是应该能够碰撞出关于军事和足球很多的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聊到这个足球跟这个战场的话题的时候，应该说首先就有很多通用术语，一说两边都懂的表达方式吧。
4: 那肯定是有的。你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像这个技战术啊，您那儿总提技战术是吧？军事也是这样的。那么技术和战术，你比如说对于步兵传统的技术，比如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土工作业，传统的五大技术啊，你步兵掌握了这些，那么这个就是个合格步兵了。那么你到真正到这个战斗小组，还讲究战术。这个步兵的班进攻啊，就是一个步兵班，差不多也就是一个足球队的这个人数。你比如说咱们在电影里看步兵进攻，就一堆人往前冲啊，其实真正不是这样的。一个步兵的班进攻，你如果拿手机去拍的话，你这一个手机的取景框是不可能把这全班人全框进来的。
0: 对，
4: 因为队形比较疏开。而且呢，这个步兵班进攻的时候，一个班会分成几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呢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一个人跃进的时候，另外两支枪就进行警戒和火力掩护。那么那两个人跃进的时候，这支枪再进行警戒和火力掩护。
0: 对，
4: 所以三个人是最佳的搭配。那么这个战术都是从实战当中来的，是血的教训。军事上就是血的教训，
3: 对吧？足球里面战术方面呢，我们也是讲究三人的进攻小组、防守小组，包括整体啊，包括这种线的概念呀、军事上面可能也讲啊，这个先在哪儿建立第一条防线等等等等，都是相通的。
0: 其实应该说，现在在我们这个足球的赛场上面，依然能够看到，比如说我们在战场里面会常用的一些战术、战略、决策的这个影子吧，甚至变化节奏，同样也是跟战场一样非常快的。
3: 现代战争其实讲究是这种，一个字快，对吧？足球也是这样，无快不利。当然了，围绕着快，还有很多的这种奇谋啊、这种阳谋啊、阴谋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有很多的战略战术围绕着一个快字去展开的。
0: 其实你看，我们的两位嘉宾在聊天过程当中已经就开始推进到我们今天下面非常重要的这个话题的节奏了。今天我们主要是要围绕这个攻防这两大话题来好好聊一聊。
5: 从古代蹴鞠到现代足球，从战场对抗到绿茵交锋，军事与足球始终共享着相似的攻守逻辑。无论是绿茵场上的攻防转换，还是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双方都在完成同一件事，争夺战场的主动权。面对瞬息万变的复杂局面，谁能比对手快半拍，谁就更能掌握主动权。因此，快速进攻不仅是足球的重要战术，也是现代战争抢夺先机的重要方式。
0: 先来说一说进攻吧。到目前为止，这个董老师，您可能关注到的今年的哪几支球队，或者说哪几场比赛，对于您来说，他们可能通过快速进攻就能够获得胜利的？
3: 如果说讲快速的推进，其实到目前为止给我留下的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挪威打伊拉克的这场比赛
0: 啊。
3: 两支球队虽然说是最后一个4-1的这么一个分差，但是两支球队向前的推进的速度都很快啊。挪威队向前的这种推进啊，好像是以哈兰德为进攻的核心，但是他们其他人多点开花，从中路、内部、边路向前推进的速度都是很快的，是一个全方位、全方向的啊。
0: 那在过往。

0: 往的世界杯比赛当中，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此刻聊到这种快速进攻、快速推进以后获得这种战胜的结果，脑海里面首先想到谁了？
1: 如果说是快的话，那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最快进球。从1930年世界杯第一届开始到目前为止，国际足联有统计记录在案的最快进球，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34名的铜牌之争，啊，土耳其对阵韩国队，土耳其在开场之后10.8秒，就是他们的前锋哈根苏克打进了一个球。当时呢是韩国队先开球，韩国队回传之后，洪明甫处理球失误。哈汉苏克抢下来就直接的打门，这是世界杯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最快进球。
2: 世界杯历史最快进球只用了11秒。令人难忘的不只是那个数字，更是速度在瞬间改变比赛局势的惊人力量。快速推进可以挤压对手的反应时间，打乱防守部署，迅速掌握主动权。这种对速度和主动权的追求不仅存在于足球赛场，当速度被推向极致，在军事领域便演化出一种以快制胜的经典战法——闪击战。
3: 闪击战还有个名字叫闪电战，闪电战就是快嘛。
0: 对，
3: 只要是对抗，都是快打慢，强打弱，快本身也是强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军事上的闪击战呢，本身首先是一个军事思想和作战理论的一个跃升。那么闪击战这个概念，1905年那个施里芬就提出了闪击战。后来在一战当中呢，像什么吸收的总体战啊、制空权啊、然后机械化战争啊，像这些理论，最后德军在二战当中开始闪击波兰的时候，那么这个闪击战的理论已经是融汇了其他那些理论在内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作战理论。你比如说，他强调这个战略欺骗。那德军在闪击波兰之前，前夜先是袭击了一个电台，战略欺骗，然后不宣而战，我不告诉你我要打你，造成突然性。那么，德军把坦克集中起来使用，我的摩托化步兵就跟着坦克一块前进，哎，快速突破，然后歼灭敌的有生力量。那么波兰那边呢，整个军事思想还停留在一战，就是拉个铁丝网，挖个壕沟，双方进行阵地战，导致德军的这个闪击战，比如闪击波兰的时候就势如破竹。所以说，闪击战一出现，军事思想上跃升。
0: 那么可能波兰从一开始就没想到还能有这么个打法。
3: 没想到
0: 可能会有这种进攻的方式，我一直都这么练的，你不按这个打法整个就乱了。那其实对于足球的战术上来说也是一样。
1: 是的，因为呢在足球比赛当中瞬息万变，这个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这种因素的影响，它是一个多方面多元化因素的叠加。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理念或者战术上的这种领先，它可能也是阶段性的。
1: 对，
0: 好，刚才我们讲的比较多的都是通过快速推进的这个方式来获得胜利，或者说就是闪电战的这个方式啊。其实还有一种打法，应该也说也是比较经典的，比如说，分割包围，聚而歼之。
3: 是的，它实际上是这样，这个穿插呢是行动，那么造成分割呢是效果，包围是效果。那么这个比较典型的，你像在鲁中战役的时候呢，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2: 鲁中是连接华北与华东的战略要冲。1947年，国民党军改变战略方针，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分三路向鲁中山区推进，企图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以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是全部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担任主要的攻击任务。然而，这支看似无坚不摧的王牌部队，将在孟良崮迎来命运的转折点。
3: 他认为你们这拿我没办法。那么当时解放军要面对国民党军24个整编师，你要把它全部吃掉，以当时八路军的那个装备，
0: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这个能力的。
3: 哎，有困难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选择其中一部，那么把它吃掉。因为这个整编74师，因为它全副美械，非常骄横，所以就造成了它呢态势突出。这个华野就是把它和其他的国民党军给分割了。哎，我一口吃不掉你24个整编师，我一口吃掉你一个整编师还是能做到的。于是呢，这个解放军集中了6个纵队打一个整编74师，我剩下的4个纵队和我的地方部队来组员，就是谁要救援你不行。这就好比像什么呢，就对方走来一排人，其中有一个胖子，是吧，咱们先揍这个胖子，然后把他蹬出来，然后这个4个纵队拦着其他人，不让他们靠近。
0: 对，
3: 然后我们6个纵队把他给歼灭。那么打掉了整编74师，整个国民党军进攻鲁中的这些部队受到了极大的心理震撼，74师都能被全歼，那我们更没戏了。
0: 是的，
3: 所以呢这个最后我们解放军取得了胜利。
0: 好，那

0: 这个董老师，在您的足球的赛场上面，您会想到一个什么类似的这个例子？
1: 峰哥更多在足球比赛当中，通过拦截、通过围拢、通过像有球一侧去靠近攻击持球人，去阻断对方拿球人向无球的同伴传球的这条线路，
0: 对，
1: 让对方的传跑的两个角色或者多个角色之间无法很好的串联起来，这个叫峰哥。那就比如说法国打塞内加尔的小组赛
0: 啊，
1: 上半时其实塞内加尔队的整个防线非常缜密，插控站位做得很到位，让法国队只能沿着外围横向的斜线的去倒球，很难从中路内部传到塞内加尔队的防线的这个深度，或者说给到中路，让你在外围无法去放里线的渗透。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分割的案例。
2: 无论是塞内加尔阻断传球线路，还是解放军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通过切断对手的联系让彼此失去呼应，纵使是强盛之师也难以形成合力，但决定胜负的并不只有进攻。高水平的防守从来不是消极退让，而是一种主动的制胜选择。它可以收缩防线等待逆转时机，也可以构建纵深层层消耗对手，而每一次成功的防守又往往暗含着反击的种子。许多经典胜利并非从进攻开始，而是从防守开始。足球如此，战争亦如此。
1: 而防守呢，也分个人防守、两人的加强、三人的围抢。我放弃前场让你去控球，我收回来，比如说佛得角打西班牙，对吧，守了一个0-0，不仅仅靠沃西尼亚40岁的一个门将获得这场比赛的 MVP 的一个超级的发挥，他也靠众志成城。但是这个众志成城有精神层面的影响，
0: 对，
1: 也有非常缜密的防守，也有压迫、协防、保护、平衡等等联动的这种一系列。所以防守既有个人的，也有小组的，还有整体的。
0: 其实像这场比赛，这个西班牙对佛得角的时候，我想这场比赛能够扛住这个压力，就已经让所有人给他喝彩了。
3: 也可以了。
0: 对，好，那像这样的防守，经验上可能从您来说，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些经典的战例？
3: 我觉得托布鲁克这个防守呢是比较经典的。
2: 托布鲁克，北非的一座港口城市，是通往埃及的战略要道。1941年，二战北非战场。德军将领隆美尔率领非洲军团一路推进，企图攻占托布鲁克，打开通往埃及的大门。防守的英军主动放弃外围难以防守的区域，将兵力、火力全部集中到最核心的地带。这场长达数月的严防死守，让隆美尔遭遇了在北非战场的第一次失败。
3: 当隆美尔第一次进攻的时候呢，那么英军撤退就固守了托布鲁克这个据点。那么因为之前意大利人啊建设了很多比较坚固的工事，当时的英联邦军队依托这个永备工事，依托这些阵地，然后又布设了一些地雷，同时呢他们其实还有一些这个积极防御的思想，就是他们夜间会在
0: 袭扰
3: 一下德军。
0: 其实这其中也有一个，这叫我们讲的叫集中收缩，是吧，这种然后他来保护一个固守核心的这么一个战法。
3: 是的，而且这种防御呢它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防御一方呢它会依托攻势，我的堡垒互相之间还形成火力的这个支援
0: 联动，对，
3: 所以任何一个部队去啃这种骨头的话，它都会付出巨大的这个损失。你看凡是在这种有永备攻势的这个地方的战斗，一个是时间会耗得比较长，另外伤亡会比较大。
1: 对，这种集中收缩保护的就是足球场，保护的就是本方的球门。
0: 对呀，
1: 其实就像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游戏《坦克大战》一样。
0: 对，
1: 对吧？你一定是两个坦克，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那个家。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有攻上去，攻上去打坦克，你也是把防线提前嘛。
0: 嗯，
1: 对吧？也有可能是两个坦克就固守在家门口，
0: 对，
1: 守株待兔。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应该会想到，至少从我自己来说，2016年法国的欧洲杯是冰岛队历史上第一次征战欧洲杯的正赛，通过他们非常齐整的4-4-2的这个基本阵型，在后场他不出去，我就来一个老虎不出洞。但是这里面除了严密的防守之外，他们也有犀利的反击。冰岛队就是在中后场严防死守，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战例，
3: 是积极防御的思维。
1: 没错，
0: 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守门绝不是守门员一个人的事情。
1: 您说的很对啊，就是让我想起了足球防守战略战术理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前锋是第一防守人，或者说他叫第一层的防守线。
0: 是的，
1: 反过来呢，守门员是发动进攻的第一人。
0: 嗯，
1: 所以进攻不仅仅是前锋的事儿，防守也不仅仅是守门员的事儿。
0: 其实两位此刻已经引到了我们的下一个话题了，就是我们比如说从这种集中收缩固守核心到是不是比如说纵深防御的这种区别。
1: 纵深防御其实也是刚才咱们所谈到的防守的战术的里面和围绕的区域里面，防守呢是要收回来，是一个漏斗型的，我越往球门本方球门防守，我越向向里向集中去收缩，不让对方轻易的从中路去打穿。我放弃前场，放弃中场，我回收到后场，不给对方什么，不给对方向前打我身后的纵深。这个纵深你没有了，但是我让你在身前控球。
0: 其实这个纵深防御在战场上面的话，这个多层级的防御体系，每一个层级的防御方式、防御手段，包括着相互的配合来说，应该有很大的这个门道哈。
3: 那肯定是的，就是如果你像这种大的战役型的，它的防御不会说我只有一道这个防线，你像足球也是嘛，什么4-4-2、5-3-2、什么4-5-1是吧，也是一道一道的。
0: 对，
3: 军事也是这样。那么一般来说，这种大的战规模的防御呢，要设2到3道防线。那么第一道防线一般是由这个它的主力部队来进行防御的，那么第二道防线、第三道防线由它的这个二梯队，它的战略预备队来进行防御。那么不是说对方我突破了你这一道防线，那我就成功了，不是这样的。它一个防御阵线可能上百公里、几百公里的这个纵深都是有的。
1: 这种在阵型方面，其实不同的厂区，这个基本阵型它会有所变化。比如说3-4-3基本阵型，但是我收缩防守回到本方后场之后，两个边前卫、两个边翼卫回撤，两个边锋同时回撤，它就会变成5-4-1。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而在刚才说到这个纵深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去抢，我们叫压迫，另外一个人一定要把我的里线身后这条线这个点去控制住，它叫协防保护啊，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纵深。
0: 钱老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防御的时候，莫斯科保卫战，我相信这场战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绝对是这个军事历史教科书里面避不开的一个战斗啊。
3: 是的，这个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呢，那么苏军当时呢是在莫斯科以西建立了勒热夫和莫扎伊斯克多道防线，那么其中呢，你像刚才咱们提到纵深，它的莫扎伊斯克这道防线，一道防线的纵深就120多公里。其实在这之外，在这个更靠西，苏军还有防线，那么在靠近莫斯科城还有防线，而且还有一道隐蔽的防线，就是这个苏联的寒冷。所以导致德军呢，从望远镜看到克里姆林宫的那个塔尖，但是他就是进不去。这个苏军的多道防线加上严寒的这道防线，就一道一道的衰减了德军的这进攻的势能。
2: 莫斯科城下严寒也成为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战场上的较量从不只是正面的力量比拼，更在于能否借助地形、气候和时机，把不利条件转化为制胜优势。这就是兵法中的因敌制胜、顺势而为。在世界杯赛场上，许多黑马逆袭也暗合着这样的逻辑，强弱未必决定胜负，关键在于谁能借势而为，掌握先机。
0: 好，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讲了很多是关于在防守当中通过各种防守的方式，这种战术配合和打法，然后能够获得他们这在被动情况下最终能够获取胜利的这个例子啊。其实对于比赛来说，很多时候最扣人心弦的还真的不一定是强队赢球，而是黑马逆袭，是吧？比如说看似那些是实力好像处于下风的球队，但总能够用一些出人意料的方式来改写比赛的这个结果。那董老师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哪几场比赛符合像这样的一个表述的？
1: 比如说韩国2-1战胜捷克，对吧？包括卡塔尔队最后绝平瑞士等等，其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日本队最后时刻绝平，用头球啊，在这个身高1.9米以上荷兰队的头上，去头球的方式去绝平了荷兰队，其实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要说的黑马的话，其实让我想到是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的朝鲜队。
0: 哦，
1: 朝鲜队当时可是杀入了世界八强啊。他是进入前八强，在巴金斯的比赛当中，他才是输给了由尤西比奥黑豹率领的葡萄牙队。当时还是朝鲜队先领先，最后是通过尤西比奥个人的一种魅力的展现啊，最后落败了。我觉得当时朝鲜队就已经被称为黑马了，
3: 相当可以了。
1: 对，
0: 所以你看这样一场比赛，时隔数十年，大家会提起来的时候津津乐道啊。那在我们的战术战场上面，像这样的例子的话，你会想到什么？
3: 我觉得这个在战争当中呢，它是一种发扬我的优势，
0: 对的，
3: 应该叫以弱胜强。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平型关大捷
0: 啊，
3: 就它那个地方叫桥沟，平型关的它两侧是山，中间一条路
0: 哦，

0: 地形优势。
1: 现在有两条路，那么之前是那个玉带公路，其实你现在看就是一条土路。
2: 对，
1: 但是在当时只有这条路可以走，那地方人选绝了。我们到现场去看啊，八路军伏击的那个阵地啊，在半山腰，它那个高度呢，正好我扔手榴弹我也炸得着你，是吧？我步枪打你也不是很远，我也瞄得准。
0: 嗯，
1: 但是日军要想攻上来，那很难，所以那个地点选得非常好。如果不是在那个桥沟那么好的位置打，恐怕以当时咱们的装备和实力是打这么一个大捷是不容易的。
0: 嗯，
1: 而平型关大捷鼓励了整个抗战中国的抗战军民，
0: 对、
1: 这个其实就是出奇制胜。
0: 嗯，其实这种出奇制胜当中，刚才您讲到的平型关大捷里面，它是以一个叫天险的优势把它用到了极致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出奇制胜，在很多时候你所有的设计或者这种战术的打法，它得有这种又适合我自己，可能对于敌方来说又完全不利的这种的战术的这个依托啊。那在我们的足球的赛场上面，您会想到什么样的例子？
2: 比如说，我还是举冰岛队的例子啊。这个冰岛队呢，在2016年欧洲杯的比赛场上，他的反击是他的一个奇招，就是快。但是快呢，是坚决的向前，是通过长传球打对方的防线的身后。当对方已经还没有形成非常好的防守队形，在中路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攻门，这是第一奇。第二呢，就是更加奇的是他的界外球，我们叫手榴弹的战术。啊，超远距离的界外球掷出来，基本上平齐于罚球区线这么一个位置。长距离的手抛球的这个掷界外球，都能够差不多扔到点球点附近，相当于是界外球像一个角球发出来的距离和感觉。不仅仅是中锋埋伏在对方的罚球区里面原地去争顶，它是什么？中锋先撤出来，在罚球区外，你扔到半空中的时候，我冲进去。去等于有一个助跑，
0: 嗯，
2: 跳起来去争顶或者说后蹭，制造混乱。通过这样的手段，其实冰岛队获得了很多很多非常有威胁的进攻。但是在两年之后的世界杯，2018年的世界杯上，俄罗斯队也有手榴弹的战术，但是这时候俄罗斯队就有所变化了，他不是让前锋埋伏在罚球区外往里冲，他有一个大中锋。1.98米的22号，这个人叫98，大中锋，他藏在哪儿？他埋伏在前门柱。他站在那儿，他戳在那儿，你就往他头上扔，你看不看的？
0: 嗯，
2: 你看了还不行，一个人看根本就争不了，
0: 扛不住。对，
2: 叫前后两个人。如果你扔浅了，前点的人可以去防，后点人去干扰。但是他一个人消耗了两个防守兵力啊！他通过近距离非常好的头球后蹭，让本队获得很好的在门前射门的机会。所以说都是奇，一个是冰岛队的反击和手榴弹的战术，但是呢，两年之后俄罗斯队在这个战术之上改善了一些其他的战术，这其实也是一个奇。
3: 平型关大捷中，八路军借天险设伏，冰岛和俄罗斯巧用界外球完成致命一击，都体现了出奇制胜的智慧。但其从来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立足于对敌我态势的深刻洞察，对周边环境的熟悉了解，在对方意想不到的地方打出最精准的一击。
0: 我们说像这样的出奇招啊，比如说我方绝对不是那种实力最强悍的这种一方的时候，我才会出奇招，出奇可以制胜，也有创造了很多这种黑马逆袭这样的一些范例啊。那在战争里面，其实我们说另外一个方式，比如说避实击虚，就是绕开对方的这个比较强的这个力量，来把自己的优势可以放大，您会想到什么样的案例？
1: 因为实和虚，强和弱，它都是相对的。那么在鲁南战役当中呢，解放军使用这个穿插的战术，歼灭国民党军的整编第26师。穿插作战呢，是解放军可以说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所谓穿插呢，就是我的部队呢向敌后进行穿插。为什么要穿插呢？我的力量不如你。我完全吃掉你不行，那么我就向你敌后进行穿插。当时国民党军是一字长蛇阵的排开，他的行军序列大概有25公里。
0: 哦，
1: 那么解放军呢，对他进行多路的穿插，他就由强变弱了。本身本来他的部队是一个整体，那么现在他这部分被孤立出来，也是一个避实击虚的一个概念。
0: 好，那在围绕这一方面的话，董老师，您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战术的这个例子？
2: 其实，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足球场上的虚，
0: 嗯，
2: 对吧？虚呢，其实在足球场上就是防守方的远离球的另外一端，这一侧防守的兵力少，人少，另外呢，它的这种空间比较大，我们管这个叫虚的地方。
0: 嗯，
2: 那避实就虚，就是我避开对方重点防守的区域，打到对方人烟稀少的这个空当地带。
0: 嗯，
2: 啊，比如说，这届世界杯的小组赛第一轮，埃及打比利时
0: 啊，
2: 埃及队进的那个球是萨拉赫的一个助攻。萨拉赫呢，在这场比赛当中踢的是一个右边锋。

0: 同伴一个三角的配合，然后呢，萨拉赫突然回撤拿球，这时候比利时队所有的基本上后场靠近这一侧的人都集中在这一侧，因为萨拉赫是埃及队一个进攻的核心嘛，对吧？防守住他，好像就认为把埃及队的进攻扼守在咽喉里面。但是萨拉赫突然的向远端一个横传，这个时候，埃及队的左边前卫八号阿舒尔就是一对一了。他非常好的一个鱼钩跑回撤拿球去远射，所以说避实就虚，就是我避开你人数多的地方，我打到你的防守弱侧，这个弱侧就是一个虚的地方。
1: 其实你看，包括我们聊到一场比赛当中，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里面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可能不同的战术都在发挥着这种巨大的这个作用。
0: 对，
1: 时刻是要面对这样的变化的。
0: 包括这个虚实呢，其实在足球场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对方比如两个边后卫，一个强一个弱。这个强呢可能是身高高速度快，那我不打他这一点，我打对方那个防守位置差的个子矮的，我就打他的身后，这也叫避实就虚。
1: 好，今天我们聊了军事与足球的进攻防守，这两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啊。进攻里面可能有防守的这个准备啊，防守当中又可能暗藏着这种进攻的杀机。那真正的智慧在于你能否在瞬息万变当中判断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守，并且坚决有力的执行。足球是这样，军事同样也是如此。人们热爱足球，不仅是因为进球，更是因为它保留了人类历史上关于攻守博弈最精彩的部分，却剥离开了战争当中最残酷的部分。它承载着人类最古老的博弈本能。好，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会。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曼加塔运古典之美，呈现现代之美。
9: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10: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11: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温暖舒适。
1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7: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8: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力荐栏目由奇谷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给我狠狠的打！
2: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3: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向你们撤退。
4: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5: 新四军，
1: 为了新中国前进！董主任，
2: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6: 人在，阵地在，
4: 打！
6: 我就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我。

0: 船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时横渡天险的唯一渡船，就是这艘并不大的木船承载着红军的希望，冲破了敌人的天罗地网。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大渡河安顺场，前方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天险，身后有敌人重兵步步紧逼追堵而至，红军一度陷入生死绝境。
2: 同志们，这条火要下去就是死，对岸川军一个营200多号人，3道工事，金枪堡垒全都给咱们预备好了，咱们手里就这一条木船，但是红军3万人马都堵在这儿，过不去就是全军覆没。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

0: 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绝不当第二个石达开。现在组建突击队。
1: 是。
2: 党员骨干出列。
3: 我家三代佃农是红军给了我人过的日子，我得上。
1: 我娘被地主逼死了，算我一个。我水性好，枪法准。好，第一批熊尚林、罗慧明、刘长发。
3: 我呢，我是通信员，不能落下。
2: 万青，你入伍还不到半年。
3: 我从小没爹娘，给地主家放羊快被饿死了，是党和红军救了我，我要去打仗。
0: 加上他。
4: 把旗插到对岸去，
5: 红军的命就交给你了。

0: 敌人打，别抬头！连长，水流太急，船在打转。
1: 不行，卡住了，扶不起了，继续向前。太保，给我把对岸的机枪打掉。

冲下去，挑战渡口！敌人的火力太猛了，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

破浪迎敌，十七勇士向死而生。大渡河战役撕开天险防线，粉碎了敌人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成为红军长征破局生死绝境的关键敌战。从一叶木船到铁甲洪流，从血肉冲锋到科技强军，大渡河连英雄传人勇闯时代新天险，始终传承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在强军征程上冲锋在前，续写荣光。

0: 幅油画生动讲述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难历程，展现了红军战士们在极端环境下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
1: 1935年，宗潘死亡草地，红四方面军29名伤病员与大部队彻底失联。沼泽、寒雨、毒虫、枪伤、高烧、痢疾、断粮，正一点点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2: 小鬼，醒醒！
3: 小鬼，醒醒！小鬼，别害怕，我们都是红军，我是红十师28团3连副连长李玉胜，专门来找调队的同志的。
4: 我和我的队伍走散了。
3: 大家和你一样，都和大部队走散了。

0: 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走出这片草地。小鬼，先吃点这个垫垫肚子，我们跟着李副连长一起走。同志们，我们现在都和大部队失散了，身处这死亡草地，沼泽、韩雨、段梁、伤病，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垮。咱们得有个主心骨，相互帮助。
1: 我提议，咱们成立临时党支部，靠分工和组织力量一起走出去。
2: 党支部，咱们这些人也不是一个连的，合适吗？
0: 咱们虽然不是一个连的，但都是红军，都是共产主义战士。从现在开始，咱们这个支部就成立了，能走的找野菜，受伤轻的捡木柴，有吃的匀着吃。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3: 说的在理。
4: 我推荐李余胜副连长做支部书记，我们跟着你一起走出去。
5: 我同意。没有会场，没有党旗，只有一堆篝火和一群铁心向党的红军战士。这个绝境中成立的临时党支部，成了29名伤病员不倒的堡垒和旗帜。
6: 不好了，周明掉进沼泽地了，快跟我来。
7: 小周，稳住身子，别乱动，莫管我，我出不去了。同志们，快，请先绑腿。一、二、三、三。我走不动了，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了，就让我留在这儿吧。
0: 小周，要走一起走，咱们都要活着。 不掉队，这是支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来，我扶着你。咱们一个也不落下。
8: 谢谢你救了我。
0: 不是我救了你，是同志们救了你，是党支部这个集体救了你。只要跟党走，就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
8: 再坚持一下。好音。
1: 听见好音了吗？听到了，是咱们的调子，是咱们红军的号。
9: 嗨，我们跟上大部队了。
10: 报告，临时党支部全员29人全部到齐，向组织申请归队。
1: 这个绝境中临时成立的草地党支部，承载着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信念，让29名伤病员战胜了死亡绝地。 走出草地与大部队会师，长征的奇迹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信仰同行。这份赤诚至今滚烫。草地党支部始终牢记忠诚使命，争创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哨，做到任务跟进到哪里，党旗就飘扬到哪里。 一枚枚党员徽章闪耀在济南险重任务一线，一个个先进党员在困难面前带头冲锋，立身为旗。Yeah!

0: 1943年3月，为掩护淮海区党政军机关与百姓安全转移，新四军卯连在江苏淮阴刘老庄与日寇展开激战，全连82名勇士英勇无畏，浴血奋战。
1: 我们走了，鬼子就咬上乡亲们了。放心，有我们在，你们准能平安撤出去。
2: 连长，
3: 敌人正朝刘老庄赶来，把鬼子死死钉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0: 连长，没有子弹了，
1: 子弹打光，
2: 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烂，就用铁锹扛。新四军，
3: 战斗从拂晓战至黄昏，将士们连续作战十多个小时，与1000多日寇展开白刃战，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4: 一位烈士就对应一颗黄豆，黄豆好清点，好统计。
5: 放心吧，村长，我一定一个一个数清楚。
6: 17 18 61 62 81 82
7: 颗黄豆，
5: 82个好孩子。轻一点，让烈士们朝着北方。孩子们，朝北走，回家了。
8: 胡团长，让我孙子参军吧，补进四连。82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3: 战斗结束后，淮阴县的乡亲们把自己的孩子送进部队，重新组建了刘老庄连。朱德总司令称赞刘老庄连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称赞这支连队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矣。

23年过去，番号依旧，血脉永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挂向英模，这位就是在解放龙化战斗中用手托起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而壮烈牺牲的战斗英雄董存瑞。
1: 1948年5月25日，为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切断华北敌军增援东北的通道，解放河北龙化的战斗打响了。东北野战军某部6连奉命向龙化中学发起总攻。
2: 一面

0: 这火力至少三挺重机枪，咱们被盯死了！
1: 你先炸了这安保，第一炮不足，上！
0: 连长，让我上！这座桥我看了，桥身横跨汉河，底部悬空，五个射孔排成一排，机枪架在桥。

0: 桥面夹层里，从正面炸没用，必须钻到桥底下，从正下方往上顶，15公斤炸药，整座桥都能掀翻。
1: 孙瑞，已经牺牲好几个了。
2: 连长，我是连里选出的爆破元帅，这任务我一定能完成。
3: 连长，我也去，他炸暗堡，我掩护他。
1: 好，我等着你们回来。
4: 我上去了，你就往桥左边扔手榴弹，把火力引过去，我从右面上。

0: 存瑞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友们炸开了冲锋的道路，将自己永远定格在了19岁那年的硝烟里。
1: 班长，只找到这半只鞋。
0: 战斗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追认董存瑞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他所在班被命名为董存瑞班，朱德总司令亲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年轻的生命化作惊天巨响，用血肉之躯炸开胜利之路。英雄壮举，光耀千秋，精神星火代代相传，激励着我们永远冲锋，永不退缩。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最光荣，董存瑞做到了，今天的董存瑞班也做到了。

0: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1: 我是爆破大王，找我上！
2: 不行，我下的决心又不是假的，
1: 这回炸不响就不回来。我不相信，
2: 准备牺牲，任务能完成，
1: 请上级批准我牺牲。
0: 杨文思所在的第九兵团20-58师顶风冒雪，奔赴长津湖战场，奉命抢占下几余里外围险要阵地，筑起阻敌难逃的钢铁防线。
3: 营长，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杨根思，小高岭是1071.1高地的东南屏障，你将面对的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美军陆战第一师，能不能守住？
5: 请营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人在阵地在，打

1: 给下一个战友，
2: 连长，咱们刚打退的，是美军的第几回冲锋了？
0: 第四回。
2: 刚才您就说第四回，应该是第五回了。
0: 你记性还挺好，
2: 连长。那咱们还要守多久啊？
0: 能守多久就守多久。王牌师又怎么样？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3: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0: 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2: 连长，敌人又上来了，准备战斗。

0: 连长，八回了，我们打退他们八回了。
1: 你们俩撤下去。
0: 连长，我不走，我还能战斗。
2: 我命令你们撤退，把重机枪带上，武器不能留给敌人。
1: 连长，那你呢？

0: 凭什么欺负人？别人家的事，凭什么你们说了算？谁说你们是不可战胜的敌人？
1: 我不相信。
2: 杨根思用生命守住了阵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命名其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

0: 推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给我狠狠地打！
7: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8: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9: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7: 新四军。
6: 新中国，前进！董主任，
7: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10: 人在，阵地在，
9: 打！
10: 我就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11: 我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普元辅酶 Q 十与您心心相印。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2: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军营周末，从东部沿海到西部高原，香辣蟹、猪肚鸡、四喜丸子、蒜香鱼，天南地北的军营炊事班，各亮各的拿手活。谁家的菜最对战士胃口？灶火一开，答案自然揭晓。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香辣蟹。首先将处理好的螃蟹蘸入生粉，防止蟹黄流出，依次麻烦。

0: 油温六成热，下入裹好淀粉的螃蟹，全程小火炸至金黄，捞出备用。
1: 周末会餐，炊事班琢磨着给大伙露一手。螃蟹裹粉入锅，高温瞬间锁住水分，香气被裹在淀粉壳里出不来，只能委屈地往蟹肉里钻。这就是高温下的芳香大迁徙，科学上叫美拉德反应，通俗说就是香，真香。
0: 再下入干辣椒，

0: 要小火炒香炒透，
1: 一大碗干辣椒倾盆而下，红浪翻涌。这不是调料，这是给螃蟹配的火焰山，热情的让人不敢直视，却又忍不住想靠近。
0: 加入秘制料汁，下入螃蟹，翻拌均匀，加入香辣酥。
1: 金黄蟹壳，翠绿蒜苗，鲜红辣椒，三色交织，光看着就提气。香气沿着锅沿往外爬，顺着风能飘到营区那头。这一盘香辣蟹，吃的是味道，补的是心情。鸡块下锅焯水，不是为了过场，是为了清出血沫，留下肉香。今天这道菜里，鸡块和猪肚是固定搭档，一个负责嫩，一个负责弹。
0: 猪肚同样的方法，也是开水下锅，放入料酒、葱姜，水烧开，撇去上面浮沫，浮沫撇去干净即可出锅。将焯好的鸡块和猪肚一起放入高压锅，
2: 放入盐、胡椒粉。
1: 鸡块焯水，猪肚切条，两样放进高压锅，气阀一落，汤底浓白。
0: 将洗好的枸杞、大枣放入锅中。
1: 红枣、枸杞便宜，量大，可作用不将就。高原寒气重，这一锅猪肚鸡汤暖胃驱寒，喝完浑身通透。鸡汤浓白，猪肚弹韧，闻着就让人心里安稳。
0: 锅里放入少许清油，这个菜的秘诀在于放入猪油，它会更香。
1: 大锅大铲下，擦擦声是猛火与菜里水汽碰撞的声音，翠绿爽口，色泽美观，同时也是战士们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补给站。红烧肉在高压锅中历经压力与时间的双重加持，已经变得晶莹软糯，看一眼就陶醉，美食最高级别的期待也就这样了。除了空口吃，红烧肉还有一个经典吃法，同样让人无法拒绝，还巧妙地避开了油腻。班长把大块红烧肉放在案板上，手起刀落，颤颤巍巍，如玉如金。烧饼冒着热气，像是在欢迎红烧肉的到来。青椒碎拌进去，解腻，丰富口感层次。流汁冒油，这一口下去，下一场的体能储备就有了。什么疲惫，先吃完再说。周末难得放松，战士们最盼的是踢场球。折返跑、急停变向、头球争顶，一场下来体能不亚于一趟5公里。炊事班在场边看了半场，心里有数了，球场上消耗多少，灶台上就得补回多少。今天这顿饭得按高强度恢复餐的标准来配。虾仁切丁，猪肉剁馅儿，鸡肉切粒，看这阵势，今晚这是饺子开会。
3: 第一步，放入我们的辅料鸡脯肉、虾仁丁、姜末、葱末、盐、

0: 鸡精味精、
1: 白糖、
0: 五香粉、香油、料酒、生抽、老抽，充分拌匀。
2: 看着颗粒大小不像饺子馅儿，像丸子，班长双手翻飞，行云流水。这军营版大丸子个头够大，诚意够满。
0: 油温升至七成热，将这一丸子放入炸制定型即可出锅。将炸制好的四喜丸子加入适量清水，依次加入姜末、葱花，
2: 做个丸子，配料单子拉出一长溜，桂皮、香叶、八角、白芷、花椒，齐了。班长这手艺专业，至于味道如何，观众朋友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集体生活有个特点，量大管饱，吃鱼一盆起步，剁蒜末两个案板，四把刀同时开工。
0: 火烧开，撇去浮沫，而后转入小火焖制20分钟，依次放入蚝油、陈醋、白糖、胡椒粉，最后淋入香油，这蒜末调制为粘稠状。
2: 半盆蒜末铺下去，蒜香霸占了整个厨房，鱼在汤里翻滚，等的是最后一步点睛，这道菜的味道就靠这半盆蒜定乾坤了。
0: 花椒炸至香味表面微黄，依次下入泡好水的干辣椒。
2: 一大锅辣椒、花椒同时淋在鱼身上，椒香与蒜香同时被唤醒，这一刻空气中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回荡，开饭。周末的营区除了训练声，还能听见足球场上传来的呐喊。一场球赛，战士们把镜头从训练场带到了球场上，高强度的对抗同样锻炼身体。场上跑得欢，灶台上也没闲着，炊事班为这群生龙活虎的战士正准备着丰盛的晚餐。这边跑得欢，那边灶火也刚点起来。炊事班掐的不是饭点儿，是战士们体能的补充点。炊事班先对五花肉下了手，喷火枪一开，猪皮着至冒泡，腥味儿当场缴械。燎过的皮子焦黄卷边，再下锅炖，出来的就是另一种新感觉，软糯入味不腻。案板上各色蔬菜排开，排骨肉块在刀下应声散开。厨房这地方是炊事员自己的站位，不拼火力，拼的是经验。寥寥几星葱花、姜片在五花肉片的海洋中徜徉，看着手法流畅从容，也家常。
3: 河南烩菜的特点在于把五花肉煸制出油，这样导致五花肉肥而不腻，软烂而不柴，

0: 状态出油之后，放入大白菜。将白菜炒软之后，我们加入切好的豆腐。
1: 白菜、豆腐、大肉片，这位炊事员手里的河南烩菜就是这么朴实，就是这么扎实。
0: 我们加水的时候，首先要加到好处，刚刚焖过菜品，水不要太多。
1: 如果说向日葵的花语是阳光和希望，那河南大烩菜的菜语就俩字：满足。
0: 接下来水开了之后，我们进行调味。首先放入食盐，少许白糖、味精。调完了之后，我们首先倒入准备好的粉条，翻至均匀。接下来我们这道河南熬菜即将完成，我们出锅。
1: 粉条一下锅，整锅烩菜活了，热气腾腾，一碗烩菜配两个馒头，训练归来的战士端起碗就知道啥叫幸福。
2: 如何保证羊肉的口感以及正确的去腥，下面请看。先放入葱段和姜片，再倒入我们的料酒，然后再放入胡椒粉进行腌制。将放入的食材要搅拌均匀。
1: 班长演示很到位，总结起来一句话：葱姜料酒胡椒粉，羊肉去腥不用愁。羊肉焯水为的是去膻，再过油为的是锁香，营养和口感两头都不能丢。
2: 待羊肉炸至金黄，捞出。油热放入豆瓣酱，待豆瓣酱炒出红油，下入葱姜蒜末小料打底，然后倒入我们的羊肉，下入我们切好的洋葱块进行提味，下入粉条。
1: 爆炒羊肉，洋葱的甜，青红椒的亮，粉条的滑，一锅翻滚，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全在这大盘子里了。绝膳食均衡，但高强度训练后，身体有时候就是需要这一口实实在在的油香。
0: 炒糖醋排骨的小妙招主要在于它炒酱汁儿，炒酱汁儿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糖炒化之后，首先加入番茄酱，番茄酱炒至浓稠，倒入排骨，均匀的裹入酱汁，使每块糖醋排骨裹至酱汁均匀，香甜而不腻，是战士们喜欢吃的一道硬菜。
1: 糖醋汁在锅里翻涌，排骨裹上红亮的酱衣，酸甜味直冲鼻腔。这道菜上桌就是对官兵们一天训练的最佳奖励。莴笋切片，蒜末爆香，大火快炒，清脆爽口，给这顿扎实的晚餐收了个轻盈的尾。

0: 炊事员就位，灶火点燃，油锅烧热，刀案齐响，仗怎么打，饭就怎么做。在野战环境下，炊事员使用的制炊工具叫做连用给养单元，这套箱子只需四名炊事员就可以保障100余人的美味热食。我们看看今天这一餐炊事班准备做什么。新鲜鸡块直接下锅，肉块一接触锅底瞬间爆香，少量清水缓缓淋入，水汽裹挟肉香在锅里翻涌，简单两步，家常硬菜的灵魂风味直接拉满。这锅鲜爽鸡块，谁看了不流口水？
1: 将鸡块进行充分煸炒，
0: 一口大锅，一把大铲，炊事员翻得呼呼生风。野外没那么多条件讲究，能把鸡炒好全凭手上这点功夫，这要是搁在营区厨房也是一道硬菜。鸡块煸到表面收紧，土豆跟着入火，酱汁在锅里慢慢收浓，土豆炖出了沙，酱汁黏黏糊糊的裹住鸡块，翻动的时候汤汁颤颤巍巍地挂在表面，等青红椒往锅里一撒，颜色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这道红烧鸡块往米饭上一浇，就是对训练一天最好的慰藉。

0: 炒香后放香菇，
1: 油菜香菇简单翻炒，补充膳食纤维，野外驻训保障重在营养均衡，新鲜食蔬是均衡膳食必不可少的一环。炊事班长这一扇凭的是经验，野外做饭没电饭煲替你看火候，米粒吸足了水汽，蒸汽把香气拖上来，班长闻一下就知道这锅米饭到位了。搞定牛腩第一步，焯水去腥是关键，血水和杂质一键清零，腥味直接退。热锅就位，酸甜番茄先行爆香开场，大块牛腩紧随其后，番茄的鲜与牛腩的香直接碰撞，烟火气直接拉满。番茄牛肉野外版没那么多调味料，猛火熬煮反而炖出另一种风味。炊事员深谙食材释放香气的节点，秘诀就一个字，猛。还有班长把番茄炖牛腩做成了汤菜，训练回来的战士一口下去，菜也吃了，汤也喝了，蛋白质和水分一步到位。最后膳食纤维不能少，火龙果切块上桌，清甜爽口，补充水分，补充维生素，也给这顿军营大餐画了个轻盈的句号。炊事班能做的全做了，剩下的就看战士们在训练场上发力了。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5: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4: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暖身暖心暖马氏。
6: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7: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工业期选环球，环球期放心期，浙江环球制期。
8: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0: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战场。联合？
1: 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2: 举枪，瞄准。
3: 是你见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1: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2: 准备。
4: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5: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6: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7: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

0: 日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99，共襄9夜。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

0: 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5: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

0: 精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司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8: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7: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7: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9: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7: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10: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7: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

0: 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2: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3: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2: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我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2: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3: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2: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3: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2: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4: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2: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3: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
5: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2: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3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6: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7: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0: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三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

0: 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我来
3: 妈妈，你当心点。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4: 了，已经红了，已经红了，还好。
5: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6: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7: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8: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9: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

0: 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2: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全军官兵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全国两优一先风采录带您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武警上海总队某支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
0: 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播出，60载淬风利剑，更续血脉向打赢。
1: 伊朗举行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连日来，全军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从大漠戈壁到深山密林，从雪域高原到海防一线，官兵们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练兵备战，坚定表示要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在演训一线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险难科目带头飞，攻克作战难题冲在前，以过硬作战本领守护好祖国的东南海空。
4: 筑牢军魂跟党走，一门心思

0: 自谋打赢，把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以跟我上的冲锋姿态和过硬的军事素质，带动官兵不断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
1: 我们要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战位上的硬核担当，将热血献给导弹事业，用无悔的拼搏、无私的奉献，不断托举我们的大国长剑腾飞。
2: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新疆军区某团官兵刚刚完成一场全要素实弹战术考核。这个团的前身组建于1932年，90多年来，部队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转战9个省区，涌现出战斗英雄连、十科红星炮连等先进集体。进入新时代，官兵们更续红军血脉，挖掘红色资源，激励官兵扎根雪域高原，锤炼打赢本领。
3: 主席的重要讲话，既是对百年党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向新征程发出的强军号令。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们必须把听党指挥融入血脉，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2: 官兵们一致认为，前进道路上，只有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4: 我们将持续深化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牢记统帅嘱托，发扬斗争精神，提升打赢能力，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强军答卷。
5: 有幸以一名新党员的身份献礼党的百年征程，我将牢记党员身份，扛起军人职责，扎根经营，冲锋在前。
2: 连日来，空军航空兵某部紧贴实战，展开跨昼夜飞行训练。训练间隙，官兵们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6: 身为新时代空军飞行员，对党忠诚就是要练好手中武器，练强打赢本领，必须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在实战化训练中模拟胜战刀锋，做到随时能升空、随时能应战。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官兵们表示，要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知重负重、思责尽责、苦干实干，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
7: 军事人才培养是强军事业的基础工程，也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关键支撑。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强军兴军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8: 日前，武警上海总队某支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杨泽南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军队基层政工干部，他始终发挥党员干部先锋作用，以党建凝聚兵心，以实干践行使命，用鲜活方式传播红色信仰，讲好红色故事，筑牢官兵思想根基，
9: 把我们的讲话精神呢融入到我们每一次巡逻。
2: 参加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杨泽南第一时间回到部队，和战友们分享交流自己的参会感受。杨泽南所任职的大队担负上海2个核心区、26个常态点位的巡逻任务，执勤点分散，教育难集中，是这个大队思想政治工作长期面临的现实难题。利用每次查勤的点滴时间，把理论微课堂搬到哨位，是他一直坚持的工作方法。
10: 我们大队多点位执勤，很难凑齐人员开展组织生活。我按片区划分的功能党小组，推行错时组织生活，换哨10分钟微党课，备勤小型思想碰头会成了常态。哪怕单独值守点位，我们也做到一个不落。
2: 每周，杨泽南都会轮流前往所属各中队为官兵上党课， 大家觉得杨教导员的课

0: 生动不枯燥，让人入脑入心。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曾在中共一大会址当讲解员的那段经历。
1: 因为我们教导员他是从普通一兵成长起来的基层干，在这个过程中也担负过一大会址的义务讲解员，所以他的党史储备量是非常丰富的，平时对我们的党史教育的过程中也会穿插很多的党史小故事，所以战士们也都非常爱听。
0: 19年军旅路，传播红色信仰是杨泽南深耕党建的鲜明印记。2019年，杨泽南刚刚上任中队指导员，通过调研他发现年轻官兵线上群众对传统宣讲接受度有限，于是他立足红色资源，牵头打造兵哥说党史短视频栏目，用青年视角解读百年党史，红色故事借助新媒体传遍全国，走出一条军营特色党建宣传新路径。
2: 短视频呢，也是我们自拍自导自演的啊，为了让短视频呢更加的有生命力啊，我们也走到红色场馆内啊，深挖红色的细节。我还记得当时啊，教导员经常带我们加班到深夜，翻阅资料，查阅书籍，更好的让党史故事有生命力。
0: 走上大队政治教导员岗位后，杨泽南把多年积累的党务工作经验转化为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的实招。他深入各中队蹲点调研，搭建党务骨干实训平台，逐项规范三会一课、党员发展、思想谈心等基础党务流程，系统性提升全大队党务工作者履职能力，让每一个基层支部都成为能打仗、善育人的坚强阵地。
3: 一路走来，不管岗位如何调整，任务如何转换，入党初心、从军誓言从来没有动摇。守在党的诞生地，我会持续深挖红色资源，抓实基层党建，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执勤少尉，扛起使命，以扎实党务工作锻造过硬队伍。
4: 一甲子淬风利剑，万军雷霆笑傲长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自组建之日起，就流淌着听党指挥、对党忠诚的红色血脉。从发射阵地的剑指苍穹，到地下龙宫的绝境鏖战，火箭军官兵以行动更续精神血脉，用优良作风铸盾利剑，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书写着新时代的强军答卷。
0: 南国密林深处，一场实战化演练正在紧张展开。指令下达后，各号手闻令而动，奔赴战位，展开装备操作，测试相关参数，锁定前沿目标。完成首轮火力打击后，官兵迅速撤收，机动转进，奔赴新阵地，准备第二波次火力打击。在连续攻防中锤炼全域作战本领。
5: 我觉得我们这次训练最大的难点就是连续多波次高强度，我们炮手要在这种连续的出击当中，要确保我们做到精准指挥、精准操作，确保万无一失。那么
0: 我们复课的就职礼，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见证了组建之初的筚路蓝缕。有着30年兵龄的一级军士长邱国旭服役于常规导弹第一旅。谈起旅队创业往事，邱国旭内心满是感慨。
5: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也就是第一代创业者他们8个字：生来未战，无愧历史。我们作为第一旅人，有这个自豪和自信，因为我们前面没有足迹可循。那么现在呢，我们这种吃苦的劲头不能丢，吃苦的精神更不能丢，做到平时潜心利剑，关键时刻敢于亮剑。
0: 组建以来，官兵们更续先辈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精神，着眼装备性能极限，不断摸索最大机动距离、最长待机时间、最差使用环境等战标上限，提升遂行作战任务能力。眼下，火箭军某旅野外跨区驻训任务全面铺开，高原驻训地域昼夜温差悬殊，紫外线灼烈，严酷自然环境在官兵身上刻下独属于利剑人的奋斗印记。面对重重艰苦考验，官兵们始终昂扬奋进，斗志满格，以最佳状态投入实战化训练。
6: 这次跨区驻训对我们来说是难得的练兵机会，借着此次契机，我们全程组织高强度的实兵演练，不断磨战法、

0: 练本领，一步一个脚印的推动部队核心作战能力的稳步提升。
1: 整个带弹的使命自觉，不只是导弹号手的赤诚担当，也是每一名导弹工程兵融入血脉的底色。他们长期蛰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奋战在地下岩层，为大国长剑构筑起过硬导弹阵地。
2: 同志，咱们这个焊接，咱们焊接长度一定要达到标准啊！这片不要。
1: 记者抵达一处国防施工现场时，看到冯新兴正带领官兵抢抓施工黄金时段，紧前推进混凝土浇筑前的各项工序。
3: 我们这个施工作业面是非常狭小的，啊，此时这个环境温度啊很高，环境这个湿度也很大。在这里基本上用不了这个机械装备，基本上全是要靠人工进行施工。我们采用24小时两班倒的工作机制，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施工任务节点。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宁可汗水湿衣衫，不让工期推半天。
1: 导弹工程兵常年战斗在岩层深处，陈雄军是一名凿岩抬车操作手。当兵20多年，他参与过数个国防工程建设任务，一寸掘进一寸险是他工作日常的真实写照。
4: 它前面是一个未知的探索，我们每进一米都是一个未知的一个探索，所以这块时间长了，处理的这个事例多了，我们反而心里面更踏实了。
5: 今天的施工点多面广，交叉作业。
1: 导弹工程兵的坚守，除了常年与艰苦为伴，刻在骨子里的还有对专业技术上一丝一毫的不懈追求。因为每一道焊缝的精度都关联着导弹腾飞的安稳，每一组参数的校准都牵动着战备根基的牢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崔道虎对此深有感触。
5: 很多人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去提高这一毫米，本身已经达到规范的要求了。我说我们每一次你就是踩着及格线那么去做，你加上技术的这种误差，测量的误差，再加上时间的沉淀，你永远踩着及格线，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及格。那么作为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到极致，确保我们阵地的绝对的安全。
1: 从当年戈壁滩上的秘鲁蓝旅，到如今信息化战场的剑指苍穹，一代代导弹兵接过了先辈手中的精神火炬，他们传承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血脉基因，在战位上把埋头苦干的担当、矢志打赢的信念融入进大国长剑。
6: 在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发展的征程中，形成了导弹工程兵、高原火箭兵等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这既是战略导弹部队守正创新、奋发图强的精神密码，更是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面临的任务之重、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唯有不断传承这些好传统、好作风，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才能以铸盾立舰的实践行动奋力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
7: 近日，空军某部针对夜间保障特点，组织多机型飞行保障任务演练，检验多机型同场保障能力。
1: 数架不同型号战机依次划出，呼啸升空，展开夜间空战训练。针对夜航能见度低、保障流程复杂、多机型同场起降难度大等特点，部队科学调配场务、通信、油料等保障要素，实现单机保障精准化、多机保障一体化。
8: 我们提前组织多轮次推演，细化每个时间节点，确保各保障要素精准对接，同时针对不同机型差异化需求，采取一机一策保障模式，有效提升了夜间快速出动和持续保障能力。
1: 随着一个波次空战对抗结束，战机有序返航，灯光车、加油车等各类保障车辆有序穿梭，为战机再次出动做好准备。据了解，此次训练进一步优化多机型夜间保障方案，细化不同时段的保障衔接流程，提升部队全时段多条件下的实战化保障能力。
9: 我们利用任务间隙及时复盘，针对夜间灯光、车辆调度等细节进行微调， 确保每一架次衔接顺畅。下一步，我们还要在快速换组、多机并行保障上再下功夫。
7: 据国防部消息，七月初，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6: 今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七月四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和衡阳舰，今天迎来了第二个开放日。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热烈的交流氛围，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到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成就。
10: 这里是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在我身后，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满旗高悬，迎接前来参观的香港好澳门市民。今天的天上不时飘着小雨，但是依然难以抵挡现场参观的热烈氛围。
11: 我们现在就是从娃娃抓起，我觉得从小要接受这个就是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这次开舰艇开放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机会，所以我们带了两个小朋友都来，然后参观一下，然后让他们从小就能感受到我们国家发展的很好。
1: 活动现场，衡阳舰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几位家乡在湖南衡阳的香港市民专程来到舰上。
12: 以我们家乡命名的衡阳舰能够来到香港，这个是我们的一种自豪，一种的骄傲。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部队，离不开军人，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强大，祖国繁荣昌盛。
13: 衡阳是一个英雄的抗战城市，作为这个咱们的英雄舰，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我们家乡的骄傲。
1: 今天歌舞快闪环节依然精彩纷呈，官兵与现场市民共同唱响歌唱祖国、军港之夜等经典歌曲，铿锵雄壮的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
14: 见到两个军舰咧嘅情绪都好激动，亦都好兴奋。咁我哋最后咧都想祝愿祖国和香港明天会更好。香港是一座复古、摩登、繁华的大都市。来到这里呢，和市民有所接触之后，感受到了香港市民的亲切与热情。明年呢，就是香港回归祖国的30周年。在此，我祝愿祖国国泰民安，香港繁荣稳定，我们的强军事业也蒸蒸日上。
1: 此外，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将一艘红船模型赠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15: 从南湖红船到湘江之畔，红船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就要把忠诚与担当落实到每一次训练、每一次执勤、每一次任务中，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用过硬本领守护东方之珠的璀璨光华，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
6: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6: 欢迎您。
1: 今天上午，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举办，选拔赛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联合主办。在为期2天的赛事中，全市的1700余名中小学生将在国防技能挑战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四大赛项中展开角逐，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首都青少年的国防素养。
17: 我从小就热爱国防，之前参加过长春航空展、珠海航空展。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逐梦蓝天，强国有我。我长大后想当一名空军飞行员，守护祖国的蓝天。
7: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18: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

0: 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列宁格勒州上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1: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0: 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伊朗各界官员出席仪式，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拉克等多国派出官员参加活动。4号，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伊朗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为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
2: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两天内对离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两人受伤。
3: 也门胡塞武装3号说，一架沙特阿拉伯战机进入也门领空，企图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对沙特战机进行了拦截。胡塞武装方面警告称，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该组织将予以全面回应。沙特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

0: 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烦烦。

0: 夫妇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9: 俄军对基辅军工企业及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称成功拦截俄军48枚导弹，另有25枚导弹突破防线。泽连斯基呼吁美方开放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乌方称俄军在前线每天投入超7000架 FPV 无人机。外媒披露，乌军已接收数十万恩。

0: 其反坦克弹头并投入实战，乌克兰测试新型双体无人水面艇，欲打造海上无人机母舰。瑞典原乌战机2027年交付，乌克兰向其追加订购16架英式翼型战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俄乌互袭持续升级，乌克兰针对俄军事和能源设施实施远程无人机打击，作为回应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多处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7月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军发射了包括伊斯坎德尔导弹、KH-101 巡航导弹、锆石高超声速导弹在内的数十枚导弹，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多个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多个地区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能源设施的袭击。报道称，此次空袭或将成为俄乌冲突升级以来规模最大的空中打击行动之一。乌方称，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0多枚各类型导弹，其中近一半为弹道导弹，并发射近500架无人机，其中有20多枚导弹突破乌军防线。泽连斯基表示，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他同时呼吁美方开放爱国者防空导弹生产许可。据悉，泽连斯基7月1号在获得俄罗斯准备发动袭击的情报后，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据乌媒披露，乌方在6月30号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该设施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外，还有媒体披露了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红宝石1号通信枢纽遭袭的现场画面，但这一消息未得到俄乌证实。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张先生，那我们看到7月2号俄军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尤其是打击了这个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等目标。那么从这个打击目标的特点来看，有什么样的特征？那么又会给乌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俄军此轮打击啊，就是针对啊基辅的这个几个重要的军工厂、电子厂、电子元件厂啊，包括安东诺夫啊这个的一些军工配套厂啊，就是要削弱乌军的这种导弹生产能力和导弹的这个配套能力啊，以此呢来减少啊来俄罗斯的战略纵深的防空压力。其二呢，就是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进行了打击。我们看到这次对基辅水电厂啊、水电站和基辅5号的热电厂进行了打击，实际上就是要破坏能源供给啊。我们都知道，现在欧洲正值高温季节，加上呢俄乌冲突持续啊，对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包括这个文尼察啊，包括这个一些重要大城市的这种输变电设施的攻击，实际上呢会加重乌克兰的民生压力。以此来反击乌克兰，还是要讲到现在呢俄乌双方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而在正面战场上双方的推进都很缓慢，因此呢都将打击对方的战略纵深作为军事施压和反制的一个重要手段，以此呢来达到对自己有利的这样一些这个军事上的和外交上的谈判条件。以战促和的某种程度上现在是相持阶段，俄乌双方啊无奈的一种选择。
0: 那王先生，我们看到就在此轮袭击的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接到了情报，那么也是紧急中断了出访，回到基辅。然而呢，仍然有25枚俄军的这个导弹突破了乌方的防线。那您怎么看乌克兰方面的这个防空预警和响应能力呢？
3: 从这个乌克兰方面提前预判到俄罗斯发动大规模空中打击呢，这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空中打击

的一个基本的规律进行分析之后，再加上西方的及时提供相应的情报，这两者结合起来，啊，乌克兰方面大致准确地判断出来，俄方要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袭击。

0: 面在持续加大对俄罗斯打击过程这个中间，俄罗斯必须要做出相应的回应。这轮的袭击和6月2日和6月15日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差异？其实表明俄罗斯现在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困境。6月2日和6月15日这两次的这个打击，俄罗斯方面出动的这个无人机的数量都在600架以上，而这一次只有490多架无人机。那么在这些这个突防的过程中间，可以看到呢，巡航导弹大部分都被乌克兰拦截掉了，但是它的缺点就在于对这个弹道导弹的拦截，实际上它存在的比较大的这个问题。您所谈到的突防成功的，主要就是伊斯坎德尔 M 这个弹道导弹突防的这个成功，但是从这两类导弹的情况来看的话，俄罗斯方面恰恰就是在突防效果比较好的弹道导弹的发射数量上一直上不来，这就表明乌克兰对俄罗斯持续大规模的这个空中打击，已经给俄罗斯的不管是无人机还是弹道导弹的产能储备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啊，反映出来俄罗斯在整个的这个空中进攻作战的能力上已经处在一个走下坡。
1: 那么关于俄乌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王先俊，请他带来他的观察。
2: 佩斯科夫在2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告诉媒体，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一早通过电话向普京总统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相关情况，并称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格拉西莫夫的此类汇报。佩斯科夫表示，俄军的大规模回应打击仅针对乌克兰的军事及准军事目标。记者同时也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基辅全市有20多处地点受损，大部分为民用住宅，此外还有一座急救站、一家科研机构、一个酒店以及多家企业都遭到破坏。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的目标，但是没有全部拦截。他再次呼吁国际伙伴加快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此外，在2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拟提议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的施压力度，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称，欧盟对俄升级对抗，进一步的加剧了欧洲本已紧张的局势。欧洲方面显然正在对俄采取升级行动。俄罗斯无法对欧洲走上军事化道路，执意与俄对抗的现状视而不见。总台记者王新俊，莫斯科报道。
1: 那张先生，您怎么看啊？目前俄乌双方互袭目标选择上的异同，那么双方遭到的这个影响是对等的吗？
3: 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对对方战略纵深的打击规模几乎相当，但造成的影响和使用的方式啊，双方却各不相同。首先从乌克兰的角度看，他们重点是打击俄军的炼油设施和重要的军事目标、军工产能的一些重要节点。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大概有32个大型炼油厂，其中22个到24个已经被乌克兰多次轰炸，所以导致俄炼油能力、成品油的这个供应出现了紧张。这些军事重要的军工目标的这种轰炸，使得俄军的这个导弹产能和无人机的产能明显下降啊，这个是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但俄军的攻击呢，可能更广泛一点，对乌克兰全境的主要的后勤保障中心、交通枢纽，包括怀疑是外国雇佣军的这个驻扎和训练休养地点，对其进行的打击，就是要来切断这个乌军与西方的这个北约国家的这个后勤保障体系。可以说呢，俄军的轰炸的这种范围和力度要远超于乌克兰，但是从这个双方的耐受能力可以看出乌克兰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年以来， 乌军的战略纵深啊，使得像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乌拉尔，包括这个一些，甚至是车臣共和国啊，它都遭遇到了乌军的远程无人机打击，使得现在老百姓感受到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对俄罗斯整个社会造成的这种安全上的和经济上的影响是越来越明显的。这种互袭啊，可能不会影响到战局的真正走向，

0: 但确实让这个基辅和莫斯科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1: 此外，乌军还测试了一款新型双体无人水面艇，作为海上无人机母舰。来看短片。
2: 据乌媒报道，乌军总司令泽尔斯基表示，乌克兰部队正在为应对俄军可能从布良斯克地区发起的行动做准备。他同时提到，俄军当前在前线的作战活跃度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此前共有13处激烈推进的地段，如今仅剩7处，其中只有4处属于主攻方向。他同时表示，俄军现在每天在战场上投入的 FPV 无人机总数约7000架，而这个数字还将急剧增加，到今年底每天能达到33000架，增幅在4倍以上。另据外媒披露，俄军在顿涅茨克机场扩建了发射装置，以确保能够发射天竺葵3无人机。整个6月期间，俄军修建了数条通往天竺葵攻击型无人机值班仓库的通道。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近日测试了一款新型双体船式无人水面艇，该艇配备宽大的平板平台，可作为无人机母舰，容纳更多无人机，有望成为抵御自杀式无人机袭击的新防御手段。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是表示，目前呢乌军正在为俄罗斯可能从布良斯克地区发动的这个行动啊做准备，而他同时也指出，目前呢俄军的这个已经疲惫不堪了，在前线的行动是减少了30%。那对此您怎么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现在前线的真实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0: 的确，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表态确实有一点矛盾。在2026年的上半年啊，俄军的进攻的速度啊，明显要弱于去年同期时啊。可以看出啊，确实啊，俄乌在正面战场上进入一种僵持状态，俄乌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有所这个缩小啊。那么俄罗斯现在呢，也面临着军事上的压力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的重型装备已经不足了，在今年的59胜利日阅兵上啊，我们看到俄军没有举行地面装备的这种展示啊，其中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明确说重型装备、地面装备要用于俄乌战场，而不是在这个仪式上进行阅兵展示。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对于俄罗斯战略纵深的这种打击呢，也给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啊。这种压力啊，也迫使俄罗斯要么是升级战争，要么呢要改变他的谈判立场和谈判的一些诉求。那很显然呢，对于普京总统来说呢，他最近的一系列的发言都表示呢，俄罗斯并不希望啊这个改变他在俄乌和谈上的一些原则立场，而有可能呢要增加军事施压的这样一种力度，有可能啊就是在其他方向开辟新的战线，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今年上半年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北约峰会啊即将召开，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呢，炒作啊这个俄罗斯要升级战争，无疑是他争取军援的最好的理由啊，才能从北约国家内要到这个他所需求的弹药、技术，甚至是情报支持和财政支持。
1: 有消息称呢，为了发射天竺葵三无人机，俄罗斯方面呢是扩建了顿涅茨克机场的发射装置。那么您认为依托顿涅茨克机场，天竺葵三能够打击到乌克兰的哪些目标？而俄方为什么宁愿冒着机场遭袭的风险，也要加大无人机的部署呢？
0: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加强了在前线机场的一些修复和布置。我觉得这可能跟俄乌战场的局势啊有一定的关联。首先，就是顿涅茨克啊，我们知道距离现在的这个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城，有很近的距离，不到100公里啊。以往呢，俄军都是从俄境内发射天竺葵无人机，为了把那个打击更远的乌克兰的目标呢，他就需要把前线的发射阵地前移啊，当然这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第二个就是我们应该看到，就是最近我们看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发生了一些外交上的一些质疑。乌克兰认为呢，在白俄罗斯的搭设的一些信号中继台呢，实际上是为俄境内的这个为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的目标啊，会是一些有一些影响，会有一些指引作用。如果说白俄罗斯过境内的这些这个无人机导航的中继信号中继台被关闭的话，那实际上就会削弱俄军对乌克兰中部、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这些无人机攻击的效能啊。所以在顿涅茨克修建新的这个扩大这个机场的这种发射平台，我觉得有一定程度上要弥补发生了一些变化带来的一些新的压力。那第三点应该看到，就是俄军现在可能会对乌克兰纵深的目标

0: 中小目标更多的使用无人机，而不是高价值的这个导弹，而这样呢会降低俄军的这种战争的这种成本。总之呢，顿涅茨克机场的这种前沿布置啊，也说明了俄军可能会将他的战略中心继续向前推啊。我觉得这个说明呢，他并不是会固守现在的这个俄乌战线，有可能会为俄军后续的向西的一些大的军事动作做一些这个铺垫和准备。
1: 那另一方面呢，王先生，我们看到有外媒称，日前呢，乌克兰是测试了一款新型双体船式无人水面艇。那么这型装备呢，是可以作为海上无人机母舰。那您怎么看乌军的这一升级？而未来又会如何部署呢？
2: 远程无人机打击的时候，它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乌克兰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突防的过程中间，俄罗斯它会在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进行这个拦截。为了要提高它的这种无人机的打击效果，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用这个无人艇上发射的这些无人机来开辟后续无人机攻击的通道，用它来压制俄罗斯的防空体系，再来去孤困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可能在黑海活动的这个舰船。所以乌克兰现在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从黑海方向开辟了另外一个无人机攻击的战线，无人艇搭载着远程无人机攻击的时候，就把基地向前推几百千米，然后再对俄罗斯的纵深展开攻击。这样一种情况会让俄罗斯的纵深的战略目标面临相当大的威胁。这就是他的这种利用无人机母舰为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带来的一个新的这个变化。那么对于克里米亚这个方向，如果说无人艇上配了这个无人机以后，那基本上俄罗斯的这个在黑海地区活动的这个舰只就没有任何安全的这个区域了，包括新罗西斯克的它的一些疏散的这样一些港口，它在这些港口里面的这些大型水面舰只也会遭到乌克兰的这个攻击。
1: 外媒披露，乌克兰已接收数十万 N7 反坦克弹头并投入实战。此外，乌克兰还向瑞典订购了16架鹰狮E型战机。来看短片。
3: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日前公布了战时武器出口框架，乌克兰军工企业将能够对外出口国产无人机、电子战设备、弹药和相关军工技术，出口收入将按一定比例划入国防基金，但出口对象只面向无人机协议伙伴国。另据《检视防务周刊》消息，乌克兰已经接收了数十万枚 N7 巨能反坦克弹头，这一武器由挪威军工企业研发。据报道，这批弹药在2025年初就已悄然投入实战，而在最初交付阶段，相关信息并未对外公开。如今这款弹药已经全面融入乌军针对俄军目标的无人机作战体系之中。据悉，该弹头采用铜制聚能结构，可击穿装甲，专为搭载到无人机上设计，并具备多种使用模式。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一份约25.4亿美元的合同，瑞典将向乌克兰提供16架鹰狮E型战机，预计最早于2029年初开始交付。在此之前，乌克兰将于2027年接收作为军援的16架鹰狮CD型战机。而此次签约的鹰狮E将增强乌克兰长期空中作战能力。目前相关训练工作已经展开，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呢，乌克兰方面近日是公布了战时武器出口框架。值得一提的是呢，出口仅面向无人机协议伙伴国。那您怎么看乌克兰方面的这一考量？
0: 从外交的角度讲呢，乌克兰希望呢通过向伙伴国出口这个无人机技术和无人机装备啊，是以此来强化与西方啊伙伴的这种战略利益上的捆绑。我们都知道，过去啊乌克兰是这个真首要啊，只是单纯从西方求援。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呢，西方国家也认识到乌克兰在无人机技术啊、装备和战术等方面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特别是呢，无人机可能会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角，所以呢，乌克兰强调只向伙伴出口这个无人机装备和技术，实际上呢，就是要增强自己在与西方伙伴打交道的时候他的话语权。其二呢，从这个军事的角度讲呢，即便是现有的西方的军事大国，在无人机的运用和使用方面也是远远要弱于乌克兰。这些技术呢，本身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因此呢，乌克兰也是只向盟友分享，实际上也是防止它的这些无人机战术和无人机技术被扩散啊。可以看出，乌克兰正在悄悄地实行叫无人机外交，把无人机作为呢与这个

0: 这个其他国家做生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以此来增强国家的实力。
1: 那同时呢，我们看乌克兰呢是从挪威接收了数十万枚 N7 反坦克弹头，那么这型弹头是专门用于搭载到无人机上而设计的。那王先生您怎么看啊，会如何影响乌军的前线作战能力？
2: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N7 这个弹头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这种弹头呢是按照反坦克需要来进行设计的，战斗部的这个威力呢大约在1.5千克，这是它的一个杀伤能力。它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有电子隐性，是在于地面可以通过这种控制系统把它进行采用关闭它的这种战斗部的这个隐性，让它属于安全状态，就是没有攻击目标可以安全让它落地。这也是这个乌克兰决定采购这一型这个反装甲的这个弹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乌克兰把它采购以后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在乌东的4个堡垒地带与俄罗斯进行作战的时候它所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是多管火箭炮，是远程的火箭炮，重点来打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让远程火箭炮这样的密集火力不能够对乌东的4个堡垒区的乌军的防御构成大规模的面杀伤。现在他采购这样达到数十万枚的这样一种这个级别，就跟乌克兰大规模使用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挂着 N7 战斗部对战线后方的俄军的交通运输线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对前沿地带的俄军的炮兵阵地也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
1: 那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呢，一方面是将从瑞典接收16架鹰狮 CD 型战斗机，那另一方面呢，是又向瑞典订购了16架鹰狮 E 型战斗机。那已经有鹰狮 CD 了，为什么还要采购最新款的鹰狮 E？ 是有什么样的意图和考量呢？
0: 应该说乌克兰在空中的作战能力方面确实与俄罗斯有巨大的差距。我们就是知道俄乌冲突开战以后呢，乌克兰的空军基本上就丧失了制空权，要想维持俄乌战场上的这种军事平衡，甚至要对乌军的地面作战给予有效的空中支援的话，那么乌克兰必须要增加这个空中作战能力。虽然我们看到是瑞典说向乌克兰提供 CD 型的这个鹰狮战机，但是它是标准的四代机，数量和它的这个技术层级啊还远远不够，所以乌克兰就订购了这个鹰狮 E 级。鹰狮 E 级呢是4代半的战斗机，比如说它的雷达的探测距离、扫描的这种频率要远强于 CD。未来呢 E 型的这个导弹可能会配中长程的空空导弹，这样的话对俄军现役的苏-35包括苏-30等这些战机呢就有一定的这个中程作战能力。当然从乌克兰这个现有的国家安全形势来看呢，乌克兰的这个战机数量实在是太少了，不是多，应该看到就是同样的是，比如说波兰，它装备的这个F-16战机以及这个美国最新的隐身战机啊，这个实际上在200架左右。所以对于一个60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来说呢，要想保证正常的国家安全，维持它在对空中的这个这种绝对控制权的话，至少要200架。它这一系列的军购啊，都是为了布局这俄乌战场的一些现实需求，甚至呢也可能会为危机之后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做一些前期的铺垫和准备。通过采购啊，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也会让乌克兰与北约之间形成一种统一的战力啊。这说明呢，尽管欧洲国家现在还没有在加入北约问题上松口，但是欧洲确实将乌克兰视为遏制和阻止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啊，马前卒啊。所以武装乌克兰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帮助欧洲自己的武装，为欧洲重新武装换取时间和空间。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

0: 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以纵深打击和战略消耗为特征的新阶段，各方博弈将在谈判与作战交替推进中不断演化，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无军袭击俄境内能源、军工、通信设施，泽连斯基放话正推进针对俄纵深目标的远程制裁计划。俄方指责北约协助乌军获取纵深战略打击武器，称其丧失理性，将乌克兰变为新式武器试验场。俄军发布战报，1月1号至6月30号，累计摧毁11套海马斯发射装置，击落486枚火箭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8: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9: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1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1: 成心堂只要复刻了，
12: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3: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16: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

0: 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带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补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岁月铸丰碑，初心照山河。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值此重要节点，老兵你好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一纸忠诚映初心，以珍贵的入党志愿书为红色密码，穿透尘封时光，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段段难忘往事中，探寻老兵们深藏一生的信仰与坚守。此次特别节目采访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在这座建筑，这里是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如今105年过去了，这座石库门建筑见证了太多信仰的启程与坚守。这一次，我们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没有直接去展厅，而是来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那里有一位老兵正在等着我们。
1: 在我的身后呢，是一个神秘的仓库，这里有很多一大会址还没有展出的藏品。今天邀请我们来这儿的是一位老兵，他叫黄晨刚，是一大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七一前夕呢，他和我们说这儿有很多他的新发现，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王大哥，
2: 姐你好，幸会幸会，
3: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博物馆去过很多，库房我第一次来啊，相当期待。
2: 那今天你是来着了，在建党105周年前夕，我们是专门进行了一个盘库的工作。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也发现了几件非常有意思的文物藏品，或者说非常有故事的文物藏品。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太好了，您带我看。
2: 来，请。
0: 黄晨刚，1977年出生，1996年12月入伍，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199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年退役，2001年进入中共一大纪念馆工作，曾获评上海市文管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2019年至2021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新馆建设期间，作为馆方联络人，全程参与了新馆项目的建设。
2: 我们的办公室呢在2楼，今天给您看的这个藏品呢，革命前辈当时所留下来的入党志愿书。其实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其实也非常感动。
3: 您今天给我好好介绍介绍。
2: 来，请。韩主任，我们到了。
4: 好的。
5: 你好，韩老师。
4: 您好。
2: 这位是

0: 们保管部主任韩晶，这位是我们央视的世豪。
1: 我第一次来这个库房里边，太精致了。
2: 这是我们一大的文物库房，它存放着我们一大珍贵的文物藏品。
1: 咱们这库房是恒温恒湿的是吗？
2: 对的，我们常年要保持固定的湿度和温度，这样文物才能长久的保存下来。我们就是在整理库房的过程中发现了几件非常有意义的入党志愿书，他们是不同时期的战士们所写的入党志愿书，里边其实也有比较珍贵的故事，我想我们今天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
1: 好，谢谢您，谢谢您。那咱们找个地儿去看一看。
2: 好的。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藏品，
0: 这一件是1949年6月填的，然后呢是候补转正是在50年，所以说画了新中国成立的前后。魏铁坤他呢在部队里呢是炮兵，有几个地方非常值得介绍啊，就是这里面说到，因为他是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在平时的生活中就是文娱方面积极性也非常强，比如说就是在长途的行军当中主动的编块板投稿，还教了一些不识字的战士，教他们识字，经过他一年左右的帮助，然后那些不识字的同志都认识了差不多200多个字。
1: 这真是文武双全。
0: 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从部队出来，从这些经历给我一个产生了一个什么共鸣，就是它反映的就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这样一种光荣的传统。还有这里面这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因为当时是49年50年，等于是新中国成立前后，
1: 对，
0: 所以说在党员的义务当中加了一句精通自己的业务，这句话在之前是没有的，那么就是说着随着就是整个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整个重心是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们说作为群众模范的党员在工作上生活上标杆作用怎么更好的体现，
1: 要落在实处。这位战士在入党的时候年龄是多大呢？这上面写
0: 24岁、
1: 哦、也很年轻，这很难想象这24岁的魏同志即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0: 对啊，
1: 在这前夕入了党，这心里面该有多么激动。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时间节点，
3: 黄晨刚介绍，在战争年代，由于部队常年转战流动，没有专职档案管理人员，入党志愿书一般都是由个人保管。为了将入党志愿书贴身藏好，不少战士特意在内衣胸口夹缝了夹层。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涉水行军，这份滚烫的信仰始终寸步不离。
2: 这一份是一位战士的入党志愿书，
0: 这是一位小战士，他当时只有19岁，年纪非常轻，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志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对整个党员发展的那个规程啊，还是有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和要求。所以说就是还是非常正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暂时年纪比较小，可能文化程度也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在里面呢我们还发现了不少的错别字，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解读的话，反而更显得就是真实和可贵。里面也写到他的个性非常强，对吧，作战当中还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
1: 对
0: 吧，然后就是对他提出批评以后，他经过候补期的这样一个成长，然后怎么样把这些身上的不足有效地进行了提高和改正，都非常真实。
1: 他是这个哪支部队的，能看出来？
0: 他是海防团的，海防一团308连。哦，
1: 对，哪年？
0: 这是1949年11月。
1: 韩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些入党申请书都是怎么收集来的呢？
2: 这些文物呢，有的是热心的收藏家捐赠给我们馆的，有的呢是我们自己出去征购回来的，就是有多种渠道来到了我们馆里。那么捐赠的同志呢，他们一般都是有一些情怀，然后有对红色文化的一种热爱。
1: 那一般这个有什么标准吗？
2: 我们会看它的这个文物的历史价值，然后和我们馆的这个中国官能历史是否紧密相关，然后以它的这个品相如何，这样都是一些参考的因素。
1: 是的，是的，就像刚才黄大哥说的，就是每一个时期的入党志愿书，它其实都是当时的这个环境背景下这历史的写照。
0: 入党志愿书我发现除了这些以外，包括就是其他的一些版本的话，我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版本上都有一句话叫永不叛党，对党绝对忠诚，其实是 贯穿于共产党的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今年正好是建党105周年，在这个前期，然后我们又整理出了这个代表性的入党志愿书，所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我们不仅见证了历史，更见证了每一位党员他一生当中的这个高光时刻。
0: 对，
3: 跨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入党志愿书，纸页间写满了不同时期军人的抉择与信仰。而讲述文物故事的老兵黄晨刚，也同样有着参军和入党的经历，这也让他对这些尘封的红色档案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鸣。
1: 黄大哥，您是多大的时候入党？
0: 我是19岁的时候入伍。
1: 入伍。那您什么时候入党的？
0: 20岁。我当时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服役。我是在部队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也是在部队里入的党。所以说，至今我一直没有忘记当时我们连长指导员和我们说的一句话，那是退伍之前了啊，就是说，只有退伍的士兵，没有退伍的党员。这句话至今在我耳边。
1: 怪不得到咱们这个一大纪念馆来了，这得是极其优秀才到驻港部队了，政治过硬，作风过硬。您是退伍之后就直接来一大了？
0: 对，我在一大工作20多年。
1: 一位退伍军人去守护这些文物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理解？
0: 每一件档案物都是一个
1: 历史真实的
0: 历史真实的写照。除了这些文物以外，其实我们一大纪念馆还有很多一大会址建筑本身也好，这就是我们管理最核心的一个文物载体。一大纪念馆也有很多退伍军人，他们都在默默的奉献，其实我们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那一会儿咱们就找时间，您带了我去纪念馆去转一转，好不好？
0: 好，
1: 没问题。那感谢韩主任。
2: 客气。好，
1: 感谢您的时间。
0: 好，韩主任。
2: 谢谢。
3: 每一份入党志愿书都留存着党员的赤诚初心，而中共一大会址则是见证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伟业的实物遗存。离开存放文献的库房，我们跟随老兵黄晨刚来到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内部，在历史的现场去回望一个伟大政党诞生的起点。
0: 这里呢，就是中共一大会址，也是我们一大纪念馆最核心的文物保护载体，那么它在1961年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认识一位专家，当时专家是我们管理的张玉涵老师。
1: 张老师好。
4: 哎，你好，你好。
1: 今天呢，您就费心了，带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4: 好，我们先来看这间房子啊，在这里，你看，这就是当年的，这是望柱路的106号啊，今天呢也是兴业路的76号啊，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啊开会的地方。这里呢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留下的唯一一件珍贵的最大体量的文物。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会场里面去看看。
3: 105年前，神州大地风雨如晦，一众仁人志士苦苦求索救国救民之路。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13位代表会同2名共产国际代表齐聚于此。这群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先行者在此共商建党伟业。
1: 哦，这种小房子。
4: 对，这间房间非常的小，只有18个平米，啊，想象一下，在1921年的7月底，就在这间狭小的会议室里，十几个人挤在这里，总共召开了6天的会议，他们在这里激烈的争执，他们在这里讨论。我们有一个比喻，其实很形象，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第一次代表大会，树德里的灯光就从这里的窗棱门缝中透出，照亮了中国大地。
0: 事实上，当时一大的外观建筑的外观和今天看到的完全已经两样了。当时是个面粉铺，
4: 对的，恒昌福面房。那么代表们回忆，他们开会是围绕着一张大菜台子召开的， 在1958年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进行了复原，那么当年的这些老家具包括中

0: 桌上的这些茶杯花瓶的陈设都是根据当时的这个回忆。
1: 除了这个中共一旦会址复原的场景以外，那么在建党105周年前夕，还有部分中共一大代表的后人也重访中共一大会址，这个机会很好，那么我们一起去拜访一下。
2: 太好了，走。
3: 当年由于会场突遭法租界巡捕搜查，代表们只得悄然转移。1921年8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中共一大的剩余议程顺利完成，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中国革命自此翻开崭新一页。而这一次，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帮助联系下，我们有幸见到了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后人。
4: 咱们是所有代表的这个雕像都在这儿了。
0: 对，这是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出席代表，我们中国的13位，包括2位共产国际代表，他们都在这里。他们正是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那么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一条的时候，大家看他们的神态，还原了这样一个历史的瞬间。
4: 您二位能看出来哪位是祖父吗？
5: 那位
4: 那个头型一看就是，是吧？
0: 啊，一眼就可能
4: 看出来。我在那纪录片里边，我看那毛主席对
6: 王尽美
4: 还有个爱称，是吧？
5: 对，
7: 直呼王大耳朵，
0: 王大耳朵，
2: 这是昵称，
4: 对，昵称。那咱们去这个照片那儿去看看，
6: 好
4: 吧？
3: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山东省莒县大北杏村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亲手播种下齐鲁大地的革命火种，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回忆起这位并肩参会的战友，仍清晰记得他的模样，动情地说道：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病逝于青岛，时年27岁。
7: 这是我们老家的房子。
4: 您二位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哪年呢？回老家？
7: 我现在在老家长大，7、8年。他在北京当兵，从北京回去的，
4: 回家探亲的路上，
7: 我伯父伯母，我父母亲要回山东，他从北京来，还穿着军装的。
4: 您第一次回老家，就站在那个祖屋前看着这些砖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和感觉？
8: 好像就是有点难以想象，难以想象我的祖父啊，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居然最后能够
4: 参与上革命道路，
8: 革命道路，也就那时候20几岁吧，就好像感觉到有点，
0: 就和你正好同龄同龄的一个人，
8: 那时候就感觉好像真的是。
4: 那您是哪年当兵的？
8: 我69。
4: 69年当兵，您是在哪个部队？
8: 我在北京301医院，
4: 在301啊，
8: 在那里工作，也在北京参了军，上了军校，也去了救灾，医疗队。我们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爷爷，但是我的爷爷从小就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因为我们懂事的开始，我父亲就跟我讲王尽美的故事。但是呢，经常要教导我们一句话，就是作为王尽美的后人是光荣，是骄傲，但是更多的是责任。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我当兵了，我就是一个战士，我就是我，我到现在也为我是一个军人也骄傲。一个是地震，一个水灾，第二年唐山大地震，我主任我去，主任说不行了，你不能再去了，你已经去过了。
7: 没错，在到那里时候，老百姓没有吃的，
8: 没有吃，没有，
7: 他们吃的东西都先让给老百姓，
8: 帐篷都要让给，
7: 有什么任务我去，
4: 我都是主动上，
7: 对，有什么事情先给老百姓。
4: 您自己评价您这个军旅生涯有没有完成这个父亲的叮嘱啊？
7: 我觉得他完成，
2: 我也是完成，就完成。
7: 那么他把这张照片藏在墙里，他自己都忘记掉了。
0: 那是什么时候找到的呢？

0: 我们离开以后，主席派人再去找他的，土匪啊，国民党啊，鬼子啊，骚乱的很厉害。那么这个家里的我祖父的东西呢，通通都撸光了。就这张照片是唯一的了，这里藏哪里藏，后来才藏到墙洞里面。
1: 王爱华兄妹介绍，这张照片是王进美唯一存世的单人照，薄薄纸页间藏着一位青年革命者追逐救国理想的一生。当时家乡闹土匪，为护住儿子仅存的影像，他的母亲把照片用油纸包好，再裹上布，藏到了墙上的破洞里。土匪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而这张照片却被完好地留在了墙体里。直到1949年，这张照片才得以重见天日。
0: 有一句话叫“尽善尽美为解放”，
2: 对，
0: 为老百姓，
3: 其实就想改了名，
0: 为了国家，
4: 对，
0: 那就把自己名字就改成王进美，尽善尽美，改了这个名字。
4: 但这个名字是党内使用，别人不知道，家里也不知道。
2: 我们看到其实这张照片的背后啊，他自己写了这个两行小字啊，一个是1923年9月，王瑞俊，但是在他当时发表的文章上，我们可以看到有进美。
3: 王进美虽然离世得很早，但是他这一团火种应该说是代代传承下去，而且影响了齐鲁大地上的一代人。让我们向王进美致敬。
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移步中共一大代表宿舍，也就是博文女校。那边呢还有一位一大代表的后代。
3: 行，那咱们去看一看。
4: 好，
3: 谢谢您二位。
1: 1921年7月，在组织的安排下，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都入住博文女校。王进美和董必武都在其中。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我们拍摄期间，董必武的孙子董绍新也来到了一大纪念馆，重温祖父波澜壮阔的革命一生。
5: 这里呢，就是太仓路127号，中共一大代表宿舍，也就是博文女校。那么这幢房子呢，也是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正好那个董老的后人董绍新先生也在这里啊，我们一起见一见。
6: 您好，董老师。
7: 你好，
6: 这个地儿您之前来过吗？
7: 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装修啊。这次呢，装修以后我也是第一次来。
6: 那一会儿您二位给我们介绍介绍。
8: 好，我们一起到里面去参观。
6: 走。
2: 这间房子就是董必武、陈潭秋他们住的这个房间。
6: 这一进来就是啊。
2: 对。就是用了两条长凳啊，中间铺了一张木板。
5: 因为当时呢，就是也是为了掩人耳目，
6: 对，
5: 他们这些代表还是打着一个叫北大学生暑期旅行团这样的一个名义，就是入住这个学校。
7: 这个董老跟陈潭秋他们两个住一间房，因为第一个他们都是一个东北代表，而且董老跟陈潭秋他们就是在早期的这个革命理论的探讨阶段，他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私交也非常好。所以我想象中他们俩就是应该住一间房子。
2: 这就是当年啊，中间就只有这么一个小课堂啊，所以呢，在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期间，董老和他们一起呢，曾经在这里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董老啊，给我们一大纪念馆留下了两幅非常珍贵的题词，一幅就是我们熟知的《作史也简，将毕也句》，还有一幅的原件就在这里，我们一起看一看。
3: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董老师？
7: 就是马列主义，只要有人会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革命的道理就会在群众间生根。群众的革命运动就会发荣滋长起来。

0: 我们从这幅字里头呢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董老他们认为群众是我们革命的根基。今年呢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我们收集了一些董老和他的亲属往来的书信。这回呢正好有机会，我重新到我们这个博文女校来，回到我们一大来，我呢就整从里头呢就是挑出的几封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书信，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当时我母亲和父亲都在河北插队，然后呢这个是他给我母亲的一封回信，如何看待这个党员和非党员的这个身份。跟我母亲说，你入党的问题从来信看好像已经解决了，你应当仔细想想党员和非党员有什么不同。我们想党员对革命要自觉地负责，要去关心全社会的革命问题，因为我们共产党，我们是要解放全人类的，我们不是说光顾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事儿，对吧？他们的这个目标是很宏伟，
1: 天安门上写了
0: 嘛，
1: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0: 大团结万岁。
1: 董老师，就是您刚才说了，这是一封回信，说白了，它是一封家书，
0: 对。
1: 那这家书里面就一点日常的事儿都没提及过吗？
0: 你像最后就这一点。说关于学习问题本来他还想要说，但这游戏你就太长了，然后呢说以后再说吧，然后说我和大胖小胖摄影的照片给你寄过来了，请你收到后给我们回一封信。
1: 我想问一下，大胖小胖是谁呀？
0: 我姑姑的那个女儿
1: 是
0: 大胖，我呢是小胖。
1: 您是小胖。您从小应该跟爷爷生活在一块儿时间还挺长的吧？
0: 因为我出生以后呢，我父母呢就没有，因为他们去的时候都是很基层的，就不方便带孩子，然后我是跟着我奶奶一起长大的。
1: 您从您的角度去观察爷爷啊，就是他这个生活起居上有没有什么是比较不一样的？
0: 特别简朴，
1: 我看那个老照片就能看出来，董老着装哈，永远都是素，
2: 永远都是素，
0: 对。董老呢生活简朴，那是在党内都是出了名的。董老用的洗脸毛巾洗的时间太长了，这个中间破了一个洞，破了洞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毛巾两边把它折起来，然后缝得起变成一个圆筒，他把没破的地方呢和那个破的地方给遮住，然后那儿继续用，
1: 把毛巾变成手绢
0: 是。最后再用到破了，实在把那洞遮不住了怎么办呢？再变成洗脚毛巾爷爷呢当年用的牙刷，这个用的那个毛呢都两边都翻开了，然后那牙刷把呢还是断的，拿着绳系着。平常因为董老他平常老练字嘛，也费笔，那笔呢而且这笔头就掉了，笔头掉了以后呢，他从去树上抠点那个树胶，然后把那笔头粘上，然后再拿绳捆一下，接着使。这个用的纸呢，它不像我们现在都好好的宣纸练字，它都是什么报纸，而且报纸都是写完这面写那面，两面还都
3: 两面写。
0: 他工作人员说您这个老这么省为什么？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人口多，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多买一件东西，你要给国家的工业体系要增加很大的负担。说我们目前呢，我们国家还处于要长期处于这种一穷二白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要厉行节约，要勤俭节约。
1: 您看在这一封书信上，
0: 对，从这个，
1: 这真是我见过这书信里边写的最密密麻麻的，四个角都占满了，
0: 对，他所有的白处都用到了，
1: 对，
0: 尽量就是能少用一张纸少用一张，
1: 包括我看刚才给您妈妈那个写的那封信也是，我估计是因为纸不够了，所以说这个说行，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0: 对，
1: 纸够还能再说点，
0: 对
1: 啊，您看我今天真是参与这期节目特别有幸，我特别感谢您今天给我去引荐二位老师跟我们介绍这些历史。如果说我们展览陈列出来的这个书法的展品给我带来的是惊喜啊，我认为董老师您给我带的这些书信这些家信给我的是震撼。我认为作为董老这些革命先驱来讲，真正的做到了无我这个词，特别感谢各位老师今天的分享。我想啊，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讲，也会受用终生。这种震撼就像《星星之火》里面的这个火种一样，根植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里。感谢各位老师。
4: 这一次上海之旅，

0: 改变。离开上海，我们下一站来到了北京，在这里我们将去寻访一份非常特别的入党申请书，去解锁另一段属于老兵的传奇故事。
1: 还有一位老兵，他的志愿书上只有八个字，这八个字是打引号的字，什么意思？这背后又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一块儿去探索究竟。
2: 应该到了，这儿应该对，光荣之驾。
3: 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高老师，
3: 你好你好，欢迎，
2: 打扰您，高老师。
3: 哎呀
2: 哎呀，家里弄得太干净了。
3: 还行还行。啊，准备了好多资料，好多宝贝，
2: 行，
3: 一块儿看一看。
2: 那您带我看看。
3: 好。
2: 高老师，您这书房里面元素太丰富了
3: 啊！
2: 这刀枪剑戟、琴棋书画，什么都有。
3: 受父亲的影响，老兵，他一生就喜欢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跟着也喜欢。
2: 一边是枪杆子，一边是笔杆
3: 啊。对，
2: 我一看到那个半夜鸡叫这几个字儿的时候，一下就有种穿越感。但我小时候听半夜鸡叫那故事，那还是那个卡带，那磁带那种的。
0: 高燕飞的父亲高玉宝是一位军中传奇作家，一生累计完成200多万字的文学创作，代表作有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等作品，短篇小说《半夜鸡叫》更是家喻户晓，多年入选全国小学语文课本。1947年参军入伍的高玉宝，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辽沈平津等战役中立大功六次，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军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2019年因病去世，享年92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高玉宝这位高产的军中作家，在从军之初还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而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兵，留给后人的也不只有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还有一份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入党申请书。
2: 就是高老，您的父亲，他的入党申请书只有八个字儿。我们这一路呢，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入党申请书，没见过这样的。
3: 这是我爸当年写的，应该说历史上最奇特的一个入党申请书吧。
2: 这有点像
3: 是
2: 摩斯密码。
3: 因为我父亲是个文盲战士，他不识字。就是那一年呢，解放鞍山后，他们就是部队移防鞍山北面有个梁二铺村，打完仗以后呢，部队发了一点津贴，我爸第一次得到钱。我父亲因为战斗当中比较勇敢啊，受到首长表扬，他就觉得啊是应该的。他觉得他自己是共产党
2: 啊，就因为我是在党的队伍里
3: 啊，对对对，他因为没有那个概念、
2: 明白，
3: 还要写申请书，那没有这个概念
2: 啊。
3: 我爸是第一次拿的军贴、我爸说那军贴也不多，实际上就够买3斤那个花生米。有个党小组长也说、党员同志注意啊，主动交党费
2: 啊，
3: 大家去交党费，他也跟着去。他说你是党员吗？他火了，我怎么不是呢？我都那个参军2年了，还有。那开玩笑，我还不是党员，就和你争起来了。他说：“
4: 我一见党卫，党员同志愣着，问我，你是党员吗？我跟着共产党、跟解放军干革命了，我怎么不是党员呢？”我就吵起来了。我们指导员听到里面那么吵吵闹闹，就进来了。小组长给他汇报了写情况以后，他笑了：“那你给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开会回来了，你送给我。我们没有人呢、没有识字的，我问人人家也不会写。这一上午别的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最后我想想，干脆我画吧，我画得很大，送给司员了。司员大家一看，嘿，小狗，你给我什么呀？画了8个字，我写8个字是什么呢？我从心眼里要入党。我跟子源一解释，子源笑了，笑了，好嘛，小高，你不会写，你能画呀？你这个入党申请书很好，我收下了。
3: 我父亲后来回忆跟我讲，说房东家大娘正好在那糊窗户纸，接下来个旧货，我这儿他写对了，虫他不会写，他画了个虫子。我从心眼里，心眼不会写，心不会写，他画个
2: 心
3: 眼儿呢就画个眼睛
2: 啊，画的还挺像、

0: 从心眼儿、眼儿、里，夸压离，
1: 压离。
0: 要入党，他写个错别字，要不会写个咬，
1: 咬。
0: 玉夸了个鱼，党不会写，憋了半天。
1: 这个
0: 繁体字，
1: 东北话，入党玉党。
0: 党呢是个繁体字，挺难写的。他就想起领导那个当，就画了个大领导。
1: 哎呦，
0: 画完了以后呢，写完后呢，就交给那个指导员刘三兄，你这真东西什么东西、啊？给说个大红脸。然后他就一字字的解释啊，你这写什么？首长那个受感动了，因为他知道他不识字，
1: 对，
0: 双手握握手说你这是最奇特的入党申请，我收下了。
1: 对，
0: 这收下了。1948年的正月十五啊，他写的。高一宝几个字他还写
1: 这还那个大写和阿拉伯数字结合着
0: 来的，这是非常特殊的入党申请书。
1: 但咱别说哈、啊，高老这画画的是不错、
0: 他当过木匠
1: 啊，我是感觉这要没点底子，这铃铛这个还真是画不成这样，
0: 硬是给憋出来的
1: 啊，
0: 憋出了个入党申请书。后来呢，就是没过多久，这个是1948年，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他是在那个部队又驻防在这个鞍山的西南方向的一个叫孙家寨，在那儿正式入党了，在战斗当火线入党。我父亲呢是名副其实个老兵，他呢是1927年生人，是和解放军同龄，这一生啊就是特别感激共产党，还一直说了没有军队的培养，没有首长和战友的支持，他不可能从一个文盲战士变成一个战时作家。
1: 他这个怎么这个走到当兵的这条路上的？
0: 日本鬼投降了，你看，那就是1945年的8月份，东北人叫小鼻子，
1: 对对对，
0: 小鼻子全跑了，后来参了军。
1: 啊，是这样。
0: 参了军以后呢，他就特别能讲，那时也没有录音机，也没有什么电视节目，很枯燥的这个那个部队生活，他讲故事谁特受欢迎、就因为这个。表达能力强，新兵团结束以后呢，就给分配了当通讯兵。
1: 您戳到我心里面的这个疑点了，就是那高老，您之前是一个字儿都不认识，是吧？入伍前，那在这个作战时期，时间那么紧张的情况下，就是怎么挤出来时间去识字的呢？
0: 有一件事就是南下的时候，走到郑州火车站的广场上，那个首长要去看看那路过的部队那个情况，我爸也。全身的手掌的枪他也背着，反正结果呢是被市民拥上去了，好多学生啊，解放军同志给签个字，你手掌认识字啊，给签字，也叫他签，因为他是个大官呢，还挺威武的，我一头汗，他不会写字啊，憋得一脸通红啊，憋得一脸通红，后来就写不出来，解放军叔叔给签个字他不会写，就又那个歪歪扭扭就写个玉宝俩字，叫写几个什么话呢，干脆写不下来，就这个事儿。他要强啊，说不行，也一定要把这个睁眼瞎这个帽子给摘掉，文盲帽子摘掉，就开始南下。一到地方呢，就干脆就是晚上走路，白天睡觉也热呀，说干脆困极了不是吗？部队只要一停，大家都倒着要睡觉。就在这种困难下，我爸又给自家压力又比别人多一个，他不能睡觉，开始学写字，纸又少，他一个当兵的上哪去弄纸呢？他发现有很多那个什么，不知道你见没见过，有一种岩石，拿着钉子一画，能画出字来。
1: 我在那个大决战那个电视剧里面看到一个片段，就高老那个片段，
0: 对，
1: 首长问
2: 你认识几个字
1: ？你写小说？我认识200个字，
3: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
0: 就这么一点点字写字儿，不会写的字儿，他先画画，然后再问清楚了，再把那画改过来，
1: 对，
0: 就天了，就是靠这么一点点学。
4: 那时候，高玉宝给自己定下了规矩：行军犯困时搓脸，站岗犯困时掐大腿，哪怕一天学一个字也不放过。不到半年，背包带上密密麻麻缝满了生字卡，他能写100多个常用字。他也因此成为全军扫盲学文化的典型和全国扫盲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1: 那这些小说什么的，就是在这个部队作战那个期间写出来的吗？
0: 对啊，那个实际上真正写书开始动笔写是在肖家巷，是1949年的8月份，我这有个日记，我爸呢，
1: 这是日记，
0: 脑瓜好，这是他第一本日记。这个日记呢，实际上是51年后的补的。你看，这是
1: 就是他根据自己记忆出来的。
0: 对，1949年8月27号，写书开始，在长沙 北在这不写的，太阳一出红如火，鞭炮连天欢送我，今天参加解放军是我生来第一喜。
1: 就是您看着简单啊，其实都是直抒胸臆，真好，真好。其实您看这些打油诗，就记录了每一个时期战士们的心得
0: 啊。对对对，
4: 一直以图画代替文字的入党申请书，是高玉宝信仰之路的起点。从目不识丁的贫苦战士，到几近休息时间刻苦识字记录行军岁月的军旅作家，笔墨间全是一名老兵纯粹滚烫的向党之心。而两次刻骨铭心的入党宣誓，更将这份赤诚深深烙印在高玉宝的生命里。
1: 那您的父亲有没有跟您讲过他入党宣誓那个一天是什么样的？
0: 讲过，他实际上是宣过两次誓呢，说他写个打油诗呢，你看他写的，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第二回大喜事，在天表时留词一首，这么写的，我要参加共产党，为求人类全解放，流血牺牲都不怕，永远跟着共产党。
1: 高老跟您回忆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
0: 哎呀，说起来，我岁数大了以后呢，我爸就爱流眼泪，说说他眼泪，就出来了。而且呢，他说在肖家巷写书的时候，又宣了一次誓，那是有新党员，他作为老党员陪的，陪的宣过两次誓，说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你看，这是我爸的介绍人，所以我爸他忘不了，他也特别记着。啊，这个，是他的排长叫高德金，他永远忘不了他，这是他的排长，这是他那个入党的那个村子，这是他转正那个村子。
1: 我发现您这照片很有意思，您都是以一个入党宣誓的状态。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就是小时候的这些苦日子和看见的这种家国难，
0: 对对对，
1: 激发了他的这种，
0: 对，
1: 就对于党的追寻，这种信仰的追寻。
0: 对，而且要把这个自己受的苦倒出来，给自己的战友们看，给后代们看。你就别忘了谁是真正的恩人，
1: 对，
0: 谁是仇人，为谁扛枪，为谁打仗，
1: 对，
0: 就起到这个作用。2019年去世的，他病重的时候，一旦讲到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就有精神焕发，就好像那个病态就没有了似的。
1: 第一次见毛主席当时是什么场景？
0: 这个1949年3月20日，在西园阅兵，在阅兵场上，然后他见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 就像咱们那个开国大典那个电影里面
0: 啊，对对对，就是跟他喊呐，嗓头都喊了。他说呢，他甚至看着毛主席穿那个衣服，那个钢笔水啊，把那衣服都染了，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说他站在第一排，这看得特别清楚，特别激动。我说当时山呼海啸，喊毛主席万岁，那个朱总司令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就回到连里头以后呢。那见到毛主席的人，那个这些同志，还有一些战斗英雄，都被其他的没去的一些战友抬起来，往天上扔，都这样。
1: 您这一路追溯了父亲的革命道路之后，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
0: 哎呦，我那个感触特别大，所以说我就感觉我父亲的这一生啊，是从一个奇特的入党申请书开始，交最后的党费，走了一条就是淬火信念的人生路。我父亲去世前告诉我，说那什么，别忘了，为他交最后一次党费，要交10000块钱。他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呢，我呢，因为他妈妈早就死了嘛。他说呢，就是共产党解放了他，共产党救了他。说共产党就他把共产党看成妈妈，他写了一个打油诗：党是妈妈，我是娃，不折不扣不讲价，永远听我妈妈话。所以说呢，他说要替他交这个10000块钱党费。为什么要交呢？一次性交，一年交1亿元钱，交的10000年。他的寓意就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就是说一个老共产党人，一个老兵，他没有了气息了以后，还要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
1: 这就是一个战士在阵地上最后的信仰。
0: 对对 对。
1: 所以哈，您看我们看见高老的这封入党申请书的时候，虽然只有短短的8个字，但是在我们心中的这个分量，它比8000个字、80000个字的这个分量要重，因为高老师
4: 半生勤学苦读，临终前依然一心向党， 一笔一万元特殊党费的嘱托道尽了高玉宝一生的信仰。

0: 里要入。
1: 循着入党申请书这条红色脉络，我们继续踏上新的寻访之路。在北京还有一位特殊的老兵在等着我们。
2: 高老的八个字的画出来的入党志愿书，让高老用一生践行着一名模范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接下来我们要见到的这位老兵，他个人收藏了近千份老兵的入党志愿书，他见证了这些老兵自己军旅的高光时刻，让我们一块儿去见见他。
3: 应该是这儿。
4: 韩老，
5: 老兵你好，
4: 打扰您了，韩老。
5: 哎，好好好，
4: 您精神头真好啊。
5: 谢谢你，谢谢你。
4: 今天看看您那些宝贝，听说您收藏了好多呀。
5: 见笑见笑，
4: 这箱子里都是宝贝呗？
5: 对，你看看这个，
2: 这不是这一个小箱里面，这得有几百份了吧？
5: 那对，
2: 您一共得藏了多少份？
5: 千八来份。
2: 上千份得有了，是吧？上千份得有了。
5: 对，我知道在书里边，这是这个坠子的保存下来的。
2: 陶松林，
5: 对，他是一个山西太原的女学生，他们这个家里很富有。你看这个小学这个北县小学毕业，
2: 所以他是有一定的这个知识文化水平的。哎，
5: 对，他的入党动机，像这样的子女们愿意到八路军这里边去，这是很不简单的，
2: 很不简单的。
5: 他就说我就是要跟共产党走，
2: 这就是非得去往延安去，舍弃了这个家业去参军入伍，
5: 这是
2: 奔向革命。但其实感觉哈，当时这入党志愿书就像您说的还比较随意，有的时候
5: 是啊，
2: 笔没有墨水了还在这上面画一画。
5: 对对对对对，
2: 这是飞机，
5: 这是五星五角星，
2: 五星啊，红五星，这是飞机。
5: 你看，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服从分配，执行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以身作则。
2: 这个，
5: 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的。
2: 这位同志入党的时候，他叫李福，入党的时候才19岁，48年入党，是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
5: 对，
2: 他写了一个在家大地主砍他的树，他告的压他一天。
5: 对啊，
2: 就说白了，受了地主的压迫了。包括这个个人简历写的也非常直截了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简历啊，8岁讨饭，讨到9岁，10岁至14岁扛活，18岁在家种地。应该是47年，
5: 47年
2: 11月参加到警卫连战士，
5: 他讲的很实在。
2: 那早年的这些入党志愿书，这都是什么什么纸啊？我看特别薄。
5: 这就是老百姓用的叫麻粉纸，
2: 其实就最普通的。哎，
5: 最普通的，最普通。它不像现在
2: 比较简陋哈。这保存起来也是个问题。
5: 对。
2: 所以我看您这每一方都给它，这像是塑封起来了。
5: 哎，对，
1: 一张张极具年代感、看似普通的旧纸张，却承载着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赤诚忠心与伟大理想。30年来，老兵韩真明收集入党志愿书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到目前，韩真明共收集写于1938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入党志愿书近千份。韩老说，这是他作为一名老兵、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2: 那您收藏这些跟您原来的这个当过兵有没有关系？
5: 有关系
2: 啊，
5: 因为我是个老兵，我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因为我当兵呢，到了新疆
2: 啊，
5: 一当兵，坐着火车，跑了整整这个5天5夜，到了乌鲁木齐，
2: 坐那种什么
5: 蒙古车
2: 啊。
5: 就当了兵了
2: 啊，
5: 很不容易。愿我也到昆仑山上啊看一看他们的工作情况。缺氧，男的女的都一样，都缺氧。所以这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地方了。氧气吃不饱，饭更吃不饱了。没有氧气，你吃了东西好像他没法吞咽似的。第一次去了昆仑山，哎呀，弄得半死不活的回来了。
2: 哦，睡不着觉。
5: 哎呀，山下基本上也是白雪皑皑。
2: 我听说这个有的人的指甲都紫了。
5: 对啊，指甲都紫了，
2: 就是缺氧呗。
5: 装了一点点的塑料大棚。
2: 哦，蔬菜。

0: 决战获了。
1: 哦，
0: 我是赶快打电话给司令部的，给大家报喜啊！普陵山上弄的这个出了大棚，一根黄瓜，
1: 特别激动的当时。
0: 是这样的，激动的很。有昆仑山这一段日子是我满意的，
1: 最骄傲的事儿。
0: 从这以后我也感到要认认真真干好工作，无论如何都不要对不起我们的昆仑山上的同志们。
1: 有时候看这些驻党志愿书的时候，您会不会感动啊？在他们的身上也能找到年轻自己军旅生涯的影子。
0: 有，我看到他们我都掉泪，因为想到我自己了。
1: 其实啊，我今天听完您的这个昆仑山的这个故事哈，完了再看到您收藏的这一封封的入党志愿书，我是感觉就是十几岁二十多岁的他们和十几岁二十岁的您，虽然处于不同的时期，但是经历的苦难和面对的这个挑战是从未改变的。我们在您收藏的这些誓词当中和您的语言当中会感到，我做这个事儿无怨无悔，这事儿就够了。谢谢您，谢谢您啊，好。

0: 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上海兴业路的一大会址，见证着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启程。一份份泛黄的入党志愿书、入党申请书，印刻着一代代中共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不变誓言。
1: 那枚勋章，或许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我们也将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1: 梦里奔腾着铁马冰河。
2: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2: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2: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
2: 老兵，你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4: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
17: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
2: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军官家属没有劝回去，军官现在加入了静坐，这件事你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派日军去了。
5: 刚才相抢是冯副官。偷机密文件已经被皇军打死了，他才是共产党，团长是被冤枉的。
6: 前面啊，我来有个蜗牛岭，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别慌别乱。

0: 报告。
1: 接。
2: 洪副官，你这是让您过去一下。

0: 冯副官来了，
1: 。
0: 冯副官不是在吗？
1: 好，那我帮您把包锁起来吧。

0: 你要谁？
1: 啊！唐然，你喝水。这今天都有你，谢家属到兴中府住闹事儿了。
0: 刘鹏举家的没去。刘鹏举在迎风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在家养伤呢。谁干的？这个不清楚。
1: 刘鹏举自己也说，知道是谁干的。<笑>
2: 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
1: 那你就说，谁家的没去吧？
0: 我媳妇儿没去，还有两个排长媳妇儿也没去，其余都去了。这是名单。

0: 这平时在团里头，这都哪些个军官跟张志平走得近啊？
1: 这个怎么说？好像大家走的都比较近，尤其是几个中队长。当然了，走动最多的还是我。
0: 哎呀，你是副主委，正常啊。
1: 是。
0: 立刻通知所有的军官，让他们把自己的老婆给我叫回去，好好的管教管教。叫不回去的就别干了，明儿我就撤他的职。
2: 是。
3: 出吧。
4: 这次我们这就有事做。
5: 警备团的弟兄们，志平对你们咋样？你们没数吗？
6: 俺们也想去张团长，可俺们说了也不算啊。大嫂，得想个办法，这么做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5: 志平跟着日本人干，连吕家寨俺爹他都去打了，还受了伤，还要他咋样？就这他都被抓进去了，你们不心寒吗？他遭了难，你们就在外边耍人手看热闹。
7: 嫂子，就是刘凤举那个混蛋胡说八道，团长是被冤枉的。弟兄们，连娘们都这么讲义气，咱们也不能太怂了。
8: 对
9: 对，
8: 走
9: 走。
10: 对，反正啊也劝不回去了，弟兄们，我们也在这里坐着，让皇军知道我们大家都愿意为团长做保，请皇军放人。
7: 我赞成。
8: 我也赞成。
7: 团长家也搜了，啥也没搜到，到现在他们还不放人。
8: 我们都赞成。
11: 我们都赞成。
7: 兄弟们，坐坐坐坐
8: 坐
11: 坐。
12: 哎哎，风副官
13: 怎么样，吃了吗？
12: 啊，没吃呢。哎，我来关，您坐，您坐，您坐。哎呀，风副官，这段时间您太照顾我们了。
13: 我说兄弟，谈什么照顾？
12: 哦，我来，我来，风副官，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3: 来吧，哥几个坐吧。
12: 啊，
13: 哎，怎么回事啊？喝酒不积极。
12: 风哥，您真是个大好人。饿了我咕咕叫，就中午吃了你这剩那点剩饭。
13: 来吧，嗯，哥几个辛苦了啊。
12: 啊，真香。
13: 风哥辛苦。嗯，哼，
12: 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大佬，来来来来，刚成油的，吃个饼，吃个饼。
14: 来，走吧，吃个馍吧。
12: 来。来来，吃个面。
5: 这么慢，吃。
14: 谢谢。
5: 饿肚子的事儿咱不干。
12: 在哪儿？
6: 大嫂，团长说好像是要下雨啊，要不你和太太们先回，俺在这守着。
5: 下雨？
15: 就是了，
5: 省得吃烧饼噎着了。
16: 对，这下有水了，
5: 咱们还洗个澡呢。
17: 对，就等你们洗澡了。
16: 是。
5: 都别动，给我下雨刀。
7: 好的，快来，队，大家提个澡，都来下来。
17: 对，走，回去，回去。
12: 来来。
18: 哎，周坤啊，我来说说，怎么了？

0: 李团长，在。
1: 军官家属没有撤回去，军官现在加入了静坐。这件事你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派日军去了。
2: 能解决，您千万别派皇军征押，那样我的警备团就完了。
1: 还有，营房里现在没有军官掌握部队，一旦部队持枪加入抗议，就麻烦。
2: 我现在警察去控制警备团的营区。
3: 封锁武器弹药库，命令那些士兵都待在宿舍里，然后我就去行政府门口，强制遣返那些军官们。
4: 去呀！
3: 哎，不喝了，不喝了，放了不喝了。你，我们这就，啊，你看。
4: 又挺变了，哥，我跟你说，李志是说这个地方有个秘密文件。
5: 对，管他什么秘密文件呢？这是哪儿啊？营房，上线了士兵把着呢。
3: 对，
5: 把进来。
3: 什么情况？也是啊，也是多事儿。这个地方还有看，我还有看。

你跑哪儿？我去看。啊！给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咱们都给我围了。
1: 你们是动否则别想无端。
2: 芝芝，他身上我搜过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这间房的房门钥匙，还有保险柜的钥匙。
3: 我可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身上的钥匙是张志平给他的，还是他自己配的？
2: 张志平给我钥匙的时候，他说别人手里没有了。
4: 他的话都能信？
2: 芝芝，等我们把冯骥的老婆抓过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3: 快去。

0: 志平啊，你只剩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承认你的身份，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后只要能够忠于皇军就行了。所以你就说吧。
1: 黑木，你靠近，靠近。 我跟你讲，我真实身份。

0: 是庆悲团的团长，我一直以来是奉山下总的命令行动的，所以你让我承认什么啊？那就对不起了。
1: 警备团的弟兄们、弟妹们，你们今天闹事儿啊！皇军本来是要镇压的，我苦苦求情，皇军才把部队给撤走了。大家都回家吧，我李明经保证，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只要大伙儿啊跟着我一起好好干，我也绝对不会亏待大家。
2: 别说那么多，放了方
3: 团长。放了
4: 杨志平，放了杨志平，
5: 放了团长。
1: 你们的张团长是我的制片老弟，他被抓起来我这心疼啊，我在皇军面前不少求情的。我也对不住各位了，经皇军查明，他张志平就是共产党的奸细呀，我没有办法。
2: 你有什么证据说张团长是共产党啊？啊？弟兄们，刚才湘桥是冯副管，偷机密文件已经被皇军打死了，他才是共产党，团长是被冤枉了。
6: 对，被冤枉了。
4: 放了俺大人！
2: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大伙冷静，冷静，听俺说两句，听俺说两句。你这是，你看，你看这闹的，弟兄们也真不是闹事儿，没有这个意思啊，俺们就是想给张团长做个保。张团长如有问题，俺们愿意全体跟他一起连坐，对不对，弟兄们？
6: 对，
2: 愿不愿意？
6: 愿意。
2: 李师师，你看，要不先把俺们张团长先放了，
1: 啊？放下枪，放下枪，把枪放下。他们也是我的属下，是要跟我一块上战场的兄弟。弟兄们，但我这心里都比你们都难受。
4: 李明静，你放什么狗屁？装什么慈悲？
1: 我替你们张团长伤心。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
6: 你胡说胡说！
7: 什么
6: 什么？
4: 我给你毙了！
8: 必须的！
4: 你还我一命！
9: 大嫂，你听我的，你冷静，你冷静，
10: 别，
9: 冷静！
4: 你还我一命！
8: 都不是的，谁在两枪击毙
1: 你个疯女人，敢拿枪打我，我让皇军抓了你。
4: 你还我清醒啊！
9: 你还我清醒。
1: 皇军来了。
11: 团长，团长，团长来了，团长来了，
12: 团长，
13: 团长，团长，
14: 团长来了，
15: 是团长
16: 嫂子，是团长，
9: 大嫂，团长，
15: 团长。
9: 团长，团长，你没事吧？没事了，俺回来。
17: 张夫人，不要去动嘛，动了胎气就不好
4: 了。你敢动的，你！
6: 英子，英子。
0: 回家说，弟兄们，
18: 团长，
9: 团长，
18: 团长，团长，
9: 团长，没事吧？
18: 没事吧，团长？
9: 慢点，慢点，
18: 慢点。
0: 听山下先生训话，
19: 张志平团长通过了皇军的考验，我让他继续回来担任警备团的团长。至于李明经之事，事实证明他没有领导警备团的能力， 他还是回去做他的知事。皇军对张团长和警备团是信任的，是倚重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请各位不必放在心上。

丰富馆就死在那个后窗下面，墙上都是他的血，我们操了半年。

0: 留着吧，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不管冯骥是什么人，没有冯骥，我张志平不可能活着出来。就算冯骥的这份义气，我张志平敬佩你。
1: 阿张，我冯骥是好人，俺们都敬重他。

0: 他们两口子买哪儿了？
1: 凤福馆是我们卖的，给他找了个地方在城西边，大伙凑了钱给他买了口棺材，凤夫人是经常去处理的，知不懂买哪儿了。
0: 那就在凤山没那么紧的时候打听打听，一定要让他们两口子埋在一起，生同亲，死同穴。他们两个说过这话。
1: 团长，还要配个副官吗？给你。
0: 我的副官只有凤姐。组建个警备排了。张德林，
2: 到。
0: 你任排长，兼着副官的活。
2: 是。
3: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改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扫荡，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囚笼政策等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4: 命令，日军警备队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警备团一二三中队便衣队一二班，
5: 明日凌晨四点随我出发，
4: 分头配合引导村田联队和黄协军的扫荡行动。小野大尉、黑木少尉、高桥少尉、李知雪、张团长、蒋局长，你们留下防守布城，小野任全体防守部队的司令官。
6: 是不是留守的部队少了一点？
4: 这次我军出动了强大的部队，敌人必然按照他们的游击打法，敌进我退，寻找战机，我们则要把他们压缩到白石村和松山一带包围歼灭。这个在上次的作战计划中就已经说明。
6: 好，
0: 我跟你马西达先生，我想建议让警备团的机炮中队去配合皇军扫荡，代替三中队。另外，我看刘鹏举已经身无大碍，我请求和刘鹏举一同随部队出发。
4: 你就别去了，伤未愈，在家休养吧。你是想让刘鹏举去干最危险的事吗？
0: 我是认为，一个倒卖军火的家伙

0: 也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嗯，机炮中队还是要留下加强防务。这样吧，让刘鹏举和三中队长换个位置，你看我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刘鹏举本身就在步兵中队当过中队长。好，最后一道命令，所有军人现在起留在营房，禁止外出。今日夜间零点出发。警察，封锁城门。 没有人工管的通行证，一律禁止通行。余总。

0: 孟局长，为什么？我是来劝你跟全村一起撤离。
1: 俺振作不动，该死该活，我认了。这大郎庄的据点被断了，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不要心存幻想，现在就是庄子强来也未必保得了你。
0: 我不指望庄子强那个汉奸，俺就是家里人不想走，性容冒妻义杀日本人，俺又没参与，俺就是个老百姓。这。
2: 日本人总得讲个理吧？你要跟日本人讲道理，你别忘了你是村长，他们会迁怒于你。
1: 俺这个村长就是个摆设，啥事不都是弄酒会往馒头上说了算？
2: 啊，是，我说了算。那你就听俺的，你这一回啊，你就跟兄弟爷们们一起上山上躲一躲，日本鬼子来的人忒多了，咱挡不住啊！快走，
1: 孟局长，
2: 你。
3: 会长，你们该说的都说了，俺就是不想走。出么事儿，俺都不用你们管，不埋怨你们。你带着大家赶紧走吧，
0: 不用管我了。
3: 会长，鬼子来了，板桥村那边那个消息树倒了。
0: 会长说。
2: 你真是不知好赖呀，你！

0: 哎，来来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子乔，太绝了。
1: 还行。
0: 哎哎哎哎，
1: 村里人呢
0: 都跟着共产党跑了，就俺家留下来了，知道你要来，俺特意来欢迎你。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两面三刀的东西。
0: 哎哎，太君，哎，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举啊举啊，喊起来，太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0: 热烈欢迎！杨叔，我哪里没得？卡雷瓦莫拉乔，莫拉诺菲都真不你给的。哎，杨叔，我都快，你该怎么办？哎，他已经问你，村人都去哪儿了？
1: 都往西边跑了，具体去哪儿俺也不知道。
0: 米乌拉桑，莫拉诺菲都啊，把路你自己带你行路和你的，都可以苦干瓦卡里马塞。
1: 亚楚，莫拉乔在说，娘的，死了哪一脑，无所谓的。
0: 奥莱尼马卡塞，奥莱尼马卡塞。太君说你不老实，杀了你！
1: 哎哎哎，俺可不敢啊，太君。
0: 我再问你一遍，村里人都去哪儿了？
1: 俺真不知道啊，子乔，邓队长，你行行好好，你把俺请求情，你要什么你跟俺说。
0: 奥莱，哎。
1: 我要你一半家产。俺是从八路九十四罪呀！俺没有四通八路啊，那都是往南屯、往南屯边上人干的，不是俺啊。
2: 什么时候走的？
1: 鸡叫三遍就走了。
2: 走不远。帕基罗棍哇。
3: 送命を連れて西にある我牛岭に向かったそうです。私が案内しておいつけます。
4: よし、出発案内してくれ。
2: はい、
4: 大人。
3: はい。
4: 第一小队。
5: 哎，走。
4: 走了，走了。
5: 第二小队，你给。
6: 收敛不？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着吗？
1: 我是不是
2: 去。

0: 快走！哎，怎么了？庄子强已经回去来了。庄
1: 王先走，别停！别停！别走！回来了！
0: 石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前面有个闪头，哎，让其向前门啊，也是往前走，别停，到了闪口啊，咱们自卫队留下来当鬼子。
1: 行，
0: 啊，
1: 就这么办。
0: 好，兄弟爷们们，
2: 放完大娘，
3: 放完大娘，
2: 走，
3: 抓紧枪，带着鬼子去上来了。到了闪口，咱们给你们当鬼子，快点！
0: 别停！
4: 我认了，我这个收米都还是弄的还是些什么的。
0: 多多多，大人的本功，我给你还是完成下来。是吗？他倒是你最高级的司令了，上校带领小孩给谁了？今度过后，看俺这里面的还是够没？好。哎，血止住了吧？
5: 止住了，
0: 曲长。好。
5: 喝点水，
0: 二叔，咱们水二叔。我勒个娘呀！这喝呀，这血一天，
6: 我腿都要阻断了，
5: 还有水没有啊？
7: 姐夫，我们打跑了翠村的伪军，就过来了。
0: 好，哎呀，刘村的乡亲们站起来了，打得很英勇啊！
6: 啊，
0: 叔叔，你带着同志们原地休息，先待命啊！
6: 好。

0: 照顾照顾伤员，好，加上咱商量点后面的方案。好，原地待命。轰！一，1回目の攻撃は失敗しました。1小隊は一部の八路にサイト後方から攻撃されました。現在我々は2回目の攻撃を仕掛けております。攻撃を中断し、部隊を呼び戻せ。好。今回作戦の主要目標は八路軍で父の師団の。
1: 独库里搜，这一带有山东及太原的电信系统的。会某区军的设备，天气呢，需要留个部队和联系。下面是这个呢，大概给我带了。好。喂，孙队，兄弟，压着点啊！快，你是往前走，都别停啊！咬紧牙，都别停，前面啊！如果我扭了，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别慌，别乱，啊！俺们自卫队啊，留在这儿。
2: 给你们当鬼子，快走！哎，
1: 大妈，
2: 大妈，你说话声音呢？
3: 没看见，他把我埋在车上呢。
1: 不是，
2: 男同学。
1: 啊？刚才有个人不让他坐滑梯跟着，说是他把庄子强引了来的。
2: 把庄子强引？不是，谁这么胡说八道的？
1: 你别问俺呀，俺也不清楚。
2: 行，赶紧快往前走啊！
1: 大妈，带着弟弟。
2: 啊，还有妹妹，赶紧走，快点！哎，喂，你见着富华了吗？
4: 不看见，不看见。这
2: 大爷，哎，谁呢？你见着富华了吗？
4: 没有，没有。
2: 见着富华了吗？
4: 你敢说？
5: 怎么了？
4: 富华掉队了吗？
2: 队长，有人说，是富华把庄子强引过来的。这个，所以说呢，他们不让富华跟着。这富华的性子要强啊！哎，他可别。
6: 这自己离开了，
7: 不行，得把他找回来。
6: 嗯，
7: 哎，
6: 怎么还没追上啊，队长？会不会是追错路了？
7: 按说不会啊，往西走只有去蜗牛岭是最好的。可是这么多人过去，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啊？
2: 是不是他们翻山走别的路了？
6: 那么多人，拖家带口带着粮食铺盖翻山？
7: 可不容易，加快速度，再往前追追看。
6: 哎，队长，
7: 咱找一条小路到蜗牛岭，近多了。你说的有准吗？
6: 咱大连走过好几次，没错。
7: 好，到前面等黄俊上来，咱们抄小路，截住大王庄的人。
6: 记住他们，
7: 能把富华给抓回来。
6: 你们都给我严肃点。
7: 富华，富华，富华，富华，富华，
4: 富华，你在哪儿啊？富华，
8: 队长，鬼子追上来了，马上到山口来。
4: 这样，你带着自卫队，马上占领山口高地，准备阻击。
9: 是，跟我走。
4: 这富华
8: 怎么办啊？
4: 既然现在还没找到，没准是安全的。这样，你带着乡亲们先撤离，队伍里再找一找。我带着自卫队阻击。

0: 把鬼子引跑了，哇！把鬼，那你为什么不去救他呀？
1: 种子将军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
2: 独立团的部队跳到敌后，要想办法先潜伏下来，再寻找战机。
3: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易安宁丸，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5: 福啊，把鬼子引跑了。
6: 福啊，把鬼，那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呀？
5: 张子江，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
7: 独立团的部队跳到敌后，要想办法先潜伏下来，再寻找战机。

0: 队长，来了来了，我就来。
1: 站好站好，快
0: 站好
1: 了站好
0: 了。
2: 哎，喂，
3: 太贵。
2: なぜ大王庄の奴らに追い図がないのか。道を間違えたのか。
3: 太官、もうすぐです。
2: 本当に？
3: 誰か近道は知れます。
0: 誰だ？
2: 兄弟会。
3: はい。
0: 马正月、はい、过来。跟皇军说说，你知道的那条去卧牛岭的金路。
3: 太君。
0: 想坐，
4: 先向路上山。
5: 大理，你
4: 翻过山就到了卧牛岭。
5: 卧牛岭。
4: 哎呦，必走这条路，快不少了。哎呀。
0: 大王庄的人，
4: 他是一个也跑不了。
5: 你跟大爷，哎，
2: 哦，哟西，
0: 行行行，
2: 带小带，谁敢给？
0: 快点快点快！
4: 哎，来了。
6: 妹妹，娘，娘最舍不得了。

0: 他想瞄准撞子墙和鬼子关，第一轮射击，先打死他俩。
1: 来了，局长，你看那边，有汉家领着他们走小路，堵咱们撞脸人去了。
0: 那条路你认识吗？认识啊。
2: 你先带十个人过去，从前面堵住鬼子。是。乡亲们，快跑！鬼子来了！快跑！乡亲们，快跑！鬼子来了！快跑！あの女、何叫什么？鬼子来了！早く言え。はい。見えると、叫んだ。
0: あっちにいるはずです。
3: 大鬼，大鬼，行け！哎，大鬼，好像是浮华。
0: 浮华？浮华怎么跑哪里去了？

0: 你先过来，大王庄的人，还有赌博罗局那儿的，黄旅不是，我帮你不是。
1: 你让俺活着做梦，给你当汉奸小媳妇儿吗？
0: 不，你就是没跟着我，你才有今日此事。你再不听我的，我只能把你交给皇军了。
1: 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庄子强，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那生乎是啥？那死也不会了的。

我一辈子的生命，庄子的家，当坏人，朕有报应，小日本的账，有人给俺算。

0: 妹妹，快跑！娘，这不还有小崽子吗？这跑江家呢？张家还后天下去了吗？
1: 你还说？你再胡说！放你！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你都听好了，是浮夸，用了咱泉水人的命。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说浮夸一句闲话，咱骂他是破鞋，我那娘的，我弄死他！我天哪！我弄死他！从今往后，浮夸的孩子就是俺大王庄的孩子，俺大王庄有一口煎饼，就不能让这孩子饿着；有一碗面，就不能让这孩子冻着。大王庄就算是剩下最后一个人，咱也得把这孩子养大，咱得让他成人。

0: 满屯儿，你过来一下。
1: 王局长，好嘞好嘞。
0: 不哭，
1: 别哭了哈。
0: 这个包袱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孵化留给你的，你坚强一点。
1: 好，我哭。
0: 来，不哭。
2: 我不想说，我不想说。

0: 广峰啊，哎，广峰，哎，
1: 局长，
0: 明天肯定会再次进攻的。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取消队打出一条路来，你带着乡亲们先冲出去。
2: 看点，
1: 局长，俺和大家都说好了，俺村里人都留在这儿，和鬼子拼了。
3: 哎，我们取消队接到县里的通知，有别的任务啊。我们这一走，你们太困难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突围吧。哎
1: 呀，不是俺不按局长说的办，是俺劝不动大家。
4: 后面还有我。
0: 好，好，慢慢过来。那这样，我也留下来，咱们和乡亲们战斗到底。
3: 哎，齐峰，老周和。

1: 我说了，特意要让你过去。
2: 局长，您还是走吧，俺村儿不会有人因为您没留下来埋怨你。咱区有那么多的村子，你也不能光管俺们，这道理俺懂。
3: 小心点！
2: 局长，您走吧。
4: 大人！
5: 哎，大姐。
4: 到底是干？他们啥也没干呀！
6: 俺们那大学生忘的，这不是良民啊！大姐，俺家长不要了，你放过俺们吧，我都给你们！太绝了！太绝了！啊！
7: 啊！好了好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

0: 撤。
1: 啊，来了。
0: 哎，周书记。
1: 哎，秦风。
2: 哎，赵局长。
0: 哎呀，向营长。哎呀，省两年没见了。
2: 别来无恙啊。
0: 啊。啊，您是连。哎，
2: 炮炸了一货。
1: 现在啊，得叫向团长了。独立营已经发展成独立团了，
2: 就叫营长挺好，咱家才能迷惑敌人了吧？
3: 团长，一区区小队长邱家胜前来报道。
4: 家胜，
3: 哎，
4: 哎呀，挺好，
3: 挺好。
2: 当初给你们留了一匹马，现在建了个骑兵呗。
5: 老师长，我们将要发展成区中队了。
3: 等最后发成区大队，给您送命去。
4: 好。
3: 哎
4: 呀，
2: 该地方部队不憋屈吧？
3: 不憋屈，在区小队打鬼子的机会多。
2: 你看看，那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了吧？
0: 多亏家胜啊！来，什么副支队长呢？
1: 啊，他带着骑兵排和一中队去二区、三区大王庄一带了。
0: 啊。哎，周书记，你叫我来什么任务啊？
1: 任务，晚点再说。我现在给你五分钟见一个人。
0: 五分钟见个人？

0: 上校分散行动，独立团就掩护我们这部分冲了出来，来到古城境内。你怎么样呀？
1: 我
0: 听说你工作干得不错。你去的工作是全境最拔尖的。
1: 我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
0: 就是那个什么，
1: 就是经常想你。
0: 这不就见到了？一见我就腼腆，还没改观。
1: 不好改。那要是天天见，就能改过来。
0: 会有那一天的。
2: 找你们可真不容易啊！我看见大王庄被焚毁，真的很担心你。王爷，你怎么不说话？发生什么事了？
3: 孵化，牺牲呗。
2: 怎么回事？
0: 我也在要求回地方做点实际的工作。
1: 回地方太好了，那回故城啊？
0: 这我可说了不算。
1: 对，

0: 你不想赶紧跟我说点什么？咱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大概就剩2分钟了。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静静的看着你待一会儿。
1: 那你看吧，我就在你身边。
0: 钟伟，
1: 哎，
0: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1: 这是上弦月，慢慢就会圆的。

0: 后来腐化就把日本人引走了，要不是他，今天晚上我就见不到你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不测，所以我们两个心里想什么就不能说了。王月，王月，我喜欢你，你愿意先跟我做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吗？
0: 我也喜欢你，真的很喜欢，可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 你是觉得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吗？
0: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
1: 将来你就会明白了，我要走我父亲的路，但是要走的比他更好更辉煌。不过我觉得爱情是纯粹的，是超越一切的，不应该被这些现实的问题所击。

0: 真想打到我，叔叔，我回来了。你咱也太重视了吧！啊哈哈哈！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残忍。就给5分钟，战争年代真是委屈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要在和平年代，早就该恋爱结婚，成家立业了。嗯，
1: 知苦不免。
2: 何以家为啊，
1: 朱书记，你要跟我说什么任务啊？
2: 让向前同志说吧。
1: 赵局长，我们打算跟敌人走个对头，跳到敌人的后方去。
2: 朱书记，是游击战术16字诀里面讲，叫敌进我退呀。<笑>
1: 对，
2: 现在是敌进我进。 在师罗政委转梦中对敌人这个扫荡计划下的一个妙招，
1: 敌进我进。
2: 对，你看，我们现在耿据地呀还不够大，敌进我退的话，往哪退呢？退无可退。那我们作为主力部队，就要跳到外线，跳到敌人的后方去，找到他们的薄弱环节，打疼他们，打乱他们，粉碎他们的扫荡计划。咱也是罗政委对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啊。
0: 还给这个战术起了个名字叫“翻边战术”。
2: 翻边战术，
0: 对。向南，您说这是个好办法啊？
2: 是啊，你看，
0: 但是啊，
2: 咱怎么能做到又到敌人后方，又不让敌人发现呢？哎呀，
0: 你看，
2: 赵局长疑惑就说到要点上了。
0: 找你来啊，就是商量这件事儿啊。
2: 你对这一带的情况呢比较熟悉，包括敌后的情况。独立团的部队跳到敌后，要想办法先潜伏下来，再寻找战机。
1: 赵局长，
2: 哎，
1: 在敌人的后方获得困难又很多，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穷冲之赤。咱遇着村庄也不敢轻易进，可吧？再不济就成瓮底了吧？所以我就想问问赵局长，你在敌寨区那边有什可靠的关系能够介绍给我吗？
2: 有，有几个村子啊是两面村庄，
1: 嗯，
2: 我可以介绍给你。
1: 好啊，
2: 还有就是周书记，那城里的关系我是不是也都可以介绍过去啊？这样可能正应对了。
3: 你刚才说的那个反边战术能打疼敌人，
4: 嗯，
3: 说，当然得说了，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一起制定一个大的计划，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
4: 好，
3: 一号要是在配合过程中暴露了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决定，如果有危险就撤离。
5: 吕氏三和共产党都去干部听着，现在是联合抗战时期。 我是五县专属的特派员，你们的区政府、县政府也都在我的领导之下。现在日军已经到达黄沙河北岸，明天就会进攻这里。马上打开战门，让我们进去布置房屋。你们要是拒绝孙师长的部队进去，我就视你们为汉奸，让孙师长
3: 命令部队
5: 进攻吕家寨。孙师长可是有一个师的部队在这儿，啊！ 给你们5分钟，好好考虑考虑。哎，
6: 外头可是过局啊，真要打起来，汉奸的名声咱可就落下了。啊，还是开门吧。我看他们这兵强马壮的，说不定还真能帮咱们挡住日本人啊。他们总还不是汉奸。开门吧。
5: 哎，好好好。
2: 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就咱要执行了。为了确保我们这次计划的成功，我把我们挺进支队2个中队支援给你们。
5: 哎，不行，老周，你乃是铁制任务，再说了，要是山东纵队那边给你派上行的任务，你封了一半的兵力给我，那你咋弄呀？咱不好。
6: 哎呀，都是为了抗日，有什么好不好的？
5: 那毕竟是2个指挥系统啊。
1: 山纵给我们的任务也是要机动灵活的打击扫荡的敌人，坚守根据地。你们的行动成功了，那我们的任务也好完成啊！
2: 哎，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是老周，我再跟你说一遍，你那是铁制任务，乃是需要兵力的。要是因为兵力的问题给你造成损失了，你说我咋交代呀？
1: 小团长，你先别急哈，我插一句嘴哈啊，我觉着啊，让挺进支队过去啊，有一个好处。
2: 哎呀，卓局长，你看你。
1: 你听我说哈，朱书记啊，我是这么想的。本来在敌人这块儿，他就有2个目标，一个是遥遥无失，一个是山纵
0: 布出了挺进之罪。哎，如果他们发现不光是遥遥无事过去了，挺进之罪的人也到了他们的后方，那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更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还有我们挺进之队大部分的战士都是当地人，说话口音跟你们都不一样啊。
1: 嗯，齐峰说的对，为了更好的执行这个计划，我让一步，我把四中队给你们，你看总行了吧。
2: 战胜，还是抓紧抓下的周到啊。
0: 哎，
2: 咱们被个佛爷给教了穷了。
1: 哎，另外呢，我们一中队会打着你们的旗号活动，让敌人以为我们的两支部队都在他们的包围圈里。
2: 王周，你们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感谢你们。
1: 哎呀，谢啥呀，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打破敌人的围剿嘛，我们是当地部队，周旋起来会容易一些。
3: 是老首长。
4: 嗯，
3: 我建议你们从崔村刘村方向越过封锁线，那里的敌人打了一天损失很大，也比较疲乏，防范很可能焦灼。
2: 好，我马上派上去侦查。
3: 嗯，
2: 赵局长，
5: 老周，
2: 我们该行动了，就此别过。预祝共同胜利。
6: 玉家寨自卫团的弟兄们，孙师长啊，答应帮咱们换新枪。大家排队把手里的破家伙放到桌子上，然后到马车这边领新武器啊。
7: 新枪？
8: 这
6: 哎，看
8: 这
6: 家伙怎么都不动呢？哎，快！
9: 事情不，他们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10: 就是
9: 想让咱们交枪。
11: 会长呢？怎么没见吕会长？
6: 是呀，
12: 会长呢？
11: 为什么
12: 会长
11: 呢？吕会长呢？
13: 现在是
6: 会长在家陪着陈专员呢，让我来主持换枪。
9: 我们要见会长，见会长，见会长！
14: 都给我安静！我堂堂一个少将师长，说话能不算数？军械科长，再把试行枪给他们看看。先到先得，还不一定够一人一支呢。
15: 谁先来领枪？
9: 哎，你们都等等，俺们两个先领。

0: 领导新墙的，回去排队，请随师长徐化啊！徐化，徐化，
1: 吕十三，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
0: 你有本事，你把俺放开！我打不死你吗？哎，
1: 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是一起打鬼子，全是骗人的鬼话。 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副军税你得交给我们。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听区政府的。
2: 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3: 走，走。
1: 我
2: 最后再问你们一遍：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
1: 哼，
2: 你们就是一群甲亢日真、反共的顽固派！呸！我们谁也不重要，
3: 我们不重要，
1: 这不重要，
2: 绝不投降。
1: 顽固派，你们才是顽。

0: 陈成章，你作孽呀！别那么激动，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身份、有家产的人，咱们是有合作基础的。看到了，
1: 你个王八，赶紧放开！关着，给我关着！自卫团的弟兄们，缴枪吧！你们的会长和军师都被抓了。
2: 真的假的？
3: 这什么事儿啊？
2: 我们出缴枪，
4: 好了，
2: 我们抢了一栋亚蛮的子弹，有本事！
3: 就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2: 不信，来，试试，朝我来。
3: 怎么回事？真的没有枪声啊！孙师长，您先保证不伤害我这弟兄，我来劝劝他们放下武器啊！
2: 没问题，本来啊我就不想动武，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吧？是是是。
3: 抗日，有我们呢，你们就在家好好种地，想当兵的到我这儿来。 吃饭、管饱，还有军饷。好了，放下武器就可以回去了。
5: 乡亲们呢？后汉不吃眼前亏，是不是？放下枪回家吧。啊，有孙师长的队伍在啊，日本人他不敢来啊。

0: 关好了。
1: 好了。
0: 吕世才可是有功夫的人，别让他跑了。
1: 您放心，万无一失。赵远，咱为啥不干脆直接干掉他？
0: 干掉了，这个村子还能是咱们的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吧。别人还真镇不住这个村子的人。哎，龙旗峰的娘找到了吗？
1: 找到了，有人看着，跑不了。
0: 带过来。
1: 是。
2: 哈哈哈哈，老陈啊，哈哈哈哈，吕家寨那几个大户的仓库打开了，哈哈哈哈，这吕家寨的货啊可是真不少啊。哦，正应了那句话叫打下吕家寨，粮饷滚滚来，打下张家庄，粮饷用不光。哎，明天就去攻打张家庄啊。哦，对了，来来来来来，这位吕先生可是帮了大忙的，帮着我是兵不血刃拿下了自卫团啊，他还交了吕世才的钱粮账本。哎，去给我弄点吃的。
3: 走。
0: 吕世清
4: 长官，
0: 要是吕世才不在了，你来当村长能管得住这个村子吗？
4: 呀，小事一桩。这些年不都是我跟那吕世才管理家产和全村的事儿，那就是个白事儿。
0: 好，明天吕世才要是再不妥协，我就把他给处理了。你来当村长。
4: 这还等什么明天吗？要处理就得快。
0: 你就那么着急啊？
5: 我
0: 还有别的事要处理，回去吧，等消息。
5: 好，那我先走了啊。我也得避嫌是吧？不能跟二位官爷显得太近乎。
3: 告辞。
5: 哎，得谢谢啊。姓陈的跟我摆架子，有你哭的时候。
6: 明日我が国高砂川南へ進行開始。
7: まずはこちらの情報までください。そろそろ来るでしょう。

0: からの展望です。
1: 嫁。
0: 我が軍はリュージャーチャイを占領し、明日もジャンシャーチョンなどを占領する予定で、貴軍が協定に基づいて予定通りにファンシャーフの北まで攻撃するようお願いします。以上。
2: いや、両団長の計画は川の北で止めるじゃない。
3: 両団長の計画をもちろん行します。しかしリジャーチャイはもう計画廃止の命がかけるへせへ終わりません。用中国话说，孙玉麟是捕蝉的螳螂，还有黄雀在后。
4: 慢点！
5: 哎呀呀呀！太没礼貌了，把手放下。沈南，我是让你去请庄区长的母亲来做客的。下去。
4: 是是是，坐坐坐坐。
5: 老太太，受惊了，来里边请。
6: 陈状元，有什么事情找俺？说完了，俺要回去。明天一早，俺要下地干活呢。
5: 哎，堂堂区长之母，怎么还能下地干农活呢？早就应该在家享儿子的清福，养尊处优了。这个吕世才啊，太不懂事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一下你。今天我来做主，啊，秦副官，
7: 在，
5: 给老太太腾个像样的房子，今天就搬进来。
7: 是。
6: 不用了，吕村长让俺过来住。俺住不惯这高堂大院，俺儿子也不让俺住。
5: 哎，这个庄奇峰啊，律己过严，不过也是我看中庄老弟的原因之一。我陈某人对庄老弟的人品和才华那是十分钦佩啊，希望他能看清形势，站到蒋委员长这边来。只要他肯过来，我立即任命他为顾城县长兼保安团长，军衔给个上校，每个月400法币待遇，有马鞭和厨师伺候。
6: 这些话呀，你还是跟俺儿子去说吧，俺一个老太婆听不懂。俺走了。
5: 魏市长，带老太太到后边休息吧，安排个吕府的丫鬟伺候。
0: 是。
6: 这是要把俺关起来呗？
5: 怎么会呢，我只是想替庄老弟尽尽孝心。
8: 呀呀，周政委，周政委。
0: 哎，怎么着？
8: 周政委，我们遇到了一新的干部。
0: 李干事，
9: 出大事情了，陈守正跟随您的部队进了绿家镇，他们把张姑让他们全杀了，我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0: 他们有多少人？
9: 大概有500-600人，

0: 这些顽固派大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
1: 这边什么情况？
0: 我们已经布置二三中队把旅站包围了。
1: 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这两股杀我父母的仇人消灭掉。
2: 庄奇峰的娘子跟我在一起呢。
3: 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快放了庄老太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观足球而知军事，论军事而明足球。各位好，欢迎您收看第二战场特别节目《军事与

0: 足球。那今天演播室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介绍北京体育大学董武志董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欢迎军事媒体人金浩老师。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两位啊。今天咱们是一场非常特别的，应该说是跨界对谈。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激战正酣啊，这是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横跨三个承办国家的宏大的足球盛宴。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把足球和军事放在一起来聊，也是因为他们在排兵布阵、攻防转换、战略战术上面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都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意志。也有人把足球称为和平年代的战争啊，两位嘉宾也是分别来自于足球和军事两个不同的领域。今天咱们就来换个视角看世界杯。首先咱们这个第一个破局之问，就是您二位是怎么看待军事和足球这个相似之处？董老师，
3: 这个足球呢，就是被誉为现代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呢，足球比赛其实它也有这战略、战术、执行、攻防等等。我觉得跟军事里面的思想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4: 是的，都是强对抗，都是这个双方智能、体能、意志的比拼，就是我必须要压垮你。而且呢，它还有一点相似，就是军事和足球都是很早就出现了。还有中国古代有蹴鞠。那么那战争军事就更早了，原始人那时候就打仗。
0: 所以说今天相信两位嘉宾虽然来自于不同的领域，但是应该能够碰撞出关于军事和足球很多的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聊到这个足球跟这个战场的话题的时候，应该说首先就有很多通用术语，一说两边都懂的表达方式吧。
4: 那肯定是有的。你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像这个技战术啊，您那儿总提技战术是吧？军事也是这样的。那么技术和战术，你比如说对于步兵传统的技术，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土工作业，传统的五大技术啊，你步兵掌握了这些，那么这个就是个合格步兵了。那么你到真正到这个战斗小组，还讲究战术。这个步兵的班进攻啊，就是一个步兵班，差不多也就是一个足球队的这个人数。你比如说咱们在电影里看步兵进攻，就一堆人往前冲啊，其实真正不是这样的。一个步兵的班进攻，你如果拿手机去拍的话，你这一个手机的取景框是不可能把这全班人全框进来的。
0: 对，
4: 因为队形比较疏开。而且呢，这个步兵班进攻的时候，一个班会分成几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的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一个人越近的时候，另外两支枪就进行警戒和火力掩护。那么那两个人越近的时候，这支枪再进行警戒和火力掩护。
0: 对，
4: 所以三个人是最佳的搭配。那么这个战术都是从实战当中来的，是血的教训。军事上就是血的教训，
3: 对吧？足球里面战术方面呢，我们也是讲究三人的进攻小组、防守小组，包括整体啊，包括这种线的概念呀、军事上面可能也讲啊，这个先在哪儿建立第一条防线等等等等，都是相通的。
0: 其实应该说，现在在我们这个足球的赛场上面，依然能够看到，比如说我们在战场里面会常用的一些战术、战略、决策的这个影子吧，甚至变化节奏，同样也是跟战场一样。非常快的。
3: 现代战争其实讲究是这种，一个字快，对吧？足球也是这样，无快不利。当然了，围绕着快，还有很多的这种奇谋啊、这种阳谋啊、阴谋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有很多的战略战术围绕着一个快字去展开的。
0: 其实你看，我们的两位嘉宾在聊天过程当中，已经就开始推进到我们今天下面非常重要的这个话题的节奏了。今天我们主要是要围绕这个攻防这两大话题来好好聊一聊。
5: 从古代蹴鞠到现代足球，从战场对抗到绿茵交锋，军事与足球始终共享着相似的攻守逻辑。无论是绿茵场上的攻防转换，还是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双方都在完成同一件事，争夺战场的主动权。面对瞬息万变的复杂局面，谁能比对手快半拍，谁就更能掌握主动权。因此，快速进攻不仅是足球的重要战术，也是现代战争抢夺先机的重要方式。
0: 先来说一说进攻吧。到目前为止，这个董老师，您可能关注到的今年的哪几支球队，或者说哪几场比赛，对于您来说，他们可能通过快速进攻就能够获得胜利的？
3: 如果说讲快速的推进，其实到目前为止给我留下的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挪威打伊拉克的这场比赛
0: 啊。
3: 两支球队虽然说是最后一个4-1的这么一个分差，但是两支球队向前的推进的速度都很快啊。挪威队向前的这种推进啊，好像是以哈兰德为进攻的核心，但是他们其他人多点开花，从中路、内部、边路向前推进的速度都是很快，是一个全方位、全方向的啊。
0: 那在过往的世界杯比赛当中，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此刻聊到这种快速进攻、快速推进以后获得这种战胜的结果？

0: 我脑海里面首先想到谁了？
1: 如果说是快的话，那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最快进球。从1930年世界杯第一届开始到目前为止，国际足联有统计记录在案的最快进球，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3-4名的铜牌之争，啊，土耳其对阵韩国队，土耳其在开场之后10.8秒就他们的前锋哈克苏克打进了一个球。当时呢是韩国队先开球，韩国队回传之后，洪明甫处理球失误。哈汉苏克抢下来就直接的打门，这是世界杯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最快进球。
2: 世界杯历史最快进球只用了11秒。令人难忘的不只是那个数字，更是速度在瞬间改变比赛局势的惊人力量。快速推进可以挤压对手的反应时间，打乱防守部署，迅速掌握主动权。这种对速度和主动权的追求不仅存在于足球赛场，当速度被推向极致，在军事领域便演化出一种以快制胜的经典战法——闪击战。
3: 闪击战还有个名字叫闪电战，闪电战就是快嘛。
0: 对，
3: 只要是对抗，都是快打慢，强打弱，快本身也是强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军事上的闪击战呢，本身首先是一个军事思想和作战理论的一个跃升。那么闪击战这个概念，1905年那个施里芬就提出了闪击战。后来在一战当中呢，像什么吸收的总体战啊、制空权啊、然后机械化战争啊，像这些理论，最后德军在二战当中开始闪击波兰的时候，那么这个闪击战的理论已经是融汇了其他那些理论在内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作战理论。你比如说他强调这个战略欺骗，那德军在闪击波兰之前，前夜先是袭击了一个电台，战略欺骗，然后不宣而战，我不告诉你我要打你，造成突然性。那么德军把坦克集中起来使用，我的摩托化步兵就跟着坦克一块前进，哎，快速突破，然后歼灭敌的有生力量。那么波兰那边呢，整个军事思想还停留在一战，就是拉个铁丝网，挖个壕沟，双方进行阵地战，导致德军的这个闪击战，比如闪击波兰的时候就势如破竹。所以说闪击战一出现，军事思想上跃升。那
0: 可能波兰从一开始就没想到还能有这么个打法，
3: 没想到，
0: 没想到可能会有这种进攻的方式，我一直都这么练的，你不按这个打法整个就乱了。那其实对于足球的战术上来说也是一样。
1: 是的，因为呢在足球比赛当中瞬息万变，这个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这种因素的影响，它是一个多方面多元化因素的叠加。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理念或者战术上的这种领先，它可能也是阶段性的。
1: 对，
0: 好，刚才我们讲的比较多的都是通过快速推进的这个方式来获得胜利，或者说就是闪电战的这个方式。其实还有一种打法应该也说也是比较经典的，比如说分割包围聚而歼之。
3: 是的，它实际上是这样，这个穿插呢是行动，那么造成分割呢是效果，包围是效果。那么这个比较典型的，你像在鲁中战役的时候呢，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2: 鲁中是连接华北与华东的战略要冲，1947年国民党军改变战略方针，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分三路向鲁中山区推进，企图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以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是全部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担任主要的攻击任务。然而这支看似无坚不摧的王牌部队将在孟良崮迎来命运的转折点。
3: 他认为你们这拿我们没办法。那么当时解放军要面对国民党军24个整编师，你要把它全部吃掉，以当时八路军的那个装备，
0: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这个能力的。
3: 有困难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选择其中一部，那么把它吃掉。因为这个整编74师，因为它全副美械，非常骄横，所以就造成了它呢态势突出。这个华野就是把它和其他的国民党军给分割了。我一口吃不掉你24个整编师，我一口吃掉你一个整编师还是能做到的。于是呢，这个解放军集中了六个纵队打一个整编74师，我剩下的四个纵队和我的地方部队来组员，就是谁要救援你不行。这就好比像什么呢，就对方走来一排人，其中有一个胖子，是吧，咱们先揍这个胖子，然后把他蹬出来，然后这个四个纵队拦着其他人，不让他们靠近。
0: 对，
3: 然后我们六个纵队把他给歼灭。那么打掉了整编74师，整个国民党军进攻鲁中的这些部队受到了极大的心理震撼，74师都能被全歼，那我们更没戏了。
0: 是的，
3: 所以呢这个 最后我们解放军取得了胜利。
0: 好，那这个董老师，在您的足球的赛场上面，您会想到一个什么类似的这个例子？
1: 峰哥更多在足球比赛当中，通过拦截，通过围拢，通过向有球一侧去靠近攻击持球人，去阻断对方拿球人向无球的同伴传球的这条线路，
0: 对，
1: 让对方的传跑的两个角色或者多个角色之间无法很好的串联起来，这个叫分割。嗯，就比如说法国打塞内加尔的小组赛
0: 啊，
1: 上半时其实塞内加尔队的整个防线非常缜密，
0: 嗯，
1: 插空站位做得很到位，让法国队只能沿着外围横向的斜线的去倒球，很难从中路内部传到塞内加尔队的防线的这个深度，或者说给到中路，让你在外围无法去向里线的渗透。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分割的案例。
2: 无论是塞内加尔阻断传球线路，还是解放军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通过切断对手的联系让彼此失去呼应，纵使是强盛之师也难以形成合力，但决定胜负的并不只有进攻。高水平的防守从来不是消极退让，而是一种主动的制胜选择。它可以收缩防线等待逆转时机，也可以构建纵深层层消耗对手。而每一次成功的防守又往往暗含着反击的种子。许多经典胜利并非从进攻开始，而是从防守开始。足球如此，战争亦如此。
1: 而防守呢，也分个人防守、两人的加强、三人的围抢。我放弃前场让你去控球，我收回来，比如说佛得角打西班牙，对吧，守了一个0-0，不仅仅靠沃西尼亚40岁的一个门将获得这场比赛的 MVP 的一个超级的发挥，他也靠众志成城，但是这个众志成城有精神层面的影响，
0: 对，
1: 也有非常缜密的防守，也有压迫、协防、保护、平衡等等联动的这种一系列，所以防守既有个人的，也有小组的，还有整体的。
0: 嗯，其实像这场比赛，这个西班牙对佛得角的时候，我想这场比赛能够扛住这个压力，就已经让所有人给他喝彩了。
3: 也可以了。
0: 对，嗯，好，那像这样的防守，经验上可能从您来说，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些经典的战例？
3: 我觉得托布鲁克这个防守呢是比较经典的。
2: 托布鲁克，北非的一座港口城市，是通往埃及的战略要道。1941年，二战北非战场。德军将领隆美尔率领非洲军团一路推进，企图攻占托布鲁克，打开通往埃及的大门。防守的英军主动放弃外围难以防守的区域，将兵力、火力全部集中到最核心的地带。这场长达数月的严防死守，让隆美尔遭遇了在北非战场的第一次失败。
3: 当隆美尔第一次进攻的时候呢，那么英军撤退就固守了托布鲁克这个据点。那么因为之前意大利人啊建设了很多比较坚固的工事，当时的英联邦军队依托这个永备工事，依托这些阵地，然后又布设了一些地雷，同时呢他们其实还有一些这个积极防御的思想，就是他们夜间会在
0: 袭扰
3: 一下德军。
0: 其实这其中也有一个，这叫我们讲的叫集中收缩，是吧，这种然后他来保护一个固守核心的这么一个战法。
3: 是的，而且这种防御呢它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防御一方呢它会依托攻势，我的堡垒互相之间还形成火力的这个支援
0: 联动，对，
3: 所以任何一个部队去啃这种骨头的话，它都会付出巨大的这个损失。你看凡是在这种有永备攻势的这个地方的战斗，一个是时间会耗得比较长，另外伤亡会比较大。
1: 对，这种集中收缩保护的就是足球场，保护的就是本方的球门。
0: 对呀，
1: 其实就像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游戏《坦克大战》一样。
0: 对，
1: 对吧？你一定是两个坦克，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那个家。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有攻上去，攻上去打坦克，你也是把防线提前嘛。
0: 嗯，
1: 对吧？也有可能是两个坦克就固守在家门口，
0: 对，
1: 守株待兔。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应该会想到，至少从我自己来说，2016年法国的欧洲杯，是冰岛队历史上第一次征战欧洲杯的正赛。通过他们非常齐整的4-4-2的这个基本阵型，在后场他不出去，我就来一个老虎不出洞。但是这里面除了严密的防守之外，他们也有犀利的反击。冰岛队就是在中后场严防死守，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战例，
3: 也是积极防御的思维。
1: 没错，
0: 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守门绝不是守门员一个人的事情。
1: 您说的很对啊，就是让我想起了 足球防守战略战术理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前锋是第一防守人，或者说他叫第一层的防守线。
0: 是的，
1: 反过来呢，守门员是发动进攻的第一人。
0: 嗯，
1: 所以进攻不仅仅是前锋的事儿，防守也不仅仅是守门员的事儿。
0: 其实两位此刻已经引到了我们的下一个话题了，就是我们比如说从这种集中收缩固守核心到是不是比如说纵深防御的这种区别。

0: 认知防御其实也是刚才咱们所谈到的防守的战术的里面和围绕的区域里面，防守呢是要收回来，是一个漏斗型的，我越往球门本方球门防守，我越向里向集中去收缩，不让对方轻易的从中路去打穿，我放弃前场，放弃中场，我回收到后场，不给对方什么，不给对方向前打我身后的纵深，这个纵深你没有了，但是我让你在身前控球。
1: 其实这个纵深防御在战场上面的话，这个多层级的防御体系，每一个层级的防御方式、防御手段，包括的相互的配合来说，应该有很大的这个门道啊。
2: 那肯定是的。就是如果你像这种大的战役型的，它的防御不会说我只有一道这个防线。你像足球也是嘛，什么4-4-2、5-3-2、什么4-5-1是吧？也是一道一道的。
1: 对，
2: 军事也是这样。那么一般来说，这种大的战规模的防御呢，要设2到3道防线。那么第一道防线一般是由这个它的主力部队来进行防御的。那么第二道防线、第三道防线由它的这个二梯队，它的战略预备队来进行防御。那么不是说对方我突破了你这一道防线，那我就成功了，不是这样的。它一个防御阵线可能上百公里、几百公里的这个纵深都是有的。
0: 这种在阵型方面，其实不同的厂区，这个基本阵型它会有所变化。比如说3-4-3基本阵型，但是我收缩防守回到本方后场之后，两个边前卫、两个边翼卫回撤，两个边锋同时回撤，它就会变成5-4-1。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而在刚才说到这个纵深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去抢，我们叫压迫，另外一个人一定要把我的里线身后这条线这个点去控制住，它叫协防保护啊，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纵深。
1: 金老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防御的时候，莫斯科保卫战，我相信这场战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绝对是这个军事历史教科书里面避不开的一个战斗啊。
2: 是的，这个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呢，那么苏军当时呢是在莫斯科以西建立了勒热夫和莫扎伊斯克多道防线，那么其中呢，你像刚才咱们提到纵深，它的莫扎伊斯克这道防线，一道防线的纵深就120多公里，其实在这之外，在这个更靠西，苏军还有防线，那么在靠近莫斯科城还有防线，而且还有一道隐蔽的防线，就是这个苏联的寒冷，所以导致德军呢，从望远镜看到克里姆林宫的那个塔尖，但是他就是进不去。这个苏军的多道防线加上严寒的这道防线，就一道一道的衰减了德军的这进攻的势能。
3: 莫斯科城下，严寒也成为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战场上的较量从不只是正面的力量比拼，更在于能否借助地形、气候和时机，把不利条件转化为制胜优势。这就是兵法中的因敌制胜，顺势而为。在世界杯赛场上，许多黑马逆袭也暗合着这样的逻辑，强弱未必决定胜负，关键在于谁能借势而为，掌握先机。
1: 好，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讲了很多是关于在防守当中通过各种防守的方式，这种战术配合和打法，然后能够获得他们这在被动情况下最终能够获取胜利的这个例子啊。其实对于比赛来说，很多时候最扣人心弦的还真的不一定是强队赢球，而是黑马逆袭，是吧？比如说看似那些是实力好像处于下风的球队，但总能够用一些出人意料的方式来改写比赛的这个结果。那董老师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哪几场比赛符合像这样的一个表述的？
0: 比如说韩国2-1战胜捷克，对吧？包括卡塔尔队最后绝平瑞士等等，其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日本队最后时刻绝平，用头球啊，在这个身高是1.9米以上荷兰队的头上，去头球的方式去绝平了荷兰队，其实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要说到黑马的话，其实让我想到是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的朝鲜队。
1: 哦，
0: 朝鲜队当时可是杀入了世界八强啊，他是进入前八强，在巴金斯的比赛当中，他才是输给了由尤西比奥黑豹率领的葡萄牙队。当时还是朝鲜队先领先，最后是通过尤其比较个人的一种魅力的展现啊，最后落败了。我觉得当时朝鲜队就已经被称为黑马了，
2: 相当可以了。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样一场比赛，时隔数十年，大家会提起来的时候津津乐道啊。那在我们的战术战场上面，像这样的例子的话，你会想到什么？
2: 我觉得这个在战争当中呢，它是一种发扬我的优势，
1: 对的，
2: 应该叫以弱胜强。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平型关大捷
1: 啊，
2: 就它那个地方叫桥沟。平型关呢，它两侧是山，中间一条路，
1: 哦，地形优势。
2: 现在有两条路，那么之前是那个玉带公路，其实你现在看就是一条土路。
1: 对。
2: 但是在当时只有这条路可以走，那地方人选绝了。我们到现场去看啊，八路军伏击的那个阵地啊，在半山腰，它那个高度呢，正好我扔手榴弹我也炸得着你，是吧？我步枪打你也不是很远，我也瞄得准。
1: 嗯。
2: 但是日军要想攻上来，那很难，所以那个地点选得非常好。如果不是在那个桥沟那么好的位置打，恐怕以当时咱们的装备和实力是打这么一个大捷是不容易的。
1: 嗯。
2: 而平型关大捷鼓励了整个抗战中国的抗战军民，
1: 对，
2: 这个其实就是出奇制胜。
1: 嗯，其实这种出奇制胜当中，刚才您讲到的平型关大捷里面，它是以一个叫天险的优势把它用到了极致啊。
2: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出奇制胜，在很多时候你所有的设计或者这种战术的打法，它得有这种又适合我自己，可能对于敌方来说又完全不利的这种的战术的这个依托啊。那在我们的足球的赛场上面，您会想到什么样的例子？
0: 比如说。我还是举冰岛队的例子啊，这个冰岛队呢，在2016年欧洲杯的比赛场上，他的反击是他的一个奇招，就是快，但是快呢是坚决的向前，是通过长传球打对方的防线的身后，当对方已经还没有形成非常好的防守队形，在中路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攻门，这是第一奇。第二呢，就是更加奇的是他的界外球，我们叫手榴弹的战术。啊，超远距离的界外球掷出来，基本上平齐于罚球区线这么一个位置，长距离的手抛球的这个掷界外球，都能够差不多扔到点球点附近，相当于是界外球像一个角球发出来的距离和感觉。不仅仅是中锋埋伏在对方的罚球区里面原地去争顶，它是什么？中锋先撤出来，在罚球区外，你扔到半空中的时候，我冲进去。去等于有一个助跑，跳起来去争顶或者说后蹭，制造混乱。通过这样的手段，其实冰岛队获得了很多很多非常有威胁的进攻。但是在两年之后的世界杯，2018年的世界杯上，俄罗斯队也有手榴弹的战术，但是这个时候俄罗斯队就有所变化了，他不是让前锋埋伏在罚球区外往里冲，他有一个大中锋1.98米的22号，这个人叫九八，大中锋，他藏在哪儿？他埋伏在前门柱。他站在那儿，他戳在那儿，你就往他头上扔，你看不看的？
1: 嗯，
0: 你看了还不行，一个人看根本就争不着。
1: 对，
0: 要前后两个人。如果你扔浅了，前点的人可以去防，后点人去干扰。但是他一个人消耗了两个防守兵力啊！他通过近距离非常好的头球后蹭，让本队获得很好的在门前射门的机会。所以说都是奇，一个是冰岛队的反击和手榴弹的战术，但是呢两年之后俄罗斯队在这个战术之上改善了一些其他的战术，这其实也是一个奇。
3: 平型关大捷中，八路军借天险设伏，冰岛和俄罗斯巧用界外球完成致命一击，都体现了出奇制胜的智慧。但其从来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立足于对敌我态势的深刻洞察，对周边环境的熟悉了解，在对方意想不到的地方打出最精准的一击。
1: 我们说像这样的出奇招啊，比如说我方绝对不是那种实力最强悍的这种一方的时候，我才会出奇招，出奇可以制胜，也有创造了很多这种黑马逆袭这样的一些范例啊。那在战争里面，其实我们说另外一个方式，比如说避实击虚，就是绕开对方的这个比较强的这个力量，来把自己的优势可以放大，您会想到什么样的案例？
2: 因为实和虚，强和弱，它都是相对的。那么在鲁南战役当中呢，解放军使用这个穿插的战术，歼灭国民党军的整编第26师。穿插作战呢，是解放军可以说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所谓穿插呢，就是我的部队呢向敌后进行穿插。为什么要穿插呢？我的力量不如你。我完全吃掉你不行，那么我就向你敌后进行穿插。当时国民党军是一字长蛇阵的排开，它的行军序列大概有25公里。
1: 哦，
2: 那么解放军呢，对它进行多路的穿插，它就由强变弱了。本身本来它的部队是一个整体，那么现在它这部分被孤立出来，也是一个避实击虚的一个概念。
1: 好，那在围绕这一方面的话，董老师您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战术的这个例子？
0: 其实。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足球场上的虚，对吧？虚呢，其实在足球场上就是防守方的远离球的另外一端，这一侧防守的兵力少，人少，另外呢，它的这种空间比较大，我们管这个叫虚的地方。那避实就虚，就是我避开对方重点防守的区域，打到对方人烟稀少的这个空当地带。比如说这届世界杯的小组赛第一轮，埃及打比利时，埃及队进的那个球， 是萨拉赫的一个助攻。萨拉赫呢在这场比赛当中踢的是一个右边锋跟同伴一个三角的配合，然后呢萨拉赫突然回撤拿球，这时候比利时队所有的基本上后场

0: 靠近这一侧的人都集中在这一侧，因为萨拉赫是埃及队一个进攻的核心嘛，对吧？防守住他，好像就认为把埃及队的进攻扼守在咽喉里面。但是萨拉赫突然的向远端一个横传，这个时候，埃及队的左边前卫八号阿舒尔就是一对一了。他非常好的一个鱼钩跑回撤拿球去远射，所以说避实就虚，就是我避开你人数多的地方，我打到你的防守弱侧，这个弱侧就是一个虚的地方。
1: 其实你看，包括我们聊到一场比赛当中，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里面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可能不同的战术都在发挥着这种巨大的这个作用。
0: 对，
1: 时刻是要面对这样的变化的。
0: 包括这个虚实呢，其实在足球场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对方比如两个边后卫，一个强一个弱。这个强呢可能是身高高速度快，那我不打他这一点，我打对方那个防守位置差的个子矮的，我就打他的身后，这也叫避实就虚。
1: 好，今天我们聊了军事与足球的进攻防守，这两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啊。进攻里面可能有防守的这个准备啊，防守当中又可能暗藏着这种进攻的杀机。那真正的智慧在于你能否在瞬息万变当中判断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守，并且坚决有力的执行。足球是这样，军事同样也是如此。人们热爱足球，不仅是因为进球，更是因为它保留了人类历史上关于攻守博弈最精彩的部分，却剥离开了战争当中最残酷的部分。它承载着人类最古老的博弈本能。好，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会。
2: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电子泥定

0: 用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6: 我的天哪，
7: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8: 啥呀？
5: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9: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9: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9: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9: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9: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0: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1: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1: 把收获扛上车。
11: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一张表格记录着鸣枪传奇，
11: 这个表格上就能看到他给福建省的几个工厂提供了50-60冲锋枪的这个样品枪和零件，可能也是626原件包件的唯一一家硕果仅存的现在还在生产的工厂。
10: 两个机匣镌刻着创新之路。
11: 1970年生产出来的这个第一版的冲锋机匣的枪呢，很快就交付了部队，但是当年呢出现了大量的部队退货。
10: 六支步枪书写着怎样的560家族族谱？
11: 怎么说呢，62年之后这支枪还能正常的工作，确实还是很扎实的一个产品啊。
10: 外景军迷深入兵工一线，走进人民军队第一代枪族。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寻迹传奇五六冲。
1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年呢是五六式冲锋枪生产定型的70周年，正因为这个原因呢，我第三次来到北安，也是来到了咱们五六式冲锋枪的第一故乡626厂。我身后这间红砖的厂房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但它当年呢却是整个五六式冲锋枪包括626厂生产的所有枪械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工坊，他们称它为204车间。这个厂房呢是生产枪管的，我们想在这儿找点五六冲当时留下的痕迹，一会儿再去博物馆里看看。
1: 黑龙江北安这座北方小城曾是国营626厂的所在地。70年前，人民军队的第一代自动步枪1956年式冲锋枪正式诞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轻武器长期处于万国造状态，型号繁杂，统一制式化迫在眉睫。1955年，我国引进苏联 AK-47 步枪图纸与技术加以仿制，五六冲由此应运而生。依据当时的战术设计，它以近战冲锋提供密集火力而得名，因此有了冲锋枪的名号。在1962年中印边境

0: 自卫反击战中，与部队失散的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组成临时战斗小组，他们深入敌后7.5公里，两夺炮兵阵地，击溃数百印军。庞国兴的武器正是56冲，他报告中那句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可谓广为流传。
1: 在这儿我们是看见了一个相对比较早期状态的一个冲卯机匣的56式冲锋枪。其实在1956年56式冲锋枪定型的时候呢，我们定型的是咱们叫锻造洗削机匣。那个机匣的工艺和生产所用的工时都比这个冲锚机匣耗时要多出许多。在50年代的时候呢，是由苏联给我们国家提供了全套的AK-47 图纸，包括工艺技术资料，甚至是提供了一批半成品或者说是零件。第一批的这个56式冲锋枪就是在北安由这些技术资料和半成品的零件组装出来。
0: 究其血统，56冲最初所仿制的蓝本是另一款极负盛名的传奇武器 AK-47 突击步枪。1947年，苏联枪械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在二战实战经验基础上定型了 AK-47 突击步枪。该枪于1949年正式列装苏军，成为二战后第一款大规模列装的中间型威力枪弹突击步枪。它以极端环境下强大的可靠性著称，并在越南战争湿热的雨林中一战成名，甚至出现了美军士兵丢弃 M16 改用缴获 AK 的情况。冷战时期，为了扩大影响力，苏联将该枪资料大量援助给第三世界国家，包括56冲在内的诸多 AK-47 的衍生型号。整个20世纪，如我国56冲系列在 AK-47 基础上各国各自发展的枪械家族可谓遍地开花。时至今日， AK 系列及其仿制型号的总产量超1.2亿支，参与了二战后大部分局部战争，成为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武器符号。在博物馆中寻找了一圈，虽然没能发现最初版本的56式冲锋枪，军迷杨恒却找到了一个别样的线索。位于福建的兵工厂直接吸纳了来自626厂的大量人才与技术，他决定前往福建一探究竟。
1: 根据我们在黑龙江北安获得的线索呢，我们现在是来到了福建省的龙岩市。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种红砖的房子，应该就能知道我们是在曾经的一个国有大型工厂的生活区。这个地方呢，就是曾经龙岩386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地方都在生产56式冲锋枪和它的衍生型号。我们在这儿联系上了一位老同志，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到他那儿去，跟他聊一聊，听他讲一讲当年的一些故事。
0: 20世纪60年代，东北沿海一线地区的国防生产开始向腹地山区转移，56冲的生产血脉也因此播撒到了全国各地。在626厂支援建设的厂家中，直接继承其生产的正是位于福建的386厂。
2: 我老家是江苏的，我是57年。
1: 57年，
2: 对，
1: 57年在北安参加的工作。
2: 对。
1: 那您到的时候，就是626也刚刚开始干这个56式冲锋枪。
2: 对，刚刚开始。我当时是在检验科。
1: 检验科。
2: 检验科当技术员。我在626工作的大概是6年，到这边了。
1: 那把您调过来，是因为这边要做56式冲锋枪吗？
2: 做56式冲锋枀。但是后来有20多个人都是技术骨干。因为他这个枪呢，他有个考核，就是你不管你的产量多少，你比如说是这个月，产量1万支或者5000支，都得抽一次，
1: 要打
2: 打15000发，
1: 打寿命哈，
2: 打寿命，他的寿命是15000啊，原来这个产业是过不了关，后来我们来的时候，把它过关。

0: 其实打一半我没问题。
1: 哦，
0: 啊，分析这个零件啊，
1: 原因，
0: 设立的部位，在哪里？比如一啪一枪打出去的，什么地方设立？
1: 那等于就是您退休之后，这边枪的生产线就搬到313去了。
0: 对对对。
1: 哦。
2: 一生辗转江苏、黑龙江、福建的张永泰老人，如今常居于福建龙岩。虽已经年迈，但老人依旧记得关于五六冲的点滴。这型经典步枪陪伴他整个军工生涯。21世纪初，龙岩386厂相关生产线并入了313厂。这所位于福建永安的军工企业就此成为国内少数的几家五六冲生产厂家。
3: 杨老师，这是我公司的一个冻库。那以前始建于60-70年代，因为我们身处福建前线，深挖洞管计量这个要求需求，所以说在这山体中打通一个这样像隧道一样的这样冻库。
1: 那这个洞库过去是作为厂房还是作为库房在使用？
3: 有的作为厂房，有的作为库房。现在看的这个洞啊，主要作为库房来使用。那主要存放一些我们公司的一些成品枪。还有一些
1: 像这些都是哈。
3: 对对对，还有一些兄弟单位移交过来的。这个5-6式的成品枪。还有一些枪支配件。那还有一些不知名状态的这些枪械。
1: 相当于这个洞里不仅有咱们的产品，还有其他生产5-6式的厂家的。
3: 对对对对对。
1: 那可能宝贝就非常多了，那咱们应该是能今天这个在洞里淘到一些宝了。
2: 军迷杨恒所在的这个洞库隶属于福建兵工装备有限公司。抵达厂区后，杨恒便迫不及待地打听起了五六冲的情况。在得知厂内果然保存有一批老宝贝之后，他获得厂方批准，决定去洞库好好地淘一番。在洞库深处的老枪之中，果然有着五六冲的身影。在这里，杨恒能找到五六冲最初的版本吗？
1: 那咱们五六冲的这些枪是也在这一串吗？
4: 那就是底下一枪。
1: 找找看看有没有最早版本的五六冲啊？哎，这底下几把就是了哈。哦，这个是14了，相当于可能这一支是，有没有下折叠刺刀的一个过渡时间的产品，可能在它过后不久就有了这个下折叠刺刀哈。这几支状态都还不错呢，看起来。
4: 这是我们平时展示用的解剖枪，从侧面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一些结构，还有一些功能模拟啊。
1: 那它还能动吗？
4: 可以。
1: 可以动吗？
4: 可以试试。
1: 看看保险开了没？哦，真的。这种确实在别的地方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相当于是解剖枪哈。这种其实是除了展示之外，应该是还有一个教学的作用哈。
4: 对，展示教学。
1: 这个枪号是个9字头的哈。
4: 哦，那应该就是64年的。
1: 相当于是5-6式冲锋枪定型之后的第9年的产品。
4: 是。
1: 这个应该来说还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早的一个状态，就是德作吧，这个是一个全包的准星座了。其实更早的5-6式冲锋枪应该来说还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准星座，
4: 对它瞄准的视野会更好一些。
1: 其实看到这个实枪之后，我觉得可以破除一个谣言，好像广大的这个军迷都以为，辨别5-6冲跟 AK-47 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的5-6冲有下折叠刺刀，但是苏联的没有。但是咱们在早期可能生产5-6冲的前10多个年头里，其实都还没有下折叠刺刀哈。
4: 对，下折叠刺刀也是65年或者是66年的时候才开始。它中间还有一个折叠的那个可拆卸的
1: 可拆卸刺刀，
4: 那个剑形刺刀的过渡版本。
1: 是，
4: 版本很多。
1: 哇，这把枪状态看看，哇，这把枪好像除了黄油多一点之外，没啥问题啊。感觉这个锻造机匣的枪拉起来的手感要比这个冲锚机匣要顺滑的多哈。
4: 是，它立体成型的就是这样。
2: 在老枪之中一通寻宝，还真就让杨恒找到了一支早期的5-6冲。与大众印象中全包准星护圈三棱刺刀的5-6冲经典形象不同，最早的5-6冲和苏联的 AK-47

0: 三型几乎是完全相同的。相较之下，二者唯一的显著差异仅有枪械铭文使用的文字差异。在五六冲的快慢机档位处，使用的是中文连单字样，而非俄文字样。杨恒手中的这支生产于1964年的五六冲，除了准心护圈有所调整外，还基本保留着这款枪械早期的全部特点。
1: 我们在这个宝库里是找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这个五六式。我们开始仿制AK-47 Type 3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提了一个方案，叫做不走样的去仿制老大哥的产品，然后甚至连表尺板这个位置都是这个俄文啊，都是俄文。然后这个字头呢用的是汉字。从1970年开始，626厂就开始转产冲锚机匣的五六式冲锋枪。当然，当年转产的冲锚机匣的五六式冲锋枪并不是这个状态哈、在70年到72年、73年这几年当中，机匣经历了三种状态。我们说到这个70年当年第一版的这个冲锚机匣哈，它有一个特征，它的这个两个节套铆钉是平齐的，它也没有这个支撑套管。没有支撑套管，这个枪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机匣变形。那么1970年626厂生产出来的这个第一版的冲锚机匣的枪呢，其实很快就交付了部队，但是当年呢出现了大量的部队退货。时间到了71年、72年，做了第二次改动。第二次改动呢跟这个版本的机匣就非常接近了，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没有这个弹匣定位坑。在越战的后期，北越军队使用的非常多，像北越的部队打进这个南越的总统府，这些历史照片里当时的越南士兵手上拿的就是这个版本的五六式冲锋枪。我们国家到可能到74年最终定型的这个冲锚机匣的五六式冲锋枪。
0: 为了能够将五六冲由锻造工艺改进为重压工艺，我国的兵工人经历了不懈的努力。20世纪60年代，苏联撤走了技术专家，我国不仅丧失了获取核心图纸的渠道，部队还因面临苏联军事压力，有着庞大的武器缺口。在这一大背景下，锻造机匣在一整块钢材上掏零件的生产方式就显得难以适应部队需求了。采用锻造洗削工艺生产五六冲，不仅有着很大比例的材料损耗，还让枪重高达4.3公斤。一线部队迫切要求减重，提升单兵机动性，因而我国兵工人走上了攻坚之路。在早期生产中，我国受苏联生产经验的影响，认为重压机匣强度不足，但在后来的对外技术接触中，我国兵工人接触到了 AKM 步枪，这为我国重压机匣技术带来了重要启发。其后的重压机匣五六冲自研成功，可谓是我国枪械摆脱仿制依赖，实现系统工程设计思想跃升的一次质的飞跃。
1: 那么时间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大量63式自动步枪，应该来说是全型号退役，接替它的是谁呢？就是56-20，就是冲锋枪。其实56-20是当时，应该来说是当时用到了一些国内能接触到的最先进的理念去设计这支枪哈。它是侧折叠，但是苏联是往枪的这个左侧折，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你枪不论怎么背，你枪托靠着背，枪托硌你的背，那么56-20它就简单了，这边是一个大平面，包括这个在包装的时候，它也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需要使用到的高度，它把凸起的都放到一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
0: 56-20冲锋枪是五六式枪族的重要改进型，1980年正式设计定型，用以解决56-1式采用下翻折叠枪托，长期使用易松动等问题。它的出现是我国首次采用右折叠枪托，展开后距枪稳固，折叠后仅65厘米，人机功效实现质的飞跃，是我军对步枪现代化设计的一次重要尝试。作为一款专门适配特殊作战需

求的枪械。五六杠二因为八一式步枪的出现而没有广泛列装部队，使其相对罕见，但其极具现代风格的设计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精锐力量的经典符号。身处一众经典武器之间，不上手打上几发自然是难以过瘾。在取得允许之后，杨恒带

第一只呢就是一个早期的，我们说这个锻造洗消机匣的一个老的五六冲哈，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状态，还是没有下折叠刺刀的这个状态哈。这支枪应该状态还是非常好的，非常的丝滑哈。一会儿咱们先打一打这一支，说完老的我们说新的哈。这一支比较新的枪哈，这个看起来有点像俄罗斯的这个 AK103。 接下来这一支呢就是56C 哈，56C 应该来说是五六式冲锋枪系列最年轻的一支枪，这枪90年代左右才定型，所以这支枪很少看到关于它的资料，甚至说互联网上都看不到这把枪的一个实弹射击的视频。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打一打，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支枪的，因为它非常的短而且很现代，很漂亮。然后接下来呢就是56M 轻机枪哈，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像 RPK， 但是很多细节上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像我们国内的这种五六式冲锋枪，特别是机匣上的一些特征啊。一会儿打一打，

0: 怎么说呢，应该来说老当益壮啊。这个锻造机匣确实这个枪它很丝滑也很顺，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重。60年之后的这个产品到现在，这支枪应该是1964年的产品，62年之后这支枪还能正常的工作，而且精度也比较高，确实这支枪还是很扎实的一个产品啊。这支呢应该来说就是一个标准步枪的一个状态啊，比较长，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步枪的感觉。虽然说这个镜子可能离现在也有接近40年历史了，但是可能俄罗斯现在这个瞄准镜还在用，所以今天也是在这儿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比较接近俄制的这个 AK 系列的一个体验，感觉其实还挺好。这支枪应该来说是参考了这个苏联后续的这个 AK 系列，打得更稳定一些。
1: 虽然彼此之间生产时间相隔数十年，但无论是经典的56冲，还是能够加装各种附件的改进版，都保持着源自 AK 系枪组全尺寸步枪优秀的操纵手感与稳定性。其一脉相承的设计思路与操作逻辑，使得熟悉该系列枪组的使用者可以在短时间内上手各种型号。这也是 AK 系列一直在全球轻武器市场拥有广泛拥趸的一个重要原因。
0: 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在整个56式的这个系列里边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短小精湛的这个56C 哈。这支枪确实因为它足够神秘，曝光的次数足够少，所以吸引了更多人的喜欢。但是不得不说，这支枪还是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因为这个枪管比较短嘛，所以它的这个精度确实不尽如人意，但是作为火力压制来说它也够用。然后因为它的这个枪口装置设计可能不是那么合理，它的这个枪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能有效的抑制这个枪口火焰。我经常开玩笑说，这个枪打起来可能前面就是一个火球，像球形闪电一样的一个火球。然后也能看到那个年代的一些假如说材料的进步，让这个枪其实现在也显得不是那么的落后哈，包括这种高分子材料的应用，可以在这支枪上看到一些其他产品的一些特征。那咱们说它的罩门其实跟81是应该来说有点像哈，它的这个机匣的减重和它的整枪的这个重量都非常适合这个现代的一个标准，因为它很轻嘛。
1: 56C 式短突击步枪是我国首款专用短突击步枪，1988年在56-2式冲锋枪基础上启动研制。它是56式家族中最后一型产品，却也是第一型冠以步枪称谓的型号。在高原、舰艇等特殊作战

环境中，原本配备五六杠二的部队面临一定负担。尽管五六杠二采用了折叠设计，但作为全尺寸步枪，其携带负荷依然较大。五六 C 对此进行了显著优化，成为五六式枪族中最轻巧的型号。不过五六 C 也面临着和五六杠二类似的尴尬，在它正式定型时已是1991年，其后的九五式枪族列装部队使得它的军用产量不足万支，算得上极为罕见。此次能够上手实操令杨恒格外兴奋。

0: 终于体验到了心心念念的轻机枪的腰射哈。轻机枪其实上手之后远比我想象中的它的这个重量要轻得多，我以为它比 AK 要重很多，其实也没有。出于安全的考虑哈，我并没有这样单手这样架着打，挂着背带，但是我相信这样打呢，依然这个枪也是能控得住的。确实机枪打起来的感觉跟自动步枪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从锻造机匣的老五六到紧凑精悍的五六 C， 再到五六式轻机枪，几代枪械在靶场上依次吐出火舌。杨恒手中感受到的是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稳定可靠的强悍动能。从北安626厂的红砖厂房到永安深山中的洞库，从锻造洗削的早期机匣到冲压定型的成熟工艺，从经典的五六式到神秘的五六 C， 此次寻枪之行，杨恒见证了一代传奇枪族跨越70年的血脉传承。一支支历经岁月洗礼的步枪身上，铭刻的不仅是钢铁与火药的历史，更是中国兵工人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精神底色。在轻武器不断更新迭代的今天，五六式冲锋枪的传奇身影依然在强军征程上熠熠生辉。70多年前，一桩绝密使命让万千战士扎根南疆热土。
2: 飞机要橡胶，汽车要橡胶，没有这个橡胶，我们国家建设呢，就很多事情都不行。
1: 小小一粒胶种，缘何牵动国家命脉？
3: 北半球北纬17度以北，橡胶是不能存活的。
1: 影像中的旧时光，承载着永不褪色的军垦记忆。
4: 这个照片就是建设农场的，以团以连为单位，现在进行大开发。
1: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橡胶林的记忆。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

0: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人民军队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征程里，基层的党组织始终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在充满挑战的训练场上，凝聚迎难而上的勇气和力量。在高风险的任务中，锚定方向，担当重任。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走进部队一线，看基层党组织如何成为赢得胜利的力量之源。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0: 在这片山林地里，陆军某旅的合成营正在进行野外驻训。陌生的地域、严酷的天气和全新的训练科目，都是这支部队这次训练任务面临的挑战。炮兵分队的直瞄射击训练就选择一天中最热的时间点进行，在封闭的车内进行连续射击，光阳光直射就能让环境温度达到40度，加上发射药燃烧后留下的高温烟气，这样的感受令人窒息。在这里完成一轮射击，都需要战士们拿出足够顽强的战斗精神。
1: 最难的还是克服这个天气炎热，进行一个高温作业，汗流不止，就不停的就是往眼睛里面滴，要克服这个汗对眼睛的一个刺激，努力观察这个目标，对准才能够保证这个精度不会打偏。到达这个驻训地点之后，进行了大概有一个月的一个强化训练，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对热环境的一个热习服训练，还有就是克服热环境对咱们的一个装备进行不间断的一个负荷训练。
2: 人员全身上下衣服基本上是湿透的，这相对于往年来说也是没有过的，但是这也对我们下一步的训练积累了较好的经验，可以在这个全天候全地形进行更好的作战。
0: 从高原高寒到高温高湿，火力分队经受住了所有复杂环境的考验，诠释了人民陆军全域出击的能力。而对于装甲步兵分队来说，他们也在这片训练场上迎来了全新的考验。在这里他们要进行的是轻武器的射击考核，不过这一次他们的射击要在长达数百米的行进过程中，面对多种不同类型不同距离的靶标来完成，而且时间上也有严格的要求。
3: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连长一直在喊着跑起来，速度加快，但这个时候就是越是前面增加跑动，射击的时候能量控制

0: 心率控制呼吸、控制身体的这个稳定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1: 而就在马上要进行最后一个靶标射击的时候，所有的战士们突然都停了下来。
0: 戴防毒面具射击，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射击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只是凭过去的经验感觉吧，那今天这样的天气，而又把自己闷在防毒面具里面，至少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状态。
1: 实际上，对于战士们来说，穿戴防毒面具条件下的射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平时也要经历大量的训练，去找到适合自己的瞄准角度，慢慢的把这样的瞄准姿势融入自己的肌肉记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射击。

0: 板命中一发，命中两发。命中一发。中了，中了。啊，这命中了两个，错了三个，这个打得不错，命中了三个。
1: 在捡靶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让我有点疑惑。按照成绩标准，八个靶标中只要命中其中的七个就达到了优秀，也就是说战士们完全可以选择用更多的精力去打前面更容易命中的身靶和胸靶，放弃最难打的头靶，这样同样可以得优秀。而连长告诉我，我的计算没有错，但这不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
2: 现在这个射击孔就已经很大了，如果说让我完成狙枪和射击，我可以看到我眼前可能120度方向的敌人可能更大。
3: 但我看你其实就这么点。
2: 如果你在80米呢，100米呢，如果是敌人的话，我的孔再做小一点，那可能因为这一个点我把所有的进攻的敌人全打掉。看我现在瞄一下，我就是可以把他说模拟是一个头发，但是这个头发它比喻的它就是一个或者是火力点，或者是狙击枪手，或者是一名步枪手在几百米开外已经瞄准你了。所以打头靶的重要性非常的重要。头靶比如说我们不打了，直接取消它头靶的这个射击，它在实战上来讲，这种选择，对，这种选择是不对的，不贴近于实战。
1: 实战的需求是训练的唯一标准，而为了达到这样的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一标准，这就要在训练方式上想办法出新招。在这片训练场上，战士们正在对射击瞄准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缩小的靶子呢，因为不受场地的限制，在任何场地，只要有场地有开阔地，哪怕是室内它都能够用。因为这缩小比例，按照这个10倍缩小比例，它在80到100米的距离上，它就是8米到12米的距离上，
1: 等比例，
0: 对，等比例缩小。
2: 哦，那就是你做这个靶子的时候试过，就是它瞄起来的时候8米之外能达到我们在就现实靶场里面80米之外瞄这个感觉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2: 啊。
0: 咱们教学就是要不断的更新，
2: 嗯，
0: 也因为咱们要顺应咱们现代化战争，所以说以前老的一套肯定必然是要更新淘汰，更新一直在更新的。
3: 在艰苦的训练和攻关中，党员骨干一直冲在最前面，也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了一起。而这也是这支连队从战争年代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他们和抗美援朝中的淞沪锋特工连同在一个营区，共同传承着刚多气多骨更硬的战斗精神。而在抗战时期，这支连队前身的党支部就因为带领全连团结一心，在学习中积极进取，在战斗中英勇无畏，1942年被新四军独立旅授予战斗堡垒的称号。现在战斗堡垒的作用在指战员们应对更难更严的训练要求时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引领作用。
0: 我觉得党员要冲在前面，要想在前面，要干在前面，要练在前面，因为党员就是先锋队。
2: 嗯，
0: 我们作为党员如果说都打不上这个吧，那我觉得训练肯定是不够扎实的。因为在战场上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要交给党员上。
3: 在越来越贴近实战的训练场上，面对挑战攻坚克难锲而不舍，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着。无论是精准的火力打击，复杂的战术协同，还是拓展身体和心理的极限边界，强大的战斗堡垒永远是这支队伍迎难而上争取胜利的力量之源。
4: 新的军事训练大纲实施以来，面对着这种新科目啊，重难点科目，连队的党支部成立突击队啊，成立党员突击队，这个在科目的攻关和训练上先训先练先考。我们相信要想有一流的战斗力，就必须要有一流的训练，而一流的训练就必须有一流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很重视军事训练基础的训练。我们当下的前的口号就是啊，传承伟大的淞沪锋精神，锻造刚多气多骨更硬的制胜尖刀，争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我们营人人都相信一句话，再硬的钢铁都硬不过忠诚，再先进的武器都打不烂信仰。
3: 面对训练科目的挑战，一起跨越难关时，冲在最前面的是党员；而在面对高风险任务时，冲在最前面的依然是党员。在这片靶场上，排爆队员正在进行未爆弹的处置工作，而这支排爆队就全部由党员组成。他们要完成的任务到底有多难、多危险？看看我的体验，您就能感受到了。
5: 首先第一步，
6: 嗯，
5: 您需要把这些东西放地上。
6: 行。
5: 但是不能离它过近。
6: 那我放在这块可以。
5: 放地上。
6: 行。哇，这现在蹲下来都好困难。
5: 对。然后放地上。这个线可以放地上了，这个线也可以放地上。
6: 啊。那稍等一下，我这放的位置好像不太，我看不到那个包的位置。啊，在这边。
5: 对，然后拿这个电雷管。
6: 嗯。
5: 要取电雷管的时候，必须双手触地。
6: 双手触地。
5: 对，三次。
6: 这是为什么？
5: 消除静电。
6: 啊，消除静电。
5: 对。双手触地。
6: 就是摸电雷管之前是吧？
5: 对。
6: 这样三次就够了是吧？
5: 对，三次够了，然后就可以拿这个电雷管了。
6: 这我的手要尽量的往上抬，才能保证这个电雷管在我的

0: 视野里的。
1: 对对，然后与这个咱们的干线粘连。嗯，
0: 行行，它这个正负极有什么讲究没有？没有，
1: 没有正负极之分，
0: 没有是吧？
1: 对，
0: 我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呼吸的那个水汽
1: 挡住了，
0: 遇到一个镜面上，对
1: 对，
0: 啊，为什么放在中间这个部分？
2: 连接完炸药块，就是最后一步安放了。不过到这个环节，我出了一点小问题。
0: 不，他要这个实弹，我是不是已经？
1: 对，已经。如果说他的状态不稳定，这已经炸了。咱们的日常的训练，包括考核过程中，都会有对排爆服的蹲下、起立、趴下这样一个动作的一个训练。所以就是蹲下之后，一点一点往前挪。一点一点往前挪。要求就是不能与微波弹
0: 接触，
1: 但是距离还不能过远。
0: 这个距离行吗？
1: 距离一般不超过一厘米。
0: 不超过一厘米啊，我那还得往前靠。
1: 往前就是似接非接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就给外人一看就是似接非接，这还得再往前。
0: 还得再往前，再往前就碰上了。
1: 一般就这种感觉，还没碰上。可能您在这个镜片里边看到它是碰上的，但其实是没有碰上的。
2: 经过一次简单的学习，我终于对排爆者的工作有了初步认识，也大概能够看懂他们在现场做了些什么。而在真正的实战中，所有的情况都需要排爆手在一个人的情况下进行应对。在如此困难又危险的任务中，去掌握一厘米的安放距离，这把艺高人胆大展现得淋漓尽致。
3: 投前准备完毕，三、二、一，上！
2: 前几枚大威力的微爆弹都顺利诱爆了，而在这个时候，搜爆队员发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情况。
4: 这能明显看到一个弹嵌在这个土里边，
5: 对，是跟刚才方法一样，但这个可能需要点挖掘，
4: 需要挖是吗？
5: 需要清一下表面的位置，
4: 就把表土得去掉是吗？
5: 对，
4: 有点跟上一发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操作的时间明显长了很多。
2: 未爆弹插进土里，这样的情况对于排爆工作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还是通过训练场上的模拟演示来看一下。
1: 你可以看见吗？一个金黄色的一个尾翼。
0: 啊，那块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炸这么深是吧？
1: 有一个金黄色的尾翼。
0: 那我把那个药块直接放上面，那个炸行不行？
1: 如果说前面的战斗部还在的话，炸尾翼它有一定的引爆不了战斗部。
0: 啊，有这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个需要咱们的挖掘作业。从这边
0: 先趴下来比较好，
1: 距离它差不多有30公分的距离。然后就在这儿开一个沟槽。就是这个沟槽大约在30公分左右深。
0: 那它这个沟主要是有一个什么作用？
1: 你在挖完沟之后，您前面再挖的时候清出来的土可以往后堆。
0: 我先来吧。关键还是这个问题，我看不到。
1: 然后在开完沟槽之后吧，咱们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小手铲，就这么小。
0: 这是小铲子。
1: 对，
0: 这小铲子咱怎么挖？
1: 然后就是拿着它，一点一点抠，
0: 就一点一点把它抠，一直抠到弹的位置，是吧？
1: 快接近微波弹为止。
0: 这个时候我可能先趴下。
1: 因为快接近微波弹了，您这个动作需要小一点的。刚刚这几下猛刨有点大，很容易扰动这个微波弹。
2: 面对坚硬的土质，我还不能用蛮力来挖，同时整个身体还要对抗。

0: 70斤排爆服的压力，这样我的体能消耗得非常快。在头盔里，我感觉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的喘息声了。
1: 我真是这个耐心已经到极限了，我真是好想起来一铲子给它挖掉，但是不行是吧？
2: 对，
1: 得耐着性子来。
2: 差不多到这个距离的时候，但是需要用刷子了。
1: 用刷子？
2: 对，用刷子将它这个土一点一点的往下刷。
1: 刚开始是土方作业，感觉自己是工程队，现在就觉得自己是在搞这个考古了，感觉这个脑袋上有汗已经顺着这个脑门往下流了。
2: 对，因为首先你身体上的疲惫，包括挖这个确实，如果说是真的，还有心理上的一个
1: 精神上
2: 恐惧，
1: 高度紧张哈。
2: 对，一紧张它就容易出汗。
1: 哎，等一下，我看看我是不是挖到头了。
2: 您现在看到是断层是吧？
1: 对，断了一层，
2: 现在就可以判断它没有战斗固。
1: 它只是一个尾翼埋在里边了是吧？
2: 只是一个尾翼，就是炸完之后尾翼埋在里边的。
1: 那就可以不往下挖了是吧？
2: 可以了，这个已经挖掘作业结束。
1: 哇，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应该是排爆作业最开心的时候啊，就挖的时候，挖到最后，这个点就没有危险，
2: 没有危险是最开心的时候。
0: 仅仅20分钟的挖掘工作，我就已经浑身酸软，双腿无力。而面对真实的未爆弹，排爆手要进行的挖掘工作量远远不是我的模拟所能展现的。还好这一次任务顺利完成，回来之后他还不忘提醒我们，爆炸威力有点大，拍摄要注意安全。
3: 这个5-6十米吧，
2: 就是
4: 到那个
2: 到
4: 那个
2: 坑那边
4: 差不多。
3: 行，
2: 3、2、1，起！
0: 看着爆炸时巨大的火球，我都有点后怕。但对于排爆手高家辉来说，这样身处高风险的操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5: 迫击炮弹它的是后装引信啊，就是说你在挖掘过程中可能一个小小的震动啊啥的，可能就会这让它产生爆炸，所以说当时在进行挖掘作业的时候我也是比较紧张。
3: 当时挖多少时间还记得吗？
5: 大概只在1个小时左右。
3: 1个小时？
5: 对，因为咱们这边的土地不太好挖，比较硬，就是感觉体力有点不支的时候，就是返回到这个安全区域就休息一会儿，
3: 然后再进行。
5: 对，然后再进行挖掘。
0: 一上午的时间，排爆队就完成了多个地点的排爆工作。复杂的地形需要他们穿着排爆服上山下沟，这样的体力消耗有时候也会让他们累得喘不过气来。一般情况下，他们都需要在这样的强度中连续工作6到7个小时。面对疲惫和风险，他们总是咬牙坚持着。他们说，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更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没错，这支排爆队全部都是由共产党员来组成的。
2: 大家都知道，微波弹排除呢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作业，时刻面临着生死考验。而作为共产党员呢，就是要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到前，到最危险的地方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在担任党员排爆队队长的4年时间里，我也参加了上百次排爆任务，大家都会觉得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的付出排除了一个个的危险源，保证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0: 夕阳西下，一天的排爆工作还在进行中。在排爆队员们的心里，总是想着早一点完成排爆工作，其他专业、其他单位的战友们才能早一点开始演训任务。千军万马

0: 战练兵的演训场，对于党员排爆队的队员们来说，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的阵地。在风险面前，他们总是说让我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只是说放心，我能行。不畏艰险，勇闯险境，这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工兵精神，也是他们诠释党员担当和军人使命的最好方式。
1: 因为我们党员排爆队属于在我们连心目当中是一个比较这个先进的一个集体。首先大家都非常的有这个奉献的精神，面对任务都丝毫没有退缩，非常勇敢，非常负责。
2: 包括我们的每一名队员在每一次执行排爆任务过程中都会面临这种大大小小的危险，可以说是有时候是要面临生死的这种任务情况下，
3: 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说上级赋予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而且我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代表作用。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CH 户外服饰。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2: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3: 形势越来越紧张。几个月以来，谈判都在无结果、无休止的进行中。
2: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4: 世界上一切正义的事业，不管经过什么曲折迂回的道路，都会获得胜利。
2: 每周六日上午档，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

随着日本帝国在1945年崩溃，日军召集兵力对美军即将对冲绳岛发起的进攻做出最后抵抗。1945年3月间，美国海军包围了距离日本约560公里的冲绳岛。连续2周里，美国所用的炮弹数量是诺曼底登陆行动中的20倍。

1945年4月1日，复活节，17万美军作战部队朝着几乎没有对手的海岸出发。这些饱受战争之苦的军人们，必须再次振作精神，去击败一群顽固的敌人。一名安全登陆的士兵的话，或许可以道出很多人的心声。他说：“我活得已经比我想的要久了。”日军这次的策略与在其他日战岛屿上使用的相似，他们等待并引诱美军来到内陆，不将10万兵力中的一兵一卒浪费在冲绳岛海滩上。这是从空中看到的冲绳岛，与硫磺岛不同的是，这座岛上生活着许多当地居民。日军决定在岛屿的两端进行战斗，但最坚固的防御阵地是南面的首里防线。日军可以藏在那里的洞穴和丘陵中，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二战的最后一次厮杀。美军缓慢地推进，一步接一步，一山接一山，而日军也缓慢地退回到岛屿南端。他们就像两个疲倦的拳手。

互相将对方打得精疲力竭，战役是残酷的。美国大兵们原本以为轻松的行动变得日益困难，因为日军将美军诱入杀伤区的计划发挥作用了。在第一个月里，美军有数千人牺牲，而结束之日似乎遥遥无期。美军指挥官小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他急切地想要结束冲绳岛之战，只有这样海军陆战队的供给船才不会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巴克纳自己也死在了岛上，成为迫击炮的受害者之一。情况看似已经糟糕到了极点，然而大自然为这场混战带来了长达17天的连续降雨，降雨量达到约380毫米。美军的进攻举步维艰，而伤亡人数也继续上升。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这段影片拍摄于艰苦的甜面包山争夺战之前，那是日军的一道关键防线。第一波的坦克进攻被击退了，此前到达山脚的海军陆战队的第二次尝试也失败了，人员损失率为每150人中有110人牺牲。美军花了4天时间，在2600多人伤亡后，才终于攻破甜面包山的日军防线。6月份一天一天过去，日军已经弹尽粮绝，他们退到了临洵的岛屿南端的最后一个阵地。由于岛上布满了地雷，每一步都是危险的。这辆坦克被一种威力强大的反装甲地雷炸翻了，周围的士兵都在拼命地扑灭火焰，想救出仍在驾驶舱里的坦克兵。其中一名被炸出舱外的坦克兵又转身回来帮忙，他正处于震惊状态中，当人们对困在舱内的战友已经无能为力时，也只能把他带走了。海军陆战队在继续搜寻每个洞穴，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和每一条裂缝，找到日军后用手榴弹和喷火器把他们驱赶出来。大多数日本士兵选择战斗至死，但这段惊人的影片展现了一个罕见的特例。

摄影机记录下了战争的惨状，死亡的气息弥漫四周。美军的胜利已经毫无悬念，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这座小岛最终被认为安全之前，死亡人数会升到多高？

随着对残余日军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美军也开始遭遇到了岛上居民。就如塞班岛一样，日军已经在这里散布了关于野蛮入侵者会对妇女和儿童施暴的谎言。这段美军拍摄的影片证明了日军对冲绳岛民灌输的恐惧。日军说他们将会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杀害。超过30,000名冲绳岛民，大多数是岛上的农民，在战争中被杀害或受伤，但美军部队获得了这些幸存岛民的信任。这名女孩的脚被日军砍断了，因为他没有听从日军安排撤退。这段1945年的影片讲述了整个故事。到6月中旬时，结局终于近在眼前。整座岛屿已经变成了战场，城市变成了废墟。日军仍在拼死战斗，迫使美军士兵要小心检查每一棵树和每一个洞穴，以防里面隐藏着日军狙击手。这名年轻的日军狙击手被逼了出来，但又因为腿部受伤无法逃走，美军为他处理了伤口。

8月21日，在战斗了82天之后，美军总算到达了冲绳岛的南端，日军终于投降了。日本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11万名军人和平民因此丧命，只有7400名军人活了下来。这也暗合了美军在按计划进攻日本之前将要面对的兵力。

愿正式投降后，日军从灌木林里走出来，并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日本帝国遭受了最严重的人员损失和最惨痛的失败。1945年7月4日，这是冲绳岛上的美军不会庆祝但会永远铭记的一个独立日。超过12000名美军士兵在这场为期82天的太平洋小岛争夺战中失去了生命。冲绳岛战役里双方遭受的巨大伤亡，使美国总统杜鲁门同意推迟对日本的进攻，并向日本提供了一次投降的机会。如果日本不投降的话，他除了使用原子弹之外，将别无选择。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

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

0: 这些日本人正在朝拜一座在原子弹轰炸中幸存的寺庙。驾车出行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可靠的运输方式被用来在城市中转移人群和物资。没有被爆炸改变的一个传统是自由市场，一切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会被带来这里换取任何可能的物品。广岛市民的日常生活渐渐开始恢复，广岛事件也有幸存者，爆心0.5公里之外的地区才终于出现伤者多于死者的情况，但逃过第一次爆炸并不能确保一个人会继续活下去。这名妇女确实很幸运，很多人的眼睛因为直视爆炸场景而被融化。尽管拍摄这些照片时没有人知道，但这次爆炸本身以及事后席卷这座城市的剧毒辐射，最终将导致25万人死亡。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

0: 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relieved to have it go. Much more relieved when we saw the tremendous flash and knew that it had functioned. At that point, we hit the road for Okinawa.
1: 又有超过35,000人无辜丧命。日本统治者们终于同意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全新的原子弹时代开始了。
2: 美元树用心呵护肌肤之美，
3: 匠心造热棒，节能抗必来，广东必来节能，
4: 匠心品质，精工织造，锦荣居，
3: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春田月色有机杂粮，以创新为基础，以品质为生命，兴华科技。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连日来，全军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从大漠戈壁到深山密林，从雪域高原到海防一线，官兵们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练兵备战，坚定表示要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3: 习主席重要讲话中强调，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作为运20飞行员，我们感受尤为深切。今年是运20首装第10年，能把个人的站位嵌进首装10年的航迹里，是荣幸，更是责任。下一个10年，我们将继续拉杆起飞，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
4: 作为基层连队指挥员，我们一定带领全连官兵，将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练兵备战动力。在当前大赛演训任务中不断摔打磨砺官兵，真正把手中的武器装备练得更精、练得更强。
2: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连日来，空军航空兵某部紧贴实战展开跨昼夜飞行训练，训练间隙，官兵们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 身为新时代空军飞行员，对党忠诚就是要练好手中武器，练强打赢本领，必须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在实战化训练中模拟胜战刀锋，做到随时能升空、随时能应战。
2: 旗帜领航时

0: 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官兵们表示，要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
1: 筑牢军魂，跟党走，一门心思谋打赢，把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以跟我上的冲锋姿态和过硬的军事素质，带动官兵不断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
2: 作为基层一线官兵，我们深感使命如山，催人奋进，必须要把这份紧迫感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争分夺秒的姿态磨砺敢打必胜的胜战本领，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提供坚强支撑。
3: 一甲子淬风利剑，万军雷霆笑傲长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自组建之日起，就流淌着听党指挥、对党忠诚的红色血脉。从发射阵地的剑指苍穹，到地下龙宫的绝境鏖战，火箭军官兵以行动更续精神血脉，用优良作风铸盾利剑，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书写着新时代的强军答卷。
0: 南国密林深处，一场实战化演练正在紧张展开。指令下达后，各号手闻令而动，奔赴战位，展开装备操作，测试相关参数，锁定前沿目标。完成首轮火力打击后，官兵迅速撤收，机动转进，奔赴新阵地，准备第二波次火力打击。在连续攻防中锤炼全域作战本领。
4: 我觉得我们这次训练最大的难点就是连续多波次高强度，我们炮手要在这种连续的突击当中，要确保我们做到精准指挥、精准操作，确保万无一失。
0: 有着30年兵龄的一级军士长邱国旭服役于常规导弹第一旅，谈起旅队创业往事，邱国旭内心满是感慨。丰富业
4: 余生，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也就是第一代创业者他们8个字：生来未战，无愧历史。我们作为第一旅人，有这个自豪和自信，因为我们前面没有足迹可循。那么现在呢，我们这种吃苦的劲头不能丢，吃苦的精神更不能丢，做到平时潜心利剑，关键时刻敢于亮剑。
0: 眼下火箭军某旅野外跨区驻训任务全面铺开，高原驻训地域昼夜温差悬殊，紫外线灼烈，严酷自然环境在官兵身上刻下独属于利剑人的奋斗印记。面对重重艰苦考验，官兵们始终昂扬奋进，斗志满格，以最佳状态投入实战化训练。
5: 这次跨区驻训对我们来说是难得的练兵机会，借着此次契机，我们全程组织高强度的实兵演练，不断磨战法、练本领，一步一个脚印的推动部队核心作战能力的稳步提升。
0: 整个带弹的使命自觉，不只是导弹号手的赤诚担当，也是每一名导弹工程兵融入血脉的底色。他们长期蛰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奋战在地下岩层，为大国长剑构筑起过硬导弹阵地。
6: 是啊，咱们这个焊接，咱们焊接长度一定要达到标准啊。
0: 记者抵达一处国防施工现场时，看到冯新兴正带领官兵抢抓施工黄金时段，紧前推进混凝土浇筑前的各项工序。
7: 我们这个施工作业面是非常狭小的，此刻此时这个环境温度很高，环境这个湿度也很大，在这里基本上用不了这个机械装备，基本上全是要靠人工进行施工。我们采用24小时两班倒的工作机制，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施工任务节点。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宁可汗水湿衣衫，不让工期推半天。
8: 今天的施工点多面广，交叉作业。
0: 导弹工程兵的坚守，除了常年与艰苦为伴，刻在骨子里的还有对专业技术上一丝一毫的不懈追求。因为每一道焊缝的精度都关联着导弹腾飞的安稳，每一组参数的校准都牵动着战备根基的牢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崔道虎对此深有感触。
9: 很多人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去提高这一毫米？本身已经达到规范的要求了， 我说

0: 我们每一次你就是踩着及格线那么去做，你加上技术的这种误差，测量的误差，再加上时间的沉淀，你永远踩着及格线，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及格。那么作为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到极致，确保我们阵地的绝对的安全。
1: 从当年戈壁滩上的秘鲁蓝旅，到如今信息化战场的剑指苍穹，一代代导弹兵接过了先辈手中的精神火炬，他们传承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血脉基因，在战位上把埋头苦干的担当、矢志打赢的信念融入进大国长剑。
2: 在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发展的征程中，形成了导弹工程兵、高原火箭兵等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这既是战略导弹部队守正创新、奋发图强的精神密码，更是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面临的任务之重、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唯有不断传承这些好传统、好作风，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才能以铸盾利剑的实践行动奋力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
3: 据国防部消息，七月初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七月四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和衡阳舰昨天迎来第二个开放日，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热烈的交流氛围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到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成就。
1: 活动现场，衡阳舰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几位家乡在湖南衡阳的香港市民专程来到舰上。
4: 以我们家乡命名的衡阳舰能够来到香港，这个是我们的一种自豪，一种的骄傲。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部队，离不开军人，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强大，祖国繁荣昌盛。
1: 歌舞快闪环节依然精彩纷呈，官兵与现场市民共同唱响歌唱祖国、军港之夜等经典歌曲，铿锵雄壮的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
5: 看到两个军舰咧，个情绪都好激动，亦都好兴奋。咁我哋最后咧都想祝愿祖国和香港明天会更好。香港是一座复古、摩登、繁华的大都市。来到这里呢，和市民有所接触之后，感受到了香港市民的亲切与热情。
1: 此外，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将一艘红船模型赠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6: 从南湖红船到湘江之畔，红船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就要把忠诚与担当落实到每一次训练、每一次执勤、每一次任务中，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用过硬本领守护东方之珠的璀璨光华，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
3: 来看一组早报快讯。
7: 昨天17: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
8: 欢迎您。
1: 昨天，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举办，选拔赛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联合主办。在为期2天的赛事中，全市的1700余名中小学生

0: 将在国防技能挑战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四大赛项中展开角逐，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首都青少年的国防素养。
1: 我从小就热爱国防，之前参加过长春航空展、珠海航空展。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逐梦蓝天，强国有我》。我长大后想当一名空军飞行员，守护祖国的蓝天。
2: 7月4号，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举办学科建设发展战略研讨会。研讨会以“网信强军，制胜未来”，聚焦网信领域前沿，共绘学科发展蓝图为主题。与会专家围绕信息网络领域学科发展、数据智能领域学科发展等方面深入研讨交流，凝聚发展共识。
3: 大学铆定网信人才摇篮、技术创新高地办学使命，坚持军工结合，以工为主，网信主导、智能驱动、交叉融合、创新突破的学科建设思想，积极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网络信息人才方针。
2: 近日，2026年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入伍训练在海军潜艇学院展开。入伍训练设置思想政治教育、军事基础训练、实习建学锻炼三方面内容，同时组织招录对象走进海军博物馆、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场所参观建学，引导他们筑牢矢志强军的思想根基。
4: 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不仅拓展了军事知识，磨砺了军事技能，更真切感受到了军人二字的重量和使命。我希望能把读博期间所学的专业知识与部队备战打仗需求深度融合，扎根深蓝战位，深耕岗位职责，为提升部队战斗力贡献一份力量。
2: 近日，陆军第78集团军文艺轻骑队深入东极哨所、黑河好八连等边防哨所驻训点位，开展慰问演出。活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同步开展基层文艺骨干帮带培训，既为官兵送上丰富多彩的节目，也有效激励官兵扎根边疆，忠诚履职。
5: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武警上海总队某支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军队基层政工干部，他始终发挥党员干部先锋作用，以党建凝聚兵心，以实干践行使命，用鲜活方式传播红色信仰，讲好红色故事，筑牢官兵思想根基，
6: 把我们的讲话精神呢融入到我们每一次巡逻。
0: 参加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杨泽南第一时间回到部队，和战友们分享交流自己的参会感受。杨泽南所任职的大队担负上海2个核心区、26个常态点位的巡逻任务，执勤点分散，教育难集中，是这个大队思想政治工作长期面临的现实难题。利用每次查勤的点滴时间，把理论微课堂搬到哨位，是他一直坚持的工作方法。
7: 我们大队多点位执勤，很难凑齐人员开展组织生活。我按片区划分的功能党小组，推行措施组织生活，换哨10分钟微党课，备勤小型思想碰头会成了常态。哪怕单独值守点位，我们也做到一个不落。
0: 每周，杨泽南都会轮流前往所属各中队为官兵上党课。大家觉得杨教导员的课生动不枯燥，让人入脑入心，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曾在中共一大会址当讲解员的那段经历。
8: 因为我们教导员他是从普通一兵成长起来的基层干部，在这个过程中也担负过一大会址的义务讲解员，所以他的党史储备量是非常丰富的。平时对我们的党史教育的过程中也会穿插很多的党史小故事，所以战士们也都非常爱听。
0: 19年军旅路，传播红色信仰是杨泽南深耕党建的鲜明印记。2019年，杨泽南刚刚上任中队指导员，通过调研他发现，年轻官兵、线上群众对传统宣讲接受度有限，于是他立足红色资源，牵头打造兵歌说党史短视频栏目，用青年视角解读百年党史，红色故事借助新媒体传遍全国，走出一条军营特色党建宣传新路径。
9: 短视频呢，也是我们自拍自导自演的， 为了让短视频呢更加的有生命力啊，我们也。

0: 走到红色场馆那样深挖红色的细节。我还记得当时啊，教导员经常带我们加班到深夜，翻阅资料，查阅书籍，更好的让党史故事有生命力。
1: 走上大队政治教导员岗位后，杨泽南把多年积累的党务工作经验转化为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的实招。他深入各中队蹲点调研，搭建党务骨干实训平台，逐项规范三会一课、党员发展、思想谈心等基础党务流程，系统性提升全大队党务工作者履职能力，让每一个基层支部都成为能打仗、善育人的坚强阵地。
2: 一路走来，不管岗位如何调整，任务如何转换，入党初心、从军誓言从来没有动摇。守在党的诞生地，我会持续深挖红色资源，抓实基层党建，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执勤哨位，扛起使命，以扎实党务工作锻造过硬队伍。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4: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州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三号到四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四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坦尼察卢甘斯卡境内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3: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5: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3: 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北京时间6号17时至23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需在北京时间5号17时前就遗体移交事宜作出决定。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的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

0: 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当地时间四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高原寺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扩军备武等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推进战争准备，令人深感担忧。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北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沈阳雷阵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阵雨17到29度，济南中阴转大雨21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兰州晴20到37度，拉萨多云转晴16到28度，上海中雨26到31度，武汉小雨转阴27到30度，南京大雨转阴26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29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9.9块？
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9.9块？
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11: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

0: 德源堂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岁月铸丰碑，初心照山河。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值此重要节点，老兵你好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一纸忠诚映初心，以珍贵的入党志愿书为红色密码，穿透尘封时光，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段段难忘往事中，探寻老兵们深藏一生的信仰与坚守。此次特别节目采访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在这座见证初心启航的红色地标前，去回望那个觉醒年代的滚烫时刻，感悟信仰如磐、使命如山的永恒力量。这里是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如今105年过去了，这座石库门建筑见证了太多信仰的启程与坚守。这一次，我们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没有直接去展厅，而是来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那里有一位老兵正在等着我们。